0: 华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很多人为了达成老来瘦，都会对自己的饮食下手，比如只吃蔬菜不吃肉，或者是不沾油烟只吃白水煮，又或者每顿只吃半饱。但其实突如其来的老来瘦根本不是什么好事情，为了老来瘦克扣自己的饮食更是得不偿失。和老来瘦相对应的是老来胖，退休之后没有了工作的压力，每天的日常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偶尔去广场跳跳广场舞或者是下下棋，就是退休人的一天了。看上去十分的惬意，但是这样的生活也真的十分容易让人发胖。60岁以后，人体的新陈代谢会逐渐的下降，基础代谢降低之后，动得越来越少了，肥胖悄悄的就来敲门了。而和肥胖如影随形的还会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杀手。很显然，老来胖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多人追求老来瘦正是对老来胖的担心和畏惧。但是老来瘦同样有着不小的健康风险，除了从年轻起就一直长不胖的人之外，大部分老年人的老来瘦都需要提高警惕。老年人太瘦可能患有少肌症，少肌症又叫做肌肉衰减综合症，是一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骨骼肌减少，肌肉力量和肌肉功能衰退的综合症。不管男女老少，在体重下降的同时都会面临身体肌肉的减少，而肌肉对于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肌肉减少会导致老人身体没劲儿，就连基础的站立行走都可能有问题，不仅走路的速度缓慢，还容易摔跤，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在有骨质疏松、关节炎等疾病的基础上，少肌症还会加重症状，让老人的生活更加痛苦。骨质疏松以及肌肉无力是老年人摔倒的一大诱因，而摔倒是造成老年人死亡的一大危险因素。不仅如此，肌肉的减少还会影响到人体正常的功能，比如血糖调控、血脂代谢等过程都会受到影响。长此以

往就可能诱发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疾病。除了明显的消瘦，肌少症还有一种更加隐蔽的形式，肥胖型肌少症。简单来说，就是在肌肉减少的同时还出现脂肪的大量增加，表现在外观上就是手臂松弛、腹部肥胖、臀部松弛等等，在行动能力上就是看着富态，其实人是虚的。总而言之，无论是肥胖还是消瘦，对于老年人来说都不太健康，微胖的身形其实才是恰到好处的。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或者父母的身形是否健康呢？体重和体型都可以持续检测。如果在没有做减重的时候，体重每年稳定下降达到 5% 左右，就需要考虑肌少症的发生。同时还可以使用软尺测量小腿位置的最大周径，男性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肌少症的风险就较小，反之则需要警惕。如果没有软尺测量，也可以用双手的食指与拇指环绕成圈，如果刚好圈住小腿最粗的地方，或者圈内空隙还比较大，那就需要注意肌肉减少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可以观测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如果有走路速度过慢，从坐起姿势到站立姿势困难等现象，同样可能预示着肌肉量的减少。在肌少症发生的早期，老年人还会时常觉得疲惫乏力，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为了保持健康的体型，避免肌少症的发生，饮食方面需要尤其注意。老年人根本不需要节食，因为大部分老年人其实根本就没有吃够量。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味觉还是胃肠道消化功能都会逐渐减弱，这会让老年人不仅不愿意吃，而且吃的也越来越少，这也导致了老年人群体中营养不良的问题相当普遍。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调查的60岁以上老年人有营养不良以及面临营养不良风险的人就占到了 40% 以上。老年人的营养不良会诱发贫血、免疫功能下降，增加患病风险，同时也和肌少症的发生有关。想要预防营养不良、肌少症的发生，优质的食物一定要吃够。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推荐60岁以上老年人每天优质蛋白质食物的摄入总量达到120到150克，其中包括鱼类40到50克、畜禽肉40到50克、蛋类一个，每天饮奶300到400毫升或者奶粉30到36克，还需要每天吃些豆制品，比如北豆腐、豆腐丝、豆腐皮或者豆干，这样的饮食可以保证一天的蛋白质需求。有些老人为了节约或者没有胃口，长期不吃肉或者吃肉很少，这样会导致身体缺少蛋白质以及很多必需的氨基酸，同时还缺乏铁、锌、钙等微量元素，长期下去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一定要适量吃肉，当然不吃肥肉，而且要吃够才能保持健康。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只喝肉汤不吃肉，汤里的营养成分其实并不多，反而含有更多的脂肪，不利于健康。如果喜欢喝汤，最好去掉上层的浮油，少油少盐，既喝汤也吃肉，才能真正把营养吃到肚子里。整体的膳食结构方面，尽量保证每天吃够12种，每周吃够25种食物，涵盖谷物、薯类、蔬菜、水果、豆类、肉类、奶类、蛋类、坚果，建议选择质地柔软、能量和营养素密度高的食物。此外，老年人还需要考虑额外的营养补充，避免他们从日常膳食中无法摄取足够的维生素、矿物质等。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对于油盐的使用容易走向极端，要么是彻底不用不吃，要么是吃得太多。老年人每天建议用油25到30克，每天用盐不超过5克，患有高血压的还需要进一步控制。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生活中不少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眼前突然一黑，视野里几乎没有了光感，过了几秒或几分钟又慢慢恢复了视力。从医学上来看，眼前一黑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会不会是某些严重疾病的预警信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相关的话题。眼前发黑但是没有倒地，医学上称作黑蒙。眼前发黑且伴有倒地或意识丧失，这叫做晕厥。黑蒙是一过性全脑或局部血管缺血的直接表现，可能伴随晕厥、意识丧失等症状。血管突然痉挛，或者有一些小栓子堵住了血管，血流不通，视网膜就会缺血，进而影响视力。黑蒙发作感觉就像是窗帘缓缓拉上，或者幕布缓缓降下，眼前发黑，视物不清，但数秒钟或几分钟之后又能够恢复。此时往往是血管从痉挛中恢复过来，或者是栓子被冲到了其他的地方，血流又恢复了。眼前突然一黑，本质上是大脑或局部的血管一过性缺血。那么哪些健康问题会导致大脑或血管的缺血呢？一、心律失常。正常心脏跳动是规律匀齐的，每分钟60-100次。心律失常就是心脏搏动的频率或节律出现了异常，其中房颤是引发黑蒙最常见的病因之一。房颤最大的特点是心跳时快时慢，完全没有规则，有时可达每分钟100-160次。房颤早期可有心悸、出汗、乏力等迹象，进一步发展可导致头晕、黑蒙、晕厥。管好房颤，很大程度上就能减少中风的发作。二、颈动脉狭窄或眼中风。如果出现一侧眼睛看不见，几秒钟就恢复过来，这可能是眼动脉缺血的表现，也叫眼中风。眼动脉缺血间接提示同侧的颈动脉可能存在狭窄或闭塞，因为眼动脉是从颈动脉上发出来的。三、小中风。如果短暂黑蒙伴有单侧躯体麻木、无力、流口水、头晕等症状，往往提示小中风发作。小中风发病后2-7天为脑卒中的高风险时期，三高人群及尿酸高的人都是小中风的高危人群，需要加强预防。四、颈椎病。当颈椎蜕变比较严重时，有可能会压迫到椎动脉，出现类似脑缺血的症状。轻的可能是旋转颈部时出现一过性黑蒙，严重的会导致脑梗死。五、高血糖。血糖紊乱也可能引起一过性黑蒙，比如高血糖损伤眼底动脉的时候，患者可能出现眼前有黑影、视物不清。

挂神经内科做相应的检查。预防黑蒙在很多程度上就是预防严重的心脑血管事件。生活中可以先从以下细节入手。控好三高。三高人群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坚持服药是重点。生活中要低盐饮食，少吃蛋黄、动物脂肪和内脏等高胆固醇食物。限烟戒酒，吸烟饮酒均可使静息心率加快，还会使血液的粘稠度比正常时升高八倍以上。远离烟酒是保证心血管健康的关键步骤。合理膳食，少吃高脂高糖的食物，每日摄入食盐的量控制到5克以下。多吃新鲜果蔬、全谷物、低脂牛奶等，都有利于心血管健康。每天运动30分钟。有氧运动是维持正常心率、促进新陈代谢和燃烧热量的重要方式。大家可以选择慢跑、打球、游泳、散步等，保持稳定的情绪。不良情绪会引起一系列的病症，而愉悦的情绪不仅对心血管友好，还有助于控糖、改善睡眠等。做好自我监测，如果出现莫名的头晕、眼前发黑、心慌、胸闷，可以到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每年做一次例行体检，监测血脂、血糖、心率、颈动脉情况，以预防严重的心血管事件发生。总之，眼前发黑是多种疾病的重要预警信号，不能大意，及时筛查诱因，防患于未然是最佳选择。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现如今大家吃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很多人依然营养不良，尤其是缺乏代谢时所必需的维生素。根据统计，目前有超过 80% 的中国居民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另外还普遍缺乏维生素 A 与维生素 D。 维生素很强大，抗氧化、抗衰老、护皮肤、对抗病菌，个个很在行，但是它们也有软肋，一点光、热水，甚至是接触氧气都能够流失掉。再加上日常的不良习惯，如抽烟、熬夜、酗酒等等，身体缺乏维生素也会成为常态。维生素 A， 正常的视觉、生长发育、上皮组织生长等都需要依赖维生素 A， 一旦缺乏可导致皮肤的粗糙、干燥以及夜盲症和干眼症。我国人均每天摄入的维生素 A 约是476微克，其中319微克是从胡萝卜素转化而来，仅为该元素推荐量800微克的 59.5%。 导致维生素 A 缺乏的因素，除了阳光、高温，还有一些因素会导致体内维生素 A 的缺乏。电子产品，维生素 A 与眼睛黏膜、皮肤的抵抗力及修复能力有关，连续对着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会大量消耗体内的维生素 A。 缺锌，锌参与了维生素 A 由血液流入肝脏和视网膜的过程，一旦缺锌，维生素 A 代谢异常，不能充分利用直接排出体外，从而易导致夜盲症、视网膜病变和视神经炎。疾病影响，消化系统疾病如长期腹泻、慢性痢疾、肠结核、胰腺疾病等都可能影响维生素 A 的吸收。甲状腺功能低下和糖尿病能使贝塔胡萝卜素转变成视黄醇的过程发生障碍，从而导致维生素 A 的缺乏。维生素 A 的补充方式，有两类食物可以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A， 一类是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像猪肝、鸭肝等动物的肝脏，奶制品、蛋类等；另外一类是富含维生素 A 的原类，比如说胡萝卜素、叶黄素等食材，如胡萝卜、南瓜、柑橘等橙黄色的蔬菜水果，以及菠菜、油菜、西兰花等深绿色叶菜。 B 族维生素，由于国人的饮食过于精细化，导致 B 族维生素严重缺乏，尤其是维生素 B1 和 B2。 维生素 B2 参与糖、蛋白质、脂肪代谢，并能维持正常视觉功能。

0: 和促进皮肤、指甲、毛发的生长，一旦缺乏，容易导致皮肤干裂、脱皮和各种炎症，比如口角炎、皮炎、脂溢性皮炎、结膜炎和角膜炎等等。维生素 B2 的耐热力很强，烹调的时候不必过分担心会有所损失，但是它对光线特别敏感，特别是紫外线，因此不要把这类食物放在阳光照射的地方。维生素 B2 的补充方式，每天饮用300克奶类能够有效补充维生素 B2， 蛋黄、动物肝脏、牛肉等动物性食品也要适量食用。深绿色叶菜中的维生素 B2 含量普遍高于浅色蔬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主要负责调节神经组织的各种活动，它的缺乏会引起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衰退及抑郁等问题，非真菌感染型的脚气病也和它有关。导致维生素 B1 缺乏的因素，一、酒精。当人体摄入酒精后，维生素 B1 是分解酒精不可缺乏的物质，经常喝酒就会导致维生素 B1 的吸收能力下降，进而缺乏。二、熬夜。熬了整个通宵后，人往往会精神萎靡，毫无食欲，这些都可能是由于大量的维生素 B1 耗损所导致。熬夜让身体持续处于消耗状态，其中帮助调节神经系统和肠胃系统的维生素 B1 耗损是最严重的。三、糖。糖代谢产生丙酮酸、乳酸等，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因而长期过量的吃糖会使体内 B 族维生素因消耗过多而缺乏。四、水和碱。由于维生素 B1 易溶于水，且在碱性条件下极不稳定，所以很容易被分解掉，所以过分淘米或在烹调中加碱也可导致维生素 B1 的大量损失。维生素 B1 的补充方式，黑米、燕麦、荞麦、红豆、黑豆等粗粮杂粮是维生素 B1 的主要来源，建议大家每天吃全谷杂豆50到150克，占主食的1/3左右。另外，芝麻、杏仁、花生等种子类的食物中也富含维生素 B1， 可以每天吃一小把。
1: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倒福，
4: 广西人的一天可以从一碗米粉开始，也可以以一碗米粉结束。
6: 每天清晨叫醒玉林人的就是这回荡在街头巷尾的吆喝声，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

0: 佛。这吆喝声仿佛穿越古今，一直萦绕在玉林人的耳畔和心间，让人无法忘怀的不仅有记忆中的美食味道，更有挥之不去的亲切乡音。同样让玉林人魂牵梦绕的，还有这被称为桂东南交响乐的玉林八音。玉林八音源自秦汉时期宫廷和军中的吹鼓乐，明末清初传入玉林，由中原鼓乐以及桂东南民间音乐融合而成。玉林市玉州区文化馆馆长钟维昭说，在玉林民间，每逢重大的民俗节庆，都少不了八音助兴。
1: 宁贺少辈继续倒退，也有平温落的西吹。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里的红白喜事，宁愿呢少摆几桌那个酒菜，也要请这个八音来演奏一下。
0: 有了自成体系的八音支持，音乐与方言的相遇，在玉林也激发了更多样的艺术形式。玉林木偶戏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玉林木偶戏的唱腔由本地山歌演变而来，唱词以七言句为主。钟维昭说，演唱者用纯正的玉林方言随意演唱，不做任何修饰与作态，保持了自然古朴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
1: 玉林木偶戏只在玉林方言地区内流行，它不向外扩散，亦不受外来干扰，唱腔很有本地方言特色。
0: 玉林方言研究者梁中东说，玉林话作为桂东南地区一种独特的土著方言，起源于西欧民族，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玉林话归属佝偻粤语，与以广州话为代表的广府粤语差异比较大。玉林处于珠江流域与北部湾之间，周边粤语或客家方言环绕。玉林话这个具有佝偻粤语典型特征的汉语方言，在周边强势方言的挤压与侵蚀之下，仍然在方言数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流通，可见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与价值。
0: 历史上玉林长期受岭南文化、侨乡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多重影响，形成了开放包容又独树一帜的地方文化。千州万州不如玉林州，这里古朴如玉，盛景如林，这里有千年的历史积淀，也蕴藏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走在甘肃张掖的大街小巷，您总能听到在这座古城流传了千百年、韵味十足的甘州小调。从高亢流畅的打夯号子，到灵动活泼的秧歌社火曲，从老艺人拉的二胡，到年轻人弹的贝斯，在或喜或悲的日子里，甘州小调里传唱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乡愁与渴望。张掖古称甘州，是甘肃省甘字由来的地方，它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取张国毕业以通西域而得名。张掖市作家协会主席陈伟说，作为古丝绸之路重镇，张掖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几千年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富而又独特的文化底蕴。
1: 张掖地处丝绸之路的中段，它是南北中三条丝绸之路，它在张掖都是交汇点，是连接中原和中亚西亚的必经之路。
0: 在张掖世代传唱的，不仅有散发着泥土芬芳的甘州小调，也有雍容典雅的宫廷大曲。盛唐时期，甘州本地乐曲结合西域乐舞首创甘州曲，后来被改编成唐代著名系列音乐《甘州大曲》，传颂后世的八声甘州就是其中一篇。
1: 唐代的时候，我们张掖的歌舞、张掖的乐曲啊，送到这个京城。到唐代呢，它叫霓裳羽衣舞啊，就是根据咱们张掖送去的这个音乐和舞蹈的基础啊，由当时的宫廷乐师和宫廷舞蹈家把它改编、提炼而成的。
0: 多民族聚居的历史深刻地影响了张掖方言的形成。今天的张掖方言在语音方面具有西北方言浑厚粗重率直的特点，与陕西等地方言有鲜明的渊源关系，因此张掖人对秦腔梅户剧也颇为喜好。
1: 张掖方言特殊的发声，所以这个张掖方言与普通话相比较的变音较多，它有规律性的变音。比如这个抓，它的普通话是直挖抓，到了张掖话是格挖瓜，成了西瓜的瓜了。张掖好多话，你看我们这个看东西的这个看啊，它在张掖里就好多这个说法，它又叫看，叫呆，叫猫，叫撩，叫腕，叫啥，叫桥，叫粗。你可能到外地人不懂，到张掖人们一说这个话，人就懂了。
0: 不忘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任江南。这里是黄沙白帐、铁马冰河的塞外古城，这里是大漠绿洲中的桑麻之地、鱼米之乡。昔日的金戈铁马早已远去，那些古老的甘州曲调却世代流传，一声声唱响了人们对故乡的热爱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5月7号星期四了，农历的3月21。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妈啊，他们为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所以呢现在也该把时间留给自己了。
1: 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说到哈，就是50岁以上的就是中老年朋友哈，就是要少，就是生活中一定要有几个少。第一个少呢就是要吃的少。七成饱，然后呢不要吃那些就是高度深度加工的，什么饼干呐、什么香肠啊，就是什么这种致癌的或者这种东西。
0: 说到这个时候我今天还突然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一个专家他就说人一生要吃16吨的可以吃，就是人的这个整个消化系统
1: 承受，
0: 就它可以承受16吨的这个食物。说你早吃完那就等于透支它了嘛。
1: 我们就是看到有些那个大胃王吃播，你知道吗？我觉得特别可惜。20岁30岁猛吃、
0: 啊、
1: 哎呦你都不胖了都不行了，然后还那个锅就锅里头啊炖的这乱煮吧。哎牛肉什么肚子，哎呀吃。那他为了什么？为流量啊。那你为流量他就不顾自己身体承受力。
0: 就是说人呢可能说吃16吨的这个食物，如果说你抱这样的暴饮暴食，你可能根本吃不到16吨。
1: 6吨就完了。
0: 对呀、他不是说这种累积呀、他不是累积。就是你如果透支他的话，他就提早的他就开始报废了。
1: 就像有人说啊，加班到猝死，这就是吃到猝死。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你脆断了，你这个某一个零件突然不行了，咔断了，对吧？
0: 就他超过了他的这个承受力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去举重啊，那
1: 腰断了，
0: 对。那你如果说你能举个200斤的，结果给你500斤、1000斤，那你说我天天举，一次举200斤，那我一下子给你。

0: 一千斤让你去举，那你肯定这个就是这个道理，
1: 承受不住。嗯嗯，第一个就是少食，第二个少盐。人到了一定岁数要管住嘴，管住嘴呢，就是能不说的尽量不说。而少盐这一点呢，就是对于中老年来说啊，相对来说好把握。为什么呢？因为你经过一生的社会捶打，不容易啊，人在社会上行走不容易、啊。
0: 跟你说这个，
1: 谁给都给你难看。我想孩子呛你两句，你几天缓过劲来？
0: 是
1: 是不是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呛你两句，你都想着我是不是该离婚，是不是当时我找错人了，对不对？你那个白发苍苍的老父老母也不是都那么通情达理的，你累死累活的去，他呛你两句，你也觉得哎呀我何必呢，我费这个劲，
0: 感觉很难啊、哦、真的人不容易。
1: 上下左右都难，你到单位里边你做点成绩别人就嫉妒你，背后重伤你，你没有成绩别人瞧不起你，淘汰你，你要是中不溜，那人家就打压你、踩你，因为不踩他上不去啊。就是单位有单位的难，做生意场上一个不留神，一个不注意，好了，叫人家坑走几十万。那还少吗？这种案例？
0: 哦，我想到一句话，
1: 对吧？
0: 打不死我的，终将使我更强大。
1: 那是一句励志的话。
0: 哎、其实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在想啊，就是如果一个人什么都很顺，什么都顺着你，什么你都没有犯过错，没有别人的重伤，没有别人的各种流言蜚语，那可能你真的好像就是在温室里长大的。
1: 不是，项羽就是这样。项羽他基本上很成功很顺，最后败个大的。
0: 对
1: 吧？
0: 我感觉就是有时候你看似这些东西对你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说你避开了一切的这种荆棘呀、啊、就是避开了一切这种不愉快的或者是挫折的话，其实也未必是好事儿，就一定不是好事儿。
1: 是这样的，能避开的尽量避开，
0: 对，
1: 实在避不开的再经受，因为你那个脆弱的心脏，你能经受几次打击啊？你要说我就迎面来吧，冲我来吧，我告诉你，走半道你就死了，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0: 其实、啊、
1: 你能躲开的、
0: 哦、
1: 尽量躲开。
0: 对，其实啊，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优胜劣汰，那你从这个这是丛林法则，但你从这个社会啊，这每个人来讲，你刚才说你经过一次你打败了，好，那谁没有被打败？谁就是强者了？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你被打败了，然后呢，你要总结经验，就是最好的就是躲开，
0: 对，
1: 因为36计走为上策嘛，对不对？你说我今天排队，我遇到一个插队的人，那个人他就是到了癌症晚期了，他见谁都不顺眼，跟谁急他就跟谁玩命，那你说这样人你跟他较劲？
0: 还有就是你刚才说
1: 对吧？你躲开就
0: 比什么都强，你躲开呀、啊、或者什么？但是有些事情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坎坷啊挫折啊，
1: 哎、
0: 就是昨天我看到一个人他就这样说，他说如果说别人给你说啊。这是个坑，然后怎么怎么样，你会很难受，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他说你可能会无法去理解，那你只有去亲身体会，你可能才能够。
1: 那不能啊！人家说吸毒是个坑
0: 啊啊！
1: 你体会试试？
0: 对对对，这是例外，
1: 对不对？黄赌毒，哎，黄赌毒哪一项你敢碰？
0: 这个我说的
1: 还例外，这四个例外了。我再跟你说五个例外，大街上闯红灯，就说你不能碰啊，这是个坑，例外不例外？哎，人家说陌生人给你打电话转钱可不能转，例外不例外？
0: 但有时候
1: 我跟你说十个例外，都不是例外，
0: 但有时候就是我们
1: 不能亲自去体会。
0: 对对对，这是聪明的，就是如果说别人给你说了，你就不去做了，那就是聪明的。
1: 对呀、啊，
0: 你如果非得去试一下的话，那就次等。
1: 啊、
0: 那如果你试了之后你还不改的话，那就是比较。
1: 我跟你讲，你看这个。所谓什么叫进化呀？进化就是活下来的，基本上是够聪明的，你可以捋一捋哈，就是我们的这个历史上，比如说经过饥荒，经过战争，经过战乱，而你活下来了，就是你
0: 就我们的祖辈活下来了，
1: 他是聪明的，对
0: 对, 对，
1: 你就往上捋，因为大批的人都被各种灾难、地震、战火，被各种灾难、洪水所吞噬。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就本身你的基因里已经够聪明了，你能活到现在
0: 是
1: 已经够聪明了，但还不够。因为时代在发展，
0: 还有接着被淘汰的。
1: 对对对了，有接着被淘汰的，因为你从小学你能看出来，小学、初中、是大学、工作单位， 不断的有人掉队啊。
0: 哎，你说到这个，现在
1: 对吧？
0: 有些年轻人，我没钱，我事业不成功，然后我就不生孩子了，这是不是就是一个？
1: 不是，你要根据情况。
0: 嗯。
1: 他这个不生孩子分为几种，
0: 嗯、
1: 一种是今年不生，代表明年不生。
0: 嗯嗯。
1: 一种是我30岁不生，代表40岁不生。
0: 嗯。
1: 一种是我哦，我不生是因为我不孕不育，但是我可以治疗。
0: 嗯。
1: 就是它是动态的，它是可变的。
0: 你刚才说啊，这个丛林法则就是这个叫丛林法则，其实你要在掀开这个人类，你慢慢。慢慢去那个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就我就说什么，你就说生孩子这个问题，那在以前我们看这个春晚，还有超生游击队来，
0: 嗯，
1: 那说明什么呀？
0: 嗯、
1: 那人家想生，人家想尽办法，人家工作不要背井离乡，人家要生孩子
0: 啊、
1: 嗯。就是我说的意思，
0: 那个时候
1: 他都是动态的。
0: 那人啊，好像你越不让你干什么，你越想干什么。
1: 那你说的是小孩任性，我说的是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有理性的支撑。
0: 嗯，
1: 他那时候生孩子，因为。养孩子成本低，他一个孩子，我什么叫穷人孩子早当家？你多一个孩子，多一个劳动力啊！那为什么都愿意要男孩？因为男孩可以把家，可以支撑，没有人敢欺负你。那为什么不要女孩？女孩她结婚了，她嫁到别人去了，成为别人家一口人了。那过去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0: 确实是这样。
1: 所以他重男轻女啊，而且以前是农耕，中国大部分时期是农耕的时代，他田里头多一个人，他就多一份劳动力，
0: 男力嘛，
1: 对，
0: 男田力，
1: 对，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咱就说就当下2026年、2025年，就这个谁在生，那个印度还在生，穆斯林的人还在生，那越生越多，那为什么美国、日本、韩国或者等等他不生了？他跟他的经济条件。实际情况它有关系，
0: 对，是的，
1: 甚至现在有研究说印度也开始刹车不生，为什么？因为它城镇化了，它城镇化就是它是中国之前的，就是以前大片农地嘛，就地变成小镇，变成小镇之后农田大量减少，然后
0: 不需要这么多的、
1: 不需要那种简单劳动力了、因为你就地城镇化之后就会导致你的基础设施要变，你的光纤就是超市、医院、服务业全部都要变，就需要大量的女性，就会产生大量的人口流动、
0: 是
1: 明白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如果流动了，女性有工作了，
1: 她
0: 可能就不想生孩子了。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她有收入了，那过去她没的收入啊，她生孩子她在家里的地位稳固，尤其是生男孩、中国以前就这样呢，对不对？但是今天她能自己挣钱了，因为只要一城镇化，你就会发现对于女性的需求就特别多，加油站要人，超市要人，医院要人，各种服务台窗口单位都要人，
0: 就男性女性都可以，
1: 对、男性女性在都可以的情况下，
0: 但是女性可能更
1: 因为他脾气细腻啊，他不怕发火啊，相对来说，人家跟一个男人打交道，跟一个女人他就不一样
0: 啊、哦。这样的，
1: 你比如收费站，收费站人家女的微笑一下，请交费，他交费了。如果男的跟你笑一下，你是怎么回事？
0: 对，有些职业，如果是男性的话，人家就害怕
1: 窗口单位，
0: 然后人家就害怕，然后觉得是不是有危险，是吧？
1: 你比如说我们网格员，我们上门敲门，通过门一看，
0: 对，
1: 来个老爷们儿，
0: 对，
1: 尤其是五大三粗的，我不敢跟你进。
0: 对，
1: 哎，如果来个女性，或者是一男一女，或者是两个女的，就好狠了。
0: 对对，是的。
1: 就所以说，在这种服务行业，就是城镇化的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女性的需求越来越多，收入也越来越高，因为她本来是女人，她在训练的还是女的，对吧？护士也多，服务员也多，各种话务员哎都是女的，老师都是女的，所以印度也开始不生了，就是但是它的基数大。就是我说这意思，
0: 他这个刹车还得缓冲一下，
1: 他要缓冲，就像一个高速的列车，叫它慢下来，跟他的城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直接挂钩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明白了，大势所趋，就是历史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对于女性的需求，就导致他的这种就出生率就下降，那么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没办法？不是有办法呀，美国、日本出生率下降。他大量的引进移民呢，他把这个门槛一弄，你只要本科毕业，各方面没有那个什么违法犯罪的记录或者各方面，你来啊，对，他引进移民，美国都世界各民族人在美国都有，日本也有，
0: 好的，
1: 对吧？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历史上的今天，5月7日，
7: 1824年5月7日，贝多芬的巅峰之作《第9交响曲》在奥地利维也纳正式首演。创作这部作品时，贝多芬已经完全丧失听力，长期受到病痛与精神困顿的双重折磨。他凭借强大的意志，历时几年完成了创作，将人生的挣扎、理想与期盼融入旋律之中。乐曲首次在交响乐中引入人声合唱，尾声欢乐颂的旋律激昂辽阔，打破传统器乐交响曲的创作范式，极具开创性。演出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完全失聪的贝多芬背对观众，无法听见欢呼，直至演员示意，他才转身致意，成为古典音乐史上的经典一幕。第九交响曲的诞生，拓宽了交响乐的艺术边界，这部作品跨越时代，影响深远。既是贝多芬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也是世界古典音乐宝库中不朽的经典。
0: 化玄奥为平易，给典籍以温度。庄子百句，现在开讲。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庄子百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西施之品为何美。西施病心而贫其礼，其礼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贫，其礼之富人见之，兼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且妻子而去之走，彼之贫美而不知贫之所以美。这句话呀，是说西施因为病心而皱着眉，和她同乡的一个丑女看见了觉得很美，回来以后也按着胸口皱起眉头。村里的妇人看见她的丑态，紧紧地关上大门不敢出来，穷人看见她的丑态，带上老婆孩子走得远远的，不敢接近他。他虽然知道皱眉很美，却不知道皱眉为什么美呀？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保守天然本性就是美。由此就可以真正理解东施效颦故事的意思了。西施之颦之所以美，其实不在她是美人因而一切皆美，而是因其病心，这是出自真心的。而东施效颦之所以丑，也不是因为她本来就丑，而是因为她并未病心，故而其颦非出本心，纯属模拟造作。东施一意追求世俗所认同的美，矫揉伪饰，导致丧失了自己的本真。可以设想，如果西施没有病心而颦，恐怕庄子也会笑话美人的吧。这种违逆自己的本性而盲目认同并追逐世间一般价值的行为，是庄子一贯讥讽的。那个有名的邯郸学步的故事，也不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燕国寿陵地方的一位年轻人到赵国的邯郸去学那里的步态，结果没学好新的，原来走路的步伐也忘了，只好爬回老家去。这不也是失其本来固有的结果吗？其实颦不过是形迹，笑颦是东施错误的外在表现。如果要以庄子口气来批评的话，那应该是东施效颦。好啦，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说人到中年啊，各方面都要少、少食少盐。
1: 第三个呢就是少欲望哈、就是年轻的时候总想拥有，像拥有高的学历，想拥有好的工作，想拥有美满的家庭，想拥有多多的财富权力，什么都想拥有，那么你年轻的时候这种欲望，等到中老年之后，你才发现，哎呀，其实都是空的，为了拥有这些，这个过程中你消耗了大量的精力，最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房子再大也睡觉不过就一张床，对不对？
0: 你看皇帝的这个房间，睡觉的房间是特别小，
1: 那还有人刺杀他嘞，
0: 对
1: 吧？那么名利再重，你到死了你也带不走半分。所以呢就是欲望要克制，不是说没有欲望就没法活了，欲望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呢要管理好，要克制，不要叫欲望就是牵着你的鼻子走，把你的这个就是这叫什么，你的理智啊，那就是都给蒙蔽了，这样不行，是不是？就是差不多知足啊、常乐，少欲望。那么还有一个呢，第四点呢就是少忧，不要担忧，就是你钱不够，房子小，没有工作，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总是担忧。当你有了这些还担忧，地位不够高，当你地位高了还担忧，这政敌会不会来害你，当你这个跟身居高位什么什么都满足了，又担心我这个财富不能保持久，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哎呀，可惜不能长命百岁，对不对？那个康熙皇帝都说，再借给我500年吧，叫我再活活吧。然后历朝皇帝都是去求丹问道，看我能，这个方面都不错，能叫我再多享受2年吗？不能。你可以看看那个历代皇帝的年谱，那活过80岁的有几个？
0: 都是差不多平均年龄40岁，差不多
1: 50岁，对，哎呦，就玩完了。活过80，
0: 太操劳了。
1: 对，跟那你跟这个民间的老百姓的这个百岁老人相比，数量少之又少，就是因为他占有的太多，占有太多，这里边就要去争。你想，皇帝跟人打交道多，肯定都是女人。那后宫的那么多女人，谁就是有先有儿子，谁有大位，谁家族势力强，将来你老头死了，那个我们几个都有儿子，谁来做这个，对吧？那就要开始争斗
0: 平衡啊，
1: 对，那么争斗所有的交集最后全都落到这个皇帝身上，所以他承受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那么欲望太多，最终就是反噬自己。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担忧，不要烦恼。我们平时啊，老百姓就是烦恼特别多。
0: 每家有每家的烦恼。
1: 不是要细分到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烦恼。
0: 对对。
1: 甚至再细分到每天都有每天的烦恼。对吧？你不是说你每天都有每天的快乐，我今天吃个这高兴一天，明天弄个那高兴一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那这样的人就是早早就被淘汰了。因为他觉得什么都是好的，就是哎呀，一切都是那个，就是从小给你讲小猫钓鱼，然后你就认为一切都是天是晴的，没有阴天的时候，大街上人所有都是好人，没有狼外婆的存在，那你
0: 还真是
1: 你不被吃掉谁被吃掉。
0: 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些童话，不管是中国童话呀，或者还有外国童话，好像感觉都很血腥，就是被毒杀、被害死，然后，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他可能是用很高或者成人的这种境界来写这些童话，
1: 让小孩呢注意避免，对吧？注意防范，你不能老给他讲小猫钓鱼，你不能老让他觉得这个清平万事，他小孩没有分辨力，随便来个阿姨。给他一个苹果就跟着走了，那还得了啊，对不对？当然了，我们作为成年人来说少烦恼，很多事情你可以换个角度去想，比如说今天你一出门车胎被扎了走不成了，那怎么办？我就那就怎么弄，那就通过其他方式坐趟公交车或者是怎么样。那么有时候你过去开车的路上你高度紧张，那坐了公交车上这个路途可能比原来要长，时间要长一倍，一个小时，
0: 但轻松很多，
1: 轻松很多，而且你能思考很多。
0: 我有时候坐公交车我就睡一觉，
1: 那不很好吗？
0: 今天早上就睡了一觉，
1: 补充精力。所以有时候呢未必是坏事儿，那焉知非福嘛，有时候哎呦我失业了， 你失业了，
0: 这是创业的开始，另外一个好工作的开始。
1: 你现在失业了，你看您的单位都夕阳单位了，
0: 嗯，
1: 比你在硬撑5到10年，
0: 嗯，
1: 最后还是失业。
0: 对对，
1: 你
0: 早失业可能早好一些。
1: 你那些同事。可能5到10年之后也跟你情况一样，你早都起步了，你都已经做到小有规模了。
0: 之前咱不就也谈过吗，就是那时候第一批下岗的那些人，那后来人家都做小生意，做小生意然后把它做成大生意，刚开始不都逼的吗？但是我就采访一个啊，我们徐州的一个也算是企业家啊，在食品方面企业家，然后就问他父母怎么创业的，他就说那就失业了，失业了怎么办，那家里爷爷以前会做米线啊米粉啊，然后自己就做，那时候在徐州还没有，那就自己手工做米线啊，不是咱们米买，然后就挑个担子，然后到面去卖。其实你去很多这种连锁啊或者什么，好像都是从失业开始的，都是从找不到工作开始的。
1: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第一批能做起来吧？
0: 啊，
1: 因为他直接面对顾客，
0: 嗯，
1: 他从挑个担子开始卖起，
0: 嗯，
1: 其实一个。经商的最重要的财富是你知道顾客想什么，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有那些从商学院出来的，他全是理论，
0: 嗯，
1: 他就做总我怎么失败了，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失败，
0: 嗯，
1: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从顾客中来，你不知道顾客在想什么。
0: 所以你说这些不管是一代还是二代，特别是二代三代啊，还是要从他们培养，真的要培养孩子的话，
1: 不愿意啊，
0: 都是从基层做起，啊。
1: 但他不愿意啊，
0: 嗯，
1: 他去从基层做的时候，那个苦那个累他扛不住啊，
0: 嗯，
1: 就像你叫刘强东去送快递，你叫他送试试。扛不住，他也是满脸迷茫，他那个身体也不像年轻人了。
0: 嗯，
1: 就是所以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做哪一个，就是你不要有烦恼。
0: 嗯，
1: 到了这一步了，就该了，现在该下岗了，行。
0: 嗯，
1: 收拾收拾，啥也别说，
0: 嗯，
1: 过去那件事情就翻篇了。
0: 嗯，
1: 重新开始，那么我要全力以赴，重新开始应该怎么做成功？
0: 嗯，
1: 啊，高效的把它完成。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接受一切的发生。
1: 哎，接受一切的安排。
0: 就是你发生了，你也改变不了。
1: 那就这样呗。
0: 那就去想怎么去。
1: 把这条路走下去，
0: 对对，你走另外一条路，
1: 啊就是，
0: 有时候另外一条路你那条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窄，可能也就是真的现在说，现在这个时代变化的很快，
1: 啊，
0: 你这个时候是好的专业好的行业，那过两年可能就是不是好的行业，
1: 对，
0: 以前可能几十年变一变，现在就是很快，真的很
1: 快，两三个月就变了，
0: 对，然后那一条路你被逼的，那怎么办，你就要思考，有时候人真的是你要太顺啊，或者是你在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你不想去改变，你也不想去思考，那把你逼的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这个产业你这个行业不行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想怎么去转变的时候，
1: 对，
0: 有时候人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少烦恼，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少闲，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们中国人喜欢清闲享清福，
0: 哦，真是不行，
1: 啊，这个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0: 嗯，
1: 已经不行了，没有立足之地了，
0: 嗯，
1: 过去都是老早早的享清福，
0: 嗯，
1: 我以前问过很多的人哈，啊，就是你老了准备干啥，女性很多的人跟我那时候的答案都是，我就想找人养着我，我啥也不干，我当个阔太太，
0: 嗯嗯，
1: 然后呢我字儿腻的，我想出去赚。

0: 机体，你的思维模式，你对社会的认知，你的各方面，
1: 嗯，
0: 都会快速下降，
1: 嗯，
0: 你知道吧？因为宇宙的法则啊，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
1: 不进则退，
0: 熵，你知道熵啊？熵增就是一个火字旁加个熵，
1: 熵增定律。
0: 哎，熵增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走向无序。
1: 嗯，
0: 就是从你看我这个人哈、啊，往这站着能说话，我是一个系统。
1: 嗯，
0: 哎，咱们这个城市啊，这是一个系统。
1: 嗯，
0: 我们这套播出系统，它是一个系统。你的手机，它是一个系统，它是有序，它叫熵减。
1: 嗯，
0: 但是宇宙的法则是，无论你什么，它都会变成一盘，嗯，全部碎的零件，然后尘归尘，土归土。人死了，你的所有的元素细胞回到土里边啊，就算你烧了以后也是一样。对不对？手机几年之后坏了扔了，那么你的城市，你的这个建筑，所有的这一切早晚都会走向无序。
1: 嗯，
0: 你看你的家里头，你要不尽力收拾，肯定一团糟。
1: 是，
0: 你必须尽力收拾。
1: 嗯，
0: 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不好好锻炼，不好好饮食，不好好注意，你早就玩完了，身体也玩完了。
1: 就是，
0: 对吧？
1: 我感觉就是我们说啊，就是时刻保持放松啊，或者什么，但是也要时刻保持警惕。
0: 他这个放松
1: 啊
0: 的目的是为了你去工作，你去那个时候更有力，而不仅仅是为了放松而放松。
1: 是的。
0: 所以说你那个想清闲的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的。
1: 嗯，
0: 那是偷懒。你一旦开始懒了，你的为什么我躺床上睡了，我为什么我会骨质疏松啊？
1: 你说躺床那天我躺一天不是累吗？
0: 对呀、啊，为什么我躺床上会骨质疏松呢？
1: 人的这个零件啊，这个设计包括大脑啊，
0: 对，
1: 包括身体的骨骼呀、肌肉啊，
0: 就不能叫你
1: 人就是这套系统，就是让你动起来的。当然你也不能透支它，嗯，但是呢，你要正常的运动，然后或者是生活劳动，
0: 嗯，
1: 这是正常的。这个人、
0: 哎、不要过劳，
1: 你要顺应这个人的这个天然的设计。
0: 对，
1: 嗯，
0: 设计出来就是叫你工作的。你看男人是田里的干活的，
1: 嗯，
0: 对吧？女人有女人自己的这个任务，
1: 嗯，
0: 总而言之，设计你不是叫你来享清福的，
1: 嗯，
0: 没有任何动物是来享清福的，
1: 嗯，
0: 明白吧？所以说享清福这个想法应该从脑子里删掉
1: 了。哦，我跟你说，真的有老年人就说，哦，我都真的就累了一辈子了，我应该享清福了，我
0: 什么都不干。你享清福你快玩完了，
1: 我什么都不干。那儿媳妇儿，那以前我那个，现在你就得来伺候我，
0: 嗯，
1: 你儿子女儿，你我天天一个电话，我喊你，你就得回来，
0: 很难达成
1: 啊，
0: 你很难。
1: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呀、啊、你的肌肉啊，你的大脑，你想想，你这个大脑如果天天不用的话，
0: 其实我给你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看像就是前段时间去世的陈丽华，就那个紫檀女王，哎，他是什么呀？他运转了就是家里啊，咱就不比那个董明珠了，那个是产业，对吧？他那没话说，他在家里他都能够把家里这套系统
1: 是
0: 运转的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先观察人性，无论他儿子，无论是孙子，无论是谁，任何人，工作人员或者怎么样，
1: 嗯，
0: 所有这些人的这个就是动力啊，一方面要夸奖，
1: 嗯，
0: 啊、一方面要管约束，一方面要给钱，哎、一方面就是他作为一个就是整个系统的这个运转人，
1: 嗯，
0: 他能够让各个环节运转，同时他自己，我该是一个什么位置？就像这个贾母一样。哎，这是我的位置，
1: 嗯，
0: 就是他，你看上去他是想，根本就不是他在享幸福。
1: 嗯，
0: 这个系统离了他就崩溃了。
1: 啊、其实你刚才说这个贾母，我们以前没仔细看的时候，就是贾母，哎呦，贾母天天就是享福，
0: 根本就不是。
1: 然后就是他
0: 的定盘星如果不在的话，
1: 对，然后
0: 早就崩溃了。
1: 就是对子女啊非常的娇惯，然后但是你仔细再去理解的话，
0: 对，
1: 真的是太了不起的一个女性了。
0: 所以
1: 整个家都是她一个人在撑着，在布局。
0: 所以
1: 但是好像。不，但是好像都很多都失败了，但是他也在尽力的在布局。
0: 他要没有尽力的维护，恐怕早就崩了。
1: 早就败了，对对。
0: 就是所以，表面上是不懂的人看热闹，懂的人看门道。
1: 嗯，那你刚才想哈，这个叫什么？陈丽华和这个贾母真的是
0: 很像吗？
1: 对对对，是
0: 很像。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什么？你觉得他外人看，你看你享清福，
1: 嗯，
0: 其实他用的脑力，他用的谋略，他用的手段是远远高明。高于普通人的，你普通人你是通过体力来换点收入，
1: 嗯，
0: 这个相对就低，你很累，收入少，
1: 嗯，
0: 那么你通过脑力来，更上一层楼，
1: 嗯，
0: 更高明的是通过策略，
1: 嗯，
0: 你知道我跟你讲，策略和脑力不一样啊，脑力包括你做个会计，你做个码农那都是脑力，
1: 嗯，
0: 你做个教师那都是脑力，
1: 嗯，
0: 但是通过谋略和策略就比那个又
1: 高一层，
0: 又高一层了，就是所以说，但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还能够非常好的把。

0: 里的财富进行运用，因为对他来说，这手里的几百个亿，他走了他也带不走、
1: 嗯。
0: 我该分配给谁，分配给谁。
1: 嗯、
0: 我让所有人都有奔头，
1: 嗯、
0: 那就不一样了。
1: 就是也很公平，
0: 也很公平、
1: 嗯。
0: 那这需要他每天都要维持这个系统。
1: 嗯、
0: 我要让这个系统运转起来，
1: 嗯、
0: 该上游上游，
1: 嗯、
0: 该充电充电，该擦灰擦灰、
1: 嗯。
0: 他是个这样的人，他不是外人看上去的享清福。
1: 你说这个，突然想到了，就是有时候这个女性啊，
0: 嗯、
1: 就是你说很多人在她去世之后，就列举出来，其实已经超越了很多男性的这种。企业家对这个产业的这种布局，对家族对他的产业的这种长远的发展，
0: 所以就是人人都不是随随便便的、
1: 嗯、
0: 你脑子里有享清福
1: 这种想法就败了。像那个珊珊那个他突然去世了之后、
0: 嗯、
1: 然后又是他的小老婆啊和儿子
0: 啊
1: 后来就等于是破产了嘛，
0: 没破产
1: 啊、
0: 这个系统运转不下去了嘛。
1: 对啊，
0: 你为什么以前大家长在的时候系统能运转下去？
1: 嗯，
0: 你看那个谁何鸿燊去的时候让大家姐选出来、
1: 嗯、
0: 他就想维持这个系统转下去、
1: 嗯、
0: 因为这样一句话这里边所有的人他都有利益，
1: 嗯，
0: 但一旦这个系统崩溃了，很快
1: 对你整个什么都没了，你大家都没有利益了，对不对？
0: 虽然有的人借这个机会想上位、
1: 嗯，
0: 但是你好好想想，你去破坏这个系统，跟你现在拥有的，你要比可能破坏不成，
1: 嗯，
0: 你连现在。都败完了，
1: 就是好像是有内部消息有说啊，就是谁想破坏他，后来被他的这个强制的手腕、
0: 嗯、对，
1: 嗯，
0: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永远别去想
1: 服服帖帖的。
0: 对，
1: 就经过那件事情之后，那几个、
0: 啊、
1: 这四姨太三姨太的什么那些兄弟姐妹服服帖帖的。
0: 所以说作为这个大家长的这个人，既要有这个菩萨心肠，还要有金刚手段，
1: 嗯，
0: 还有足够的谋略，他不容易，
1: 嗯、
0: 他绝不是享清福，
1: 真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谁要是想有抱着享清福的想法、
1: 嗯，
0: 你必然被抛弃，你身边人都会抛弃你，
1: 嗯，
0: 因为人，我告诉你，人人不可靠，
1: 嗯，
0: 人人不可靠，那人人为什么又能服帖？那是各种手段拿捏的，
1: 嗯，这你要控制他吧，
0: 啊、拿捏的，
1: 什么东西能拿捏的？
0: 但是控制又分两种，一种是让人觉得很难受的控制，
1: 嗯、
0: 一种是人家主。都往你身上贴，
1: 你
0: 知道吧？
1: 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说，作为一个不管是贾母啊，还是陈丽华、啊，他们有庞大的这种家族产业。如果说就是我们普通家庭，作为一个女性啊，或者是长辈，男性也一样，就是不管是你作为长辈，男性还女性，能够把家维持的和和美美，一个家是这种事态是往上走的，嗯，每一个人的状态呀、啊，或者是家族啊，这种心气儿啊，团结啊，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其实都是很难得的。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达到这个里边的有一个先决条件，你要是啥吧，
1: 嗯，
0: 首先一个
1: 你要有能力，
0: 不是能力是虚的，啥叫能力？什么叫能力？
1: 你要有钱，
0: 不是啊，没有钱就不说事儿了。很多人的起家开始是没有钱的，陈丽华开始也没多少钱，一开始我看他的那个经历，一开始是在哪儿啊？那个街道办的那个砸缝纫机啊，
1: 嗯嗯，
0: 是吧？15岁就学历也不高，初中毕业吧，
1: 嗯，
0: 那你说有什么能力？所以我跟你说的是，首先一个。你的这个团队里边这个人得服你，
1: 嗯嗯，
0: 我是你爹，我是你妈，服不管用，不管用，
1: 嗯，
0: 他服你服的是你有没有本事，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作为，有没有手段把这个困难化解掉，
1: 嗯，
0: 解决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小朋友遇到的问题，你始终都给他解决，
1: 嗯，
0: 哎，他上小学了，上初中，上高中，他所有的题目你都能给他讲，
1: 嗯，
0: 他现在需要找人去办点事儿，你一个电话事儿办了，
1: 嗯，
0: 这样他就会威着你，
1: 嗯，
0: 你妈我要买房在北京买，
1: 嗯，
0: 这边给你弄。但是又不是捧着你说这个钱是我借给你的啊，将来你得还我，
1: 嗯，
0: 至于真还不真还都无所谓，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他恩威并施，
1: 嗯，
0: 他让你心服口服，
1: 嗯，
0: 有的领导是人是对他下属对他真的是心服口服，
1: 嗯，
0: 那因为领导也在加班，
1: 嗯，
0: 领导给你的就是他能够熟知这一个齿轮每一个齿轮，
1: 嗯，
0: 谁什么情况，嗯，谁什么情况，就像拿破仑骑个马哗在那部队面前走，突然一停，什么抱抱你怎么着，他们怎么，他都知道人叫啥名了，
1: 嗯，
0: 那你底下人能不服他吗？作战能不用命吗？
1: 嗯，
0: 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必须得有足够的聪明，
1: 嗯，
0: 足够的记忆力，
1: 对，我就说，
0: 足够的分析能力。
1: 就说你说我没有这么多的产业，没有这么多的，
0: 哪一个人起步都是
1: 白
0: 手起家，
1: 就更多的你可能也达不到这个标准啊。但是更多的是普通家庭，
0: 嗯，
1: 普通家庭如果说作为一个长辈来讲，
0: 能够
1: 让大家就是服服帖帖的，哎呀，过年都过来吃个饭，然后和和美美的，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那是过年过来，你就像陈丽华这样的，我估计
1: 孩子天天吃饭，
0: 人又不到外边去就业了。
1: 对，
0: 你我跟着家里头又跟你孝顺了。又家庭和满了，
1: 还有就是
0: 我拿的钱比外边还多。
1: 人家那个他几个孩子，三个孩子吧，三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养女，养女也一样分100亿，
0: 对
1: 对吧？
0: 对，这就是本事，
1: 对
0: 啊，这就是一碗水端平。
1: 这叫什么？这叫叫人家的魄力嘛，人家的格局嘛。
0: 所以你没有100亿，你有100块。我说的意思是、
1: 啊、
0: 是思路都是一样的。
1: 就其实很多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其实很多家庭啊，兄弟姐妹不和睦，很多都是什么，
0: 就
1: 父母
0: 都
1: 是偏心。
0: 你对你父母的根上在这儿、
1: 啊、
0: 在你这儿，
1: 对，偏心你怎么让别人服帖。包括还有呢，就是那个你偏心的那个人，他可能还是最不孝顺的那个、
0: 啊、没错，一定是。所以说我告诉你，那个人他不孝顺就不说了，这旁边的亲生的几个对你也不服气。
1: 对啊，是的，
0: 你这就败完了。我跟你说、
1: 嗯、
0: 你真的是输得光光的。你明白吧、
1: 嗯、
0: 就所以有时候人家是全赢、
1: 嗯、
0: 赢者通吃，
1: 对，
0: 是不是？亲生的和收养的都孝顺、嗯、
1: 对，一样对。
0: 所以我说的就是高下立判、
1: 嗯、
0: 你要是想着享清福，别人就该伺候你，你被掀翻就不远了。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不论是在当皇帝还是你在家里的掀翻，你家产几个兄弟分不更好吗？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能够让他们互相制衡，又互相亲爱、
1: 嗯、
0: 那是你的水平。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说就是从头到尾人他就不能去享清福。
1: 对，
0: 你要有这个想法，你要开始这么做，你就快玩完了。
1: 你那个我们刚才说啊，有些老人享清福啊或者什么、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啊，就是你说你买个菜呀做个饭呀收拾屋子呀，其实自己是可以做的。
0: 嗯，
1: 对吧？但是有时候就可能受到这个，哎，我要享清福了，那我年轻的时候累的。然后我那个，其实这个对你自己的身体啊，还有你的这个大脑来讲都是不利的。
0: 人的心脏一刻都不能停，
1: 嗯，
0: 人的大脑一刻都不能停、
1: 嗯，
0: 那么你的这种折腾也一刻都不能停，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你的心脏停了，你就心脏病。
1: 嗯，
0: 你要是我晚上睡觉，大脑晚上睡觉你还做梦来、
1: 嗯，
0: 你的大脑也不能停，
1: 嗯、
0: 你的血脉，你的这一切都是不能停的。
1: 你刚才说到这个什么不能停或者啥，我突然想到那个褚时健，
0: 嗯，
1: 人家以前是红塔集团的，70岁从监狱里出来之后
0: 照样创业，
1: 然后就是现在褚橙它的口感呀、
0: 哎、
1: 或者什么包一个果园，
0: 是的。
1: 哇，真的，这个真的就没有被打倒。
0: 所以你看他，就像
1: 你我们多少人有他这种经历啊？
0: 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他去做这些事情啊，都是他内里的那种劲儿顶着他往前走的。
1: 嗯嗯嗯。
0: 所以
1: 他就是也没有，就他有这个能力，然后我想去做啊，不是说我坐在那儿就享福。
0: 享清福门儿都没有。
1: 嗯、对，是他这种人啊，就是有一些这种创业的这种企业家，他是停不下来的。
0: 对。
1: 啊，他居然他才能从这张当中得到一些快乐，他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东西。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享清福的人恐怕到后来就逐渐被淘汰了。你看一代一代一代延下去的一定是那种折腾的人，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对，
0: 那就因为只有你的基因才能往下传，对吧？你想念佛，你到那段就是完了，就翻篇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年纪中老年之后啊，要少比较，
1: 嗯，
0: 不要跟人家比。你褚时健人家都多少钱，身家多少亿，
1: 嗯，
0: 我那么少，
1: 嗯，
0: 你比来比去你就难受，
1: 嗯，
0: 跟谁都不能比。
1: 好的，好，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到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6: 爱丽丝，爱丽丝。
5: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 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

0: 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好多哈，少盐、少食、少忧虑，
1: 对，少攀比，
0: 最后是少攀比。
1: 少攀比，对，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呢，他都是就是怎么说呢？大部分人是弱者，弱者呢就想摆脱弱者的标签，那么他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怎么办呢？就是花钱去买奢侈品，去买名牌儿，然后呢在朋友圈里边晒，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在乎别人的看法就活给别人看，你看我不是弱者，你有钱我也有钱，假期旅游，我问过很多朋友，为什么假期人那么多还要旅游？那你不旅游不显得你穷吗？你假期你去旅游，在朋友圈里晒一晒，尤其是你去的远，去了国外，不显得你更有面子吗？我说原来是为了这个意思。那你这是收入呢？收入再说。钱是在挣的。不在乎那个。你看。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问题。
0: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其实我们以前也喜欢旅游，但是现在觉得有时候你比如说你是选择在练球，就是我们家小宝不是练球吗？是练球呢，还是选择去旅游啊？就是我之前也说过，就是一个是多巴胺和内啡肽，它分泌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带小孩去玩，那天我看一个专家他就说，他说我带小孩去玩，你就问他在哪儿你印象最深啊？他说我在那个沙滩上和那小朋友和另外一个小朋友，我在就是玩沙子的时候，我感觉最开心。那后来他想玩沙子，在徐州。咱们也有不一样可以玩吗？就是你那种兴奋是小孩得到那种享受啊，或者是那种伸手就来的那种享受，和你通过自己的努力，比如说我去拼搏，日复一日的去训练，然后我得到了一种成绩，比如说我拿了这个冠军那个冠军，然后我赢了这场比赛，他那个就是给小孩的那种延迟满足，你首先必须要付出，你天天要付出，然后你才能够收获那种高级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1: 但是你说这个人也有人听不懂啊。我跟你讲，人跟人的理解力其实差异很多。就像孔子说的三季人一样。你是一个这个蚊子。或者说你是一个苍蝇，或者说你是这样。他就经历过春夏秋三季，他没见过冬天。
0: 其实我可以感觉哈，就是
1: 你说那个他人家听不懂。
0: 就是我通过比如说养孩子啊，或者身边的朋友的一些孩子，或者是能够感受到，就是从小就带着他去吃喝玩乐，然后就是带着他去旅游啊，去享受啊，就是他长大了之后他不能吃苦。那有的老师就给他就是给孩子啊或者什么下了一些啊，就是说你为什么成绩老是提不上去，就是你对自己太仁慈了，对自己不够狠心。那为什么不够狠心呢？因为他就从小他就是这样玩着长大的。他也许他会这辈子很开心，但是就像刚才咱们聊到的哈，就是如果说你每次就是你每天都这么开心开心开心，就是不努力，然后就维持，但总有一天有你哭的时候，你每天在努力，每天在努力，他没看见，
1: 对，我没看见。
0: 就是你从长远来讲，他是你如果每天在努力，每天在努，每天摸爬滚打，每天我都在和自己较真儿，你总有一天你会有成功的那一天，就是它不一样，就是你收获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的感受就是，你怎么养的孩子，可能你就会收获什么样的。如果你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然后去享受拍照打卡，然后你看似觉得，哎呦，我把孩子这个时间安排的满满的，然后见他去见过世面了，其实你可能后来得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真的，就是他该使劲的时候，该去拼一拼闯一闯的时候，他就对自己太仁慈。他太会享受，
1: 但是没办法呀，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跟我说，我说你这个就是收入，你这一个冬天不是多热，不是多冷，今年比如今年暖冬，就算了吧，那不行，我有孩子了，那我说你一个冬天的这个电费，这个暖气费多少钱？5000-8000，24小时开，为什么？就因为有孩子，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说，不能吃苦，然后买车，就是借钱也得去买辆车，为什么要接送孩子？听上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好像无从辩驳，但实际上就达到了你说那个效果。小孩不能受苦，脚就不能沾泥。
0: 我跟你说，
1: 你知道吧？
0: 我跟你说，最悲剧的，或者就是这种，就是就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你这样富养，
1: 你是个普通家庭，
0: 你以后满足不了他，
1: 满足不了，
0: 对，是的，
1: 而且
0: 这是他的欲望，就是你以前为什么能这样，他下不来了，
1: 对，而且到了初中，他有小朋友有攀比心的时候，他以你为耻，你知道吧？
0: 对，
1: 因为
0: 你满足不了他，
1: 满足不了你，你开一个便宜
0: 的
1: 车去接他，他无宁肯不坐，丢人，你看。小孩他不懂啊，
0: 就是
1: 作为成年人你还不懂吗？
0: 就是如果说你富裕家庭的孩子，你可以富养，就是你花那个一万块钱和人家花十块钱差不多。但是你如果说普通家庭的孩子，你这样去富养的话，你总有一天满足不了他。
1: 但是
0: 你会更寒心，你好，是你把孩子给害了吗？
1: 但是话说回来，我又跟很多朋友就你刚才说这话说给他们听，他们有一个理由反驳我，说我们已经很苦了。如果要让孩子，
0: 不能再苦孩子，
1: 对对、如果要让孩子，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就很低的起跑线上的时候，他心里自卑，他为了抹去他的自卑，就达到了你说那种效果，让他后来就跟别人一比又毁了。他小时候他不知道，他觉得这挺好，冬天都是暖气，到哪都是车接车送。长大他知道品牌不一样，这个车和那个车都品牌不一样。
0: 对，
1: 同学会告诉他，你爸爸车多少钱？10万块钱。我告诉你，我爸爸车120万。我怎么不同？
0: 我还见过什么？
1: 回去他跟他爸妈说，他说你看他们家说是叫什么宝马还是宝驴，我忘了，比咱车贵10倍。爸爸是这样的吧？你能跟他撒谎吗？你说是这样的。
0: 然后我这个劳斯莱斯是不是要好几百万或者
1: 七百多万？
0: 哦，是
1: 七百多万。
0: 然后那个我不知道，可能是劳斯莱斯还是那种保姆车，可能起码就得100-200万这种。然后人家是干嘛的？人家会给孩子说，这个是我们单位的，其实是他自己家的。他
1: 看车牌，哎呀，看车牌人看出来是私家车，车牌还是公司？
0: 他小孩不知道呀，他小孩不知道。后来下车就跟我说，我爸爸说这个车是我们借人家的，是我们单位的车，我们在车上不能吃东西。啊，人家小孩穿的就很简单，什么 T 恤衫啊什么的。
1: 骗一
0: 从来
1: 能骗二，骗了初一能骗到15吗？我告诉你，骗不是办法，不是办法。那根源
0: 是吧？
1: 对，那根源就是这个父母已经未富先奢了。你还没有达到
0: 人真是有钱，但是就不给孩子说，不想让有孩子有这种。
1: 这骗不管用，就像父母已经离婚了，然后孩子回来的时候还强颜欢笑，孩子看得出来。所以说不攀比，你看中国还有句话叫做富不过三代，穷不过百年，什么意思？第一代知道打拼，第二代也看见了第一代的苦，他会守。
0: 第三代
1: 啥都没看见，那就是，所以到第三代就玩完了，
0: 对，是
1: 就垮了嘛。
0: 你看那些创一代，哪个不是？其实有时候哈，这种比如说家里没钱呀、没资源啊，就没有人给他遮风挡雨，没有人给他一些基础。其实可能这是给他最好的一个创业的条件。你如果说在温床里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必要，真的就他没有必要，然后他也不愿意去吃这个苦。你说让那个 C 罗他儿子再去踢球，然后贝克汉姆的儿子再去踢球，他受不了那个苦。
1: 所以说这就是问题啊。

0: 这个为什么还有一个另一句话就是穷不过百年嘛。那就是穷的，你看你爷爷多穷，石匠铁匠。你看看你爸我多穷，就是稍微能做点小生意。到你这儿看见嘛，都在这儿了，你可得比我们强。全村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哎，这孩子往往有出息。
1: 对啊，
0: 例如刘强东。
1: 你看那个，对
0: 对吧？
1: 对，你看、那个、
0: 这不就典型的例子吗？
1: 那个什么 C 罗，他踢球，他如果他不努力的话，他就没有着落，没有人去保护他，
0: 就是个小痞子，啥也不是。
1: 对对，是的。
0: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问题。
1: 就有时候就是那股劲儿。其实你说人的天赋，
0: 但是他在一个富家里头，他们不会有那股劲儿。
1: 对对对，他不会，真的是，
0: 对吧？
1: 真的是。
0: 所以说啊，
1: 你说人家说那个什么冠军的孩子很难再培养冠军，你不是说没有啊，就是很难，就是为什么？你说他。这种资源啊，还有他遗传的基因啊，他是没有问题的。但男孩缺什么？他就缺那股劲儿。
0: 你看，
1: 就是
0: 现在谁张艺谋的孩子也在从事影视，你都不知道哪个是。
1: 他能拍出来吗？
0: 你
1: 他能拍出来他的这个电影吗？
0: 他女儿是导演，
1: 没有这种经历。
0: 他儿子也是参演，你都不知道哪个是。
1: 他只能是一个职业，
0: 对，还有、那个、
1: 给他安排一个职业。
0: 陈凯歌的儿子也是演员，就是他们手里握有那么多资源。你看他捧
1: 不起来，他能成为他捧不起来，
0: 捧不起来，
1: 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住过地下室，他不知道那个人间的疾苦。
0: 没错，
1: 他怎么去把戏演好？
0: 一句话，没生活，
1: 真的是
0: 啊，没生活。
1: 你说王宝强为什么能把电影演好？哎呦，天天在那蹲着，蹲着那个煎熬，
0: 对，
1: 那个你在那观察，你才能深刻的领会到每一个底层的这种角色，
0: 对，
1: 是多么的不容易。你
0: 本色出演就行，
1: 心情，
0: 本色就行。所以生活塑造人就是这个问题。
1: 真是有时候你
0: 对吧，
1: 我觉得你如果说没苦硬吃吧，我觉得可能那个，如果说没有达到那个要求，然后给孩子创造这么条件，你真的就是一种灾难。
0: 所以
1: 家里的灾难。
0: 所以有的父母跟我说，哎呀，我们都是苦的，不能叫孩子再苦了。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只能替你想着，我就想，这说明你的见识还是浅。
1: 对呀、
0: 啊，见识真的是太浅了。你这样，你还没起来了，你就把孩子就给弄废了，就是养废了。
1: 这个什么，人家有钱人把孩子养废了，人家有这个托底的能力。
0: 啊，对。
1: 那如果普通家庭你把孩子养废了，你又能给他托这个底吗？
0: 就是我是对。
1: 他的底线也太高了吧。
0: 这些父母，我认识的这些父母基本上都是我的同学。他们靠着什么养老？退休金养老。你还托举什么？你的退休金能把你自己托举好就算不容易。退休金。你靠这个养老。
1: 退休金其实有的挺高的。
0: 你再高一个月给你1万2万退休金行不行？啥叫托举啊？托举是什么意思啊？你能把自己这个老的这个治病的钱能覆盖了，算不错了。
1: 其实那天你看那个张雪啊，或者什么说这个事儿，如果他没有这个家庭的话，他有必要？他没有他有一点办法的话，他会缠着那个记者，就是跟着100里，那可能就放弃了。对于我们普通来讲，行，我有这个想法，就是让这个记者来拍我，我想出名，让别的车队来看到我。但是他可能就下个雨，那个冷雨那吹着，然后跟着跑了100多公里路，然后人家开车，他骑着摩托车。那你说如果没有这种生活疾苦的话，他可能他就放弃了。
0: 对，
1: 就很多事情就是能够放弃的这个点真的是太多了。就但凡我们能吃饱饭，或者是能够维持现状，可能很多普通人都不愿意去放弃。
0: 所以说啊，到了中老年，
1: 就可能就真的没有人给他遮风挡雨，没有饭吃的时候，他就是什么都愿意去做。
0: 对，
1: 而且这就是一个开始。
0: 所以很多人都要，你要明白啊，你的财富是你的，不是孩子的。
1: 对，
0: 你明白吧？
1: 对
0: 啊，除非你像陈丽华那样，我把这个财富作为一个你围着我的一个条件。那可以，能达到。那肯定是能达到。但是至于他后边怎么样的，我管不了了。
1: 其实你看，很多刚才我还想到，就是很多这种企业家，就几百亿的或者什么，就是他知道这个是富不过三代，就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对，
1: 然后他就
0: 人性嘛，
1: 就稳妥。就是信托，你一年拿个200，一个月200万，对我们普通来讲，200万肯定够了。但是你不知道人家那种消费，
0: 他那个大房子光维修，他父母遗传下来的房子维修、擦拭那些车、那些家具，
1: 最低的生活保障了。
0: 对你里边那个花园的修剪，游泳池换水，你知道？我跟你讲，游泳池是很贵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人养不起游泳池？不断的换水，然后你这今天晚上一夜的电钱、灯、保姆、服务员，200万那是起步价，你得出去打份工去，是这样的，你知道吧？那个只能维持。那你说我不要了，这祖产都卖了，你卖了怎么办？
1: 哎，你看那个肥肥。后来他去世的时候，他就给他女儿就说要35岁还是36岁，才能拿到他

0: 那个6000万，
1: 你看，
0: 其实就是一个呢，是他太年轻的时候，他掌握不了这些财富，可能就会骗了、败光了，或者被人家惦记上了。
1: 对，
0: 还有他首先我觉得是一个，一定要到一定年龄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去管理他。
1: 还有一个，你真的去打打工，
0: 对，
1: 心就
0: 对，
1: 身就沉下来了。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尝一尝没有钱的滋味，
1: 打打工，
0: 没有钱的滋味，然后你怎么去自己学会挣钱？
1: 对，
0: 然后吃一点苦头之后，你才能守住这个财富。后来想他这个决定真的是非常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明天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3: 是人行道。
2: 人行道是什么呀？
3: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2: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2: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2: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4: 等会儿下车再扔。
2: 扔到车外不行吗？
4: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93、FM 105双频同步直播，《我的幸福我做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微笑踏上明天的路，我的幸福我做主。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 105徐州农村广播、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春意阑珊处，立夏款款来。让我们与夏天作别，让我们与春天作别，和夏日相拥，不负时光，奋发向上，让每一份努力都绚烂成花，闪耀而灿烂。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装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我市气温有所下降，风力较大，提醒大家呢，外出的时候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以防受凉感冒。今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

0: 气温26度。立夏之后呢，大家的作息时间呢也要适当的调整一下了，不妨每天晚上呢可以晚睡一点，早点起床，中午呢再适当的午睡一小会儿，这样的话既能消除疲劳，还能养足心气。不过呢，午睡的时间啊千万不要太长，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刚刚好，因为睡多了有时候会感觉到更加的疲倦，所以说大家午睡的时间要把握好时间。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我们知道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呢，我们要向所有的母亲们道一声节日快乐，祝你们永远美丽健康，幸福永远。我们知道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献给最伟大的妈妈。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雪玲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妈妈的吻》。
1: 雪儿老师好，各位老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雪玲。妈妈，辛劳一辈子的你，是你含辛茹苦哺育我们长大，看着你渐渐增多的白发，看着你日益深刻的皱纹，看着你渐渐弯曲的身躯，孩儿心中有无限的感激。在母亲节来临之际，我祝愿天下所有母亲身体健康，幸福快乐。一首《妈妈的吻》送给大家，谢谢大家收听。

0: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3: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3: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五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它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五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在母亲节到来之际，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明磊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人生第一次》。
5: 大家好，我是史明磊，母亲节就要到了，在这里我向全天下的母亲致以崇高的敬意。母爱是一片阳光，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让我们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母爱是一株大树，即使季节轮回，也固守家园，撑起一片绿荫。母爱是辽阔的海洋，袒露着广阔的胸怀。母爱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哺育儿女茁壮的成长。今天我把这首《人生第一次》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的，今天已经是5月7号了，马上迎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我们知道5月它是一个美好的季节，属于母亲，这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5月是属于感恩的季节，给妈妈一个微笑，一个祝福，用一杯热茶的温度来温暖妈妈的心房。一年一度的母亲节，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即将到来。今天的幸福主打歌，我们要把最美的歌唱给最伟大的妈妈。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向荣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白发亲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向荣。

0: 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母亲，谢谢你，母亲。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红尘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我的幸福我做主，由 FM105 徐州农村广播、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双频同步直播。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丽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花又期》。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风歌曲，歌曲以花又开为主题，通过花自枝头发，爱从心中来等场景，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桃花红、梨花白，还是百花盛开的场景，都让人仿佛置身于春天的怀抱中。接下来一首《花又期》送给大家，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管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梅花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管君，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梅花赋》。《梅花赋》的寓意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唐代文学的作品的《梅花赋》，以梅花象征高洁品质与奋斗精神；作为现代金戈的《梅花赋》，则通过了梅花传递了尖锐不拔的精神力量，激励人民在逆境中坚守信念。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2: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华带来的一首古风歌曲《卷珠帘》。
4: 大家好，我是徐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古风韵味的歌曲《卷珠帘》。每当悠远绵长的旋律响起，总会把人带入哀婉的情感世界，触碰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云烟深处传来悠扬的琴声，是被谁弹奏的如此忧伤呢？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大家。

好的，在徐华优美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5: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二十九 有缘，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5: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5: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4: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 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6: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8: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明天5月8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

0: 26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王一民按约定来到玉指一郎家，玉指一郎到底要对王一民说什么？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7集。
3: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4: 第67集。
5: 可小袁大佐万万没想到，眼前这个美妙的满洲姑娘会挥手痛打他这个日本太君的玉面。他哎呀了一声以后，一摔酒杯，一伸左手抓住柳絮影裸露着的胳膊，又一伸右手拦腰抱住柳絮影，然后用力往自己怀里一拉，张着嘴就向柳絮影脸上咬去。柳絮影拼命挣扎着，叫喊着。这时候陈立宝也不唱了，吹奏乐也停下了，好多人都上了椅子，有一个日本宪兵军官竟站在椅子上拍着巴掌大叫起来，小袁军游戏好，加油，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紧跟着他的怪声叫好，又有几个日本的无耻之徒跟着喊起来，游戏加油。有人这么一助威，小袁的兽性更加猛烈地发作起来，眼看他就要把柳絮影按到饭桌子上。正在这时，只听有人大叫了一声，住手。随着叫声冲过来一个大个子，谁呀？他就是玉指一郎。只见他一伸长胳膊，从后边一把扯住了小袁的衣服领子，全身用力往后猛劲儿一拽。柳絮影借着他的劲儿，又在前边猛力往后一推，就这么前后一用劲儿，小袁那被酒精刺激的失灵的双腿掌握不住平衡，只见他噔噔噔连着往后退了好几步，屁股一下子撞到另一张餐桌上，只听哗啦啦啪嚓嚓一片乱响，圆形餐桌滚翻在地，顿时是盆朝天碗朝地，那些日满名厨精心炮制的美餐佳肴转眼间就变成了遍地流淌的大杂烩了。日本火锅、鸡素烧和中国的鲨鱼翅混在一起，东洋的白色沙西米和精烧的红色狮子头掺在一块儿。凑巧的是，小袁往后栽倒的时候，屁股正坐在一个大砂锅上，那是才端上来的牛尾砂锅，摆到桌子上的时候，砂锅的汤水还冒着泡，现在里边的牛尾虽然撒出去一半，但锅里的热量还充分保留着， 这小圆的屁股往上一蹲，随着砂锅咔嚓的碎裂声，他被烫得嗷了一声惨叫。这一下也帮了他的忙了，小圆一个高从地上蹦起来。这一来他可红了眼睛喽，他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向玉指一郎扑过去，他一把抓住了玉指一郎的衣襟，玉指一郎也拽住了他的胸口。这两个日本人都会柔道，按功夫小圆本能胜过玉指一郎，但是现在一因饮酒过度，二因年大力衰，再加上平日酒色过度，所以两个人闹了个势均力敌。东北人讲话了，造了个平楚。当两个人都把对方抱住的时候，互相一较劲扑通都摔倒在地板上。于是他们俩人就在这地板上你上我下的翻滚起来，这一滚两个人身上可就花花喽，那些狮子头、生鱼片、猴头、火腿、莲子羹，红的、白的、绿的、黄的、稀的、干的，各色各样、各种形状的菜肴滚了他们俩人一身。这时候餐厅里所有的人都已经聚拢过来，连那些白鹅吹鼓手和歌星陈立宝也都跑过来观看这场奇特的武打。殴斗之声甚至传到宴会厅的外边，那些侍者和招待人员也都跑进来，竟将这两个角斗士围得水泄不通。令人奇怪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插手拉架。那些喝了满肚子酒精的日本人竟像观看两头公牛顶架一样开心，他们当中有的拍手大笑，笑出了眼泪，有的鼓掌喊号帮着双方加油，也有的直着嗓子叫喊，也不知道叫喊些什么。日本人不插手，那些汉奸更是谁也不敢上前了。他们都知道帮助虎打架反过来就会让虎给吃掉，再说这是两个各有权势的家伙，帮助谁好啊？所以一些人不但不肯上前，有的还盼望着打得越狠越好。例如葛明礼就是这么想的。本来按照他的性格，在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冲上前去想法排解纠纷，借以显显自己的手段。可是今天厮打的对手当中有一个是曾经痛打过他的玉指一郎啊。葛明礼表面上虽然对玉指一郎毕恭毕敬，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三孙子模样的奴才，但他在内心里却一直记恨着玉指一郎，因为玉指一郎好险没摔断他的脊梁骨。这痛苦的一击是葛明礼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今天他好容易看到玉指一郎被人按倒了，他高兴的心直痒痒，甚至盼望小圆能掐住玉指一郎的脖子，把他活活掐死，以解他心头之恨。滚打再继续，喊叫再继续。正在这难解难分的时候，玉指雄一领着何战敖闯进来了。他一进屋门就对着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大喝了一声：闪开！你别看玉指雄一个不高，这声可不小，这一嗓子像高音喇叭一样震得屋里只有回声。紧随着他的喊声，何战敖也来了一嗓子：让路，玉指雄一阁下驾到。这不同凡响的两嗓子一出去就立见功效，人们回头一看都争着往旁闪，唰的一下让开了一条路。玉指雄一领着何战敖大踏步的往圈里走去。这时候所有的人都闭上嘴不吱声了，所有的声音都止住了，人们一动不动地看着玉指雄一，只有地下的两名斗士还在扭打。 这时候偏巧是遇

0: 玉之一郎滚到小圆的身上。玉之一郎没有喝多少酒，头脑是清醒的，他听见他的叔叔来了，极想挣扎出去，但是小圆还扭住他不放。这下玉之一郎真急了，他利用翻上来的机会，全身一用力，右膝盖使劲一顶小圆的小肚子，小圆疼得一声怪叫，玉之一郎乘机腾身跳起，往旁一跨步，躲到一旁去了。已经翻打得蒙头转向的小圆也一咬牙从地下跳起来，他跳得太猛了，脚没收住，腾腾几步正好往刚走进来的玉指雄一身上撞去。玉指雄一看见小圆那滚得满身菜肴，像才从猪圈里爬出来的样子，不由得勃然大怒，他一闪身一扬手，啪啪就是两个大嘴巴，啪啪混蛋，还不站住！小圆晃了两下身子，脚才站稳了，紧接着大嘴一张，吃的美味，喝的好酒，全都喷出来了。喷出老远，有一口正巧喷到那位赶过来看热闹的歌星陈立宝的身上，哦！他尖叫了一声，捂着鼻子逃走了。玉之雄一痛心疾首地指着小圆，
1: 可耻啊，你可耻，你这个北海道的浪人，淫邪无耻的流氓，今天这场仁和的夜宴都让你给破坏了，你还不快滚滚滚！
0: 玉指雄一的吼声在大厅里回荡着。说到这儿，听众们一定会问，柳絮影在哪儿呢？他怎么样了呢？当玉指一郎和小圆扭打到一块儿的时候，柳絮影就退到一旁去了。早有剧团的刘别玉兰等女演员和何一平等人把她扶坐在一把椅子上，紧接着扭打进入了高潮，大家也都挤过去看热闹，就把柳絮影一个人扔在一旁了，泪水不断地从她腮边滚下来。她哭着哭着，直到玉指雄一和何战敖两声呐喊以后，他才猛然抬起头来，他睁大了眼睛向屋门望去，他只看见玉指雄一和何战敖两个人走进来，而没有看见他所最关心的人塞尚萧。他上哪儿去了？他不能走啊，有自己在，他怎么会走呢？不走，为什么没和玉指雄一一同进来呢？天哪，莫非是出了什么意外？想到这儿，柳絮影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他忽然感到他是多么需要塞尚萧，离不开塞尚萧。方才如果有塞尚萧在场，他会豁出命来冲上前去，他会比仗义相助的玉指一郎还勇敢。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他是在门外没有进来吗？一想到这里，柳絮影立刻站起身来向门外跑去。他跑到门外，整个前厅里没有一个人，空荡荡，静悄悄的，因为人们都跑到宴会厅里看那精彩的武打去了。柳絮影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前厅里发愣。正在他不知上哪儿去找塞尚萧的时候，塞尚萧在二楼楼梯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两个人同时互相发现了， 同时往一块奔。

这两个人都经过了一场突然袭来的风暴。风暴的表现形式虽然不同，猛烈的程度却差不多，所以两个人都憋着一肚子话要说，都有满腔心事要倾诉，因此两个人跑的速度都是那么猛，情绪的节奏都是那么快。当塞尚修跑到楼梯最末一级的时候，柳絮影恰好跑到极下，于是两个人互相一张臂膀，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最后塞尚修怜惜地握紧了柳絮影的手，走，离开这个鬼地方，到我的住处去。柳絮影点点头，两个人手拉着手向门外跑去了。日满俱乐部夜宴后的第二天，李汉超就从塞尚修和王一民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因为情况严重，李汉超立即请示了省委，省委经研究后指示如下。第一，北方剧团是一个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团体，一定不能任其落入敌人手中。目前要在剧团里积极地发展反日会会员，成立反日会组织，团结进步演职员，开展抵制排演亲日汉奸戏的斗争，在斗争中壮大我们的力量。第二，支持和鼓励作家塞尚修拒绝写亲日汉奸戏的爱国行动，争取他参加革命的战斗行列。在斗争中要注意塞尚修的安全，必要时应动员他离开哈尔滨，如果能先一步送他到游击区去，则是最稳妥可靠的办法，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这一切要看塞尚修的觉悟程度而定，不可操之过急。第三，要密切注意敌人对卢运起家的行动，敌酋御指雄一在卢淑娟身上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什么对他特别感兴趣，要达到什么目的，都要尽可能设法弄清。第四，御指一郎这个谜要尽快解开，是敌是友要早日分清。王一民同志可以大胆地多接近他，只有多接近才能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个关键人物，一定要抓紧进行。以上这四条指示扼要明确。当李汉超传达给王一民以后，两个人研究决定，由王一民立即把省委关于北方剧团的指示传达给刘伯，尽快地发展柳絮影等进步力量入会，成立会员小组，团结所有能团结的爱国演职员，起来抵制演汉奸戏。至于塞尚修的工作，主要由李汉超直接做，而王一民目前要突击搞清御指一郎的情况，包括御指雄一对卢淑娟的意图。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王一民按照约好的时间9点整来到了御指一郎的家。他的家是在道里高市街一座新建的日本式2层楼。王一民来到了楼前，这个楼是日求御指雄一的新官邸，御指一郎和他叔叔住在一起，但是御指一郎嫌他叔叔家里一天到晚来人太多，前厅里经常有人等待接见，给他来回出入增添许多礼仪上的麻烦，所以他曾几次提出要另找住处，但都未获准。最后叔侄二人达成一项协议，在后楼门外单隔成一个小院，在小院墙上单开一个小门，这个小门只供御指一郎一个人使用。

0: 玉置一郎请王一民走进了后楼门，顺着楼梯上了二楼，走进一间整洁明亮的房间。这是一间被隔扇拉门分开的套间，里面完全是日本式，整屋都铺满了榻榻米，上面摆着矮几和厚重的围棋桌，外间的陈设介乎于洋中之间，既像书斋又像待客室。靠东边一面的墙摆满了一人多高的书架，里面竟有一半是中国线装书。在中国彩花地毯上摆着西式的茶几、沙发、写字台和立柜。最引起王一民注意的是，西面墙上挂着一张中国水墨画，那上面画着一大一小两个乌龟奔向一块玲珑剔透的山石，画上提着祈年二字。王一民不用看下边的落款就知道这是卢淑娟的手笔，因为他已经听卢淑娟讲了画这幅画的全部过程。王一民想不到这幅画却挂到玉置一郎房间里来了，而且装裱的这么好，是完全镶铃砖裱的，下边的画轴竟是象牙的，真像对待一幅千年古画那样珍重爱护。是什么原因使玉置一郎这样？两个人先寒暄了一番，玉置一郎的神色渐渐地严肃起来了，他眼睛里闪着亮光，直看着王一民。王老师，我今天请您来是要把心里话向您讲讲，因为根据我的观察研究和分析，我认为您是一位正派的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得更进一步的话，您可能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说到这里，玉置一郎把话停下了，瞪着眼睛看着王一民，目光是那样深沉，是观察还是审视？再不是要看王一民内心深处的什么东西，令人不解。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民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

0: 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玉置一郎向王一民袒露自己对他的佩服之情，另外玉置一郎还告诉王一民，他想娶一位中国姑娘，这个中国姑娘是谁？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68集。
5: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6: 第68集。
7: 王一民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他连眼睛都不眨，庄严地和玉置一郎对视着。大约过了有一分钟的功夫，玉置一郎才点了点头。嗯，您真镇静啊，我佩服的也正是您这种大无畏的镇静态度。我第一次发现您这惊人的镇静是在课堂上，您正在给学生讲反抗异族侵略的中国皇帝朱元璋。您讲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我了，您竟能那样不慌不忙地把问题一转，转得又轻松又自然，让人简直无懈可击。接着嘛，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您竟能在爱国真情已经完全流露的情况下辩解得既不露痕迹又条条是道。我相信如果那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您一定会获得无罪释放的。玉置一郎喝了一口茶，又接着说下去。后来我们的接触就多了一些，当您的学生罗士成被捕以后，您那镇静的态度被感情的波涛冲破，您焦急起来了。接着嘛，我特地请您和我一同去检查罗士成的遗物。我知道您是如何急于要拿到他那些

0: 易公开，更不易落入我手中的遗物。但是不幸得很啊，那本记着他和另外几个学生活动的重要记事本偏偏让我发现了。我看了并且记住了那几个学生的名字。后来我把本子交给您了，我在等待着看您怎么办。开始嘛，我以为您会胆怯，会不敢拿走，因为当时只要我一伸手，您就会立即陷入罗网。这一切您当然会看得清清楚楚，您会感到那罗网就长在您的面前，您会把手缩回去。可是我想错了，您没有顾到个人的危险，您不但拿走了本子，还把那封写有罗时成家庭地址的信也拿走了。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这样地干了。而更使我惊奇的是，您干完这件冒险的事情以后，您不但不藏不躲，还照常上班，见了我的面嘛也一如既往，好像您根本没有干过任何怕人的事情一样。您的镇静使我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当时我看错了？那个本子和信您也许根本没有拿走。于是我又第二次去重新检查罗时成的遗物，我一看，不但本子和信确实没了，竟连任何可疑的东西和线索都没有留下。您干的真是干净利索，您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保卫着别人，也可能还要加上保卫您的信仰。您的行动不但使我佩服，使我同情，也使我非常感动。紧接着我们又都到罗世成家里去了。哎，可惜的是我去晚了一步，没能在那特定的环境里遇上你。如果那时候遇上，可能今天我要说的话在那时就说了。当然罗家的人啊，主要是当时自称为小学教师，实际上是名演员的柳絮影小姐，隐瞒了您去过的真实情况。这我从他家的种种迹象和抠红了的眼睛上都可以断定。以上所有这一切都向我说明，您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单纯的爱国者。总而言之，您不是一个人在行动。玉指一郎讲完就目不转睛地盯视着王一民，等待着他的回答。王一民这回没再沉默，他异常冷静地开口了。对您的推理和判断，我先不进行辩解和说明，我将保留这个权利。我想先大胆地问您一下，您讲这些是要达到什么目的？
1: 我要进一步地了解您。
0: 了解并不是目的。
1: 我的目的很简单，我

0: 我早就当您讲过，我需要有您这样一个博古通今、通晓汉文，能够和我在事业上共同琢磨研究的中国朋友。而交朋友就必须要有所了解呀。
1: 那倒是，可是我想这种了解不应该是单方面的
0: 啊。那是的，
1: 如果您是以上司副校长的身份来询问一个教员，那我将有问必答。如果是为了达到您所说的目的，也就是交朋友，那就应该是双方面。
0: 您说的有道理，
1: 可是我一点也不了解您呢。
0: 我的心向您敞开着。
1: 那好，那您能允许我大胆地向您提问题吗？
0: 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将有问必答。
1: 那好，我对您不了解的地方很多。不是不了解，而是不理解。您用您的行动在我脑子里打了一长串问号，这一长串问号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谜。不必讳言，您曾间接的、直接的给过我好多援助，这是正义的援助，是人道主义的援助。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我早就应该站到您的面前，在向您致谢的同时主动伸出友谊的双手。但是严酷的现实不但限制我在行动上那样做，连感情上的流露都不可能。您想想看，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是侵略你们的日本人。不单纯是为了这个。您是一个日本人，但却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您是哈尔滨甚至整个北满的日本统治者御指兄伊阁下的亲侄子。在您背后站着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请允许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这犹如您在前边走，您的背后跟着一头老虎，您走到哪儿这老虎跟到哪儿，这在中国叫什么呢？您的意思是说为虎作伥吧？至少会让人往这方面想啊。一往这方面想，您的那些正义行动就必然被画上问号了。这么说您的问号主要是集中在我和家属的关系上？是这样的。那好，那我就向您讲讲我的家庭情况吧。玉置一郎喝了一口茶，仰起头，眼睛望着西边墙上贴的大小两个乌龟，缓缓地说起来。玉置一郎讲的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原来玉置一郎的祖父是一位研究中国古汉文的汉学家，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玉置一郎的父亲和叔父，从小就开始学习汉语汉文。玉置一郎四岁的时候祖父去世了，父亲也失了业。那个时候日俄战争刚刚结束，日本战胜了俄国，叔叔也就去了辽东半岛，而父亲则去了中国的天津。这兄

0: 这俩虽然同在中国，但对中国的感情却迥然不同。叔叔站在侵略的日本的立场上，劝父亲要忠于天皇，要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的利益，而父亲则指责叔叔变成了日本军阀政客侵略扩张的喉舌。918事变后，玉置一郎的父亲忧虑成病，不久就故去了。一郎的母亲和刚结婚的妻子也赶上天津闹霍乱，双双被传染上死去了。于是玉置一郎便给在关东的叔叔玉置雄一去信，向他提了三点要求。第一，他要遵循父亲的教导，也就是他老人家的遗嘱，不为侵略集团做任何对不起中国民众的事情。第二，他要继续父亲的研究工作，叔叔要给他这方面的自由。第三，在生活上他要有自主权，他要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为了研究中国的教育，请叔叔安排他到学校去做兼职工作。对他所在的学校，叔叔要力所能及地给予保护。他的叔叔玉置雄一，念玉置一郎是玉置家唯一的根苗，便答应了他的请求。这样，玉置一郎就和他叔叔一道来到了满洲。玉置一郎说完以上这些情况，汪一民就激动地站到他的面前。谢谢您，真心的谢谢您，不但谢谢您真诚坦率的讲述，还谢谢您以前对我和我的学生朋友的保护和援助。我现在不但了解了您本人，也了解了你们一家。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做你的中国朋友，像你所说的第一个中国朋友。玉置一郎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兴奋的眼睛放着亮光，他张开长大的胳臂，一下和汪一民拥抱在一块儿。两个朋友，可以说是非常奇特的朋友，长时间的拥抱着。老半天，他们才分离开，又互相拉着手坐在长沙发上。玉置一郎喜不自胜地长出了一口气。啊、哦，好啊，太好了！我有了你这样一位中国朋友，心里是多么高兴啊！啊、哦，我还要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说着，玉置一郎又往王一民身边挪了挪，紧靠在王一民身上。几乎是在趴在他耳朵旁边悄声地说着，我告诉你我的朋友，我还要娶一位中国姑娘做妻子，一位非常好的姑娘啊，不应该说是小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闺秀。如果喜事能成，我将请您我的好朋友给我当伴郎啊。玉置一郎的声音里充满了幸福甜蜜和对未来的憧憬，可是这声音传到王一民耳朵里，却使他的心猛一翻腾，几乎立刻就断定他说的是谁了。过了好半天，王一民才开了口。那你的叔叔同意你找一个中国妻子吗？啊，他开始是坚决不同意的，认为我这是异想天开，哗众取宠，不切实际。最后还警告我不要弄乱了 玉指家族的血统。我当即就反驳了他，我跟他说，您前几天在报纸上发表谈话，不是说日满为同文同种之民族吗？既然同文同种，混血之说岂不是根本不存在吗？我还跟他讲，我在天津提出的三个条件，您是完全同意了的，其中第三条就是在生活上我要有自主权，现在您同意不同意，我也要这样办了，我将自己去找我的中国妻子。我这最后一件法宝完全战胜了叔叔。过了不久啊，他忽然跟我说，说他已经了解到著名人士卢运起有位千金，名叫卢淑娟，他不但神通古文，而且多才多艺，能书善画，品貌出众，是个不可多得的大家闺秀。我的叔叔有意要找人为我做媒，就在他说后不久，在日满俱乐部成立纪念日那一天，我见到了这位小姐。你看，这就是卢淑娟小姐的杰作。王一鸣默默无言地看着那张祈年双归图。玉指一郎看见王一鸣没有什么反应，不由得失望的一皱眉。怎么，您对这话不感兴趣吗？很感兴趣。那您为什么不动不语也不表示？我正在仔细欣赏。耶，您对这样精彩的艺术品还这样冷静，您真遗憾呢、您没有看见它，光听我介绍那是引不起共鸣的。不，您说错了，我很熟悉这位小姐。哦，您熟悉她？玉指一郎高兴的几乎跳起来，王一鸣点了点头。熟悉。您是怎么熟悉他的？他的弟弟是我的学生。啊，那您常见到他？几乎天天见面，有时他也听我讲课。那您认为他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是。是不是那样美妙？美妙无双。是不是那样富有才华？才华出众。是不是那样端庄啊？既端庄又大方。哦，那么您玉指一郎忽然有所发现的直望着王一鸣。哦，您对他的评价既然这样高，是不是您也玉指一郎脸色涨红着说不下去了。
1: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经典夜幕下的哈尔滨，讲述地下党员王一鸣凭借过人的智慧与胆识，带领爱国志士在黑暗中开辟抗日之路，捍卫家国尊严。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参与学习，却难以融入集体，只在寻常人身上感受温暖。他尝试创作小说，在时代转折中默默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悲悯。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5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五集。
1: 1950年3月2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其实他从精神失常中基本恢复过来还不多久，大病之后身心同瘁，除了周末回到北京大学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革大待了10个月，直到这一年的12月毕业，从校长刘兰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清也在革大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候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沈从文在3月23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他说，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做一回总结，联系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检讨通过。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3月6号开始学习文件，2星期中一共学习了6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8月，在给老朋友肖黎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他说，在革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了格格不入之感。学习即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做不了，也无可做。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午时到下时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9月，给黄永玉夫人张梅西的信中，沈从文说到同样的情况和感受，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30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的。说到走群众路线的文娱活动，有一件事可讲，那就是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老了，想学20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大致是无可望了。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6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到毕业前写总结，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儿也不加掩饰，几乎是逐项批评和检讨种种学习方式。他是这么说的：一，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呢？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不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呢？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到革大听刘校长报告，要大家把学校当个自己家庭来弄好一点，我倒想还是当国家来弄好一点，我的学习也就从这些理解来进行。二，理论测验。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识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的耗时了，有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三，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互相帮忙我做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好转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五，理论学习要联系个人，但是每个人接受过程不同，业务实践不同，单独的来做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六，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七，对工作干部有

0: 上到下，
1: 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至于炊事员之外的工作干部，则只字未提。八，对同学关系还不能做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要要求他人，所以不能做如何批判。更主要可能是我自己学忘我还并不完全成功，还会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流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30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的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30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2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萎脆，很离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他说，在这里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弃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朴素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临事装束，为而不有，在整日抽象教条的空谈环境中成为唯一觉得亲切的东西。9月6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的多，也有价值的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炉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轻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啊，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800，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功。虽然不成功，《老同志激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的心里盘留了很长的时间。1951年11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一写饱含生动，因我看了他10个月，而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儿蹲蹲或站着呢，他的速写像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适得很，朴素的伟大，性格很动人，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5000多字，这是老同志的第三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实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烫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喜悦，几位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像，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

到1952年1月14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譬如小说的一开篇就叙述教育长开学典礼的致辞，他是这么说的：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者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这个致辞与沈从文在毕业总结里特意提出的以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是不是一回事呢？即使不是，也还透露出了一些基本信息。从1949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就是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编程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不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深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12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在革大，沈从文如笔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951年，他和人谈起在革大的生活，说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烈，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8月8日这一天，

0: 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可是这时节，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很多。他说，15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型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质弱中见健康。有志气会才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8年，又过苏州住了3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志气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型、那种肤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黄永玉和张梅西从香港来探望表叔表婶，在沈从文家住了一个多月，两个年轻人充满了简单的同志的高兴。沈从文周末回来，他说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表婶一点儿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写过《玉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费明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2年以后，黄永玉一家移居北京。9月11日，沈从文一家人开了个家庭联欢小会，17年来第一次在小馆叫了2盘菜。原来是纪念17年前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这一年可记得还有3月27日在华大早起散步，天边一星子极感动。秋天给时任上海高桥中学校长的程应流写信说，到你将来负责较大，能在立法上建议时提一提莫作践疯人就很好了。这是很凄惨的，我看过，我懂得，相当不合需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0: 竹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毁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范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3: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从革大毕业，放弃文坛，重回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他认真担任讲解，默默承受批评，在文物之中寻找寄托，在时代变迁里坚守内心信念。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六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六集。
1: 1950年12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临毕业学员填写志愿，有些重新分配了工作。他说，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寻上级。过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玛丽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可是沈从文表示希望回到历史博物馆，因为对重新写作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炊事员即老同志。革大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1951年1月，沈从文参加了原始社会展览讲解词的编写，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完全生疏的工作，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用历史唯物论观点写了一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后来未见出版。4月到5月举办敦煌文物展，他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解说员，事事忙忙碌碌，几天来为敦煌展做说明，下得楼来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头昏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比如头昏沉至至，可悲，人在什么时候渴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头昏昏。说到为观众做解说员，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为沈从文不平，但就当时情形看，这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感到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这一年他断断续续用4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即1992年以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为题编入沈从文别集编成集的那封，信中说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7时到下6时，共11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情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在博物馆2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是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力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互相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 还是互相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但这些话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口中能说的只是谢谢而已。

0: 沈从文心里预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没有人要听他说话，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解说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群听他说话的年轻人，哪怕是一个也好，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他说，你年轻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互相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地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力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做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地活下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无以计数的年轻观众中，多年以后有一位成了著名文物专家。2001年72岁的孙基在《中国古鱼弗论丛增定本后记》里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他这么写道：笔者对古鱼弗的接触始于1951年的敦煌壁画展览，当时我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小干事，而作为新中国古服饰研究的开山，那满腔热忱在文物界罕见其匹的一代大师沈从文先生几乎天天登楼给观众讲解。我虽然因为有公务未刻逐日追随左右，但只要跑得开必定跟在先生身旁，亲至祭酒。先生多年以后出版的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大概的梗概》似乎都向我讲过，不但在展览会上讲，在办公室里讲，闲谈时还讲。有天中午给他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老豆腐，先生指着如今英美名曰豆花的

聚或散之白点地说，狡黠的效果就是这样的。50年过去了，每当提到狡黠，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近日读陈独秀《人有病天知否》，说先生这一阶段情绪不高，也许其实由于我太年轻，对此浑然不觉，也从未把先生看作是落入低谷的大作家，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疾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仍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陈叔提到他解放后写成的唯一一篇不曾发表的小说《老同志》，先生也给我看过，其中说革命大学的老炊事员长得像马恩列斯中的某位，使我大为惊骇，炊事员怎么能和革命导师相提并论呢？于是七七以为不可，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水平，先生则一笑置之。为了使我打开点眼界，先生让我读原田树人讲唐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及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等著作，即所谓原田三书。当年的那个青年怎么能够完全懂得这个解说员，但讲解能引起他的兴趣，进而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对这个解说员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波送气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沟里隔折的黄鹂，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忘，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他的心境，茫茫苍苍中特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春季开学后还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两个学时教散文习作。这个兼课也只不过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所保留的尾巴而已。沈从文的课堂可谓冷落，一星期两小时课，50个学生只2-3同学还对学习有一点点兴趣。仍然有人劝他写小说，他感慨道：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的生疏。虽然没有作品发表，与新时代的文坛无关，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牵扯到他。他一定不知道1951年5月10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做如何迎接新的学习的报告，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作品时说道：坏的是穿工农的衣服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烟的故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难道是不好闻的？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可谓举重若轻。这一年九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兵士生活的情形。

0: 他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他的社会性质。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以及旧传说了，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1953年8月中国新闻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那一章叙述思想斗争部分时，引用了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权林之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对沈从文的批判。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闻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也就是说，这部教材对作家的批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这种批判的权威性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沈从文什么时候读到王瑶《中国新闻学史稿》对他的评价，不能确切的肯定，但这样的评价令他长时间不能释怀，从他后来多次提到可以感知。1957年明放期间，北大新闻系一个学生采访沈从文，被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写信给北大的朋友说，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既有三个不相干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1961年7月张兆和给时在青岛的沈从文写信，说到他缩手缩脚写不出东西的情形，有这样的话，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你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他说，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性，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他说，那么艺术和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经历却不在可设想情形中一力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做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经历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地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力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这一年发生了对电影《武勋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这部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电影于1950年12月经批准上映，先是引起广泛赞扬，后出现批评意见乃至根本否定。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写了一篇《武训传》讨论给我的教育，一是承认个人过去的工作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二是对近几年的文教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文化领导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用笔做得不好。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不清楚，这篇文章也没有发表。在凡是从理解和爱出发这封长信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武训传》讨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废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如果只把个武训来做长时期的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如脱骨射金，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哪里还有武训，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那是太平天国可比的吗？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进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做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的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就在《武训传》的批判声中，六月，沈从文写长文《我的学习》，这是属于亮相性质的检讨文章。沈从文回忆和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大概很难写。八月改写初稿，秋天又再次改写。11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学习》，14日，《大公报》转载。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用平实笔触还原了沈从文从文坛巨匠到文物大家的蜕变历程，字里行间满是对文脉的坚守，对研究的执着与苦难中的温润风骨。感谢您此刻的陪伴与聆听，稍后13:105阅读时光继续与您相约，让我们在书香中共同成长，品味大师人生的坚守与荣光。

0: 汉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3: 5时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

0: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聚焦乔应济跌宕起伏的人生，全景式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时代烙印。江雪英为何要让儿媳妇去接莲花？她想与莲花认亲，又藏着怎样的深意？一切谜团，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1集。
1: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屈晋国。
2: 第121集，江雪英对儿子何春说：“
3: 等过了三天，让你媳妇儿套车到乔家去，把那新媳妇儿给我接回来。就说新媳妇儿娘家没人，我这里是新媳妇儿的娘家，我做主，接她到我家来回门。”
4: 呵呵，娘又扯得没边了。你是应济的表姑奶奶，我还是他的表叔呢。他媳妇儿啊，是你的表孙媳妇儿，我们家怎么成了他的娘家了？这家里谁是他的娘啊？再说两家都断亲了，你让我媳妇儿去接，人家不给您老人家面子，这不是就现眼了吗？
2: 江雪英哪里肯听，
3: 你这小子胡说什么？论辈分，我不能做新媳妇儿的娘，那你媳妇儿就不能啊？你把人给我接回来，我让他呀跪下给你媳妇儿磕头，认个干娘，这儿不就是他的娘家了？
2: 何春看着他笑，半晌才说：“
4: 你老人家说的，再不管乔家的事儿了，都管伤心了。”那怎么还……
2: 江雪英举起了拐杖：“
3: 我管他们家的破事儿了吗？啊，我就是稀罕那个新媳妇儿。
2: 怎么我老婆子跟他说了那么多吓人的话，他都不害怕，还真敢跟应济入了洞房？乔治庸那个老东西要是听说了，一定会惊掉下巴磕子。怎么着，不愿意让你媳妇儿做他干娘？那我就做他干娘，反正也断了亲了，以前的辈分不论的。等我做了他的干娘啊，就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做嫁妆，到时候你跟你媳妇儿就哭去吧。” 何春接住他的拐杖笑道：“
4: 这个儿子不怕，反正儿子是你跟我志庸表叔私生的，要对外头遮丑才说是抱来的。你就是再认一个干女儿啊，也比不上我是亲的。行，等应济和他媳妇儿过了三天，我就打发媳妇儿去接他去。可是能不能接得回来，儿子不敢打保票啊。”“
3: 哼，你媳妇儿要是接不回来，她自己也甭回来了。”“呸，你又气我。你要真是我和乔治庸生的，我这会儿还会天天想起来就骂他吗？走。”
2: 何春笑着离开。乔家新房内，自鸣钟当当地敲响了11点。莲花回头看应济，目光中渐渐现出真情，动手解开第一粒结扣。应济急忙说：“
4: 啊，天不早了，我该走了。
5: 今晚是洞房之夜，你能去哪里？”“
4: 这里是乔家大院，我去哪儿睡都不会有人说出去的。”“
5: 今天不说，明天不说，但总有一天会说出去的。”“
4: 可是我不能睡在这里。”“
5: 这房子挺大，床也大，睡得下两个人。”
2: 应济看他一眼，莲花笑道：“
5: 要是我再说个秘密，

0: 你为了一个人，说不定会留下来。
1: 应季一惊，
2: 谁呀？
0: 阿莲。阿莲七岁那年除夕就爱上了你，为了你一直苦等到16岁，后来就是他被卖到武昌青楼上的那个夜晚，也是为了你他才选择了死。再后来阿莲被恩人救出来，临死时告诉过我，如果天可怜见，我和你还有今天，就带他嫁到乔家来，做一回你的新娘。应季的心像被一把刀突然割裂，感觉血要喷出来。他走到洗案前，打开一瓶酒，喝了一大口。莲花见了，也跟着走来，从他手中夺过酒瓶，喝了一口。应季又夺回酒瓶，喝一口，莲花再夺过去，也喝一口。应季开始有了一点醉态，嘴里仍在坚持。
2: 可你不是阿莲，我对不起阿莲。今生今世，他是我唯一对不起的人。我不该让他离开临江渡口，不该让他被卖到武昌的青楼，不该让他死，让他走上这么一个应当由天下男人英雄走的路上去。那个当天夜里闯进青楼里的恩人救了他，也害了他，让他再也回不到我身边来了。
0: 他边说边离开莲花，继续喝酒。莲花跟着过来，慢慢从他手中夺下酒瓶。你看看我，我不是阿莲吗？我现在回来了呀，你把我娶回来了，乔家并没有失信，我现在是你的新娘了。我是革命党，你也是革命党，不是我们要做革命党的，是这个国家让我们做了革命党。可就是做了革命党，我们也还是人，也还是夫妻。应季不等他说完，已经一把抓住他，用的力量极大。
2: 就是被卖到青楼里，你也没有忘记应季。就是在武昌重逢，你要杀掉我时，也没有忘记应季。在每一次有人要杀死应季的时候，你都在保护应季。那时，你不是革命党，只是当年在临江渡口受了乔家的聘礼，认为是乔家人的那个小姑娘。
0: 说着他用力将莲花抱起，一步步走回婚床，将她放在床边，重新盖上盖头，拿起秤杆，啪的一声将盖头揭开。莲花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面对着应季，一件件将嫁衣脱下。应季扑的一声吹熄了床头的红烛。凌晨3点，新房里一片寂静。莲花已经下床，穿好了旧衣服，深情回望沉睡中的应季，又走过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应季，我走了，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你，也才能让你做成你想做的大事。他要走，又望见了岸上的一本书，是那本德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将这本书塞进包袱，悄悄开门离去。村外突然爆炸般响起的枪声，让沉睡中的应季猛醒。他看一眼身边，不见了莲花，心中焦急，忙披衣下床，冲出二门大叫：
2: 来人呐，快去找新奶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众人冲出村去寻找，哪里还寻得到，枪声早已停息，一时万籁俱寂。应季彻底清醒过来，痛苦地望着远方，他明白莲花为什么这样急着离开，眼泪

0: 留了下来。
1: 第二天中午，莲花已被一干人秘密带进太原府大狱，关进死牢。金宝赶回去禀报：
2: 爷，人抓到了，这下爷为元大总统立了大功了。
1: 金勇说：
3: 封锁消息，告诉典狱长，这个女人一不能死，二不能让外人看到她被关在太原府大狱里，三不能让任何和她有关的消息透出去。不管是死了，被外人看到了，消息透出去了，她的脑袋就别要了。你和你带的那些人也一样，敢透出半点风声，全部枪毙。
1: 金宝脸一下就白了，哆嗦着说：
2: 啊，是，我们不敢。
1: 应季当天就到了太原府，潘威严出去半天回来说：
2: 有下落了，这个地方非常安全，最好东家也不要知道，知道了也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1: 应季问：
2: 这个地方潘大经理是知道的？
1: 潘威严说：
2: 啊，我也不清楚，就是清楚也不方便告诉东家啊。还有，根据我和金民政长的约定，东家不该到这里来，有要紧的事我会去乔家堡回您，应该回家待着，像当年的老东家被圈进士一样，养花看书过清静日子。
1: 应季反而坐下来：
2: 前辈请坐，晚辈今天有话要说。
1: 潘威严看他一眼坐下：
2: 东家有话请讲。刚才前辈告诉我，现在我应当回到乔家堡，像爷爷当年被圈禁一样待着，把生意全部交给前辈，自己不闻不问。
1: 潘威严打断他：
2: 东家，当初老东家能那么做，是因为和潘威严有过口头之约。恐怕不是口头之约，是心头之约。
1: 潘威严心中已经明白，
2: 东家想说什么就直说，就当我老头子还是当年的潘威严。
1: 应季站起恭敬拱手：
2: 既然前辈说到这里，晚辈就不客气了。等应季把话说完，前辈能接受，应季立马回乔家堡，以后不会再来。前辈不能接受，应季就对不起了，只能请前辈辞去观音号经理一职。
1: 潘威严想了想说：
2: 东家还是想自己来做山西观音号的经理？
1: 应季说：
2: 我被圈禁在山西，但并不是说就不能接替你做观音号的经理。啊，东家不要说了，都明白了。和刚刚走进乔家大德通做大掌柜的那个人相比，今天潘威严确实老了。东家自从广州学成归来，投身武昌起义，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潘威严一一看在眼里。开始不能理解，但也在慢慢理解，再后来也一直努力尽可能追上东家的步子。但今天看来，人老了就是老了，成不得强。东家将来要做的许多大事，潘威严是赶不上了，但至少今天的山西观音号经理的位置，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1: 应季还要开口，却被潘威严用手势挡住，接着说下去：
2: 潘威严做了一辈子上人，没想到老了却赶上了大时代，成了山西第一家现代银行的经理，用纸印的票子大把圈进了乡宇们几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眼下我才明白，银行真是个好东西，而且还是个和票号大不一样的好东西，办好了能行大善积大德，救天下万民于水火，办不好他就能行大恶积大怨，陷天下人于倒悬。东家一心办银行，

0: 这是因为他比票号更能实现老东家未了的心愿。但是中国的事情不是哪个人一天两天就能办得完的。山西观音号这件事，趁着潘维言人还在，心还没有死，就让我做到底吧。东家，求你了，不要和我争了。
1: 潘维言突然站起，向应季深施一躬，应季急忙上前扶起，眼里涌出泪花。
0: 前辈，前辈就不担心，我才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要用它做什么是我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让老前辈吃挂了，死无葬身之地呢？
1: 潘维言起身，眼里也已经湿润。
0: 我想叫你一声孩子，不，还是应当称呼你为东家，这是规矩，晋商什么时候也不能坏了规矩。东家，老东家为天下人苦了一辈子，过世时内心一片悲凉，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都难过。他老人家觉得自个儿忙活了一生，什么事也没有为天下人做到，但是他没经历到的事情我经历了。我亲眼看到他的孙子参加了后来发生的革命，看到了你一手创建了山西观音号和包头新晋商银行，看到了中国正在出现像东家你这样全新的一代晋商。你现在做的事情正是九泉下的老东家没有想到做并为此抱恨终生的。
1: 应季还要拦住他的话。
0: 前辈，
1: 潘维言打断他。
0: 你让我说完。人总是要死的，潘维言也是要死的，中国不变个样子，就不是潘维言一人一家死，是无数中国人都要死。万一因为潘维言的死保住了东家不死，乔家能不死，晋商能不死，东家就可以接着做你这一代人应当做的天下大事。我看出来了，中国一定会变，黑暗一定会过去。还有，放心吧，东家，到时候我会把家小都安排好，他们可以杀潘梅言，但我不会让他伤及我的子孙，因为我也想让他们看到中国的明天。
1: 应季不禁大叫：
0: 前辈，这坚决不行，我不愿意。
1: 潘维言说：
0: 你不愿意也不行，你知道我现在和金民政长的关系，我有的是办法阻止你接任我做经理。什么也不要说了，快走，以后观音号的事情我一概不说，你也一概不知。我说的不知是真不知，不是假不知。东家，请吧。
1: 门外骤然响起脚步声和喧哗，二人回头，二掌柜跑进来说：
2: 东家，经理，不好了，于四何家江老东家闯进来了，怕是来找东家的麻烦的。
1: 潘维言急忙看应季：
0: 东家快走，我正要见江老东家，乔家和何家已经断亲，你不要再见他。
1: 应季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快走几步躲起来。何春、胡掌柜已经簇拥着江雪英走进来，江雪英一叠声地喊：
3: 这混账小子在哪里？这混账小子在哪儿呢？啊，乔应季，给我滚出来。
1: 潘威严上前。

0: 我是他新娶的媳妇儿的娘，本来过门三天就要把我那闺女请回去回门啊，怎么三天不到人就不见了？我要问他把我那闺女藏哪儿去了，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是不是他人狠心毒把我那孩子给害了？在你们乔家的男人那里我是吃过大亏的，当年乔志庸……
1: 何春急忙打断他。
2: 哎，娘娘娘娘娘，你又拐弯了。再说您老人家话也说错了，应季新娶的媳妇儿不是您的干闺女，是您要您儿媳妇认的干闺女，这都差了辈儿了。
0: 那滚一边去，
1: 我这会儿又改主意了。
0: 你们做得了他的干爹干娘吗？啊，潘大掌柜，你怎么这个样子看着我呀？要不是我不欠你的银子，我还当你要逼债呢。快说，那混账小子哪儿去了？今天不找到他，我就不走，你得管饭。
2: 哎呦，回江老东家的话，因为潘维言和金民政长的一个约定，董事长今天啊，又像我的老东家志庸老爷子一样，被圈禁在家里了。您老人家要找他的麻烦啊，该到乔家补去，怎么到这里来了？
1: 江雪英刚坐下喝了一口茶，立马喷出来。
0: 什么？我就是从乔家补来的，我在那儿也找不到他，才到了这儿。是他骗了我，躲在乔家堡不敢出来见我。
2: 江老东家，您老人家今天来了很好，潘维言正要跟您讨债，您欠山西观音号的那笔银子什么时候可以还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聚焦乔志庸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以诚信立商，振兴家族，书写晋商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潘维言借讨债之机与江雪英在密谋何事？他们所说的该到的日子又是指什么？悬念迭起，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2集。
7: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8: 第122集，听潘维言向自己讨要欠山西官银号的那笔银子，江雪英一惊，见潘维言欲言又止，忽然回过味儿来，看看何春和胡管家。哎呀，还真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嘿，说逼债，逼债的人就上门了。你们出去，债当然是要还，不过呀，怎么个还法，我得和潘大经理合计合计。待何春、胡管家带众人退出去，潘维言对江雪英说：
9: 老东家，我们一直在等的那个日子可能快了。有些人把我们商人看得一钱不值，认为只要把手里的枪朝我们一指，我们就得乖乖地跪下，要扒我们的皮，还要我们自己动刀子捧着送上去。
8: 羊不找狼的麻烦，是因为他们是羊，但是狼来了，羊就是死也要挺起犄角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9: 对，晋商真要灭亡，也不能悄没声的死。我们有那么多的银子，一定要他们听到银子叮当作响，知道银子是有重量的。
8: 潘大经理说吧，要我老婆子做什么？
9: 老东家，在那个日子到来前，动员晋中各大商家给我的山西观音号塞满5000万两现银，然后帮我想个法子，让这5000万两银子回到他们该回的地方。
8: 就这点子事儿？潘维言点头。江雪英站起身，我还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呢。啊，走了。潘维言一拱手，
9: 老东家保重。
8: 江雪英看他一眼，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要保重。潘维言亲自开门，
9: 来人，送江老东家。
8: 何春、胡管家等人急跑进来，搀扶着江雪英离去。 又是一年除夕将近，外面大雪纷飞，应季在乔致庸书房写春联儿。小顺一边研墨一边念道：
9: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东家，还是他呀？哎呦，你看你还写了这么多呀。
8: 应季说：
9: 还是他有什么不好？我喜欢，瞧瞧我的字是不是越发写得好了。
8: 应文何大掌柜披了一身的雪花走进来，应季一惊：
9: 你们怎么来了？
8: 二人对视一眼，应文说：
9: 大哥，有件事儿。
8: 应季不抬头，继续写春联儿。
9: 自打我被圈禁在家里，不是说过大德通的事你们自己做主，何大掌柜当家，你跟着何大掌柜学，我说过吧？
8: 何大掌柜说：
9: 可眼下这件事，东家恐怕还是要知道，这里有封信，东家还是先看看吧。
8: 应季接过信看一眼。
9: 天津王宗宇这个东西一年多了一封信也不给我写，这要过年了想起我来了，是要拜年呢。
8: 他边说边拆信，一目十行地看下去，勃然大怒。小顺吓了一跳：
9: 怎么了东家？
8: 应季叫道：
9: 看乔家不行了，要辞职。早就在天津和外国银行勾搭上了，眉来眼去，想去给洋鬼子做买办挣大钱了。当年还说什么只要我们这些人活着，谁也不许给外国人做买办，现在怎么样？哼，你们两个，一个是大掌柜，一个是二掌柜，答应不答应是你们的事，但是你们来问我，我就得说让他走。如今这种年月，离了谁天还不下雨了。
8: 何大掌柜把信收起，对应文说：
9: 东家忙，我们还是走吧。
8: 应文向应季解释说：
9: 大哥，王大掌柜从大德通辞后，不是去外国银行当买办，是要自立门户开自己的银行。
8: 应季不回头，望着窗外的大雪。
9: 是吗？那我祝贺他。
8: 何大掌柜催应文：
9: 哎，走了。
8: 二人离去后，应季一直不回头，小顺停止研墨看着他：
9: 东家，你还写吗？
8: 应季回过头来说：
9: 怎么不写？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写。
8: 他接着写下去，每一个字都写得气势磅礴。夜晚，应季已经上床，在灯下看报纸，不觉念出声来：
9: 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在天坛举行四天大礼，这是民国，不是前清，他是民国大总统，又不是皇上，搞什么四天大礼呀？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10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哼，这样好，他这个大总统可以一直连任下去，死了还可以推荐他的儿子接着干。干嘛羞羞答答的，不干脆挑明了废除民国，恢复大清，自个儿登基多好啊。
8: 应文突然敲门闯进来，却一言不发。应季急道：
9: 哎呀，关门关门，别让雪进来。怎么，你原来没有走啊？
8: 应文点点头。应季问：
9: 你带来的这些报纸自己看过没有？
8: 应文说：
9: 大哥，前几天我去京城见到了应余大哥。
8: 应季一惊：
9: 哎，他有没有告诉你袁世凯今年就有可能称帝？嗯，我没问，他也没说。
8: 应季生气了：
9: 那你干什么去了？下次去问问他， 回来马上告诉我。
8: 应文不说话，应季急道：
9: 你刚才说有事，怎么不说了？你们现在都成了潘大经理的好学生了，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8: 应文说：
9: 大哥，北京大德通分号的李大掌柜过世后，那里一直没有大掌柜。白天何大掌柜离开的时候跟我说，想让我去那里当大掌柜。
8: 应季回过味儿来了，但也没有表现出来。
9: 我知道了，反正也没有生意。
8: 应文刚坐下又站起。
9: 啊，那我就走了。
8: 应季不答，应文冒雪走出去。小顺走进来换一只炭火盆。
9: 东家，怎么还不睡啊？
8: 应季仍然望着窗外的大雪。
9: 明天就要过年了。是的，东家，又一年，东家吉祥如意。
8: 应季道：
9: 你说，说在山西出境各孔道的兵，是不是也要过年？
8: 小顺吓一跳：
9: 东家，你要干什么呀？
8: 应季说：
9: 这么大的雪，没有人还会叮嘱我。咱们去北京，不坐火车，还像过去骑马，一路奔娘子关出山西，神不知鬼不觉。
8: 小顺高兴起来。

0: 说走就走。
1: 应季道：
0: 现在就走。
1: 当下二人就收拾了，神不知鬼不觉出了乔家堡，冒雪直奔娘子关而去。天快亮时，一支商队正在过关，二人赶来，砸在商队里等待。几名守关士兵在吆喝：
2: 大过年的还做生意，真是发财没个够啊！啊，有没有违禁的东西出关呢？有没有现银和大烟土啊？要好好查查。
1: 商队掌柜将一卷禁钞递过去，一士兵说：
2: 禁钞啊，禁钞也行吧，没有现银和大烟土吗？
1: 掌柜的又把一包烟土递过去，士兵说：
2: 啊，过去吧。
1: 应季、小顺低头和商队一起过关。小顺低声说：
0: 哎，这不挺容易的吗？
1: 大年初一已经是中午了，应余一个人还在睡，屋里能卖的全都卖完了，只剩下一床一桌一椅。门被大力拍响，应余被惊醒，生气道：
2: 拍什么呀，门没锁，想进来就进来吧，除了老鼠什么也没有，命有一条，不就是欠你几个窝窝头钱吗，犯得着打上门来吗？
1: 门硬生生被推开，应季、小顺披雪走进来。应余一惊：
2: 哎呦，快关门，这屋里头本来就没有一点暖气儿，你没进来我就更睡不成了。
1: 应季脱去皮袄，小顺帮他拂去身上的雪。应余赤脚跳下床，一把从小顺手中扯过应季的皮袄裹上身，连打了几个喷嚏。
2: 哎，这个好，这个暖和，哎，快把门关上。
1: 小顺关上门，应季环顾屋内。
2: 怪不得屋里冷，这么大的编剧家、翻译家，炭盆也生不起了。
1: 应余裹着皮袄跳回床上，用被子裹住双腿坐好。
2: 哼，我又不是你那样的财主，北京像我一样生不起炭盆的多了去了。你怎么又来了呀？
1: 应季又在屋里看了一遍。
2: 怎么人也没有了？
1: 应余说：
2: 好了，天太冷，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饭，饿跑了。哼，我们无产阶级就这样，因为处于赤贫的地位，性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1: 应季不觉放声大笑。应余问：
2: 你笑什么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恩格斯说的，你有什么好笑的？你们这些资本家就是看不起穷人，哼，看不起就甭来呀，怎么又来了？哎，不是说你让官府给圈禁在山西了吗？明白了，趁着过年下大雪偷跑出来的啊。哎呦，
1: 应季问：
2: 哎，怎么了这是？
1: 应余说：
2: 哎呦，饿的，快让顺子给我弄窝窝头去。哼，这个年过的，吃了东西才有口气跟你说话呢。
1: 应季吩咐小顺：
2: 快去一并弄个炭盆回来。
1: 应余说：
2: 哎，还是先弄吃的啊，要热，哎，最好是一盆烫嘴的热汤面。
1: 小顺问：
2: 一盆？
1: 应余大叫：
2: 一盆，那可不是一小碗啊，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小顺答应一声跑走，很快就带回了一串人，有的用盆端着热汤面，有的端着炭盆，还有的带着新棉衣新棉被。应余吃完那一大盆热汤面，一边打嗝一边试穿新棉衣棉裤。
2: 嗯，顺的这小子办事还行啊，正合适。哎呀，这被子够厚实的，好，好。
1: 小顺又将生了火的炭盆端进来，应余急忙过去烤手。
2: 哎呀，好，好，好，好，暖和，暖和。哎呀，哼，还是有钱好啊，一下子屋里头就不冷了。
1: 应季一直没说话。 这时才开口说：“
2: 顺子，外头找个地方暖和去。”
1: 应鱼急道：“
2: 哎，外头冰天雪地的，你干嘛让他出去啊？你这资本家不顾下人死活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啊，哎，顺子，别出去，我们无产阶级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1: 小顺笑一笑，开门出去。应鱼喊：“
2: 哎，怎么出去了？哎，还是没觉悟，哼！看来啊，无产阶级要登上历史舞台，且等着呢。说吧，又有什么事情来请教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那些麻烦事儿，还是甭想让我掺和啊。”
1: 应季说：“
2: 奇怪，我都一年多没来了，什么事让你掺和了？”哎呦，你的事儿还少吗？啊，孙中山民国二年搞了个二次革命，失败后你被人给圈禁起来。就这一年多，你的观音号的银库里陆陆续续收进去5000万两银子了。
1: 应季道：“
2: 小点声。”
1: 应鱼深深看他：“
2: 我可是要警告你啊，玩大了，就把自个儿、把乔家，还有你们一伙的那些晋商大家全玩进去了，一招失手，满盘皆输。中国以后会怎么样？天下太平还是血流成河？完全不是你乔家一家一己的事。你，再加上一个潘文言，你们两个人管得了吗？”
1: 应季道：“
2: 万一他正好就缺这一笔银子呢？”
1: 应鱼一愣，差点叫起来：“
2: 明白了！哎呦，我犯了个大错。那回你来，我不该说出那句话。你当时就生了心。前一阵子，我还纳闷呢，怎么应季和潘大掌柜都疯了，山西的晋商也疯了，明知道拉进山西观音号的银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为什么还……哎呀，5000万两银子呀，就是皇上也不能不动心呢。”
1: 应季问：“
2: 那你告诉我，有了5000万两银子，他是不是就敢铤而走险了？”
1: 应鱼说：“
2: 你还问住我了，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啊？啊，不，他当然会，我知道他会。不一定。”
1: 应季问：“
2: 怎么又不一定了？”
1: 应鱼说：“
2: 你还不知道，他进来办了2件事，一件是幌子，骗人的，另一件是暗的，据说已经和日本人草签了。”
1: 应季催他：“
2: 快说哪2件事。一件是在全国开铸袁大头，作为统一的法币流通，国会通过法案分配给各省的铸币厂去办，让别人以为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稳定，有的是银子。”
1: 应季说：“
2: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动山西观音号的银子。”
1: 应鱼道：“
2: 你是傻子吗？啊，照着国会公布的法案，光铸造袁大头这一项用银就得花3万万两，要是有这么一大笔银子，袁世凯还要暗中和日本人草签了一个21条。
1: 应季变色：“
2: 什么？什么21条？
1: 应鱼从床底下抽出一张传单：“
2: 你看吧，这是学生散发的传单，又被称为中日密约，全部都在上头呢，一定是真的。那就是说，老袁力令智昏，铁了心要走那一步了。后果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可是他没钱呢，只得用这么大的代价向日本人借款。”
1: 应季接过传单，迅速看完，猛抬头，满面怒容。应鱼问：“
2: 你怎么这个样子呀？”
1: 应季3下2下将传单撕得粉碎：“
2: 我现在倒是替你感到奇怪，看到这个东西你怎么还能如此平静？”
1: 应鱼笑道：“
2: 我干嘛不平静啊？啊，我不平静。

0: 又能怎么的啊？
1: 应季说，
2: 袁世凯要是和日本人正式签了这个密约，他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出卖的不是部分领土，是全中国。
1: 应余说，
0: 暴跳如雷有什么用啊？啊，你倒是应当想想，老袁为什么要和日本人谈这份密约？
1: 应季说，
2: 你是高人，该你告诉我呀。
1: 应余道，
2: 他需要钱，还不只是钱，还有日本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譬如帮他清除滞留在日本本土的孙文革命党势力。眼下欧洲正分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打得不可开交，暂时没有力量参与瓜分中国。日本人的机会到了，他们也看透了老袁一心要做中华的新皇帝，一旦签了这份密约，老袁相信自己就打破了西方银行团对他的封锁，让他能有足够的军费完全消灭国内的反对派，最终黄袍加身。
1: 应季道，
2: 可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这个东西既然已经泄露了出去，袁世凯政府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除非他不顾一切铁了心要卖国，不然这份密约不可能被签署。
1: 应余说，
2: 好，往下想，如果密约不能被签署，下面会发生什么？
1: 应季心中一动，
2: 老袁就在国际上失去了最后一个金主，他要实现野心就只能……
1: 应余打断他，
0: 啥也不用说了，啊，你呀，可以走了。
2: 我不，告诉我，在何种情形下老袁就会动手？
1: 应余道，
2: 21条签约失败，老袁意识到他仍有靠得住的银子，他会先造舆论，一定会有人劝进，好像黄袍加身是袁大总统不情愿的，被逼的。然后，要是没有力量挡得住他，黄袍加身这出戏就不可避免了。
1: 应季又问，
2: 这个时候什么力量能阻止他立令智婚？
1: 应余道，
0: 这些天啊，我也一直在想，脑瓜仁都想疼了，哎，忽然就想出来了，哼，我好聪明啊。
1: 应季叫起来，
2: 是什么？快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4: 乔家大院以乔致庸的奋斗史为主线，他以信义为本，在商海沉浮中振兴家族，坚守道义。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妈妈，我爱你。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慧思。

0: 在岁月长河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承载着民族的智慧与记忆。今天咱们一起跟随几位年轻的非遗玩家，开启一场奇妙的非遗之旅。他们技艺超群，他们标新立异，他们借手艺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有这样一位文物修复师唐杰，他家世代传承古陶瓷修复技艺，年纪轻轻呢就创造出了金山修复技法。在他的手里，破碎的文物能重焕生机，残缺也能化为独特的美，就像是有一种让时光回转的魔力。更有90后的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乐，这位理工女用创意打破人们对剪纸的刻板印象，从改良线条契合现代审美，到让剪纸与光影重新结合，还把剪纸融入到摄影写真，让非遗成为时尚的弄潮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手艺人的非遗世界，感受传统与创新碰撞出的绚丽火花。
1: 我叫唐杰，是一名文物修复师。我们家世代都是从事古陶瓷修复技艺的，曾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明清瓷器的馆藏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还创造了金扇修复技法，被称之为留得住云彩的金扇文物修复师。
2: 说唐杰是个修复师，不，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给文物里的千岁老爷爷续命，让破碎的历史优雅重生。朋友来他的工作室串门，连喝茶都得小心翼翼。
3: 你看我们今天喝茶的这个杯子很有意思哦，就是它将近1000岁了。
4: 1000岁？
3: 是啊。
4: 这么久？
3: 这个杯子
4: 敢喝吗？
2: 瞧瞧这大名鼎鼎的福建建盏，就算曾经都是老弱残兵，伤痕遍布，也能摇身一变，披金戴银，
4: 看上去金灿灿的，像黄金做的一样。是真的黄金吗？
3: 就是黄金。
4: 那我今天喝的这杯茶都变得更值钱了。那你每天都在工作室吗？我感觉你都没有时间谈恋爱了。
3: 修复好玩。
1: 我觉得金扇修复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存在，任何的这一个商场不去遮盖它，甚至于放大它，用我们世界上最贵重的物质黄金去修饰伤口。
2: 这不是修复，是逆天改命，简直就是在给文物颁发重生许可证。如果文物照了镜子，自己都得连声惊呼，还有这种操作？顶级的建盏一旦有了摇瞻，就成了残次品。唐杰出手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摇瞻保留在上面，精雕细刻。
1: 金扇最精彩的环节，扇金。金扇的本意是在于善待残缺，包容残缺。
2: 本应该剔除的摇瞻来了个大变身，化身为一只慵懒的小小蜗牛。蜗牛也能扭转乾坤，原来残缺不是器物的终点，伤痕也有可能美到惊艳。若说标签，叛逆会是唐杰最骄傲的勋章。
3: 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年轻啊，就是代表着一定是有自我风格的展示。
2: 作为陶瓷修复世家，唐杰14岁开始就跟徒学习修修补补。
1: 我从小都特别喜欢古器物，会把别人丢弃的拿回来，瓶瓶罐罐插上花呀什么的。小时候我的玩具都是这些。
2: 文物市集真真假假的老物件，从这里淘宝贝，考的就是眼力。
1: 这不是压花吗？这哪里来的龙纹？这是压花，大哥，这个你留着自己玩吧。 身份跟职业也许是天注定的。我从事文物修复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就是天生为它而生的。我在做修复的时候，经常就会对着一件器物就出神了。
2: 以修复之名破茧成蝶，他在步步升级打怪，早早练就了一身无痕修复的绝世手艺傍身。
1: 我修的人生中的第一件拍品是清代的乾隆青花皇帝盘，要做到我们肉眼看不出，甚至于用放大镜都看不出任何的修复痕迹。那这件器物是在2018年的这个拍卖行上面以1600万的价格截拍的。
2: 功夫出神入化，不仅降服了文物，还征服了开讲的节目组，与前辈同台谈笑切磋，令人叹服。
5: 文物修复师
6: 说完以后天衣无缝啊。
5: 对，我们说修旧如旧，破镜重圆，就是我们这个行业说
6: 真厉害
5: 的美。
3: 可以看一下这尊宋代的金狮楠木的这个水月观音照像，它其实身上有一处是修复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这个右手的位置，整个手臂都是修复的。
2: 少年成名，顶峰相见，出神入化的绝技，江湖人称唐无痕。在同龄人还在埋首书海、勤学无涯时，他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3: 像故宫博物院的馆藏文物、南海博物馆的这些出水的元青花瓷器修复，然后包括武汉大学的万林博物馆啊、郑州博物馆啊，我们都有修复过。
2: 无痕并没有让他止步，摒除门派之见，学石雕、学漆艺，创新混搭，积善新玩法，破戒而出。
3: 当时就做了一个技法的融合，立体雕刻的金扇，我应用了石雕工艺、木雕工艺的这种圆雕的技法、巧雕的技法，融合到这个就是伤口的创作。
2: 平平无奇的窑具上也能耍一套招数，变出几只不同形态的青蛙，或藏或露，轻灵奇巧。
3: 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圈子就是我们的井，我们就是我们生活圈中的一只蛙而已。那有的人是需要守戒的，有的人是需要破戒的。当我们一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无法去突破的时候，它是不需要去破戒。
2: 蛙戒是创作，也是他看到的人生百态。
1: 我这边刚好然后再转过来一点点。
2: 在太爷爷那辈儿，手艺人可能就是跑江湖卖艺的，如今他的工坊已经有几百位弟子。
1: 台阶工坊它就是一个门派，台阶工坊它就是我们金扇修复里面的这个石灰金扇之源。
2: 2018年，他将古陶瓷修复技艺带入了大学的大雅之堂，让古老技艺在高校炒起来。
1: 在修复师的手里，破镜是可以重圆的，金扇修复是修补时光的炼金术。
2: 妙手回春，金扇尽美。在为无数老物件逆天改命之后，唐杰终于迎来了他的30而立。且听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唐杰的绝技能够让老物件起死回生，而另外一个年轻人的独门秘籍却是无中生有，化面粉为神奇。这不是外国手办，是中国传承上千年的古老技艺。这也不是泥塑雕刻，而是出自家家户户都有的食材。一把面粉让95后小伙玩出了新高度。他就是北大毕业却选择回家捏面人的北京面人郎。

0: 第三代非遗传承人郎家子玉。面人也称面塑、江米人，是以食用面粉、江米粉为主要原料的塑作艺术，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12岁向民间艺人拜师学艺，他捏了60多年面人，自成一派。
1: 面的这个材料呢，导致它其实造型都只能做得非常小。面常识大家都知道，时间长了它会干，无论你要把这个作品这个人物做得多么精细，你都只能在5-6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根竹签上去从头开始向下发展，首先我们先把头上签。
0: 如此紧张的工期，能留给头部梳洗打扮的时间只有30分钟，就得赶紧和大家见面了。因为面团一旦变干，那就不能再修改了。这就练就了郎家面塑眼明手快、看得准、拿得稳的捏塑绝活。绝活也要与时代肩并肩，郎家三代轮番上阵，让老面人焕然一新。
1: 这个是我爷爷在1930年的时候做的作品《司马光砸缸》，然后也是现在家里留存时间最长的一个作品。可能跟大家对于面人形成的一种印象不同，就是可能很粗糙，然后在一个小棍儿上面，就是那种铅举式的。它其实慢慢的在我爷爷这一代就已经发展成了在一个场景里面，所以他的作品也能够在当时众多的这个面人手艺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吧。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1: 在我父亲的作品里边，有很大一部分会有把面人捏在核桃、葫芦或者是一些水晶洞啊等等这种狭小空间的。像这一组就是它一块水晶洞破开的，然后破开之后呢，这边有白色，那这边就是没有白色，可以是人间和这个天庭的区别。
0: 这是别人的6岁，这是非遗传承人的6岁，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3岁就开始学艺的郎家子玉果然出手不凡，6岁便创作出当年世界杯32强的整套史努比面塑，16岁成为北京民间艺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
1: 我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就想把它捏成面人，也算是我的一种表达方式了。
0: 但是作为过来人，父亲深知这条路不好走。
1: 我当时跟我父亲说的是，如果我30岁之前没搞出什么名堂来，那我就听您的，我就还是去上班吧。
0: 和父亲许下10年之约，郎家子玉马不停蹄地开始自己的创新之路，直接把工作室开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1: 做非遗也还是要跟当代生活融合在一起，这样其实才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新题材老手艺和老题材新做法是郎家子玉创新非遗的2大法宝，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传统面人的刻板印象，收获了一大波年轻。

0: 人的喜爱。
1: 现在我们也非常关心年轻人他的文化生活当中，就是他喜欢看什么样的雕塑，喜欢玩什么样的玩具手办。这个作品是我做的一个灌篮高手，因为整个它就像一本漫画书一样，所以也是制作了这个分镜的感觉。因为以前其实很少出现大面积裸露的皮肤在传统的面人里边，然后但是运动员的时候，他就你需要把这些肌肉结构强调出来。越来越多的这种主题里面，其实对人体解剖学意义上的人体其实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观众也有这个要求，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所以就需要去融入现代审美、现代观众对于作品的这个要求。
0: 除了题材和表现形式的创新，狼家子玉又引入了三维打印技术，为非遗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新的思路。
1: 我爷爷有一件1930年的作品，到现在有94年了，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永远的被后人看到。但是面人作品它有它的物理极限，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就整个的寿命就完成了。所以我们就利用了 3D 扫描的这个手段去保存记录下来它现在的一个状态，在更多的这种数字化的呈现端口，比如在手机上、电视上，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这个作品360度无死角的去观看。但是在技术跟我们的非遗技去融合过程当中，其实也需要两方去不断的适应因此其实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了我们的制作工序。我复刻了爷爷做的三英战吕布，里面的造型是人物骑在马上，但是那个战马和人它体积如果叠加在一起会有很多的遮挡，所以因此我们就需要把人物跟这个马去分开进行扫描我们习惯上的就是直接把两个组装在一起所以这个打破了我们制作上的习惯，也提升了一些难度。
2: 辉文古迹第一名遗产证，狼家子玉。
0: 通过综艺节目，面人狼在网络上彻底火了起来，狼家子玉的社交账号一夜之间涨粉20万，他和工作室的小伙伴们趁热打铁，搭上了短视频的时代快车。
1: 大家好，我是狼家子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人狼第三代传承人。
0: 他们制作的第一条作品就收获了12万点赞。随着流量的到来，对于传统手艺的创新，狼家子玉又有了新的认识。
1: 创新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在思考，我们到底在传承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去进行创作。我们是一个农耕大国，粮食对我们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材料，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是温饱。那用这种材料去制作出来的造型艺术，其实代表着就是中国人他本身的一种深厚的农耕的基因，然后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那因此我觉得其实在传承面塑的过程当中，用面去来制作造型是它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被改掉了，那它就不是焕然一新了，有可能就是直接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的一个状态。留下什么去掉什么，其实是非常需要传承人去审慎考虑的。
0: 20多岁的狼家子玉捏了20多年的面人，他一点都没觉得枯燥，反而越来越热爱。孩子们的兴趣和热情让他十分开心，也许有一天，更多的狼家子玉将让这门手艺变得更好玩。面人被狼家子玉捏得如此神奇，而另外一位北京女孩的绝技更会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年轻人的创意。一张纸，一把剪刀，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流转的光影与镂空的剪纸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传承1000多年的中国剪纸技艺，在90后北京剪纸非遗传承人杨月的手里，不再是土气的代名词。原来非遗也可以成为时尚弄潮儿。说到剪纸，大家并不陌生，但是你知道吗？

0: 到比剪纸更有意思的事情了。于是他决定把剪纸事业做大做强，那就先从老人和娃娃抓起吧。杨月从最基本的技法一点点细细教起。
1: 剪纸和绘画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在于剪纸它是要一张纸连续不断。
0: 阳剪和阴剪是最基本的剪纸技法，用剪刀剪出外部轮廓，留出造型线就是阳剪，而阴剪就是在纸上剪出镂空的部分。不管多么复杂的剪纸作品，都只有这六种基础纹样。
1: 我们在设计剪纸的时候通过阴剪和阳剪互相搭配，六种纹样互相搭配，这样就能得到丰富的这个组合纹样。像这一幅向日葵，我们用一排一排的云纹表现向日葵葵花的花面啊，然后用这种锯齿纹去表现蝴蝶身上细腻的纹理啊，再比如说用阴剪的柳叶纹把它的叶脉勾勒出来，这样鸟巢的这幅作品就剪好了。
0: 保护非遗除了情怀之外，更要唤醒内在创新力，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杨月深知，想让非遗潮起来，就要先让年轻人看过来。
1: 我在设计传统题材的作品的时候，会用更加纤细更加流畅的线条去表现大的场景，这样的表达形式应该会更符合现代年轻人的审美。当然我们在和杂志合作时尚单篇的时候呢，又会选择去粗化一些线条，相比说把这种原本是锯齿纹比较密集的地方截取下来它的本身的曲线直展线曲线本身，这样呢能形成一个粗密结合的对比，让作品更加有冲击力。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幅传统剪纸作品呢，是和
2: 剪纸其实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所以说它本身就是来源于民间的，他们就是把生活里的场景作为剪纸的内容去表现，它非常的具有原生态的这种自由感和艺术感，也可以说是剪味儿纸趣。
0: 孩子们用的是同一个图样，但他们的作品就像开盲盒一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剪纸的魅力所在。
1: 其实最初的剪纸它是作为窗花贴在窗户上的随着每天的日出日落，光影其实是不同的，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被装进了镜框里，虽然非常的漂亮，但是它就失去了和光作用的这么一个渠道，其实它们往往也就失去了它们的自由感，被禁锢在了镜框里。因此我就想到了我们现在的剪纸可不可以重新和光进行一个结合，在这上做一些创新的探索。
0: 怎样才能让剪纸重现光合作用呢？灯光似乎更加直接，说干就干，杨月很快把想法变成了现实，二维的剪纸秒变立体灯光秀。
1: 传统的剪纸上面是不会留这种单线的我们会让所有的图形都掉下来，它才能有镂空，但是用灯光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剪出来这种小的细缝也可以让光漏出去，而且它的效果是和这种大面积镂空是不一样的。
2: 目前规定
0: 杨月的丈夫是一位平面摄影师，于是他又有了新主意。本应该拿在手里的红纸现在却被杨月铺满了一地，他直接站在了上面。
1: 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把剪纸从镜框里解放出来，把它放大，让它作为一个背景纸融入到我们的摄影写真当中，让它重新和光去作用，从此能够表现出它的自由，它的洒脱。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年轻人可以重新感受到剪纸和更多非遗里面的细节，从而重新爱上这些古老的手艺。
3: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

0: 一摇，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斑驳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
0: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4: 胡老师，很多年轻人感觉自己只是为了活着而忙碌，随着时间的流逝，理想和信念好像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感觉人活着没有意义。那么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追求意义呢？
3: 人生意义，换句话说，就是人为什么活着，实际上是在追问人活着的理由，生存的根据。那人类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不但活着，而且要追问为什么活，追问活着的意义。这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以来精神生活中最为重大最为迫切的形而上问题，可以说是人生哲学的第一问题。古今中外的圣哲贤人以及普通百姓都参与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结果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终极角度看，人生是无意义的。我们代表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他认为人类是欲望的化身，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欲望永远不能满足，人就永远在痛苦中，而满足之后又觉得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中摇摆，所以说人生没有意义。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人活着时的每一天都是在走向死亡，随着死亡的到来，人活着时候的一切美好将不复存在，死亡带走一切，所以生命没有意义。英国作家毛姆说，人类是在一颗小行星上做短暂的留局，这颗小行星总有一天是会灭亡的，到那个时候个人甚至人类是否存在过都成了问题，所以人生没有道理，没有意义。《红楼梦》中的好了哥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未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今何在，荒中一片草木了。好了哥总的意思是，世人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追求的功名金银爱情子孙，其实都是虚妄靠不住的，都不值得追求，所以人生没有意义。现代学者钱钟书说，目光放远，万事皆悲。当代哲学学者周国平说，人生的内容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无限延展。那么人生的结局是零，于是人生的意义就是 A 加 B 加 C 加 D 加省略号括号乘以零等于零，意思是没有意义。那么上述观点表述不同，但结论相同，也就是人生没有意义。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种观点，从社会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从宇宙终极角度看，人类极其渺小，而且必然灭亡，因此没有意义。但是人类并不生活于遥远无边的茫茫宇宙中，那么宇宙太空只是人类生存的大背景，而人类是生活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 生活于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中，那么简单说就活在人世间，把眼光从遥远的宇宙终极收回来，投向现实世界，从现实、从社会、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而且时时处处、事事都是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因立场和观念而不同。古希腊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们纵横驰骋、捐躯沙场，为的是个人荣誉、国家荣誉，为的是美人。三国演义中的英雄豪杰们为的是建功立业、匡扶社稷、统一天下。水浒传中的英雄们为的是杀富济贫、替天行道。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为的是西天取经、普度众生。法国文学名著《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认为，人生来就应该为个人的荣誉、地位、财富、女人等一切现实幸福而奋斗。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一个个欲火中烧、贪得无厌，为了金钱、地位、虚荣，为了极尽物质享受，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金钱和激进上流社会，就是他们活着的意义。我国几代人所熟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认为，人生的意义是把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那么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对人生意义的理解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那么邓稼先等科学家从美国归来，隐名埋姓几十年，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研制两弹一星，为的是祖国强大、民族复兴，诸如此类，还可以无休止地罗列下去，但是在长期面前没有必要。总之，凡是活着的人都有某种目标，那么目标多种多样，或者为国家、为民族、为集体、为大众，或为理想、为事业、为责任、为义务，或为爱情、为家庭、为父母、为儿女，或为名、为利、为权、为金钱、为地位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生目标，我在这里不做道德评判，留给朋友们去评判、去思考。那么这里我要说的是，不同目标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体现了不同的人生意义。它不管哪种意义，它都是意义。总之，从社会、从现实、从世俗、从文化角度看，人生是有意义的。
0: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时光流转，岁月无痕，一门门手艺渐渐老去，独特的眼光、灵动的创意，让这些手艺重新嗅到青春的气息。年轻人的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在刚刚的节目中，我们一起领略了剪纸、面塑等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这些年轻的传承人奇思妙想，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出新的活力。不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孕育它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紧密相连，传承着一个家族、一座城市的精神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福建长泰，在那里，九龙江静静流淌，滋养着一方百姓。长泰戴氏家族世代聚居于此，他们的故事是关于公平处世的坚守，是对家族精神的传承。从明代廉吏戴时宗秉公执法，到家族家训中的训诫，公平公正的理念贯穿于戴氏家族百年的历史。在长泰， 用水争端的妥善解决，邻里纠纷的圆满调解，无不体现着这份公平的精神。而常态的名产姜糖，作为传承500多年的非遗技艺，不仅是当地的特色美食，更是承载着人们的情感与记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常态戴氏家族，探寻这份传承千年的家风，感受公平公正如何融入百姓生活，成为城市的精神底色。
2: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常态。千年时光中，这座寓意长久安泰的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常态戴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戴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戴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戴世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每次祭祖，拜师后人都会诵读先祖戴师宗的咏姜诗，以姜糖寄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5: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遇纯。这首咏姜字里行间流露出戴世宗对姜桂品性的钟爱，他借姜自勉，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姜桂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戴氏家族的文化脉络。
4: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戴氏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脊梁，见证着戴氏一族的精神传承。
6: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7: 对，竖匾。
6: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7: 我们先祖戴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6: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7: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4: 宁嘉靖年间，45岁的戴世宗出任吏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6: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7: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他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4: 戴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拜父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戴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把富县官员评为优等。戴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7: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吧？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那些当官的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6: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
7: 对
6: 不顾了。
7: 对。
4: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戴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三人需写明考评标准，公义画押。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 那些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6: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7: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提携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6: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4: 戴时宗以刚正不阿、直言敢谏著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世宗祠中。晚年时，戴世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侵，虽权贵相逼，亦不可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8: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悬，这不是简单的荣誉赐予，更是对戴时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地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4: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长海代氏开基族，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
1: 啊，这是第六代孙，
2: 嗯，
1: 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
2: 哦，
1: 顿南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
2: 嗯，
1: 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在那个钱银有下、
2: 哦、
1: 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啊。他跟谁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在父亲的教诲下，戴云满心懊悔，他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戴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戴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须有妾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

0: 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代世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送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浪。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3: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夏天是告别阳虚的最佳时间，如何进行调理呢？
7: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什么是阳虚？冬天怕冷可以理解，但夏天也怕冷。在空调房里，别人只觉得凉快时，他却觉得冷，时间稍长就手脚冰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要注意了，你的体质已经变差，用中医的话来说就是阳虚。夏季易伤阳气，夏季在五行属心，心属火，内经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季养生主要是养阳。夏季气候炎热，万物生长，阳气在外，阴气在内，人体阳气浮盛于肌肤，而内脏相对空虚，这使我们体表是热的， 身体内部是凉的。由于天气原因，人们多偏嗜冰镇寒凉之品，衣不蔽体，长期劳作过度或者熬夜，长期生活在寒湿的空调环境中等，伤及阳气。因此夏季反而比其他季节更容易耗伤人体的阳气。阳虚的影响，在《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有对阳气的精确阐述。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意思是说阳气的鼓舞使人精神焕发，阳气的温煦使人关节筋脉柔韧。中医认为寒为阴邪，易伤阳气，阴盛则阳病，寒性凝滞易损伤人体的阳气。人体气血津液的运行赖阳气的温煦推动，才能气血通达。如果长期生活在室温低的环境中，寒邪侵入人体，经脉气血失于温煦，易使气血凝结阻滞，色滞不通，阳气的温煦推动、兴奋、防御、固摄等生理功能下降，则产生各种不同的病理变化。因此阳气不足容易使人精神不振、消沉，容易筋骨关节疼痛僵硬、痛经、月经延后、不育不孕、水肿、畏寒怕冷以及得各种痛症等，也会使生命的河流壅滞、浑浊，新陈代谢不畅通，出现肥胖、多囊卵巢、糖脂代谢紊乱等一系列代谢性疾病。阳虚的症状，一、畏寒怕冷，四肢不温，这是阳虚最主要的症状。很多阳虚的女性月经前后不能受凉，稍微受凉就会比别人敏感，出现月经延后或者痛经。阳气犹如自然界的太阳，阳气不足则内环境就会处于一种寒冷的状态。二、顽固不化，指的是大便中夹杂未消化食物。古人对此现象的产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食物的消化就好比把生米煮成熟饭，胃就好似煮饭的锅具，而阳气就好比是煮饭的火，没有火米就无法煮成饭，所以当阳气不足时，进入胃中的食物也就无法很好的腐熟消化，而直接从肠道排出。三、精神不振，阳气不足表现为萎靡懒动。四、舌淡而胖，会有齿痕。体内水分的消耗与代谢取决于阳气的蒸腾作用，如果阳气衰微，对水液蒸腾消耗不足，则多余水分蓄积体内，导致舌体胖大，舌体胖大受牙齿挤压而出现齿痕。五、脉象沉细，阳气不足不能鼓动脉管，所以脉象沉细无力。不能吃凉东西，阳虚的人不能吃凉东西，一吃凉东西就会拉肚子，一得病就是寒症。阳虚者一得病往往就是寒症，比如说同样是感冒，别人感冒时是喉咙痛、流黄鼻涕、吐黄痰、扁桃腺发炎、化脓，阳虚体质的人感冒就会流清水鼻涕、打喷嚏、喉咙发痒、吐痰，吐的是清晰白痰，反映出寒象。阳气分为两部分，一是先天之阳，也就是元阳，二是后天之阳。先天之阳来自于父母的遗传，它相当于一个火种，一个能量棒。后天之阳来自于我们吃的食物，就像一堆篝火，仅有火种是不够的，还需要木材，这堆火才能持续的燃烧。肾就是我们的先天火种，脾胃是我们的后天木材。从这个意义上说，阳虚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火力不足了。从我们人体的感觉上就是一个字，冷。因此人体之阳主要来自于先天之本肾，以及后天之本脾胃。当我们说到阳虚之时，通常主要指的是脾和肾之阳虚。夏日以养阳，阳上善，内经太素顺养篇中说，圣人与万物俱服， 即春夏养阳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科及不起，是谓得道。人生活在天地之中，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阴阳法则的制约，一年四时的阴阳消长变化影响着人体内的阴阳变化。人要防病延年，就必须使人体阴阳的消长运动与自然阴阳的消长变化相适应，违背自然界阴阳变化规律会发生疾病。夏季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自然界中天地之气相交，阳气旺盛，万物繁荣茂盛。养生应以养长阳气为主，切勿遏制损伤阳气。养阳就是保养阳气，比如说夏季养阳，起码要做到不要无谓的耗伤阳气，比如长时间待在温度很低的空调房，晚上在风口睡觉，大量喝冰镇啤酒冷饮。进一步的养阳就可以叫做温阳了，比如说针灸中的针法、灸法，或者是温阳药。夏季人体阳气隆盛在外，浮阴在内，且暑多邪湿，脾喜燥恶湿，与胃相表里，则中焦温化寒湿之力不够，抑制寒湿中阻，故应用辛温阳性之品，宣发阳气，温化寒湿。夏季养阳是为秋冬养阴做准备。如果是阳虚体质的人，在每年春夏症状减轻而到秋冬就会加重，这样的人适合养阳的药物。药物的阳气借助集体的生长的阳气，从而起到培补阳气的作用，到了秋冬灸可以减轻症状。夏季如何养护阳气？忌食寒凉，食温补阳，要饮食有度，饮食既不要过多，还要注意慎吃冷饮，以免出现损伤脾胃阳气，可适当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来温补体内耗损的脾胃阳气。尤其是阳虚体质的人，可以多吃益气温阳的食物，如大枣、胡桃仁等。夏季出汗多，盐分损失较多，此时宜多食酸味以固表，多食咸味来补心。此外，绿豆汤、西瓜、金银花茶、菊花茶、酸梅汤等这些解渴消暑佳品，性质多寒凉，阳虚者少吃。体健之人最好不要冰镇过食，阳虚的人最忌寒凉食物。夏季气候炎热，冷饮成为人们最爱的饮品，过度的饮用凉茶容易损伤脾胃之气，引起食欲减少、胃痛、腹泻等症状，时间长了还会损伤肾的阳气，导致脾肾阳虚。多动补阳，不厌于日。夏季外界阳气最旺，阳虚体质的人应多到户外活动，以激励自身阳气运行，可调畅气血，养护阳气，但不宜运动过度，出门应做到防晒。夏天上午七八点钟的阳光最好，此时阳光不强也不弱，空气质量也是此时最清新，因为植物经过光合作用开始散发出氧气，此时是最佳的锻炼时间。早上阳气开始由体内传于体外，在这段时间走路、做有氧呼吸都可固护阳气，使人体保持充足的阳气，使人在白天的一整天里精神充足。要适当活动，夏天不要厌恶日常天热，仍要坚持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以适应夏日阳长之气。应多到户外活动，尤其是日照充分的山林，对健康是大有好处。按摩涌泉穴，中医养生认为精从足底生，精即指人体能量，足底有一个重要穴位即涌泉穴。黄帝内经中说，肾出于涌泉，涌泉者足心也，意思是说肾精之气犹如涌泉之水，来源于足下，涌出灌溉全身四肢各处。 所以

0: 生活。
1: 夏天到了，气温逐渐升高，夏天如何科学储热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夏天适当储热，保肝肾平安。随着春天的影子渐渐的远去，春天的温暖也一度升温，摇身变成了炎炎夏日。而且我国大多数地区夏季都以炎热为气候特点，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可能缺水。我们的身体就相当于一个小大自然。黄帝内经还指出，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即自古以来，人体就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之本在于阴阳平衡。当身体中的阴阳

维持着平衡，身心健康也才能有保证。那么在炎夏这酷热难当的季节里，我们会感觉身心难受，烦躁不安。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要如何来维持身体中的阴阳平衡呢？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如何避暑消热，因此每每在夏季来临之际，大家都准备好了各种清热避暑的物品和设施。但是中医学却提出了春夏养阳的养生观点，对此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尤其是在炎热如火的夏天里，养阳岂不是火上浇油吗？事实上并非如此。试想一下，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通常都会选择吹电风扇、空调和吃生冷食物来达到降温解热的目的。这个时候人们特别容易贪凉，而各种毛病也会接踵而至，如受寒引起的腹痛、腹泻，或者是冷热夹击引起热伤风感冒等。所以即使是在炎夏，都要适当的通过饮食运动来补补阳气。当然补阳不是一味纯补，而是要和除热科学的结合在一起，否则阳气补得太多反而会伤阴，阴阳失衡不利于心脾肺的健康，肝肾也难以安宁。那么在生活上，在饮食中要怎样做才能达到适当除热的目的呢？第一，凉席不能够睡得太久，风扇不要开得过大，空调的温度也不要太低，以25到26摄氏度为宜，更不要开着风扇或者是在低温低湿的空调房里睡觉。第二，雪糕、冰镇饮料等冷饮要适可而止，所有的饮食以不感到冰冷为宜，尤其是对于那些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只需要食用常温的食物。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进补，因此苦味常与寒性相伴相随。而在中医五行养生的理论中，苦味入心，所以清热宁心的作用较好。如果真的怕热，苦瓜、苦菊、莴笋等苦寒食物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些，凉拌清炒都可以。但在烹调之时，一定要记得适当的加些姜、大蒜等温性的调料，以防止寒凉过度。而且这类食物更不能每顿必食，一次的食量也不可过大，每天一到两次，每人每次以100克左右为宜。另外还要多喝凉白开以补充津液。第三，适当的运动，因为气温高，天气炎热，动辄就是一身汗，所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窝在家里，或是找个阴凉的地方静静地坐一会儿，或躺下好好休息。其实不然，运动有助于排汗，也起到散热解热的作用，尤其是长时间待在气温偏低的空调室内，更应该多加锻炼。不过呢，运动的时间一定要选择好，一般以气温不高的清晨或傍晚进行比较适合，散步、慢跑、跳舞、打拳等都可以，以汗出透为宜。运动期间或是运动后一定要多喝水，以补充身体水液的损耗。总之，夏天虽热，但也不能过度贪凉，要科学的解热补阳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适当的除热，保障肝肾平安的目的。下面介绍一下肝肾同阳小妙招，热水洗脚。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上面分布有全身的代表区和五脏六腑的反射点。炎热的夏天，每天临睡前可用热水洗脚10到15分钟。虽然夏天用热水洗脚当时会感到有点热，但是洗过之后经络通畅，就能渐渐感觉到凉爽和舒适了。

0: 讨厌这工作。
1: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2: 这不是我该做的，
0: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1: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2: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

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最伤阳气的行为有哪些？具体来了解一下。
5: 中医说呀，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也就是说，养生命其实就是养阳气。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欲望盛，每天都在损耗自己的阳气，直到伤及根本，疾病丛生。现代人普遍的问题是非时作息，阳不归根。古人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天地保持一致的作息是保养精气、旺盛精神的根本。在电子设备发达的今天，熬夜成为普遍现象，阳气耗损而得不到补充，长此以往，砍阳亏欠、脱发、胃病接踵而至。中医认为亥子丑这三个时辰必须入睡，只有这样才能养护生命的根基。适时寒凉兼好甜辣，中国人过去喜欢喝热水，无论再热的天也不鼓励大家吃冷饮。中医讲虚虚实实，夏天人的阳气外散，吃冷太多容易损耗脾胃，寒湿蕴藏在体内，一到冬天就容易发作。脾阳受损，消化不良，消瘦乏力也随之而来。甜食容易生痰，人体无法运化，就会生湿邪，所以吃糖太多很容易导致阳气损伤。喜欢吃辣则使人精神亢奋，阳气耗散加快，也会导致阳气亏虚。人造贼风，夏月伤寒。夏天人喜欢吹空调，从外面的火炉中进入空调房，顿时会觉得一阵凉爽。然而巨大的温差给人带来巨大的隐患，过度的凉爽也意味着过多的寒气。中医讲风邪为百病之长，风邪是百病的先行官，风邪入侵体表，以寒气为主，伤人阳气，从而为百病开路。张仲景的《伤寒论》就是在讲风邪之弊。夏天吹空调太久，一定要注意洗热水澡，如果不能排出寒气，早晚会成为身体的隐患。生育延迟，产房受寒。在中医看来，男子最佳的生育年龄为 38-48，女子为37-47，她不是我们现代人讲的38岁、48岁、37岁、47岁，不是的。38-24、48-32、37-21、47-28，那么究竟是多大的年龄适合生育，我们就了然于胸了。如果年纪太大，精血就会亏损，会影响孩子的体质。现代医学呢，从优生优育的角度出发，也证实了女性的年龄在37-47之间为最佳时期，男性呢为38-48之间。先天阳气不足就会影响孩子的一生，这是后天很难改变的。产妇和新生儿都极易受到寒邪的侵扰，所以产房里一定要注意保暖，不然就很容易伤阳亏虚。运动不当，得不偿失。现在很多人觉得身体不好，多是缺乏锻炼，运动量上来了，身体慢慢就会好了。其实呢，不然。中医讲啊，动能生阳，也能耗阳。运动能够加强血液的流通，适合阳气上足的人。比如办公室久坐不动的白领，应酬太多消化不良的中年人。但是有些人体内的阳气不够，运动之后呢，阳气外散，体质反而会变得更差。锻炼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阳气不足的适合慢慢疗养，食疗药疗，切忌一味地追求锻炼强度。春夏阳气生发，万物复苏，可以适当地进行锻炼。冬天万物敛藏，锻炼呢以不出汗为宜，只有这样才能够养护阳气，养护身体。房事不洁，肾阳亏损。老子曰，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也就是说，欲望太多是祸患的根源。现在有些影视杂志宣传的比较露骨，也不知道收敛，于是很多年轻人呢就不知道节制，一味的放纵。长此以往，肾阳浮于外，人的身体只能够越来越差。那么这样下去呢，人就变得畏寒畏冷，双目无神，做事无法集中精神，事业困顿，更严重的呢，甚至会影响到生育。这也就是当今这个时代，为什么不孕不育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工作繁劳，阳气外张。现在都流行996的工作制，早晨9点上班，晚上6点下班，一共9个小时的时间。工作时间长，压力大，一年到头也没有休息时间。过劳伤身，过繁伤阳，一年到头的忙碌让人的阳气损耗严重，加上没有休息，只能是入不敷出，就很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身体是一切的基础，劳逸结合，注意休息，好好休息才是养生之道。物欲难止，壮火食气。过去啊，辟谷是道家的修炼方法，传说呢可以延年益寿。现代科学也证实，少食可以延缓衰老，延长寿命。在物质充足的今天，人的欲望太容易得到满足，于是很多人就不知节制。

在美国，肥胖已经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富贵病越演越烈，三高比例也逐年升高。内经讲壮火食气，中医讲以至咸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减少欲望就是减少阳气的耗损，才能让人不至于过早衰亡。所以啊，克制欲望，少欲少食，才是健康藏养之道。滥用西药抗生乏症，这里说的滥用西药主要是指的抗生素的滥用。口服会伤脾胃，注射会伤心脉，看似效果显著，实则是在透支人体的健康。是药就有三分毒，所以平时注意保养，尽量少生病，这才是健康长寿之道。清热养阴，中医流痹。很多人一头疼感冒，生了溃疡，就要吃清热的药，喝清热的茶，而实际上这些病症大部分都是热邪伤阴，短期清热安全好用，长期使用呢必然损耗阳气。很多医生无法辨证施药，导致今日阳虚体质过盛。当代有些老中医说呀，阳虚者十之八九，阴虚者百无一二，宁食温补，勿食寒凉，切忌滥用清热药。治病用药是治果，而养生防病是治因。中医以预防为主，所以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扶阳养阳，才能少生病少吃药。好了，希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的健康养生的方法，养生的知识，对您能够有帮助。

0: 阔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一定要多补充水分，下面就为您介绍几款养生茶。
3: 俗话说，一日三颗枣，青春不显老。红枣除了有健康长寿的功能外，里边呀，高含量的维生素能够有效地为女性美容养颜，让女性肌肤白净，有杰出的美容效果。红枣含有的营养成分特别丰富，具有的养生功效呢与作用也是非常惊人的。经常的食用红枣可以达到增强我们的体能，加强肌力的功效。而且呢，红枣含有的蛋白质、脂肪以及多种维他命可以帮助我们补中益气，润肺生津。下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几个保健茶。这些保健茶呢，很多都取材于我们生活当中的蔬菜水果。比如这第一道，红糖红枣姜茶。这里面呢，红糖我们生活当中常备的，红枣是一种水果，姜是一种调味的蔬菜。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红糖红枣姜茶它的作用。红枣当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它能够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减少胆结石的产生。它还具有滋阴补阳的功效。生姜呢可以健脾温胃，具有温血活血、驱寒、除湿、发汗等等功能。女性长期的饮用呢可以美容养颜，夏天炎热，体内的阳气是空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喝一杯姜枣茶，既能够补充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够助阳气发散以排寒。既能够补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够助阳气发热以散寒。这句话很重要，大家记住啊，重要的事我们说三遍。就是这个姜枣茶长期饮用呢，可以补体内阳气之虚以温中，又能助阳气发散以排寒。下面是祛湿茶，用山楂和决明子。俗话说十胖九湿，湿气重的人呢想要减肥总减不掉。那如果你觉得自己湿气重，我们可以喝这款山楂决明子玉米须来祛湿。那么它的食材就是三样了，山楂、决明子、玉米须，每天一杯，排出垃圾，轻松的驱除湿气，让你减掉大肚子。身体中的湿气重，它会导致人肥胖、虚胖，脸上冒油光，可想而知湿气有多么的可怕。湿气茶也就是祛湿茶，它是家中必备的茶饮。只要驱除了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么肥胖呢也会慢慢的离你远去。所以一旦湿气离我们远去，我们的生活状态就发生了改变。然后教大家山楂水。山楂的黄酮类物质和维生素 C 的含量呢都是很丰富的。维生素 C 也是天然美容的秘方，

0: 实呢，多吃山楂就可以助美白、抗衰老，起到美容的作用。日常呢，我们可以用山楂同柠檬一起泡水，适当的再加点冰糖，调一下口味就可以了。坚持喝，你会发现它的美容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桂圆红枣枸杞茶，用枸杞、红枣、桂圆，这些都是补气血的佳品。枸杞呢，可以滋补肝肾、明目、润肺、抗衰老。煮桂圆红枣茶的时候呢，我们加上一点枸杞，就能够增加香甜味儿，而且呢还有营养。常喝红枣桂圆枸杞茶的女性朋友，皮肤会白皙，美容的效果也不错。每天早上给自己冲一杯，不但补气血，还能明目，特别适合长期待在电脑前的办公一族。再就是金银花养生茶。金银花的作用除了药用以外呢，它的美容、减肥和保健养生的作用也更为神奇，对于身体所起到的巨大保护和修复作用呢，也是十分显著的。所以朋友们，金银花的功效解毒、解渴、消除体内的废物、降脂、减肥、美容、活肤，而且呢能够预防衰老，能够延年益寿。所以呢，我们平常多吃多喝金银花类的食物，对于我们的人体呢是有非常好的保健养生的效果的。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2: 凤凰升起美丽的彩霞，我跟着马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离开了家。

0: 这一回我们可全明白了，这礼物要送给谁？这一回我们可全明白了，
1: 送给谁？
0: 解放军。
1: 要谢光荣。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换台。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的，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0度，明天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7: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聚焦清末民初百年变局，生动再现仁人志士们的热血求索路。大批军火尽数被扣，秦炳仪当机立断，决定提前发动起义。这场仓促的起事能否顺利？精彩内容请听《百年风云》第222集。
4: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8: 第222集。
9: 许大门牙就像条狗似的，到处乱窜，到处乱闻。他呀要串到孙道义宿舍来了，推个门进屋一看， 孙道一还没起床，仰面朝天，鼻息如雷，往这屋一看，破东烂西，扔得乱七八糟的。这小子眼珠转了转了，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找出点什么秘密，但是呢又没敢。这玩意儿叫孙道义发现，怎么回事儿？就暴露了自己来的目的了。说不干吧，他觉着心里还有点发痒，他用眼角一溜，里屋有个两个抽屉的桌，有个直角在抽屉外头露着。这小子蹑足潜踪就奔这儿来了，有意的把这纸往外拽了一下，突然一行千体字映入他的眼帘儿，印的是什么呢？中国国会自立军申请书。这小子心就一翻个，哎呦，自立军，这还了得呀，怎么孙道义的公馆里的还有这个？甭问，他肯定了解自立军的情况。哎呀，这回我算没白来呀。他还想把这抽匣拉开再仔细看看，正这么时候孙道义醒了，一翻身，这床嘎吱一响，吓得许大门牙赶紧把手缩回来了，三步两步退到外屋，往椅子上一坐，咳嗽两声。孙道义这回也听见了，揉揉眼睛，谁呀？我呀，到这串个门坐一会儿，怎么孙管带还没起床？孙道义一听这声挺生，谁呢？赶紧披上衣服，把鞋蹬上，下了床了。到外屋一看，认识，闹了半天是保甲局的委员许胜林。你看都是衙门口的，低头不见抬头见，虽然没有什么交情，还是见过面的。孙道义一想，我跟他素无往来呀，他从来也没到我这串过门，今儿怎么这么早上这儿来了？但是他还没多想，这阵刚睁眼，头昏脑胀的，拿过毛巾来把眼角擦擦，打了两个哈欠。闹了半天徐委员呢，呵，你看看我这还没起床，这屋连收拾都没收拾，乱七八糟的。哎呀，真对不起，没说的没说的，怨我来的鲁莽。今儿个我到这街上看望一个亲戚，看完之后啊回来，正好路过您这门口，我哪能越门而过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就是到这闲坐看看你孙管带。啊，是啊，好，那你坐着，我背我叠上。这位到了屋里头，三下五除二把枕头被子都萝卜萝卜，然后到了外屋陪着他唠了几句，一看我这屋这么烂，也不像招待客人的样子。我说徐委员，撂坐片刻，我给你打点水喝。啊，不不不，坐一会儿就行。哪能呢，别的办不到，喝口热水还喝不着，你等等。孙道义说着拎了把水壶就出去了。他这阵还没全醒盹呢，摘摘晃晃让外屋那门槛子一绊，还好悬没摔个马趴。那时候他有病啊？没有，因为昨天晚上熬夜来的呀，睡觉的时候都三更以后了。就说孙道义 自从暗中参加了自立军，工作是相当出色呀。最近他又替秦鼎一发展了30多个弟兄，昨天找这些人分别进行谈话，有11个弟兄填写了自愿申请书，他回来的太晚了，就把这申请书那搁里抽匣了，由于没注意呢，抽匣外边露着个直角，一般的除了秦鼎仪和自己的弟兄之外，外人从也不来，这也怪孙道义有点马虎，这就叫马匹大意。因为他挠了夜了，所以今儿还没起来，突然来这么客人，他脑袋也没清醒过来，也没仔细分析分析这条狗为什么上他这儿来，所以拎着把胡子出去了。哎呀，这许的门牙歪着脖子往外一看，一瞅他早已完了，这小子就利用这个机会三步两步进了屋了，唰把抽头拉开，把这沓申请书的全拿出来了，仔细这么一看，11份。哎呀，这都是巡抚衙门的亲兵啊，参加自立军了，好嘛，这回我的收获可不小。他卷吧卷吧揣怀里头了，抽他给关上，迅速地把床帘撩开，摸摸这看看那，摸来摸去，他摸到背后底下了，下面是褥子，他把这褥子一撩，哟，硬邦邦的，这是什么？拿出来他没看，更高兴了。闹了半天，一支手枪，7发子弹，这枪是崭新崭新的，瓦蓝呢，子弹上的油还没擦净，下边还压着封信。这封信是面交秦鼎仪啊，秦鼎仪是不是那秦立山呢？他整枪干什么？难道说他通过孙道义给买枪？他赶紧把这东西也揣到怀里头了。总而言之，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全划了起来了。觉着这时间也差不多了，一转身到了外屋，又回到座位上。正这时候外头脚步声音，孙道义打水回来了，到屋把水壶往桌上一放，涮了2只干净碗，给许大门牙倒了一杯。许委员喝水吧。哎，谢谢谢谢。哎呀，大清早你起的，我就登门拜访，礼貌不恭。哎呀，恕罪恕罪。许委员你怎么这么客气、啊、都在一个衙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可坐在这儿喝口水，这还喜外吗？往后欢迎你常来串门，一定一定。但我有个亲戚就离着您这不远，要不然的话我还来不了。哎哎呦，我忘了，我这亲戚让我给抓2副药，你看药方还在我兜呢，有道是治病如救火呀。哎，我告辞了，我告辞了。孙道义就留他，你看这水刚给你沏上，连一口都没喝，你怎么就走了呢？哎呦，我有急事，我有急事。说着跟头咕噜他就走了。孙道义啊有点纳闷，望着他的背影呆呆的出神，一直看着许的门牙没影了，他转身回屋。哎，他不喝我喝。说着他就喝茶水，想起抽屉里还有点心，干脆我吃完了就当早饭了。他上屋那抽屉拿点心去，无意之中一拉着抽匣，想起来了，哟， 昨天十一个弟兄填的申请书让我搁哪儿了？我记得搁这抽匣了，怎么没了？把柜门拉开再看看，没有。把褥子掀开瞅瞅，没有。不行啊，这申请书我得给秦鼎仪呀，让他批准之后，这十一个弟兄就算正式自立军的成员了。你看你看，哎呦，这脑袋怎么这么臭，我顺手扔哪儿了？这阵他也不吃早点了，又翻行李翻褥子一找，不但说申请书没了，秦岭一托他给买的那支枪子弹全没了。说这个事儿还差点，就是有封信，叫他十分痛心呐。咱刚才讲了，这枪底下压的封信，这封信就是自立军的总指挥唐才常给秦鼎仪来的，要通过他的手转交给秦鼎仪，那里头有很多军事秘密啊。这封信要落到他们别人手里头，要了命了。孙道义就如同五雷击顶，好悬没瘫软在地上。这阵他脑袋一扑了，明白了，哦，坏事坏在许大门牙头上了。这小子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怪不得他来的突然，走得慌张，肯定他利用我没在屋的时候检查了我这个屋子。哎呀，他可是保甲局的，这是官府的走狗啊，这要到到府院衙门，连我在秦鼎仪所有的同志都得掉脑袋。想到这，孙道义简直是忍无可忍了。他一想，我就是罪魁祸首，怨我马匹大意，一旦发生事儿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怎么释然呢？我哎呀，啪啪，自己先撤了自己一顿嘴巴子。又一想，事不宜迟，我快点报告秦鼎仪，让他躲一躲，尽量避免损失。孙道义打定了主意，就像疯了似的，他这破家他也不要了，一转身蹭蹭蹭出了他这个宿舍，走到大街一拐弯，哎，正这时候对面来匹马，他一看骑马这个人啊，正是手下的李少官。这李少官最爱马，每天早晨起来必须得到街上压压马，您说多巧，在这碰上。孙道义一想，现在时间宝贵呀，我这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干脆我借他这马使唤使唤吧。李头压马去，哎呦，管带您起得早啊啊！哎，李头，这马借我骑骑好吧，我有点急事儿。哎，行啊，上级说话，下级敢不答应吗？这位跳下马来，把丝缰就交给孙道义。孙道义任登班鞍，飞身上马，一拨马的丝缰，一溜烟儿飞出城去找秦鼎仪去了。这李少官在这纳闷儿，是管带大人这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儿？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孙道义在路上俩眼都直了，恨不能泪生双翅唰一下就飞到秦鼎仪身旁。好不容易看着大通了，又往前走了一阶段，找到码头，他那水师缉私衙门就在码头，人都下不来了，两条腿直哆嗦，浑身汗也湿透了。他往码头上一看，有人来回走动，人们也看着他了。他仗着胆子问了一声，哎，我秦鼎仪，秦先生在吗？
10: 在。
9: 秦先生，有人找你。咱们说过了，秦鼎仪昨天晚上熬的夜，在这儿把50箱子弹、500支快枪、 从一只拖船上运到快艇上，这个活都干完了，就等着今儿咱起来把它发出去，哎，上头伪装点东西。现在啊，正盖这些东西的时候，秦鼎一起来个大早，他得指挥呀。没想这阵孙道义来了，秦鼎一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把手擦了擦，乐呵呵接上来了。孙兄，怎么这么早啊？孙道义一看呢，大概他还不知道信儿，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一把手抓住秦鼎一，兄弟，跟我来，我有急事儿。到了没人的地方，秦鼎一就有点矫情啊，怎么回事呢？他发现孙道义拉他那只手一劲儿的哆嗦，再往脸上一看，脸都青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怎么了？出事儿了？
10: 大事不好了！兄弟，我对不起你，是这么回事。
9: 话可不多呀，秦鼎一听完了，就觉这个脑袋嗡，天旋地转的，好像没躺下呀。真是这么回事，一点都错不了。兄弟，你快离开此地，一会儿官人就许来抓你。
10: 不，我不能走。
9: 为什么？你想想，我们盼来盼去，好容易把一部分武器盼到手了，都在船上，难道我能扔弃这些东西？我贪生怕死，我走了吗？豁出脑袋不要，我也得把武器运到汉口。
10: 老弟，人家让你运吧，
9: 可能这是大江的江面早就封锁了，无异于等于掉到湖水里头啊。兄弟，保存实力吧，这里事儿你交给我，你快走。孙道义泼了命哀求秦鼎仪，秦鼎仪就是不走。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码头上的哒哒哒响了几枪，哥两个不约而同的甩脸一看，顺着江岸的边上，巡抚衙门的军队开到了。也不知怎么来的这么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一边走一边开枪。这时候听见有人喊了：“凡是可疑分子，一个别放掉，把船只封锁！”快快快快快快！秦鼎一看完了，大势已去。好在他跟孙道义待这地方还没被人发现，哥两个一转身钻了胡同，就没影了。结果这500支枪、50箱子弹全被人家扣留。那秦鼎一和孙道义怎么办呢？到了现在别埋怨了，想一想下一步该如何吧。秦鼎一突然定了个方案，一边跑一边告诉孙道义：“大哥，你替我把命令传达下去，告诉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找我来开紧急会议。
10: 是我记住了，这一共是8个人。
9: 对，他，都是谁？咱们一会儿再说。”秦鼎一交代完了，告诉他：“看来现在没有一块保险的地方，要想找个平安地方，就得在船上，你还得给我整只船。”好吧，咱们简短结束。就在当天的中午，长江的水面上出了一只小船，说小也不太小，装个40-50人是能装下。这只船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在江面上来回溜。船里边正在召开紧急会议，主持这会的就是秦鼎一，参加会的都是自立军的骨干。会议进行的十分紧张啊。首先秦鼎一向大家传达了紧急形势，出乎意料的麻烦。本来我们定为是8月27起，可是现在等不及了，要等着

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秦秉仪定下声东击西之计，准备突围，众人能顺利脱身吗？突围之路又暗藏多少凶险？请听百年风云第223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23集。
4: 大伙儿一听啊，全傻了，要怎么出这么大事儿？因为这件事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当然都注意了。秦秉仪再三向大伙儿道歉，怪我们马匹大意，被人家识破了，所以呢我们得提前起义，是刻不容缓。虽然仓促一些，毕竟在这等着挨死枪。大伙儿一想，那也就这么办呗。说钱怎么办？没钱。枪怎么办？枪不多。现在啊，就得克服这些困难。有几支枪，十几支枪，有多少钱拿多少钱呢？秦秉仪也挺咔嚓，当时做了几项决定。一，告诉大同盐局的会办，这小伙叫狄英杰，

0: 今年才20岁，也是新发展的自立军的骨干，告诉狄英杰，你马上回到大同盐局，我准备把指挥部设到那里，你到里边要突然发动攻击，把大同盐局占领，能完成吗？保证完成。秦岭仪点了点头。第二个，把安徽省哥老会的总头领傅焕章叫过来了。老前辈，现在你手下的弟兄有多少？
1: 多了，10万8万的都有。不过这一提前起义，恐怕人们不能记起呀。
0: 是啊，有多少算多少吧。就是现在您传些话去，马上能集中起来的能有多少？
1: 2万多人。
0: 行，2万多人就够用。有多少武器？
1: 哎呀，要讲究冒烟的家伙不多，刀枪棍棒倒是都有。
0: 那也可以。老前辈，这么办，散会以后您马上发出紧急通知，让弟兄们马上到大同来集中，协助我们攻打周道衙门。如果事情成功之后，我们就往汉口进军。
1: 好嘞，交给我了。
0: 秦岭仪把这件事办到了，然后又告诉孙道义，你现在甭想别的，就跟我在一起准备发文告，准备定法令，另外发一封急电通知汉口方面，让他们速派援兵，也说明我们提前起义的原因。另外，秦岭仪看看身边的一个小伙，这小伙长得虎头虎脑的，还穿着一身官服，是水师衙门新发展的一个副管带。这小伙姓高，叫高雄。高贤弟，能拉出来的弟兄有多少？120多人吧。我们需要的话马上都能到吗？
1: 能。
0: 武器怎么样？都是新武器，子弹也挺多。
1: 好，
0: 现在你马上发起通知，让这些弟兄们紧急集合，占领大同盐局，武器尽量多带，子弹尽量多搬，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快越好。
1: 是。
0: 仗着这支武装，散会以后分头行动啊。先说这高雄，很快把这100多人集合起来了。秦鼎一领着他们起身赶奔大同盐局。那人说，非得跑到大同盐局干什么呢？您不了解情况，这个盐局呀，就建设在长江的边上，三面环水，一面靠路，修建的十分坚固，离远处一看就好像一座城堡，那烽火大墙都高有数丈，顶上带女儿墙，带垛口的，这地方真是一夫当关，万人难过。要在这儿做根据地，起码能坚持很多天。干什么修那么坚固啊？怕海盗，怕人抢。秦岭仪打来了以后，把这块的事情都掌握了，认为这个地势是最理想的，另外里边也有自己的人，这才做了这个决定。等他们到了大同盐局，哎，盐局里的事挺太平，高雄回来把那些人就解决了，说这个解决不是杀了，把这些人集中在一个屋子里头。高雄告诉他们，现在这个大同盐局我们有点用场，我求各位大力帮忙，谁也不准竹篮，哪个要竹篮，我枪子儿可不认人啊！只要你们不破坏，咱就是一家人。大伙儿弄不清怎么回事，在空屋里待着吧，门前加俩岗，有人在这看着，上下的人都是自己人了。高雄正着急呢，秦鼎一、孙道义大伙儿到了，军队拉到院里的，迅速上了墙，门前加了双岗，把门关上。秦鼎一看了看，粮食还够用，蔬菜也不少，把保险柜打开一看，还有一部分现钱。
1: 行。
0: 除此之外，秦鼎一掐手指头算了算，只要我们能在这坚持3天，哎，退一步。

不说能坚持六天，援军肯定会到，哥老会的人也会到，汉口方面的援军也会到，局势就可改观。如果形势万不得已，在这儿还可以退守九龙山，拿九龙山当根据地，配合各地的友军大举进攻。就这么地了。他觉得挺好，刚布置好了，外边枪声就响开了，有人到里边报告说，本地盗匪衙门绿营兵能有300多人攻打大通盐局。秦岭一点了点头，好吧，我看看。他带着高雄狄迎杰、孙道义登上了大墙，身子靠到女儿墙的后头，顺着垛口的枪眼往远处一看，可不是吗，绿乎乎的一片，要不怎么叫绿营呢，穿的军装号坎儿绿色的居多，打的旗号也是这样。可说到这个时候，那个刀枪棍棒也有，那玩意儿有点使不上了，属于过时的武器了，基本都是洋枪了，所以一说起来就是枪声大作呀。是一个姓李的叫李任堂这么营官领来的，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平日根本就不训练士兵，哪有半点战斗力呀？上级的命令他不敢违抗，命令上说叫他来剿匪，所以他仗着手下人多势众操鼓前进，那意思连喊带叫再放几枪把他们吓跑了就得了。他可想错了，在他面前这个不是乌合之众，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纪律的革命军，能轻易叫他吓跑吗？就这样领着人马，他刚到烽火大墙的墙边，秦岭一在墙上就发下命令，告诉孙道义集中火力打。孙道义啊，这是感觉到内疚，心说即使是胜利了，我也得站到众人面前我来请罪啊，坏事坏我头上了，看来我兄弟没时间处分我，让我领兵守这儿，这叫我立功赎罪啊，我不得好好表现表现吗？从哪一方面我也应该身先士卒暴打前敌。再看他一闪身唰，外衣脱了，手里拎着双盒子炮，带领几十名弟兄爬到大墙后头就开了火了。这顿狂轰乱扫啊，子弹像下雨刮风相似，把绿营兵打得四散奔逃。就那李任堂脑袋上还挨了俩眼儿，趴到道边也呜呼哀哉了。这个胜利震动可不小啊，自立军的弟兄一个个心高采烈，斗志昂扬。秦岭仪利用这个空隙跟大家开了个碰头会，这玩意儿不能孤军作战啊，马上得把电报排出去啊，我们是自立军，为什么提前发动起义，得有个文告，得定几条法令啊。就这样大伙出的词儿，由高雄执笔拟定了个文告。这文告的大致意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刚毅、荣禄、庆王等等等这些官僚腐败透顶，他们支持义和团，大搞邪说，误我殃民，如今国势岌岌可危。由此可见，这个清政府已经不能代表中国人民，本军宣布推翻这个政府，要建立一个真正光明的、自由的、幸福的新政府，希望各国侨民不要惊扰士农工商
各安商业，自本文告发布之日起

跟我们表示友好，我们一定保障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敢于反抗者，我们以敌人对待之。另外还定了几条军纪，什么不准奸污妇女，不准虐待百姓，不准杀害洋人，不准趁乱抢劫，不准这不准那，一共定了8款。这是匆忙之中定的，也没仔细推敲，然后拟成电文把它发了出去。同时给汉口的糖材厂发了2封急电，让汉口方面速派援兵。他们准知道枪声一打响没个完，这绿营兵啊，这是先头部队，让大部队在后头。果不出秦鼎一所料哦，第二天呢，安徽南部的正式军队就开到了。首先来的是500多人，这500多人叫武威营，营里边有个统带，这小子姓苏啊，是个满人。哎呦，挺凶！领人到了之后，把大同盐局三面就给包围了。架起枪就展开了冲锋啊，因此这一天战斗是异常激烈。秦鼎一率领众人亲自在城上打呀，饿了在墙上吃，渴了就在那块喝，甚至轻伤都不下火线呢。这一天战斗结束了，又得了个胜利。你别看胜利，这玩意儿是孤军作战的，没有接济啊。咱们简短接说，1日2，2日3，秦鼎一这伙人就坚持6昼夜。这6昼夜伤亡可也不小，本来才180多人，现在查了查还剩120多人，其他的人都光荣牺牲了。秦鼎一、孙道义、高雄、狄英杰，每个人都受了轻伤。哎呀，秦鼎一一算计，怎么这援兵还不来？6天都过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眼巴巴盼着哥老会的人来，连影都没有。难道说这傅焕章叛变了？这位龙头大爷说话不算数，真把秦鼎一急的是火冒三丈啊！又坚守了2天，就是第8天了，形势变了，又死去了几十个弟兄，一个是人不够，二一个子弹快没了，把大伙急得眼珠子都红了。怎么办？总不能拍着巴掌吧，没有武器那是没咒念嘛。还有一个问题，吃的东西快没了，蔬菜仅剩下2筐，这个盐局里别的没有，盐是有的是，可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哎呀，秦鼎一一琢磨，不行，看这样我估计错了，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应当突围，我们撤到九龙山去，不然就得在这困死啊！他怎么就不来援兵呢？他跟大伙一商议，众人都同意，想撤呀。谈何容易？安徽巡抚王之春当天又调了4个营，2000多人，把外边围的是铁桶相似。这还不说，他们一看这个地点太坚固，实在拿不下来，从省城调了5门大炮。一般的枪那是不好使唤的，这阵非用炮不可呀。这几门大炮并排架在外头，对准了大同盐局，这就开了炮了。头一炮打飞了，没沾着大同盐局的边儿，挂着风，这炮弹过去了。二一炮命中率也不是那么好的，把女儿墙那垛口扫下一块去。就是第3炮厉害，一下子把大同盐局东南墙角给轰塌了。这个大豁口啊，好像个城门洞，

0: 这些官军一看鼓操前进，冲啊，杀进去啊，把墙打塌了，就展开了进攻。秦岭一看形势太危机了，跟孙道义一商议，咱这么办，你带着几十个人，我带着几十个人，一定要把这个缺口给堵上。他们组织成交叉火力，就要把这个缺口啊给堵上了，打退了官军数次进攻啊，留下的都是死尸，他们退下去了，终于把大同盐局又保住了。他们利用这个空隙扒了几栋房子，把砖土运来，把这豁口给挡上。真不容易啊，经过这场激战，又有很多弟兄挂了话。太阳往西边转了，人们连口水都没喝，一口饭都没吃。孙道义拖了个大光膀子，手里拎着盒子炮，告诉手下的士兵节约子弹，不到势不可解的时候千万别放枪，因为这一个子弹呢现在值金子，打一颗少一颗怎么办。正在他兴高采烈打得正高兴的时候，一颗炮弹离着他不远炸开了，哐的一声，孙道义哎呀一声仰面摔倒。等烟雾过去了，秦鼎一不顾一切扑到他的面前，再看孙道义已经光荣牺牲。亲密的战友这一死，秦岭你能不难过？他把手枪插起来，抱起了战友，直接送到空房里头。几个当头的一看孙道义牺牲了，全掉了眼泪了。可正在这时候，外边枪声大作，又打上了。几个人把眼泪抹了一把，又投入战斗。这是第九天了，一直打到黑天了，枪声渐渐的稀了，官兵也不那么进攻了，炮声也停止了。哎呀，秦鼎一利用这个功夫，在墙根这儿又召开一个碰头会，如今就是三个负责人了，一个是高雄，一个是狄迎杰。秦岭一告诉他们，看来大同盐局没法守了，应当撤往九龙山。对，你说咱们什么时候撤退？就在今天晚上，如果今天晚上不走，明天就完了，那咱怎么能出得去呢？是啊，我正是要跟你们商量这件事儿，我打算来个声东击西，看咱们地形是这样的，三面环水，一面靠陆，他们认为呢我们一定从大江上逃走，我们就利用敌人这个心理，靠江面那块今天晚上二更天点起三堆大火，再放一阵枪，制造一种假象，把敌人给迷惑住，他认为咱们在那儿突围，兵力肯定往那儿转移，我们就利用这个空隙从东北角陆地上冲出去，然后拐弯再奔大江，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可冒点险，从东北那也没门。是啊，你们应当找出个20个身强力壮的弟兄，现在就着手，马上凿洞，把墙砖抠下来，挖个洞，以备咱们晚上在这突围。高雄，我看这个事儿由你来完成。是。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2: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亡征途。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

0: 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 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姜昆、唐杰忠为您呈现相声《家庭喜剧》。有位老兄沉迷学以致用，把报纸上的国际局势生搬硬套用到夫妻相处里。他把家当成自己的专属领地，还自封主任，非要掌控所谓的领导权。家庭地位争高低，凡事要分主次，甚至连爱人的时间都要严格管控，处处摆足了领导架子。可这份强行争来的权力，真的能让日子更顺心吗？家人相处需要这样的权力博弈吗？
6: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7: 你高兴了，他这面貌都不一样。
6: 对，我最近特别高兴，你看我的面貌现在不一样
7: 啊，
6: 往这一站，让大伙瞧瞧，一个字儿精神。
7: 这是一个字儿吗？那是两个字儿。
6: 甭管怎么说
7: 啊，
6: 这两天是从心里往外这么高兴。
7: 什么事儿你那么高兴了？
6: 什么事儿啊？
7: 啊啊，你先别乐，你说是什么事儿？
6: 我爱人知道不知道？
7: 知道啊。
6: 考完了。
7: 完了、啊、岁数不大。
6: 什么？我说我爱人让我给
7: 用手勒绳子三字儿， 棍儿八，扔砖头。
8: 你们家这

0: 呦呦的。
1: 不是你这手势太吓人了，
0: 我这次我把我爱人给管住了。
2: 哦，这么回事。
0: 我总的感觉是翻身啦，解放啦，我爱人完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出，我每天我都跟他唱。哎哎，嘿，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位在家里受压迫够深的。你是怎么管住你爱人的？
0: 想学学，正经把你爱人也这个了。
1: 没有，我是想听听你是怎么回事。
0: 怎么管的？
1: 啊，
0: 办法多了。
1: 是啊，
0: 主要是通过学习。
1: 学什么呢？
0: 学什么？
1: 嗯，
0: 学什么都管用。啊，听广播，看报纸。
1: 哦。
0: 啊，小人书，连环画。啊，交通规则，国际形势。
1: 国际形势里头哪有这个呀？
0: 天人一体，万物合一啊！
1: 啊，
0: 你自个儿往自个儿那联系啊，琢磨啊。
1: 啊，
0: 那事儿，你拿，国际上有了纠纷，有了矛盾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人坐那一块谈。
1: 嗯，
0: 从历史上找原因，人家倒根儿，一倒就清楚。
1: 对
0: 啊，
1: 水有源，树有根嘛。
0: 我跟我爱人有矛盾，
1: 嗯，
0: 怎么办？咱学呀、啊，咱也倒根儿，我跟他倒。
1: 倒什么？
0: 倒当初谈恋爱的时候，谁追的谁？当初谁追谁，现在就得谁怕谁，对不对？现在一倒，把它倒清楚了。
1: 哦、
0: 我们家这些事儿现在彻底清楚了。
1: 啊哈！那你说说，你们当初你们之间是谁追谁来着？
0: 谁追谁啊？
1: 啊，
0: 这不明摆着吗？你看是谁追谁？
1: 这谁追谁呀、啊？
0: 你看没看出来？
1: 这到底是谁追谁啊？
0: 谁追谁？反正现在已经倒清楚了。
1: 是啊，清楚了，他是谁追谁呢？
0: 你追我，你
1: 我追你干嘛？
0: 瞧你这穷追不舍的劲儿，瞪俩大眼睛，谁追谁？你那么大岁数了，我们家里这事你关心干嘛呀？真是你老觉得这，我老觉得有点那个人老心不老这劲儿。谁追谁，你
1: 怎么
0: 紧着味
1: 儿？那是你说的要倒清楚了当初是谁追谁嘛。
0: 当然是他啊，我啊。
1: 哦，是他追你。
0: 你说这群众眼睛是亮是吧？虽然跟事实上有点距离，他八九不离十。
1: 那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
0: 事实啊
1: 啊，
0: 事实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我们俩刚谈恋爱的时候
1: 啊，
0: 那人家一介绍，没见面了我就不同意。我
1: 干嘛没见面就不同意啊？
0: 我嫌这姑娘这名字不好听。
1: 这姑娘叫什么名字？
0: 大庭广众之下不说，怕人笑。
1: 哎，名字就是个符号。再说又是你爱人，没人笑话你。
0: 没人笑话？
1: 可不是。
0: 那我告诉您
1: 啊，
0: 我爱人姓胡，
1: 叫什么？
0: 叫胡传魁。
1: 哎呦，你怎么把他给娶家去了？
0: 像你咧着大嘴，你带头先笑话我，你还不笑话呢？你这事儿你带什么头？
1: 不是，得了，这也是巧合。那女孩子起这名字是差点。
0: 我当时我也有意见，你跟他爸爸什么文化水平？你哪么叫阿庆嫂？我跟你对付了，你叫胡传魁，我怎么过日子？你
1: 其实这名字不爱过日子的事儿，
0: 后来一见面，
1: 嗯，
0: 感觉人家不是按照京剧里那么长的，
1: 要那么长可就麻烦了。
0: 哎呦，头一次见面的时候，
2: 这姑娘这追我哟。
1: 什么？头一次见面就追你？
0: 小腿倒腾的快着呢，也听后边那高跟鞋哒哒哒哒哒哒，还追。
1: 你瞧现在这姑娘也真是啊。我年轻时候就没碰着过这事儿，
0: 要不怎么说人比人气死人呢？有人一辈子碰不上，我头一回就碰上了，人家就追我呀。
1: 这姑娘这感情够丰富，
0: 丰富，
1: 嗯，
0: 一边追一边喊，哎，回来，你把书包还给我，我还得上班，回来，
1: 哎，你抢人书包了？
0: 我帮他拿来着，我就这么夹着这儿走。
1: 那是姑娘追你吗？我要抢他书包，他还追我呢。不但他追我，时候大连警察都追我。
0: 是我抢吗？是我抢，我帮他拿的，俩人谈恋爱嘛，你看。
1: 那你凭什么不还人家？
0: 我一还他，他上班去，我没人跟我谈恋爱。
1: 嗨，你说这叫人家追你啊？
0: 这，你这人大爷不学习，这历史问题他一粗不一细，你这玩意儿你能弄清楚他干什么呀？对不对？ 键是现实问题、现实问题搞清楚，什么问题都解决。
1: 那好好好，那你说说你们这现实问题怎么解决的？
0: 我们家现实问题，你通过学习的国际形势，我们家关键是个领导权问题。你拿那个尼加拉瓜跟黎巴嫩干嘛老闹游击队啊？他有个领导权的问题啊。
1: 我说你们家的事儿你扯那么远干什么呀？
0: 我们家也是领导权呐、你就说我们这么一大家子，你说谁当家，对不对？
1: 谁管事儿谁当家呗。
0: 管事儿当然是我了，你这玩意
1: 儿。哦，你爱人不管事儿。
0: 他还管点小事。
1: 什么小事？
0: 小事就家里这点事儿、比如说什么我们发完工资什么都交给他啊，让他告诉你花什么的啊，家里做饭啊，洗衣服，家务事儿，反正非原则性的小问题归他管。
1: 那你管什么呀？
0: 我管大事。
1: 什么大事？
0: 大事，两伊战争谈判问题是吧？啊，巴拿马运河归属问题啊，日本什么内阁丑闻，柬埔寨四方会议。
1: 我说这都碍你什么事啊？
0: 你不能看他们乱哄哄，你一点态度都没有了，对吧？
1: 你呀、甭管这个，先看看你们家你管的怎么样。
0: 我管得好。
1: 是啊，
0: 我成立了家庭管理委员会，我当主任，我当领导，我说了算。
1: 是啊，
0: 头一天当主任我就瞎命了，我说小郭去给主任炒俩鸡蛋吃吃。
1: 就吃鸡蛋呢、
0: 接着炒饭啊，炒面条啊，炒烙饼、馒头，完了以后冰箱里所有东西你给我汇这么一大碗吗？
1: 这古人在家里都饿成这样，
0: 不是饿成这样了，咱下命令了，对不对？这主要是物质生活方面，还有精神生活。
1: 是啊，
0: 我给他下第二道命令，去给我弄一个抽屉，我放东西，我存起来。
1: 放什么呀？
0: 保密，就传达到主任这级。是不是？我你给我弄一个锁，我给他一扣，我谁我都不能看。
1: 我说什么东西连你爱人都不让知道啊？
0: 就是信的相片什么的。
1: 什么相片？
0: 就是男女同志的相片往里边。
1: 哎，这你可得说清楚了啊！要是男同志的相片，你锁两抽屉也没事，要是女同志的相片那可不行。
0: 你这不废话吗？锁可不就锁女同志了？你这玩意儿，
1: 我说什么来着？女同志啊，
0: 不是结过婚的。
1: 我知道，
0: 年轻的时候
1: 是啊，
0: 真漂亮着呢，
1: 好看着呢。
0: 那你也有这样的抽屉吗？对不对？
1: 没有。你要这样的抽屉啊，你爱人没法同意。
0: 我爱人同意了。
1: 同意？
0: 那跟我说了，亲爱的，你要一个吗？不行，再给你一个，要不弄个大点的给你这个钥匙，钥匙就给我了吧。怎么？
1: 这是你爱人说的？
0: 亲口跟我说的。
1: 他知道是装女同志相片，
0: 挨个看过。
1: 那情书什么的也是
0: 一大摞嘛。
1: 你爱人愣不管？
0: 敢？我是主任，他管干嘛呀？你这玩意儿还像话？再说了，你现在你不同意，你早干什么来的？当初别给我那么多相片啊！你要让我放在……
1: 哎，你等会儿，那是你爱人的相片啊！
0: 你废话，您爱人相片我弄一抽屉干什么呀？
1: 那情书也是你爱人写的吗？
0: 全是他写的，这么一沓，哎呦，那个酸哦！
1: 行啊，这抽屉我们家还有呢，你锁它干嘛呀？
0: 你锁我怕丢喽啊？没地儿找去，这属于历史文献，对吧？我们主任决定的事儿，你们群众你们理解不了，
1: 这玩意儿是没法理解。这主任你就一个人当上了？
0: 哪能啊？啊，夫妻一场，我老当，他干看着不行。让他也当啊，培养他，匀给他一点当当。
1: 这主任怎么匀着呢？
0: 早上六点，到八点钟俩钟头让他当主任，就给俩钟头。
1: 那八点以后呢？
0: 八点以后是我呀，一直我当到晚上六点，我管他，我当主任，我说了算。你是领导的家庭，你是荣誉啊。
1: 不是啊，这八点以后你不是上班了吗？
0: 上班我也上班了啊，在家里当主任不合适是吧？
1: 废话，不上班在家里当主任玩，那四化怎么实现呢？
0: 我得上班去啊。
1: 那是啊，
0: 我想当主任啊。
1: 那你回家再当啊？
0: 回家以后回家以后他又提出要求，说晚上六点到夜里十二点这段他当。我想就这六钟头了，不许再多说了，我也给他了。十二点钟以后归我，十二点钟以后我当
1: 十二点钟以后。该睡觉了。
0: 你当主任，你老想睡觉还行，你得负责任呐。你琢磨琢磨问题啊。你比方说晚上七点多钟，那小胡他做菜做的咸，你找他谈话嘛？啊，让他写个检查，认识认识这个问题。你把领导闲在夜里这咳嗽怎么回事？完了以后。 后夜里十二点以后我找他一谈。
1: 你干嘛十二点以后才谈呢？
0: 依你的意思
1: 七点就开始谈。
0: 七点是人家当主任的时候，我做群众的老找领导谈话，也给领导添麻烦的基本觉悟你都没有还行是吧？
1: 对对对，那就十二点以后谈吧。
0: 十二点钟以后我倒是想谈。他老睡了是吧？
1: 哎，你当领导的责任心得强啊。
0: 对，责任心强。群众睡了领导不能睡，他睡他的，我穿一身男制服弄一小板凳，我当主任玩在那
1: 儿。你这主任当的怎么样？
0: 头几个钟头还行
1: 啊，
0: 夜里两点以后有点害怕。
1: 怕什么呀？
0: 他躺着我坐边上像守灵的。
1: 我啊，这是够慎的。
0: 后来我想干脆大门口当去。
1: 大门口你当的怎么样？
0: 像执勤的。
1: 我看你像闹神经的。
0: 不行，老这么干还行，领导有更重要的事情来做嘛。我当机立断做出决定。
1: 什么决定？
0: 钻被窝睡觉了。领导也是人呢，领导老不睡觉老执勤，身体坏了怎么办啊？
1: 行，别喊了，你看早该睡觉。
0: 甭管怎么说，领导全在我这儿，这终点在这摆。
1: 哎呦，你这领导当的不怎么样。
0: 你甭管怎么样不怎么样，实际上你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呀？从国际斗争经验来看，那还是个实力大小问题。你说那个，
1: 我不说。我看呢，这事儿你的事儿，你得先说。
0: 我跟你讲，我在家里，我得起那个联合国那个保卫世界和平部队的那个作用。
1: 是，
0: 把我们小胡设于我的武力保护之下，我处处我看着他，每天我练，我打，
1: 你打他，
0: 谁打他我打谁。
1: 我知道了，你那意思呢？这小胡下班的时候，你得去接他。
0: 你说那叫什么？你理解那叫什么？
1: 啊，
0: 那叫警卫护送。我跟这性质不一样，我是这样的，他是那样，他属于被保护国、托管地区、殖民地、
2: 亡国奴，对不对？
0: 反正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1: 说穿了，就是小胡下班晚了，道黑，你呀得去接他。他一个人害怕的时候，
0: 什么一个人害怕？俩人害怕的时候。我也得挺身而出，你知道吗？
1: 有这时候吗？
0: 有这前些日子，本来是夜里十二点钟下班，两点钟才回来，那玩意儿多黑呀，小胡同里伸手不见五指，走着走着那腿肚子都朝前了，那姿势也不好看了，我就慢慢往前挪。胡成奎，瞅着点啊！
1: 哎，
0: 倒是够黑的。怕吗？
1: 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
0: 怕我干嘛？
1: 怕你那线折了，怎么跟抻线木偶似的？
0: 少废话，看着点啊！胡成奎，
1: 哎，
0: 今儿你别把我当你爱人啊！
1: 啊，把你当谁呀？
0: 你当我是你的参谋长？
1: 哦，刁德一呀！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墙上有人耷拉着两条腿正往下跳呢。
1: 哎呀，真有坏人来了。
0: 大事不好，让我给赶上了
1: 啊！
0: 当时我一想，这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瞅着那儿，我大呼一声：“小胡上
1: 啊！”叫人家上啊？
0: 那当然了，你上，我打电话叫人去。
1: 哎，回来，都十二点了，你叫谁去了？你得上。
0: 对，我得上啊！这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当时我拉开了家人，嗨！
1: 我说你哭什么呀？
0: 那胡成奎，咱俩说点事儿。我的意思，那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该找谁找谁，我不管这事儿。
1: 我说你干嘛呀？哪有功夫想这个？你得上啊！
0: 对，我一上，嗨！胡正杰，再跟你说点事儿。其实当初是我追你来的，你忘了在浩海那块儿，你我这么噔不那个你就转。
1: 哎呀，你说这干嘛？那儿有坏人，你快上！
0: 我得快对。
1: 哎，
0: 我得想说完了。我是说，我万一我上去下不来，你连我带你的相片你一块烧了，先烧那带小辫儿。
1: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得上啊！
0: 对，我得上。
1: 你还上不上了？
0: 对，我上。我当时下了心，我得沉住了气，牙关紧咬，双手紧攥，双腿紧跑。我一看他高高在上，我给他来了一个扫堂腿
1: 啊！坏人站上面，你扫堂腿管什么用啊？
0: 我让他掉不了地下啊！
1: 嗨，你得跳起来打。
0: 对，我得跳起来打。

0: 我屏住了丹田，前手来个刀郎郎，后手来个蝎子钩，双腿来个蛤蟆跳，一个驴打挺。我
1: 他练的这什么功啊？这
0: 我一把攥住了他的脚腕，啪，我从墙上给他拽下来，噗，扔在了地上。这个坏家伙连气儿都没出，噗，没声了。
1: 哎呦，你这手可太重了。
0: 就是当时我觉得我还没敢使大劲儿呢。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也害怕后悔了，低头一看，哎呦，我这气大的冲着墙里边我就嚷上了。
1: 喊什么呀？
0: 你们缺德不缺德呀？
1: 怎么了？
0: 白天晾棉裤，那晚上怎么不收啊你们？嗨，
2: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俊杰、赵岩精心呈现的相声串调。一知半解却充当内行，能有多好笑？这位山东票友一闯进录音棚就派头十足，非要上台献唱。调还没找准，先把乐队全叫来，词儿没记住几句，先把牛皮吹上天。大伙儿本以为能听到一段字正腔圆的好戏，结果他一开口就串调，京剧唱成河北梆子，评戏也唱得乱七八糟，跑了调还怪乐队，唱到后半段更是洋相百出。这到底是入戏太深的老戏迷，还是专程上台逗乐的活宝啊？
5: 导演呢？导演，
6: 别嚷了，
5: 那就明白导演呢。
6: 导演在楼上呢。
5: 楼上呢？
6: 哎，
5: 我给他打个电话，他提示几句。
6: 我这去，他那正忙着呢，接不了电话。
5: 我喊他，他听见了不？
6: 喊什么呀？
5: 导演，
6: 别嚷啊！
5: 不了，
6: 我说你这胆子可够大。
5: 你还胆子得大一点嘛？
6: 你这步子也够快的。
5: 步子要快一点。
6: 今天是现场录音呢，
5: 录就录吧。
6: 你再走就上台了。
5: 这叫冲出观众，走向舞台。
6: 嘿，挺有词儿。
5: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6: 还挺客气。
5: 哎呀，我头一天看这个录音呀，
6: 哦，
5: 太热闹了，
6: 是吗？
5: 看着看着我坐不住了，
6: 怎么呢？
5: 全是说的没有唱戏的。
6: 哦，喜欢听唱的。
5: 哎呦，大小俺喜欢听戏，喜欢唱戏，
6: 真的吗？
5: 在底下坐着三个人发洋哟。
6: 那你打算怎么着呢？
5: 我打算来到这里给大家伙卡拉 OK 一回，大家伙欢迎不欢迎啊？
6: 大家还真欢迎，
5: 这是应了那句话了。
6: 怎么说？
5: 市场需要你就干去。
6: 嗯，
5: 观众欢迎你都上了。
6: 嗯，词儿还不少。
5: 导演呢？
6: 别嚷了。
5: 怎么了？
6: 你有什么事儿啊？
5: 把乐队给我请上来啊！
6: 这事儿我就能做主。
5: 你能做主了？
6: 几位乐队的老师给他帮个忙。
5: 哇，几位老师傅，辛苦了，辛苦了啊！
6: 还挺客气。
5: 您的贵姓啊？
7: 我姓李。
5: 哦，姓驴啊。
6: 姓李。
5: 我姓李，哈驴驴都一样。
6: 怎么？
5: 俺们老家有个驴剧，
6: 听过，
5: 好听着了。
6: 是啊，
5: 那个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吗？
7: 你二嫂
5: 红不乐意了。
6: 那是人叫李二嫂改嫁。
5: 哦，对了，是你二嫂改嫁。
6: 你没完了你。
5: 喂，我是我呀。我现在就在研究你二嫂改嫁的事了。
6: 还提这
5: 事？我这个事跟你没关系啊。
6: 嗯，
5: 什么事啊？
6: 啊，
5: 哦，打台场戏，好啊。
6: 嗯，
5: 跟修戏曲吗？啊，花点钱值，就这么办了。干不好我炒你的鱿鱼。
6: 一个，
5: 好嘞，就这样啊。
6: 嗯，
5: 拜拜了啊。
6: 还挺新潮。
5: 老几位 sorry 了啊，
6: 姓杨滚
5: 太忙了
6: 啊。
5: 我唱一段什么呀？
6: 啊，你琢磨琢磨呀！
5: 我唱一段京剧，啥叫棒红哟？
6: 啊，
5: 嗯，
6: 就您这口音还唱京剧呢？
5: 这你瞧不起我？
6: 嗯，
5: 你别看说话是这个口音
6: 哦，
5: 俺要是一叫板，
6: 怎么着？
5: 那是京字儿、京味儿，
6: 真的吗？
5: 你看，啊，
6: 那你什么调门啊？
5: 什么调门？老几位怎么拉着痛快？那是个调门了。
6: 是啊，好，那咱们听听，
5: 回来，哥们儿。

0: 托死
1: 我就白了啊。
0: 嗯，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一听是故乡。
0: 唱啊
1: 啊，就会这两句。
0: 不会了，我给你提个醒吧。这春来茶馆

0: 娘，
1: 别拉了。
2: 怎么了？
1: 拉的这是什么呀？这是
2: 越剧加河北梆子。
1: 你看看，让他们拖着这把我带到沟里去了。
2: 你还赖人家干嘛？
1: 再者说了，我这里唱你老叫唤吗？
2: 你要还怨我了？
1: 你看你站在那打巴打样，你老说什么话？
2: 行行行，
1: 你看你老说话叫唤的词都忘了。
2: 我不说话了。
1: 你别说话了。
2: 哎哎，
1: 我再来一回啊。
2: 再来来，
1: 我叫完了啊。
2: 嗯，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洋。
2: 唱啊，
1: 忘了。
2: 沙家浜

0: 娘。
1: 嘿，这书妹这是
2: 又在评戏了。
1: 你看看那老跑得痛快呀，这个
3: 是啊，那我也是。
1: 喂，
3: 嗯，
1: 你是谁呀？
3: 啊
1: ，侯耀文啊。好，我正找你了。
0: 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到想娘的人吗？孩子他舅舅来了。
1: 嗯，不是，我不是说你是孩子他舅舅。
3: 嗯，
1: 我在这里压嗓了，唱不了了。你来吧，把那个能唱啊，都叫来吧。那个小李、李国胜、李金斗，啊，都是那老几位都请来呀。
3: 怎么？
1: 就是在狗不理请你们吃饭的那老几位
3: 啊！
1: 啊，狗不理吃完饭可不能不理我了。来啊，就这样了。
3: 嗯，
1: 我好，拜拜了。我说我怎么老唱不痛快呢？
3: 那赖谁呀？
1: 可能是我这个口音的事。
3: 哎，
1: 我拿我老家的口音教育会板，你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3: 再试试。
1: 各位老师傅，我可教完了啊。
3: 嗯，
1: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必定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是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个老板娘。
0: 这一回我可是唱痛快了，
2: 他打回老家去了。
1: 喂，谁呀？
3: 嗯，
1: 哦，国际长途啊，接过来。
3: 啊，
1: 啊，我这个投资环境是很好的。
3: 嗯，
1: 如果老几位对不起了啊，
3: 嗯，
1: 好嘞，我现在就找你去。老几位，拜拜了。
2: 行，
3: 又忙去了。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高英培、孟凡贵为您表演相声《孝子》。这部作品里的孝子不是孝顺的孩子，他的意思是孝敬自己的孙子。

0: 啥意思啊？家里添了新丁，长辈一高兴，马上把小孙子捧在手心，对他百依百顺。这不，孙子把花圈店的花圈错认成欢迎外宾的花环，哭闹着非要买，可把长辈折腾不轻。下面咱们就来一起欣赏这段精彩的生活闹剧。
1: 哎呀，太高兴了，
2: 是
1: 感谢大家。
2: 哎，
1: 我们能参加这个晚会演出，心里非常激动。
2: 嗯，
1: 正是跟亲爱的观众探讨一个问题。
2: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1: 我打听一个词儿。
2: 什么词儿啊？
1: 孝子
2: 啊，
1: 这俩字儿你会讲吗？
2: 太会了。
1: 哦，
2: 孝子谁不知道啊？
1: 你说说。
2: 您比如我，
1: 嗯，
2: 孝顺我爸爸，我就是孝子。
1: 你只能说你理解一半。
2: 一半？
1: 你这是名词
2: 啊，
1: 现在孝子是动词。
2: 动词
1: 孝子
2: 啊，
1: 就是我必须得孝敬我的儿子，这就叫孝子。
2: 那么理解？
1: 那当然了
2: 啊。
1: 现在你想啊，我孝顺还不是儿子，
2: 您孝顺谁呀？啊，
1: 我的孙子。
2: 哦，您都有孙子了？
1: 有了。
2: 是啊，
1: 你可不知道，有这孩子以后给孩子起这名儿，我就费了大事。
2: 费什么事啊？
1: 现在的小孩都显得聪明，
2: 嗯，
1: 全都是俩字重叠呀。
2: 怎么俩字重叠？
1: 你看，有叫芳芳，有叫圆圆，
2: 好听，
1: 有叫暖暖。
2: 是，
1: 你琢磨琢磨，
2: 您这孙子叫什么名？
1: 我们也重叠字啊。
2: 什么重叠字？
1: 蛐蛐。
2: 蛐，跟我们家孩子差不多。
1: 你家的孩子是
2: 蝈蝈。俩草虫，
1: 都起这名字。
2: 就是，
1: 所以你孩子起完了，人家他姥姥家不同意。
2: 没法同意。
1: 老家说他干脆叫一个字吧。
2: 叫什么呀？
1: 我们叫宝。
2: 啊，小宝。
1: 跟您说心里话，
2: 嗯，
1: 没孙子是我是盼孙子。
2: 啊，
1: 可把孙子盼来了。
2: 怎么样？
1: 我也变孙子了。
2: 您怎么变孙子了？
1: 他刚两岁啊。
2: 两岁时候怎么了？
1: 他要要这样东西，
2: 嗯，
1: 你不给他买，
2: 怎么样？
1: 吧唧就坐地下了。
2: 是啊，
1: 嗯，
2: 两岁时候他要什么了？
1: 我带他上菜市场了
2: 啊，
1: 逛菜市场，这高英培有孙子多有意思，
2: 显摆显摆。
1: 哎，美，一到菜市场碰见卖东西的，
2: 卖什么的？
1: 小王八。
2: 那叫甲鱼，吃那东西大补。
1: 他哪懂啊？
2: 啊，
1: 他不懂啊。
2: 是啊，
1: 就跟我磨，嘿，我买爷爷。
2: 啊，买什么？
1: 怎么回事？买爷爷
2: 啊。
1: 我是爷爷
2: 啊。
1: 他不是，
2: 他是
1: 王八。
2: 王，您还真明白。
1: 不买这东西
2: 啊，
1: 这东西咬人。
2: 哎，
1: 爷爷不咬人。
2: 嗯
1: 嗯，怎么还是我呀？
2: 就是，
1: 没办法，给买吧。
2: 买了
1: 买了。
2: 嗯，
1: 现在4岁半了，
2: 那应该好多了。
1: 哎呦，他要点东西不给买，躺在地下撒泼打滚。
2: 这孩子
1: 啊，
2: 我跟您说啊，
1: 嗯，
2: 小孩净这个，
1: 嗯，
2: 不给买东西躺地下就哭。
1: 对，
2: 我跟您说，
1: 嗯，
2: 您可得给他买。
1: 哦，
2: 您要不买，他哭出点毛病来，您心里头更难受。
1: 我跟您说啊，他要这样东西没法玩。
2: 是他玩是您玩啊？
1: 他玩啊。
2: 还是的，孩子要玩这东西准好玩，准是太贵不舍得给买。
1: 你这一说错了，那小王八我给买一堆，
2: 不贵。
1: 我不怕这个，贵我也不怕。
2: 那就是不好买。
1: 好买。
2: 好买干嘛不给买？
1: 出了我们胡同大街边上就有卖的。
2: 那给买吧。
1: 买这个东西没告诉你们，这那么你们家孩子要这东西你给买吗？
2: 当然给买啊。
1: 哦，
2: 我们家孩子我也就一个
1: 啊，
2: 要星星不给月亮，要什么我给买什么。
1: 嘿，
2: 我就看不了这孩子哭。
1: 对，
2: 您说说，
1: 嗯，
2: 您这孙子要什么玩意儿？
1: 花圈。
2: 花，
1: 你给买啊？
2: 不买。
1: 完了不是，到这阵甩石了。什么毛病啊？
2: 不买。
1: 你不买啊？
2: 啊，
1: 我买。
2: 那是，
1: 嗯，
2: 你们家出事儿了。
1: 哎，这怎么回事？
2: 你们家没出事儿，你买花圈干什么？
1: 嗨，别提了，他奶奶带着他呀，啊，上姥姥家串门去了。
2: 啊，
1: 到老家他看他老爷儿，手里拿着一个花环。
2: 花环？哦，就是欢迎外宾用的那花环。
1: 对，他非要拿着玩
2: 啊。
1: 他奶奶哄他，别回给老爷儿玩坏了。
2: 啊，
1: 咱们多能碰见。

0: 咱给你买一个。
1: 哦，
0: 他就记住了。
1: 嗯，
0: 老外领着出去了，到街上碰着熟人那儿聊天、
1: 啊、
0: 他滋溜就钻着我们门口那花圈店了。
1: 就您那胡同口去年开张那松柏花圈店？
0: 对对对，
1: 进店里去了，
0: 钻里边去了，非要那花圈。
1: 嗯、
0: 啊，奶奶不给买啊，躺在地下了。正好我赶在那儿，
1: 嗯，
0: 您说我心里别扭不别扭？
1: 太别扭了，
0: 没像你这样的。
1: 说说他，
0: 就是啊，他不懂事儿，你还不懂事儿啊？
1: 这说谁呢？
0: 宝，起来，
1: 干嘛？
0: 奶奶不给你买，爷爷给你买。
1: 爷，这叫什么爷爷？
0: 什么叫什么爷爷？这我们孩子一片孝心，
1: 哪儿叫孝心啊？
0: 哪儿叫孝心？爷爷死了，孙活的给爷爷买花圈，爷爷能知道吗？
1: 啊。
0: 就是爷爷还活着，他给爷爷买花圈，多好玩儿啊！
1: 您呐，别拿这事儿解心宽了。
0: 干嘛？
1: 就买一花圈
0: 啊？那可不怎么着。先生
1: 啊，
0: 咱来花圈。
1: 听见了。
0: 嗯、
1: 啊。买花圈哄孩子玩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不卖。
0: 怎么？
1: 现在的家长没法说。那天小两口带一孩子、
0: 嗯、
1: 上我这儿来了。
0: 嗯嗯。
1: 非给这孩子买身寿衣穿，
0: 啊，
1: 像话不像话？
0: 嗯，
1: 您是名人高老师，
0: 对，
1: 我得劝劝您。
0: 哦，
1: 在教育后代上，
0: 是
1: 您应当做出表率。
0: 对，
1: 您说我说的是不是这道理？
0: 太有道理了！
1: 哎，
0: 来那大个儿的，
1: 来，
0: 这当劲儿，
1: 非买一个，
0: 不买不成啊！
1: 啊，
0: 不买不成，他奶奶说了，
1: 说什么？
0: 跟他说，别要这是死人用的。
1: 就是啊，
0: 哎，你骗人。老姨家没死人，怎么就有呢？
1: 是啊，
0: 老姨那儿有，他们家就没死人。
1: 人家欢迎外宾用的，
0: 老姨那是欢迎外宾的。我买一个，欢迎我爷爷。哼，
1: 有拿这欢迎爷爷的吗？
0: 交完钱买，买完了这花圈还真够个
1: 啊！
0: 我一人还搭不了，
1: 那怎么着？
0: 拿不动，老伴儿帮忙。
1: 嗯，
0: 咱俩搭着。
1: 是啊，
0: 嘿，我跟我老伴儿搭这花圈，我们这孙回得偷着走。点点，
1: 嘿。
0: 刚一出花圈店，
1: 嗯，
0: 碰见一位，哟，高先生
1: 啊，
0: 您哪儿扫墓去？
1: 您说什么？
0: 我说上我们家扫去。
1: 没听说过，
0: 搭回来往屋里一摆，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了？
0: 感情这东西不是在屋里摆着东西。
1: 当然了，
0: 越瞧越别扭。
1: 是啊，
0: 这怎么办？
1: 啊
0: 啊，爷跟你商量点事儿。
1: 怎么商量？
0: 咱们家在一楼住，
1: 哦，
0: 是不是把这东西摆在外边去？
1: 搁在哪儿？
0: 搁咱床根底下好不好？
1: 这孩子同意了吗？
0: 啊，得到他的首肯。
1: 你这还转身还首肯？
0: 刚摆在那儿
1: 啊！
0: 您说多寸？
1: 怎么了？
0: 我们对门张二婶跟李大妈俩人买菜回来，
1: 哦，
0: 打着一路过一瞧，张二婶吓一跳，哟，这谁家的？
1: 嗯，
0: 这怎么回事？这谁啊？
1: 是啊，
0: 一瞧我们小宝在那儿了
1: 啊，
0: 赶紧过来问宝
1: 啊，
0: 这是谁的？
1: 孩子说什么？
0: 我爷爷的。
1: 啊，
0: 我爷爷的
1: 啊。
0: 哎呀，老高是有点齁了喘，也不至于走这么快呀。
1: 嗯，
0: 昨天我们还在一块打牌了，
1: 打麻将来
0: 着。啊，
1: 都有谁呀、
0: 啊？有杨三婶
1: 啊，
0: 有张不开，
1: 嗯，
0: 我，他爷四家啊，
1: 是啊，
0: 他爷一条龙，捉魁呀、啊，
1: 好牌呀、啊，
0: 一滴溜没滴了上来
1: 啊，
0: 给窝回去了。
1: 我，真能联想。
0: 早知道这个，我把五万打给他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让他胡一把多好啊！
1: 嗯，
0: 这李大妈说：“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问问。”
1: 嗯，
0: 宝，你爷爷呢？
1: 孩子说什么呀？
0: 爷爷走了。
1: 啊，这孩子那意思呢？刚才您在这儿，现在您回屋里去了。
0: 哎呦，李大妈夸我。
1: 夸什么呀？
0: 您看看人家老高，
1: 嗯，
0: 真会教育孩子。
1: 怎么会教育？
0: 这么点小孩竟说大人话。
1: 说什么大人话了？
0: 爷爷死了都不说死了，
1: 嗯，
0: 说走了。
1: 说
0: 嘿。这个不对，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他这花圈上怎么没有那缎带呀、啊？
1: 人那叫挽联、
0: 啊、
1: 写上谁谁谁千古那字样
0: 没有啊？
1: 啊，
0: 李大妈说：“嗨，这刚送来的，
1: 嗯，
0: 人家八车在屋里正写着呢。”
1: 真能瞎猜，
0: 他二婶啊
1: 啊，
0: 咱们可别愣着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买去吧，
1: 买什么的？
0: 花圈呢？
1: 买去了。
0: 哎呦，别等人家报丧了，快去吧。他这么一嚷嚷，我们街坊四邻都去买去了。
1: 啊！
0: 一哄，我们窗根底摆了十好几个，
1: 好嘛！
0: 哎呦， 我们小宝这高兴哦。
1: 他怎么高兴？
0: 爷爷买一个，一会儿来这么多，多好玩啊！他高兴
1: 啊，
0: 花拳店更高兴了。
1: 花拳店怎么着？
0: 不到一小时，把半年的货都卖出去了。
1: 好嘛，鸡鸭子都出手了。
0: 再会手了
1: 啊，
0: 有了缎带了。
1: 哦，写上那挽联了
0: 啊？
1: 怎么写的？
0: 高先生千古
1: 哦，
0: 高伯伯垂青
1: 哦，
0: 高大爷安息
1: 嗯。
0: 还有一位写古词儿的，
1: 什么古词儿？
0: 高老太爷驾鹤西游，
1: 这意思是说您骑着仙鹤上西边旅游去了。
0: 没错，
1: 您去了吗？
0: 没敢去。
1: 为什么？
0: 怕回不来了。
1: 那没法回来。
0: 咱说这人呐，什么事都怕巧
1: 啊。
0: 我也不知道哪位这么勤俭。
1: 怎么了？
0: 给李金斗打了个电话。
1: 哦，
0: 李金斗开着车就来了
1: 啊。
0: 走到半道碰见城防员了，
1: 嗯，
0: 嗨，员贼
1: 啊，
0: 高先生有事儿，快来上车上车，俩人就来了，
1: 嗯，
0: 汽车到我们胡同口就停下了，把车锁好了，一进胡同，李金斗咧着嘴就哭上了，
1: 哭什么呀？
0: 表叔哎，
1: 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表叔，
1: 您等会儿，啊，这李金斗怎么哭表叔啊？
0: 我们俩表亲呢，
1: 表哦。您是李金斗的表叔，
0: 没错。
1: 是啊，
0: 城隍爷在后边哭，
1: 嗯，
0: 我的表婶儿哎，
1: 这怎么哭上表婶了？
0: 他不知道谁死了，
1: 乱不乱呢？
0: 正乱着了
1: 啊！
0: 我们单位来了一位，
1: 单位来人干嘛来了？
0: 给我送飞机票来了，
1: 送飞机票干啥？
0: 让我上西安旅游去。
1: 哦，组织老干部活动。
0: 来的这位是天津人，
1: 嗯。
0: 哎呦，一看我老伴在门口站，俩眼发直，他过来了。老嫂子，
1: 嗯，
0: 老嫂子，你的节哀顺变吧。
1: 嗯，
0: 这黄泉路上没老少。
1: 是，
0: 单位啊，叫我给他送飞机票来
1: 啊，
0: 让他驾鹤西游。
1: 哎呀，嗯，
0: 他把那缎带词念上了，
1: 好嘛。
0: 没想到他都提前走了，我还得赶紧回去。我回去给他城里治丧文，我领丧葬费去，
1: 给活人领丧葬费的。
0: 我在屋里一听，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啊，
0: 蹭我就钻出去了。
1: 出来干嘛？
0: 我说我要飞机票，
1: 嗯，
0: 我不要丧葬费。
1: 就这嗓子，
0: 这位胆儿小，一看，哎呦妈呀，
1: 嗯，
0: 这诈尸了，这是。
1: 好嘛，
0: 他一让诈尸，跟着来一老马。
1: 啊、
0: 当时哪儿有诈尸的？这不，
1: 怎么回事？
0: 他死这儿了。
1: 给吓死一位，
0: 大伙儿快窝快窝，可别锤啊！
1: 嗯，
0: 一锤可就回不来了。
1: 是
0: 掐人中，
1: 对，
0: 叫掐人中，一慌把手指头入嘴里了，愣打嘴里抠成鸡蛋黄来。
1: 这是怎么回事？
0: 吃早点还没消化下去，
1: 吓得给噎死过去了。
0: 一看就哟，高哥，您还健在呀？
1: 啊，
0: 我说废话，我不健在我怎么旅游去？
1: 还旅游？您听听，您听听，
0: 嗯。
1: 就您买这花圈，您惹多大娄子？这点
0: 谁出的主意？
1: 谁出主意？
0: 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孩子要就得买啊。
1: 就是当然、啊、您说这么多花圈他怎么办啊？
0: 退是退不了了。
1: 那是，
0: 我一看大伙都在这儿，几位真热心帮忙。
1: 嗯，
0: 待会儿走的时候每人拿一个走。
1: 干嘛呀？
0: 拿家哄孩子玩去。
1: 不要。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潘长江、邓淑丽带来小品15分钟。潘长江早年间凭借着这部作品一战成名，一夜之间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小品演员。那这部作品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您听了下面的节目就知道了。
4: 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这就是爱，心里有糊涂。喂，妈呀！对对对对，你儿媳妇一会儿就到家了。对对对，哎，你要把孩子给送回来？你说妈，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一点也不理解年轻人的心呢？你说我跟你儿媳妇有88天没见面了， 今儿个我们两口子好容易团圆了，你马上就把小间谍给带回来。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那意思说啊，明天一

0: 早我跟你儿媳妇回家去看您老人家好吗？顺便把孩子接过来。对对对，就这样啊。哎，好，再见。这老太太真能整，媳妇刚回来要把孩子给送过来，真让人不太理解。谁？
1: 是我。
0: 天哪，幸福的时刻终于等到了。爷爷，
1: 醒醒，
0: 亲爱的。你们真能整，给我扔外头了。
1: 哎呀，还把我累坏了。
0: 对，你每次回来就会说这一句话，可把你累坏了。来，亲爱的，让我看看。哎，瘦了，也黑了。
1: 是吗？
2: 哎，亲爱的，这次回来是不是能常住一个时期了？
1: 哎呀，星星，真是对不起，我马上要去执行一项新的任务。
2: 大过年的不能不去吗？
1: 你知道我是技术警察，不去怎么行呢？
2: 行，
1: 八点钟的火车，我在家只能待15分钟。
0: 你说15分钟，你回家干什么？
1: 我不是想看看儿子吗？
0: 就想看看儿子，就不想看看儿子啊他爸。
1: 谁说不想了？想，人家做梦都想呢。
3: 这还差不多。
1: 哎，小星星，小星星，星星，咱们家小星星呢？
0: 喊的真挺好听啊。别人知道的你是喊我们爷俩，不知道还以为你跑动物园喊猴呢。
1: 看你，咱们儿子呢？
0: 你看这么说话多亲切，咱们儿子呢？让我送他奶奶家去。
1: 哎呀，你看你，那你陪我去看看去。哎呀呀呀
0: 呀！哎，来不及了。
1: 真是的。那算了，我帮你干点活吧。
0: 不用，不用你干。为了欢迎你的归来，咱家所有的活我都干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煤气罐灌了吗？
0: 灌了。
1: 又是你自己扛罐上楼的？
0: 这不废话，不我扛罐，还是罐扛我呀？
1: 我是说咱们家住8楼，你每次扛罐上楼都要洗2回的。
0: 小瞧我，太小瞧我了。通过这么长时间的锻炼，我现在往上扛罐根本不洗2回。
1: 那几回啊？
0: 6回。
1: 星星，你也瘦多了。
0: 是吗？
1: 我常年在外边办案子，你在家又当爹又当妈，我这心里……哎呀
0: 呀呀，这苦点累点那没啥，这主要吧，主要整天为你担惊受怕，这个让人实在受不了。他万一他……亲爱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那意思说能不能换一个工作？
1: 什么什么？咱们谈恋爱的事不是都说好了吗？你说过不扯我后腿的。
0: 但我不是在你们家。
1: 星星，你说说，我不干他不干，那社会治安怎么办呢？再说了，要是没有我们，那哪来的万家灯火平安夜呢？
0: 月月，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他关键不是没媳妇的家，他不叫个家吗？哦，
1: 你就为这个不让我干呢？那你是不是也太自私了？
0: 什么？和我自私？月月同志，今儿这事儿咱俩得说道说道了。
3: 咱俩刚结婚没3天，你就去办案，一去是35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是人民，你是警察。
0: 生完小星星还没满月，你又去办案，一去是60天没回来。我说什么了吗？我又没说什么，因为你是警察，我是家属。咱远的

0: 就说近的，就说今天。你去办案，那是整整88天没回来。我们爷俩是早也盼，晚也盼，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你就给我们15分钟，那新闻联播还给30分钟呢。
1: 星星，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疼我、爱我、关心我。作为一个女人，谁不想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呢？我知道我欠你们爷俩很多很多，我一定会尽力弥补的。星星，再等我10年，10年以后我就不干了，到那时候我好好的陪陪你们爷俩，行吗？
0: 哎，这么多年的过来了，何况10年了，只要你有这句话就足够了，是吗？来，你看这是，你好不容易回家一趟，你说我给你争争这事儿的，来，抓紧时间看看表，距离15分钟还有多远？
1: 只剩下5分钟了。
0: 我的妈，我赶紧给你端饭去。
1: 哎呀，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0: 那这样吧，在你出发之前，我敬你一杯酒。
1: 看你呀，你知道我不会喝酒的。
0: 哎呀，鸟窝咖啡。
1: 哎，这是雀巢咖啡。
0: 我懂，雀当鸟讲，巢当窝讲，那意思说呢，不管你飞多高，飞多远，你一定要记住，这儿有你的家。
1: 我会记住的。
0: 来，干一口。来，干。嘿嘿，谢谢，谢谢。
1: 只剩3分钟了，
0: 亲爱的。你看在这3分钟之里，咱两口子还能干点啥呢？
1: 那你说呢？
0: 我多么想狠狠地吻你。喂，朋友，我们家没人。亲爱的，还有2分半，还来得及。我，这什么破电话呢？这是。喂，朋友，我就剩下最后2分钟了。看在以往哥们的情分上，你就拉兄弟一把吧。亲爱的。
1: 只剩1分钟了，
0: 就剩1分钟，啥也干不上了。哎，那你还不快走？
1: 星星，记得以前我每次外出的时候，你都为我唱那首歌。今天，再为我唱一次好吗？
0: 好，那我就还为你唱那首歌。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火风带来大花轿。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

0: 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苏文茂、朱向臣，全心奉献相声，美名远扬。这次苏文茂一心想成为大作家，激动地计划着，想写一部类似四大名著的大作。然而每次都被朱向臣提醒，这些作品早就写过了。这种重复发现和当场打脸带来了不少喜剧效果。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来欣赏吧。
8: 哎呀，做一个演员真是了不起啊。
9: 这没什么，演员嘛，他也是国家建设的一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8: 不，我还不是这么看。
9: 哦，
8: 我认为一个演员呢，他可以驰名全国，甚至可以名扬天下。
9: 嗨，
8: 这是多大幸福。
9: 您这说法不对，一个演员并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是为了文艺的事业。一个演员呢，就算有一点小小的名望，那也不是空想来的，得要付出他一定的劳动力。总而言之，我们得靠着群众大力的帮助才能够做到这么一点。
8: 哦，还这么麻烦。
9: 哎呀，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如果没人浇水，开的就不鲜艳了。
8: 嗯，说的有道理。
9: 是，
8: 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一样。
9: 对，
8: 没人浇水，它不会鲜艳。
9: 是啊。
8: 嗯，我说您这么水灵呢。
9: 这，
8: 一定他这水浇的勤呢，是不是？
9: 嗨、哎，你不。

0: 像话，我这只不过是个比方。
1: 是，我明白，的确您这花是够美啊。
0: 我呀，
1: 可是我这盆花啊，恐怕您浇多少水它也鲜艳不了了。
0: 这说您也是一位演员呢？
1: 不，我是会计。
0: 哦，会计。
1: 让您说一个会计能有什么前途啊？一天到晚总跟十个数目字拼命，这玩意儿没出息。
0: 哎，您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这个会计工作跟其他工作同样是光荣的，您想哪一个单位他也离不开会计啊。
1: 您说这话我也不是不懂，可有一样，我总坐在办公室里低头算账，我得多子才能名震全球。
0: 嚯，他还想名震全球了。
1: 当然，如果没有远大而宏伟的理想，那还算人吗？
0: 就这理想啊，您成天到晚净想出名啊。
1: 哎，这叫什么话呀、啊、不图名利谁早起啊。
0: 你在哪儿学了这么一套的呀？这都什么呀？
1: 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0: 这还经验呢？
1: 就拿你来说吧，你如果要不为了名利，你说相声干嘛？
0: 哦，合着我这个说相声嘛是为了名利。
1: 当然了。
0: 他还给肯定了。
1: 你说你要不说相声，你能这么大名望？
0: 我有什么名望啊？
1: 谁不知道相声演员朱向臣呢？好，提起您这仨字，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好，您比伊拉克蜜枣名望大多了。
0: 你怎么单拿我比枣啊？
1: 哎呀，你知道我是多爱你，你的工作呀、啊。
0: 您这说话什么毛病、啊、
1: 我的确爱你的工作呀、
0: 啊。啊，
1: 我很早就想当一个演员。
0: 好啊，
1: 可惜不够条件。
0: 怎么不够条件呢？
1: 我一上台就哆嗦。
0: 那不行，
1: 我站在台上是浑身冰凉，手脚发木。反正我要上台说相声啊，夏天也得穿着皮猴，
0: 那成汗包了。
1: 故此我在这方面呢是难以成名啊。
0: 你呀、啊、是成不了名，谁坐在台底净看哆嗦的。
1: 哎，您说根据我的条件搞点什么可以出名呢？
0: 这我不知道。
1: 通过我的长期向往，又加上我的苦心钻研，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光荣岗位。
0: 什么岗位？
1: 没脱离你们文艺界。
0: 什么职责呀？
1: 当作家。
0: 作家？
1: 写稿，报纸上投，写作。
0: 这个作家怎么会名利双收啊？这
1: 你瞧，你怎么明知故问呢？别人不懂你还能不懂啊？
0: 我还是真不懂，你可以给我讲一讲这个名打哪儿来。
1: 我们写一篇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首先要把我们的名字摆在标题的下边，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你想那谁看不见？这是不是名？
0: 哦，那么利呢？
1: 有名就有利呀、啊。写一篇稿子发表以后，要有本刊编辑部给你寄去很可观的稿费报酬。你想这些稿费啊，您吃什么不香？
0: 好，
1: 故此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名利双收。
0: 嗯，好好。通过你今天这么一讲啊，我这才明白。
1: 是是。
0: 同时我对你这个人呢，哼，也比较了解了。
1: 那好，
0: 嗯，
1: 今后你有什么不懂之处，尽管来向我领教。
0: 好
1: 啊，
0: 哎，
1: 我是毫不保留的向你来进行教导。
0: 我谢谢你吧。
1: 是，
0: 你也可以说是我一个反面的教员呢。
1: 对，嗯，哎，这叫
0: 什么话？
1: 什么叫反面教员？
0: 你还当作家，就冲你对作家的这个看法，你还甭说当作家呀，同志，你这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好文章来。
1: 这话是你说的？
0: 可不，我说的，谁说的？
1: 哎呀，通过你这个谈话呀，
0: 啊，
1: 我发现你在问题的看法上有些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有些个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0: 嚯！
1: 你怎么知道我写不出好文章
0: 来？你呀、啊，写不出好文章来。
1: 难道在刊物上发表我的文章你没见过吗？
0: 没有。
1: 由此可见你还有点官僚主义。
0: 又来了。
1: 为了证明你的错误，
0: 嗯，
1: 我今天想在这儿把我平生第一篇杰出作品向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0: 好，你说说哪篇文章是你写的？
1: 就在1958年，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品文，这个题目是“3+3=8”。
0: 这什么账？这是？
1: 这是文章的标题，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0: 你这篇文章内容说明什么问题呢？
1: 主要是说明一个会计对工作不负责任，把账算错了，给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0: 啊，你对这会计生活你很了解啊？
1: 那怎么不了解？我不就是会计吗？
0: 哎，对了，哎，这个麻皮大爷这会计，别是你吧？
1: 你这叫什么话啊？怎么会是我呀？是我写的。
0: 你写的这会计是谁呀？
1: 这会计
0: 啊，
1: 是一个姓耿的。
0: 怎么中国人还姓耿的？
1: 这您可外行了。我们写文章啊，不一定非写真人真事。在过去我可不懂这个。
0: 嗯，
1: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那个财务科老王动员我好几天。
0: 怎么动员你啊？
1: 他说：“嘿，文茂同志，你不是总想锻炼写作，怎么不开始写文章？”我说：“没有题材。”哎，可以把你那事儿写一写。我说：“那写出来人家多笑话。”哎，不一定非写你的真名啊，可以随便给起名字，写出来发表以后，不但对广大群众有教育意义，就是对你自己也有好处，你能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错误。写吧。
0: 听老王这个谈话，这会计就是你呀、啊、
1: 那不是我呢，是个姓耿的耿会计。
0: 你根据什么写这会计姓耿呢？
1: 我平时不是爱逗哏吗？
0: 哦，就是他。那没错了，
1: 甭管是谁，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老王同志帮助我修改了一下，就送给北京文艺，寄去没有10天就发表了。
0: 还真够快的，
1: 登出来了。
0: 哦，
1: 我拿过北京文艺，我这么一看，哎呀，当时我的心情啊，那真是无法形容。您算当时乐得我全不会笑了。您算
0: 这份出息。
1: 题目是3+3=8，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0: 哎，
1: 管我这名字，我看了足有3钟头
0: 啊。是啊，
1: 结果上班迟到1小时。
0: 这什么人性啊！
1: 到了单位里，我是拿东忘西，丢三落四，连账全不会算了。
0: 怎么？
1: 心没在这儿。
0: 对，都在北京文艺上了。
1: 各科室的干部，这也来问，那也来看，这也来打听。搅得我也没法办公。
0: 你这些人也多余，正在上班时间影响工作呀、啊、
1: 这倒是不能怨人家。
0: 怎么？
1: 全是我打电话给找来的。这些
0: 是啊，都是你叫来的。
1: 下了班以后，我上作家协会去了。
0: 干嘛呀？
1: 我找他们要个作家徽章带上。找他们要，他们不给我。
0: 是不给你啊？你不是会员，人家不给你。
1: 哦，不是会员就不给。
0: 当然了，
1: 我入会行吗？
0: 那行，
1: 你给我申请一下。
0: 管不着。
1: 要不以后再说吧。
0: 对了，
1: 我上新华书店买了40多本北京文艺。
0: 干嘛买那么些个？
1: 给我朋友寄去，让他们也欣赏一下我的大作。
0: 还大作？
1: 抱着这些书回家，走的路上我是一边走一边看，看完这本看那本。哎，感情哪本上全有我的名字，
0: 多新鲜呢！一个版出来的吗？
1: 嗯，看着看着就听棒，
0: 怎么了？
1: 撞电杆子上了。
0: 嗨，你小心点儿。
1: 当时脑袋撞这么大一包，哎，我会没感觉疼？
0: 您这话都不结合实际，撞这么大一包，它不疼
1: 啊？是不疼？
0: 真有这事儿
1: 啊？啊，
0: 是真不疼吗？
1: 真不疼啊。
0: 那我也买一本北京文艺去。
1: 那干嘛？
0: 省得我买止疼片了。
1: 像话吗？这个
0: 这么大一包不疼。
1: 抱着热血书回家，
0: 嗯，
1: 到家里头我越看越乐，越想个人的前途越乐观。想来想去呢，我又想给北京文艺提点意见。
0: 提什么意见呢？
1: 我认为苏文茂这名字印得太小了。
0: 应当呢，
1: 应当像劝业场那块匾似的多好
0: 啊。那看不上印得开吗？这么大个儿，
1: 你说这么点小字儿，读者眼神

0: 人有毛病，他看不见。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咱们电台登份广告也不得多少钱？
1: 多少钱也不给你登这个呀？
0: 怎么？
1: 人民广播电台没事净报这个？作者苏文茂，作者苏文茂，这怎么了？这是？
0: 为这事儿，我是一宿没睡。
1: 你净折腾了吗？
0: 第二天早晨，我刚要上班，稿费寄来了。
1: 就是3+3=8这个
0: 啊，稿费
1: 多少钱？稿费
0: 8.63块，
1: 怎么还个钱零
0: 啊？我连邮票、信纸、信封的折价全算一块儿。
1: 他这账算得够细致。
0: 我不是会计
1: 啊，对，就会算账。
0: 拿到了稿费，
1: 嗯，
0: 这才肯定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真是名利双收。
1: 嗯，
0: 由打那天起，我就坚定了意志，我坚决向作家大进军。
1: 非当作家不行了，
0: 天天写
1: 写
0: 写。哎呀，不过我写这短篇的1000来字，才给8块多钱稿费，没劲，
1: 没劲。
0: 我再写啊，我想写长篇。
1: 对，长篇的有劲。
0: 嗯，我准备写一部长达50万字的巨型著作。
1: 这可不简单呢。
0: 没什么。我告诉您，只要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能写成。
1: 对，
0: 我呀，我写一个我写历史题材怎么样？
1: 好啊，
0: 我写后汉的事儿。
1: 行，
0: 我要通过后汉这些事儿写一部小说。
1: 嗯，
0: 让它120回，最起码写120回。
1: 嗯，
0: 我要以刘备、孙权、曹操作为中心。
1: 好，
0: 我再刻画一个诸葛亮的人物。
1: 嗯，最好你写一写长坂坡子龙救主的场面。
0: 嗯嗯，对，嗯，这点在我计划之内。
1: 对，
0: 哎呀，不过这部书从结构安排上和人物刻画上全不大好写。
1: 谁说不好写？好写。
0: 不好写。
1: 那怎么不好写呀？你到图书馆借套三国一抄不就行了吗？
0: 哎，这叫什么话？你，嗯，咱们怎么能抄人家呢？
1: 怎么办呢？
0: 我自己写呀。
1: 你还写了你呀？你别不嫌没羞了。
0: 怎么了？
1: 这套书叫《三国》，这在明朝的时候罗贯中就写出来了，你还写了你？
0: 哦，这有人写了
1: 啊？
0: 有人写，咱不写，咱得写人家没写过的那个题材。
1: 这都是废话。
0: 我写宋朝的故事。
1: 那行啊，
0: 我要以水泊梁山作为中心。
1: 好啊。
0: 我还要刻画出108位英雄，
1: 嗯，
0: 各有各的英雄事迹，各有各的英雄形象。
1: 好，
0: 好不好？
1: 你呀，重点的写一写武松的事迹。
0: 对对对，嗯，我一定这么写。
1: 是啊。
0: 哎呀，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好？
1: 叫《水浒》啊。
0: 哎，好啊，行，咱俩写。
1: 我呀，我不跟你写。
0: 写完了稿费分给你20%。
1: 你都给我，我都不写。
0: 怎么？
1: 怎么呀？这套书也是在明朝的时候施耐庵就写出来了。
0: 哦，这也有人写了。三国罗贯中写了，水浒施耐庵写了，我写什么呢？哎，红楼梦有人写。
1: 废话，没人写这仨字打哪儿来的？
0: 哦，对，有人写了，有人写了。红楼梦谁写的
1: 啊？曹雪芹呢？
0: 你瞧，你咱想到了的人家也想到了。你，嗯，
1: 人家要不写出来你一辈子也想不到。
0: 你这题材多好啊，全给写了，那时候你要给我留俩多好。
1: 给你留几个？
0: 给我留俩。
1: 留俩呀，啊，那早就搜了。
0: 看起来这长篇的实在不好写。
1: 嗯，
0: 干脆我还先写短篇吧。
1: 短篇的没劲呢。
0: 他没劲，他也比不写有劲的。
1: 哎，对，
0: 他写少了没劲，架不住多写。
1: 好，
0: 不到一个月我就写了18篇，
1: 可真不少。
0: 另外我还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1: 哦，一共19篇。
0: 对，
1: 您这个评论性的文章内容是什么呢？
0: 主要是评论一篇文章写得好。
1: 您可以念念我听听吗？
0: 那行，待会儿我告诉你。
1: 干嘛待会儿啊？嗯，我这人急性子，您念念我听听。
0: 这个
1: 您是评论谁的文章啊？
0: 主要的词句就是这样。
1: 您念念。
0: 我读了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的苏文茂同志写的《3+3=8》一文，我非常欣赏。我认为作者把人物全写活了， 文学性很强，这说明作者苏文茂同志有高度的文学修养。

0: 我希望多发表他的文章，这是我的。
1: 自己捧自己呀、
0: 啊！你我要不说谁知道？
1: 你不得写你的名字？
0: 这个
1: 啊，
0: 这不能写我真名，
1: 写真名怕什么？
0: 怕什么？对了，让读者一看，好，苏文茂捧苏文茂，那多寒碜
1: 哦！你还知道寒碜呢？
0: 多新鲜呢！
1: 那么你写谁的名字？
0: 这个写我的笔名。
1: 你单有笔名，
0: 但作家嘛，哪能没笔名啊？
1: 你的笔名叫什么呢？
0: 我呀，
1: 啊，
0: 我叫苏轼。
1: 这个名字起得可好？
0: 嗯，
1: 苏轼，
0: 嗯，
1: 苏东坡就叫苏轼啊。
0: 不，我这轼跟他那轼字不一样。
1: 你是哪个轼啊？
0: 我这是告示的轼。
1: 哦，就是贴告示那个轼
0: 啊。对对对，
1: 上边两横
0: 啊啊、
1: 哦，二小啊。这好，这个。
0: 你别拆开了念呢，
1: 这名字太合乎你这人格了，这不错。
0: 一共我写了19篇，
1: 嗯，
0: 全寄给北京文艺，寄去不到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全发表了？
0: 都退回来了，
1: 都退回来了。
0: 不单退回来了，人家还给我提了好多意见。
1: 怎么提的？
0: 他说我写的文章是观点不明确，主题不明显，思想性不强，人物死板板，
1: 这倒合辙。
0: 哎呀，写完了不登，这怎么办？
1: 你说呢？
0: 我还得写呀、啊，
1: 还接着写。
0: 我再写，我就不写这个了。
1: 写什么呀？
0: 我就找那抄劲儿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这回啊，我改编。
1: 哦，改编。
0: 我要成为一个改编家，一样出名。
1: 改编也有价。
0: 我改编。
1: 改编什么呀？
0: 我用散文改特写，剧本改诗歌，小说改快板，改。
1: 嗯，
0: 您再光这个唐诗啊，我就改了10几篇。
1: 嚯，
0: 一共我改了22篇，全寄给北京文艺。
1: 嗯，
0: 这回寄去了，退回来的才
1: 几篇呢？
0: 寄去22篇，退回来23篇。
1: 怎么倒多出一篇了呀？
0: 另外一篇是人写的书面意见。
1: 这意见又怎么写的？
0: 他说，原作比他强100倍，经你改后难理解，改编注意质量，禁止胡诌白咧。应该点石成金，不要点金成铁。
1: 好，
0: 好什么？看完了把我气坏了。
1: 人家提的这个意见正确。
0: 哦，这还正确？
1: 这正确，正确。
0: 就算他正确，您说以后我怎么办？
1: 我哪知道啊？
0: 您说我还写不写？
1: 写呀，
0: 写多少退多少，白费劲呢、
1: 啊。那就别写了。
0: 不写，
1: 嗯，
0: 不写我完不成计划了。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我的计划是3月赶上赵树理，半年超过郭沫若，1年零2天要达到鲁迅的水平。
1: 嚯，
0: 您说这计划不高吧？
1: 不高，不高。
0: 啊、
1: 干嘛还1年零2天呢？
0: 这是，
1: 我看有1年足可以了。
0: 哎呀，要赶鲁迅先生，1年恐怕赶不上。
1: 那就多定点，1年零5天。
0: 那就超过他的。嗯、
1: 他这计划正好。
0: 为这写不写这事儿、
1: 啊，
0: 我脑子斗争了好几天。
1: 结果呢？
0: 胜利了，
1: 还胜利了。
0: 嗯，我继续写，
1: 写，
0: 继续改。
1: 好，退回来的稿子继续修改还是对的。
0: 我不改这个。
1: 改什么？
0: 这回我又选择了一条最超劲儿的办法。
1: 你打算呢？
0: 我用散文改散文，小说改小说，快板改快板。
1: 那怎么改呀、啊？
0: 好改，把标题改一下，把人物姓名改一下。比如他写的这人呢叫王二，我改张三；刘五改赵六。他写这人呢有点心脏病，我给改成肺结核。
1: 啊、哦，
0: 作者名字不要，换上我的名字苏文茂，我写的
1: 抄袭呀、
0: 啊！哎，这怎么叫抄袭呀、啊？
1: 这叫什么呢？
0: 这叫抄劲儿。
1: 那怎么不抄劲儿啊？别人写得了文章，你看着好，改头换面，把你的名字写上，算你写的，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
1: 我怎么不知道详细啊？
0: 哦，你经常这样做。
1: 我呀，我告诉你，抄袭也是不道德的事情。是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也就是剥削。说严重一些，你呀、啊，你是文艺窃盗
0: 啊。哟，要按您这么一说，现在我就够逮捕条件了。
1: 那倒不至于。我问问你，你这稿子寄走了没有？
0: 已经发表了。
1: 发表了？
0: 啊啊！
1: 哪儿发表的？
0: 大北荒文艺。
1: 哪儿？
0: 大北荒文艺。
1: 大北荒
0: 啊。
1: 这大北荒在哪儿啊？
0: 就在北大荒的北边。
1: 嚯！

0: 个礼拜，编辑部就收到了十几封揭发我的信件。
1: 您瞧我说什么来着？
0: 紧接着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指着我的名字这么一批评，您说我受得了？
1: 你呀、啊，你受吧啊！
0: 今后我还怎么当作家了？
1: 你在家里坐着去吧。
0: 人家还建议我们领导一定要对我加强教育，深挖我的名利思想根源。
1: 太对了，
0: 这不是我们领导让我写篇检讨书，公开的向读者和编辑部承认错误。
1: 那赶紧写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啊，已经发表了。
1: 好，好，好。
0: 哎，那个检讨书上面啊，还有我的名字呢。
1: 这多新鲜呢！没你的名字，人家知道谁检讨啊？
0: 哎呀，太寒碜了！
1: 现在才知道寒碜。
0: 通过我的所作所为啊，同志们应该批评，我也应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经常批评我，我也愿意在报刊杂志上做深刻检讨。我肯痛心。
1: 得了，别痛心了，别痛心了。
0: 我告诉你，我难过。
1: 也别难过了，知错认错方为俊杰嘛，往后咱们不这么做就行了。
0: 我告诉你，我后悔呀、啊。
1: 你后悔什么呀？
0: 我早知这个，我绝不抄袭人家的文章。
1: 对，
0: 我自己多写点检讨书不是一样出名吗？
1: 哦、还变得出名了。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宝瑞、郭启儒带来相声《学叫唤》。都说相声的说学逗唱四门功课里，学字最见功底。要想学什么像什么，没有台下的真功夫，根本撑不起台上的场面。刘宝瑞自称模仿功夫样样精通，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游的、草坑里蹦的，就没有他学不来的声响。郭启儒马上出题考验，接连拿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事物刁难，难题一个接一个，刘宝瑞能接住招吗？一场妙趣横生的才艺考验即将上演，接下来请欣赏相声《学叫唤》。
8: 哎呀，我来说段相声。
9: 您是几个人说呀？
8: 我也是一个人说呀。
9: 哦，单口相声。
8: 可不是吗？
9: 有意思。
8: 哎，
9: 这个相声也不容易说呀。
8: 也没什么。
9: 讲究说学逗唱。
8: 哎，就这么四个字。
9: 据说这个学横是最难吧？
8: 这个学嘛，比较难点。
9: 它是因为学什么就得像什么吗？
8: 当然了。
9: 您都会学什么呀？
8: 学啊
9: 啊啊，
8: 学的倒是不少呢。
9: 您可以谈一谈。
8: 学点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上蹦的。
9: 哦，这都能学。
8: 哎，这我们都能学。
9: 天上飞的，
8: 对；
9: 地下跑的，
8: 哎；
9: 河里浮的，草地里蹦的。
8: 啊，
9: 那我得跟您领教领教。
8: 哎，您说吧。
9: 您说这个地下跑的，您都会学什么呀？
8: 哦，地下跑的呀，
9: 啊。
8: 地下跑的那么小的可太多了，
9: 您说一说。
8: 我要跟您背名啊，一时半会儿也背不全
9: 哟。
8: 嘿，
9: 这么多。
8: 跟您这么说吧，
9: 嗯，
8: 世代四条腿的我就能学。
9: 哎呀，
8: 哼，
9: 这个口气可太大了。
8: 不大
9: 不大。
8: 哎，
9: 世代四条腿的你就能学？
8: 我就能学。
9: 那我说一个带四条腿的你要学不了怎么样呢？
8: 您要说一个带四条腿的，我要学不上来，我当时磕头拜你为师。
9: 是这话？
8: 你讲。
9: 这桌子怎么叫唤？
8: 这桌子呀？
9: 啊，
8: 那你说这椅子它怎么叫唤呢？
9: 那板凳
8: 啊，那八仙，
9: 那橱柜
8: 啊，那连三，
9: 那架几案，
8: 这有叫唤的吗？那您说这是死物啊？
9: 死物怎么了？这不带四条腿吗？
8: 我们说是活物啊。
9: 活物。
8: 哎，常在街东，就在街西。 在口里口外来回绕弯的。
9: 哦，您学这个带四条腿的吗？行在街东，就在街西，出胡同奔大街。
8: 哎，
9: 口里口外带四条腿，您能学？
8: 对了，
9: 那馄饨挑子怎么叫唤？
8: 那么那个剃头柜子它怎么叫唤？
9: 那个切糕架子，
8: 嗯，那磨剪子磨刀那板凳，那它也不叫唤。你这叫胡抻了我！
9: 你这不是说吗？带四条腿吗？
8: 我们说是啊，极北朝天的，
9: 极北朝天。
8: 哎，
9: 罗锅，
8: 嗯，这耙子我也不会削。
9: 嗯，
8: 极北朝天，四条腿朝地，横骨插心，皮毛带长的畜类。
9: 哦，吃草拉粪，皮毛带长的畜类，你能削？
8: 对了，
9: 那象，
8: 象，我没这么大嗓子。那也太大了，
9: 嗯，
8: 小着点的能削啊？
9: 哦，小着点的，
8: 哎，
9: 蚂蚁，
8: 妈呀，大的真大，小的真小啊！
9: 你能削吗？
8: 您说这我都削不了。
9: 那你能削什么呢？
8: 河里富的我能削，
9: 河里富的你都能削什么呀？
8: 是在水瓶上飘悠的我就能削。
9: 哦，水瓶一飘悠您就能削？
8: 哎，
9: 那杂草怎么叫唤？
8: 在那荷叶怎么叫唤？
9: 那浮萍草
8: 啊，那个莲花，
9: 那菱角叶儿
8: 啊，那老鸡头，我都没法学这个。这河里富的也是在河里来回绕弯的，
9: 河里来回绕弯的。
8: 哎，
9: 那摆渡，
8: 嗯，那梁船，
9: 那山板儿
8: 啊，那华子，
9: 河波，
8: 嗯，
9: 小火轮，
8: 这我学不了。火轮的我怎么学的呀？
9: 你看
8: 我们在河里的是有骨头有肉的。
9: 哦，有骨头有肉的。
8: 哎，
9: 那河漂子怎么叫唤
8: 啊？这河漂子呀，
9: 啊，
8: 这河漂子不叫唤。
9: 哎，叫唤
8: 叫唤
9: 啊，叫唤。
8: 哎，这我还真没听见过。
9: 哎，叫唤啊。
8: 河漂子怎么叫唤呢？
9: 没到水里时候叫唤
8: 啊，
9: 叫人哦，懂。
8: 那有些你甭跳好不好啊？你跳的时候找救人呐。
9: 那不是叫唤了。
8: 那我没法学这个，这种学这个，大鸭子、小鸭子、芦荟鸭子、是鸭子，我就能学。
9: 那我这脚鸭子，
8: 你这脚鸭子呀，臭是吗？
9: 那烧鸭子，
8: 烧鸭子，那我就把你吃了。哎呀，烧鸭子还有叫唤的呀？

0: 你这胡抻了我。
1: 你能学什么呢？
0: 草坑的蹦的我能学。
1: 草坑的蹦的我说一样，你要再学不了呢？
0: 再学不了，真磕头拜你为师。
1: 蚂蚱
0: 啊，蚂蚱啊，
1: 啊，
0: 那挂的扁儿，
1: 那个，那个。刀冷
0: 刀冷，我刀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刀冷刀冷的叫唤嘛！
1: 你家这人，
0: 我们得说那个带镜的。
1: 什么叫带镜啊？
0: 就是这种东西，它两个翅膀这么一蹭，它就叫唤。
1: 啊啊啊！
0: 你叫什么蝈蝈啊？
1: 那个乖乖啊！
0: 啊，乖乖呀、啊！什么这叫没掌啊？
1: 那芦荟掌啊？
0: 是煤球，它也不叫唤。啊，这个油火卤啊？
1: 油炸卤啊，
0: 啊，大碗面呢？你又饿了？蛐蛐，
1: 蛐蛐
0: 啊！
1: 您别忙了。
0: 怎么了？
1: 蛐蛐叫唤吗？
0: 叫唤呢？
1: 叫唤
0: 啊！
1: 哎，那奇怪呀、啊！
0: 怎么奇怪呀、啊？
1: 我家里有一蛐蛐，它怎么不叫唤呢？
0: 那是三眼啊！
1: 不，俩眼。
0: 哦。二眼蛐蛐它不叫唤，
1: 不叫。你说这玩意儿新鲜吗？不叫，
0: 那许不够分量。有几梨？
1: 嗯，它不吃梨呀、啊哎。
0: 什么叫吃梨呀、啊？
1: 你不是问？
0: 我说这个蛐蛐它有多重？
1: 多重啊？
0: 哎，有多大分量吧？
1: 啊、哦，那二两五吧。
0: 二两五？
1: 嗯，
0: 好家伙，哪有那么大个的蛐蛐啊？
1: 怎么会没有呢？
0: 您不懂啊？
1: 怎么了？
0: 这养过蛐蛐啊，讲的上等的药
1: 啊啊，
0: 七厘的为王，八厘的为宝，过分的蛐蛐都没地儿找。
1: 是啊，
0: 你这个蛐蛐二两五，好家伙，那得多大罐里养活它呀？
1: 罐
0: 啊？
1: 干嘛罐里养着呀？
0: 那哪儿养着？
1: 我这不在罐里，
0: 在哪儿啊？
1: 在我们家那门框上钉着。
0: 哦，门罐，哦，门蛐蛐啊。
1: 啊，你会削料调啊？
0: 是，那柿角我也不会削啊，闹了半天俺是铁的。
1: 哦，您能削铜的？
0: 是，席了的我也不会削、哦、你这不是胡来起来了吗？那铁东西我哪会削啊？这么说吧，天上飞的我能削。
1: 天上飞的您都能削什么呀？
0: 是飞得起来的我就能削啊。
1: 飞得起来就能削？
0: 哎，
1: 那尾毛子
0: 啊，那柳绒子，
1: 那个芙蓉花
0: 啊，那树叶那都满天飞，它叫唤吗？
1: 一刮风就飞呀、啊。
0: 我们得说那带翅膀的，
1: 带翅膀，
0: 哎，
1: 护体儿，
0: 嗯、啊，老榴莲，
1: 那个老杠
0: 啊，老籽儿，
1: 嗯，黑老婆，
0: 红心椒，
1: 黑老婆，白老婆，你娶媳妇儿，我打锣，团团团团团，
0: 黑老虎，花老虎，你娶媳妇儿，我打鼓，腾腾腾腾腾，
1: 团团团团团。
0: 腾腾腾
1: 腾腾腾，
0: 这咱们俩还小点儿，这我哪小得了啊？
1: 你看那你能小什么呢？
0: 天上飞的
1: 啊，
0: 会小各样的巧鸟，
1: 各样的巧鸟。
0: 哎，
1: 能小什么呀？
0: 能小什么呀？你什么这个红点壳、蓝点壳，
1: 那个下巴壳
0: 啊，下巴壳啊，那腮帮子我也不会小，什么鹰个八个。伟大的树状瞎许叫也许叫什么，这个黄巧什么鹰杆什么，这个白灵画面，这么说吧，是巧我就能瞧它叫唤。
1: 哦，各样巧鸟您都能瞧。
0: 对了，
1: 您别瞧您这么能瞧那么能瞧
0: 啊，
1: 我要问您一样您就不知道了。
0: 你问吧。
1: 您都能瞧叫唤喽？
0: 啊，是啊。
1: 您说这个叫唤的嘴快得数哪样东西？
0: 哦，
1: 得数什么嘴快？
0: 数嘴快啊。
1: 嗯，
0: 那就是小燕儿，
1: 小
0: 他嘴最快。
1: 这才是瞎说呢。
0: 嗯，怎么
1: 小燕儿那嘴怎么算快呀、
0: 啊、对，那燕儿嘴快着的呢。
1: 是吗？
0: 你甭拿别的说，你拿数这个十个字来说吧。
1: 啊啊，
0: 就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嗯，
0: 你要到这小燕儿嘴里头快极了。
1: 是吗？
0: 哎，一叫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多快！完了，
1: 这还算快呀、
0: 啊？
1: 嗯，嘿，让我一说呀，您说这话不对。
0: 怎么？
1: 我说数这小燕子嘴慢了。
0: 那么你说什么嘴快呀、啊？
1: 嗯，要说嘴快呀、
0: 啊，
1: 嘴快数字儿的话，那就得说蛤蟆。
0: 嗯。

0: 么嘴快。
1: 哎，
0: 蛤蟆，您这个胡来。
1: 胡来呀、啊、
0: 那个蛤蟆挺大的嘴叉，
1: 哎，
0: 挺大的肚囊子，就知道趴在那儿张嘴啊。他嘴还快，
1: 快，
0: 你要让他数这十个字那慢极了，他得张十回嘴。
1: 哎呦，没有的话，
0: 没，
1: 我说呀，数这蛤蟆嘴最快了，
0: 燕嘴快。
1: 哎，蛤蟆嘴快，那个
0: 你这不叫帮杠吗？
1: 蛤蟆好，您看那个大乖乖铲这么一张，那个派头往那儿一趴，那东西你能比他老先生？
0: 他老先生啊，
1: 好，那嘴最快了。
0: 咱们你也甭说蛤蟆嘴快，
1: 嗯，
0: 我也甭说燕儿嘴快，咱们两个人学一学。
1: 咱俩人学
0: 怎么样？
1: 行啊，您说怎么个学法，
0: 我就学这个小燕。
1: 您学小燕
0: 啊？
1: 那没关系，我就学这蛤蟆。
0: 你学蛤蟆，
1: 你瞧，
0: 咱们就叫那个十个字，
1: 咱们叫唤十个字。
0: 哎，
1: 咱们倒看谁嘴快，
0: 怎么样？
1: 倒看谁叫的利索
0: 啊！
1: 让各位同志做个证明。
0: 对，
1: 行了，
0: 嗯，
1: 你来吧。
0: 哎，我就学这小燕，
1: 我就学这蛤蟆。
0: 我这小燕就在这个电线杆子上落着，
1: 电线杆子上落着。
0: 哎、你这蛤蟆在哪儿待着？
1: 我这蛤蟆就在这个
0: 嗯，
1: 苇坑边上趴着。
0: 哎，对，你也就在苇坑那趴着，
1: 对不对？
0: 哎，
1: 啊、
0: 嗯，听着啊，小燕要叫唤了啊，
1: 你先叫，
0: 我先叫啊，
1: 听你的，
0: 听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完了，
1: 就这个呀？
0: 啊、怎么样？
1: 完了
0: 啊、
1: 嗯！听蛤蟆的，
0: 听你的，
1: 俩五啊，
0: 俩五啊！
2: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冯狗、倪萍带来的小品串门。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爱装格调，朋友圈里晒着没喝上几口的下午茶，定位在高级餐厅却只拍餐具，家里摆着从不播放的唱片机，聊天喜欢夹带几句半生不熟的英文。就像这部作品里，冯巩在家里摆满假书，想充文化人，以为靠进口货就能撑住场面，可堆砌的格调到头来能不出岔子吗？表面的光鲜再好，终究是给别人看的，可日子是过给自己的，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体面？是装出来的精致，还是活出来的踏实？您怎么看？
5: 哎，来来来，到我家就坐一会儿啊！赶紧，
6: 哎，我跟你说，冯巩啊，现在来，真的，我今天有事儿，我们才台庆，对不起。
5: 你不会让你们台庆等会儿咱们？你都到家门口了，你看邻居们都在这儿呢，邻居们好。哎，几位认识吗？啊，认识？他叫什么名字？
7: 小明。
5: 小明叫什么？你不说认识吗？你？不知道告诉你，小名叫泥巴。说哎，我们老同学都这么称呼，你不要叫，你叫我跟你急啊。走，
6: 哎，别听他，冯巩。
5: 哎，
6: 你们邻居不知道你小名叫什么？
8: 冯巩的小名叫卡拉。
5: 啊，就是苦卡拉的意思。行，到家了。
6: 哇，你们家可真够大的哈。
5: 哎，喂，你赶紧来一趟，我老同学来了。不，就是那个。
9: 就是你日夜思念那位中央电视台著名悲喜交加派节目主持人。
5: 哎，对，我们家好找，就是那个高级别墅区啊，门口一水的夏利桑塔纳，房前屋后净遛狗的。什么找不着？你跟着那狗不就到我们家了吗？净让我着急，这种人他都没文化。哎，
6: 坐
5: 哎，刚才我说哪了？
6: 你说、
8: 说你们家这沙发是意大利的，
5: 嗯，
8: 吊灯是法国的，
5: 嗯，
8: 窗帘是美国的，
5: 没错，
8: 就连那笤帚都是柬埔寨的，
5: 就这笤帚差点。
8: 这么说，你们家除了你之外，其他都是进口货啊？
5: 对，就我是国产的。你讽刺我，说句心里话吧，嘿，我就怕别人说我是一啥有钱啥有钱的大款。
8: 是吗？
5: 这一点我就佩服你，上中学的时候功课特拔尖，连蹦好几级。
8: 哟，在这点上我也特佩服你
5: 啊。
8: 你上中学的时候吧也特有名，连多好几班。
5: 我蹲班我那是故意在等你。我不蹲班咱们俩能同学吗？
8: 哦，
5: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
8: 什么关系啊？
5: 记得有一次上政治课
8: 啊，
5: 一位女同学
8: 啊
5: 躲过老师那警惕的目光，穿破了同学层层的封锁线，给我写张纸条。那是谁呀？星星的点灯
8: 啊，对对对，
5: 在家门。
8: 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5: 啊。
8: 他是给你写过一张纸条，
5: 哎，
8: 但是那纸条的内容你大概不会忘了吧？
5: 好同学，别忘了擦鼻涕。
8: 本人那个时候啊是卫生委员。
5: 得了吧，你是借工作之便，用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表达了对我这个小帅哥的爱慕之情。
8: 哎呦妈呀！哎呦，受不了，怎么这样呢？
5: 我这个人就这点不好，就我成熟的太晚。
8: 哟，你还成熟的晚，
5: 嗯，
8: 谁不知道你上幼儿园的时候话还说不清楚呢，流着清鼻涕就知道给人小姑娘塞糖，那时候冯巩还递包天，你这人哎这么这么这么
5: 这完全是一种嫉妒。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天我是没给你糖，我要给了你我也不会给你。邻居们，他幼儿园的时候小时候长得寒碜着呢。
8: 嘿，你说谁寒碜？
5: 我是说我要好好听老师话，也不会像今天这么寒碜。你坐坐坐，
8: 别开玩笑了，快说、
5: 啊哎、
8: 找我有什么正事？
5: 哦对了
8: 啊，
5: 你看我这三间大屋没有？
8: 看见了，
5: 全都空着呢。
8: 啊，
5: 我怎么布置才能像一文化人？
8: 文化人？
5: 你们家是怎么布置的？
8: 嗨，我们家跟这儿没法比，我们家房子特小，堆一堆书就填满了。
5: 哦，这就是最好的布置啊。哎，你说我们这三间屋子十二面墙、
8: 啊、
5: 全都码上书得多少钱？
8: 全都堆上书啊？
5: 啊，
8: 哎呦，那少说得20万。
5: 倒是挺便宜的啊。你有开书单子，我买什么书好？
8: 我给你开书单子、
5: 哎、
8: 好。
5: 嗯，
8: 你听着啊。
5: 哎，
8: 首先你得买套马列全集、
5: 嗯、坚决买。
8: 好的。
5: 嗯，
8: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精装的一套。
5: 不是，十万个为什么不是一样
8: 啊？不是一个档次。
5: 那我俩都要。
8: 好，
5: 嗯，
8: 大中马小中马的书你得有一套。
5: 我对畜牧业不感兴趣。这书干嘛呢？
8: 畜牧业
5: 啊，不是那个大种马小种马吗？
8: 茶花女你看过吗？
5: 茶花女
8: 悲剧。
5: 哎，有印象。不过印象最深的，
8: 嗯，
5: 就是卖花姑娘也特背。你问邻居们看过没看过啊？哎呦，你看见没有，弄哭了一代人呢，是不是？哎呦，这片子太好了。
8: 钱钟书你喜欢吗？
5: 不喜欢，我那点钱中午全输了。
8: 电视剧《围城》
5: 哦，那个钱钟书
8: 是的，
5: 那个语言的绝了，你听了之后哎，不知道他是骂你呢还是夸你呢。
8: 哇，
5: 好极了啊。
8: 另外你得买几套外国名著，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5: 嗯、
8: 安娜卡列尼娜，美国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
5: 买，
8: 滚到你老婆孩子身边去吧。
5: 不是，你怎么骂人呢？
8: 作者约瑟夫海勒。
5: 哎呦，我净打岔，我也甭买了，我把钱给你啊，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反正我也不看。
8: 哟、
5: 哎、
8: 那你还买什么书啊？哎，这样吧、
5: 啊、
8: 干脆你把你们家四面墙上全都画上书，就跟贴壁纸似的，一甲乱真，那多便宜啊。
5: 哎哎，这主意好啊，多省钱呢、啊、到时候我在这一屋子假书中间迎来送往，把客人蒙得跟大头蚊子似的。哎呀，这个哎不行，万一哪位大爷手欠非要拿本看怎么办？
8: 好办。
10: 嗯，
8: 你把这书啊镶上玻璃，上上锁，贴上个纸条，私人藏书，书不外借。
10: 不知道媚青的人以为我爱书。

0: 如命的。
1: 但是你也得有几本真书，像杂志啊、画报，随便扔几本就可以了。
0: 这个书我有，
1: 是吗？
0: 像什么《世界人体大全》
1: 啊，
0: 《人体广告》。油画人体，什么人体广告模特，人体艺术，人体造型，人体什么指示？
1: 你一说人体就跟上满弦似的。
0: 这不是现代人吗？这
1: 什么现代人呢？你这一屋子明面上摆的全是人体，
0: 不好。
1: 你邻居到你家串门，一推门啊，走错了，进澡堂子呢。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像这类书，我自己就藏在枕头底下偷着了。哎呦，这文化人就是好，含蓄是吧？
1: 哎，我说了，老同学，
0: 哎，
1: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道真的是说不清楚。像你这样有钱的人吧，不看书，但我们想看书吧，又没有钱买。
0: 这世界就是这么不公平。不过这责任呢，全赖我。你想我上中学的时候，你给我递纸条，我要稍微主动一点，到今天，你也有钱了，我也有文化了，咱们俩不就全美满了吗？
1: 我说老同学，
0: 哎，
1: 也甭说当初了，就说现在吧，
0: 啊，
1: 我也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什么答复？
1: 我给你写个字。
0: 好，朋友们，你们猜他写的什么字？是是还是不？是。你怎么没谈过恋爱？热恋中的女人都爱说反话，是就是不，不才是是。我料定他写的是不。
1: 嗯，我走了你才能看。
0: 哎，
1: 改天再见。
0: 好，
1: 拜拜。
0: 谢谢，
1: 再见。
0: 朋友们，我给您念念，他写的是啊呸。听见了吗？离开这么些年他还佩服我呢。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骏马奔驰保边疆，蒋大为。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晚上7点，现在

0: 知识。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0: 105健康学课，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远征，幸福不会从天降。作为一首经典的劳动赞歌，歌曲以轻快活泼的节奏，充满生活气息的歌词，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将劳动创造幸福的道理娓娓道来。远征凭借极具感染力的嗓音，细腻诠释歌曲中乐观向上的情绪，生动展现劳动人民为追求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让听众深切感悟到只有通过辛勤耕耘才能收获幸福果实，使其成为历久弥新的励志经典。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刘颖、宁林与蔡其平。马儿啊，你慢些走。

刘颖、宁林与蔡其平，马儿啊，你慢些走。1962年，词作家李建尧在云南采风时，被边疆的壮美风光与劳动人民的热情打动，写下充满画面感的歌词。作曲家声茂用明快悠扬的旋律，将这份对自然的眷恋与对生活的热爱谱入乐章。这首歌字里行间满是想将美好时光与景致细细珍藏的真挚期许。田园牧歌。

小轩和谭健常被大家称为谭轩组合，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夫妻拍档，经常一起合作进行音乐创作。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梦驼铃》就是其中的一首。张明敏，《梦驼铃》。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大地飞歌梦之旅合唱组合

梦之旅合唱组合大地飞歌，美好的歌曲带来美好的心情，美好的心情带来美好的生活。徐沛东的作曲巧妙柔合了广西民歌的灵动与流行，音乐的明快直白唱出了九十年代末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赞颂。当年它不仅是民歌节的招牌曲目，更频繁出现在各种庆典舞台，成了那个年代喜庆热闹的代名词，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李谷一知音。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记得他当年唱的《月亮船》，满是月光下的柔美和恬静，整首曲子让人仿佛真的坐在一艘月亮船上，随着一条温婉的小河停泊在一个祥和的港湾。这首歌就像一首心灵的摇篮曲，每个音符都是一种呵护。杨钰莹《月亮船》，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两颗小星星，海音切。

歌词里的星星既是陪伴远征的伙伴，也是藏在心里的牵挂，旋律像童谣般轻快，却藏着不褪色的温暖。生活里那些细碎的美好，哪怕隔着岁月再次听到这首《两颗小星星》，依然会想起真诚的牵挂，就像星星一样，总能在心里亮着光。海音切，《两颗小星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一个美丽的传说，柳石明。

红枣甜又香，上海市舞蹈学校合唱队。这首歌曲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被广泛传唱。它不仅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一首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歌曲，生动地表达了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展现了军民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壮丽画卷，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徐小凤的美妙歌声《心恋》。我想

新恋徐小凤，描绘暗恋的美好与苦涩是这首歌独有的特色。它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更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记忆，同时也见证了华语乐坛的发展和变迁，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不能这样活。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厉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进入革命大学参与学习，却难以融入集体，只在寻常人身上感受温暖。他尝试创作小说，在时代转折中默默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悲悯。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5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五集。
1: 1950年3月2日，沈从文被安排到北京拈花寺的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为政治研究院第二期学员。其实他从精神失常中基本恢复过来还不多久，大病之后身心同脆，除了周末回到北京大学中老胡同的宿舍，沈从文在革大待了10个月，直到这一年的12月毕业，从校长刘兰涛手里接过毕业证书。上革命大学的目的是改造思想，消除旧时代的影响，培养对新政权的认同感，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学习的形式主要是听报告、学文件、讨论座谈、对照个人情况进行检查反省，还要群众通过。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同事史树清也在革大学习过，他回忆说，记得那时候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沈从文在3月23日的日记里谈到写时事学习总结，他说，如何写法，以后每次学习都做一回总结，联系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可提高一步，自己不成还要经过群众

检讨通过。后来他在第一阶段时事学习总结里坦白地写道，3月6号开始学习文件，二星期中一共学习了六个，照情形说来，我从文件学习得到的真正知识并不多。八月，在给老朋友肖黎的信中，沈从文说到自己的情形，他说在格大学习半年，由于政治水平过低，和老少同学比，事事都显得十分落后，理论测验在丙丁之间，且不会扭秧歌，又不会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的生活上走走群众路线，打成一片。政治学习和娱乐活动都让他产生了格格不入之感。学习即大部分时间都用到空谈上，所以学实践，别的事既做不了，也无可做。我就只有打扫打扫茅房、尿池。这样也比在此每天由早午时到下时时一部分抽象讨论有意义得多。九月，给黄永玉夫人张梅西的信中，沈从文说到同样的情况和感受。我快毕业了，考试测验在丙丁之间，我自评是对于政治问题答案低能，其实学习倒挺认真的。对知识分子的好空谈，读书做事不认真，浪费生命于玩牌、唱戏、下棋、跳舞的方式，我总感觉到格格不入。30年都格格不入，在这个学校里半年，自然更不会把这些学好。如思想改造是和这些同时的，自然也办不好。但是在这里，如想走群众路线，倒似乎会玩两手好些。常说点普通笑话也好些，会讲演说话也好些。我政治理论答案分数不高，这些又不当行，所以不成功。有关联系群众，将来定等级分数时，大致也是丙丁，这倒蛮有意思的。说到走群众路线的文娱活动，有一件事可讲，那就是刚进学校的时候，就有一个思想前进的组长要用民主方式强迫扭秧歌。沈从文私下感慨道，我并不消极堕落，只是当真有一点老了，想学20来岁少壮扭秧歌的身段活泼，大致是无可望了。

沈从文对这种思想改造和政治学习的意见并不仅仅是在私底下流露。6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沈从文的《我的感想，我的检讨》，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发表文章，其中说道：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不过他还是说，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而自己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到毕业前写总结，谈到入华大入革大前后种种时，沈从文言辞一点儿也不加掩饰，几乎是逐项批评和检讨种种学习方式。他是这么说的：一，初到华大，听一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倒只为他着急，因为不像是在处理国家大事，只感觉国家一定还有困难，不然怎么会这么来领导新教育呢？除了共产党，从各方面工作，爱这个国家的人还不多，即不是党员，牺牲了自己来爱党的也还有人。这种讲演要的是什么效果呢？华大如真那么办下去，那么领导下去，照我理解，对国家为无益。到革大听刘校长报告，要大家把学校当个自己家庭来弄好一点，我倒想还是当国家来弄好一点，我的学习也就从这些理解来进行。二，理论测验。那么出问题回答的反复测验，慢慢的把一点从沉默中体会时变，有自主性生长性来组织文字写点小说的长处，在这种过程中逐渐的耗时了。

时还不免着急，到后就无所谓，工作既无益于人民，长处恰是短处，结束也蛮好。三，学校布置下来的改造思想方式，一部分是坐下来进行谈话，对于这种集体学习生活所需要的长处我极端缺少，互相帮忙我做得特别不够，学下去也不会忽然好转的，而且学下去只是增加沉默，越加不想说话的，越学越空虚，越无话可说了。四，对批评和自我批评还不理解，胡乱批评人，对于那个人有什么帮助，弄错了会有什么恶果，自我批评呢还学不好。五，理论学习要联系个人，但是每个人接受过程不同，业务实践不同，单独的来做普遍反复谈论我还学不好。六，对上大课和理论认识个人感觉到时间太多。七，对工作干部由上到下只和炊事员接触较多，他们沉默服务态度必然对我有长远影响，至于炊事员之外的工作干部则只字未提。八，对同学关系还不能做到用一个无产阶级立场来批判他人，要要求他人，所以不能做如何批判，更主要可能是我自己学忘我还并不完全成功，还会在不经意不自觉的情形中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越学越空虚，把自己完全封锁隔绝于一般言笑以外是怎么一种情景呢？他给老友程应流的信里有这样的描述，他说，我现在坐在西苑旧军营一座灰楼房墙下，面前二丈是一个球场，中有玩球的约30人正大声呼喊加油鼓掌，天已接近黄昏，天云如焚如烧，十分的美观，我如同浮在这种笑语呼声中，一切如30年前在军营中光景，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委脆，很离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沈从文在革大觉得有意义的事只有两件，一是打扫茅房，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二是到厨房里去坐坐帮帮忙或拉几句家常。他说在这里唯一感到爱和友谊相弃于无言，倒是大厨房中八位炊事员终日忙个不息，极少说话，那种实事求是朴素工作态度使人爱敬。他从他们身上感受到的临事装束，为而不有，在整日抽象教条的空谈环境中成为唯一觉得亲切的东西。9月6日日记中写道，还是和大厨房几个大师傅真像朋友，因从他们谈的家常可以学许多，理解许多，比听闲话和冗长抽象讨论有意义的多，也有价值的多。老同志似乎寂寞得很，昨早天未明即见他蹲在炉边敲煤，晚上去倒水又见他独自靠在饭厅外木撑架边。几个年轻的都上学去了还未回来，问他怎么不休息啊，说还不想睡，每天吃烟半包，每包值800，所说的话和神气行动印象结合，极使人感动。这位很寂寞的老同志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他尝试写小说《老同志》不成。

虽然不成功，老同志机人和小说老同志却仍然在他的心里盘留了很长的时间。1951年11月，已经身在四川内江参加土改的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信说，如果回来方便，要为老同志带张竹椅，我许过愿心，要为他写个短篇的，因写饱还生动，因我看了他10个月，而且每天都和他在一块儿蹲蹲或站着呢，他的速写像在大厨房和斯大林画同列在墙上，合适得很，朴素的伟大，性格很动人，但是也正是中国农民最常见的。过了几天，居然写成了，5000多字。这是老同志的3稿，完成后看看，我哭了。我头脑和手中笔居然还得用。其实，沈从文的心脏和血压都有问题，写作觉得很吃重。写到这些时，自己也成了那个烫的掌锅，也成了瘦的炊事员，特别是那只花猫也尽在脑中跳来跳去。那么写不是个办法，写下去神经当不住，觉得极累，身心脆弱之至。有一点喜悦，几位老同志当真画了一个像，相当真实明确，只是太细，笔太细，还得重新来写一回。

到1952年1月14日，老同志已经改写到第七稿。我们现在可以从沈从文全集集外文存读到老同志的第七稿。从这一稿看，这篇前后历时近两年的小说写得并不好，不过从中还是能够看到当时的政治和生活氛围。譬如小说的一开篇就叙述教育长开学典礼的致辞，他是这么说的：各位是来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的，这很好。学习马列也容易也困难，即学习方法对或者不对。第一，应当明确，即联系实际的能力。这种知识的获得并不以这个人的读书知识多少为准，大知识分子是并无什么用处的。这个致辞与沈从文在毕业总结里特意提出的以领导同志火气极大的训话是不是一回事呢？即使不是，也还透露出了一些基本信息。从1949年的精神失常中恢复过来，没过几个月就进入革命大学改造思想。沈从文当然明白自己正处在生命的一大转折过程中，他回顾此前的人生，总结出自己的存在方式，那就是把苦痛挣扎转化为悲悯的爱。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编程和相形反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现在又轮到我一个转折点，要努力把深受的一切转化为对时代的爱。在沈从文的生命中，怎么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对待和转化痛苦的方式呢？早年看了不计其数的杀人，甚至看到一个12岁小伙子挑着父母的头颅，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他还说到《史记》，这个书帮助我极多，和一部旧约结合使我进了一步，把他那点不平完全转化而成为一种对于人生的爱。在革大，沈从文如笔如此重新来学习，学用更大的克制，更大的爱来回答一个社会抽象的原则了，这也就是时代，是历史。1951年，他和人谈起在革大的生活，说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烈，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8月8日这一天，沈从文在家里，天下了雨，他细致地看了院子里的向日葵、天冬草、薄荷叶、无花果，天空如汝窑淡青。他一个一个房间走去，看着各样家具，他说从这些大小家具还可重现一些消失于过去时间里的笑语，有色有香的生命，也还能重现一些天真稚气的梦，这种种在一个普通生命中都是不可少的，能够增加一个人生存的意义，肯定一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帮助一个人承受迎面而来的种种不幸。可是这时节
这一些东东西西对于我竟如同毫不相干。书架上一个豆彩碗让他想了很多，他说15年前从后门得来时，由于造型美秀和着色温雅，充分反映中国工艺传统的女性美，成熟完整，质弱中见健康。有志气会裁者一种被压抑受转化的无比柔情，也有我由此种种认识和对于生命感触所发生的无比热爱。这么一个小碗，战争中到昆明过了8年，又过苏州住了3年，又由苏州转到北京这个书架上，依然是充满了志气彩绘者无比柔情，一种被转化的爱，依然是使我这个意义到生命彼此的相关性如此复杂又如此不可解的离奇，重新看到墙上唯一的圣母和被钉的耶稣，痛苦和柔情如此调和又如此矛盾，极离奇。可怜悯的是，被钉的一位还是钉人的一群。他想到自己的创作，也就是将生命中的力量、痛苦和柔情转化为文字，如同千百年前的制瓷绘画工人把柔情、热爱、受压抑的生命转移到一个小碗上一样。可是，有谁能够懂得一个小碗所蕴藏的丰富信息呢？除少数又少数人能够从那个造型、那种肤彩方式上发现到这个问题，抽象提一提，大多数人却在完全无知中把碗用来用去，终于却在小不经意中又忽然摔碎。黄永玉和张梅西从香港来探望表叔表婶，在沈从文家住了1个多月，两个年轻人充满了简单的同志的高兴。沈从文周末回来，他说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一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表婶一点儿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的写过《玉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费明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子里。2年以后，黄永玉一家移居北京。9月11日，沈从文一家人开了个家庭联欢小会，17年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从革大毕业，放弃文坛，重回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他认真担任讲解，默默承受批评，在文物之中寻找寄托，在时代变迁里坚守内心信念。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6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六集。
1: 1950年12月，沈从文从革命大学毕业，临毕业学员填写志愿，有些重新分配了工作。他说，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所以转问小组长，请转寻上级，

不久，小组长约我谈话，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因为较早一些时候就有好几位当时在玛丽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多是过去不熟的，鼓励我再学习再写作。可是沈从文表示希望回到历史博物馆，因为对重新写作我自己丧了气，头脑经常还混乱痛苦中，恐怕出差错，也对做作家少妄想，且极端缺少新社会生活经验，曾试写了个炊事员也无法完成。炊事员即老同志，革大学习结束，他又回到了博物馆，名分是设计员，做研究。1951年1月，沈从文参加了原始社会展览讲解词的编写，对于他来说这可是个完全生疏的工作，但也只好硬着头皮一边学习一边写作，一边向观众讲解，一边自己修改，总算是完成了任务。紧跟着又有新的任务，用历史唯物论观点写了一本从猿到人的通俗读物，他也用几个月写完了，后来未见出版。4月到5月举办敦煌文物展，他从布置陈列、起草说明、撰写展品特刊中的评介文字，到在陈列室做解说员，事事忙忙碌碌，几天来为敦煌展做说明，下得楼来头晕晕的，看一切人都似乎照旧，钓鱼的钓鱼，打闹的打闹，毁人的毁人，很觉悲悯。头昏的字眼在此期的日记中经常出现，比如头昏沉至至，可悲，人在什么时候渴望用友爱来代替摧残作践，头昏昏。说到为观众做解说员，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而为沈从文不平，但就当时情形看，这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馆上班时感到最为放松活跃有意义的时候。这一年他断断续续用4个月的时间给一个青年记者写了一封长信，即1992年以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为题编入沈从文别集编成集的那封，信中说到他在博物馆的情形：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7时到下6时，共11个小时，以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情通说不上的，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在博物馆2年，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处，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时，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可是在陈列室中和一群群陌生观众一同看文物时，情形就有些不同。他在这封长信里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他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观众，凡是感到惊讶的学戏曲的女孩子、乡村干部、城市中长大的大学生、给外宾做翻译的女联络员、老大娘、壮壮实实的军官、美术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听完讲解派个代表来鞠一躬的学生群，在生命极端枯寂痛苦的时期，这些人的印象和文化史许许多多的重要业绩都一律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少的润泽。很离奇，即我的存在却只是那么一种综合，一种如此互相渗透而又全然不相干的陌生事物。也有先听听不下去，到后来人也谦虚了许多，特别是学美术和文化的，临了不免请教贵姓一番，或告或不告，大家还是互相谢谢，很好。他们想不到我对他们谢谢的理由，想不到他们从不着急的事，我永远在为他们学得不够、不深、不广而着急，为他们工作搞不好、展不开而着急，谢谢他们肯多看看学学。但这些话却只能在自己心里说，口中能

0: 沈从文心里预积了多少要说的话呢？没有人要听他说话，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要那么耐心、细致、庄重地去做解说员。他只能在心里想象，有一群听他说话的年轻人，哪怕是一个也好，能够懂得他的心声。他说，你年轻人，我就为了你，为了你们，我活下来了。我就为你们之中还有可能从我工作中理解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的熟人，就在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中永远沉默支持下来了，在一切痛苦和寂寞中支持下来了，只为你们的存在生长，而我们的生命互相照耀接触，因之对人生都更肯定。我十分单纯地把一切接受下来了，只因为你们的存在。在世界中永远有你们的存在，有你们从得失中得来的欢乐或痛苦，有你们在不幸中或其他情形中还会于不经意时和我一生努力的理想及工作热情一力消失于风雨不幸中。也为了你们，由于生命的青春无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错误，以及为本质本性上的弱点而做成毁人不利己的结局。我还为了手中一支笔，有可能再来用到你们生命的形式发展上，保留下你们的种种，给后一代见到。我很沉重，也很自然地活下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无以计数的年轻观众中，多年以后有一位成了著名文物专家。2001年72岁的孙基在《中国古鱼弗论丛增定本后记》里回忆起50年前的往事，他这么写道：笔者对古鱼弗的接触始于1951年的敦煌壁画展览，当时我是北京市总工会宣传部的一名小干事，而作为新中国古服饰研究的开山，那满腔热忱在文物界罕见其匹的一代大师沈从文先生几乎天天登楼给观众讲解。我虽然因为有公务未刻逐日追随左右，但只要跑得开必定跟在先生身旁，亲至祭酒。先生多年以后出版的那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之大概的梗概》似乎都向我讲过，不但在展览会上讲，在办公室里讲，闲谈时还讲。有天中午给他拎着包一同到中山公园围墙外，两个人坐在窄板凳上喝老豆腐，先生指着如今英美名曰豆花的或聚或散之白点的说，脚鞋的效果就是这样的。50年过去了，每当提到脚鞋，我脑子里首先浮出的还是那半碗老豆腐。近日读陈独秀《人有病天知否》，说先生这一阶段情绪不高，也许其实由于我太年轻，对此浑然不觉，也从未把先生看作是落入低谷的大作家，只感到在先生跟前如沐春风，他讲起文物来不急不徐，娓娓而谈，生怕你听不懂，即使听者略有领悟，先生

要旁征博引，反复启发，诱导你往深里想。陈叔提到他解放后写成的唯一一篇不曾发表的小说《老同志》，先生也给我看过，其中说革命大学的老炊事员长得像马恩列斯中的某位，使我大为惊骇，炊事员怎么能和革命导师相提并论呢？于是七七以为不可，这就是我当年的觉悟水平，先生则一笑置之。为了使我打开点眼界，先生让我读原田树人讲唐代服饰、汉魏六朝服饰及西域绘画中所见服饰等著作，即所谓原田三书。当年的那个青年怎么能够完全懂得这个解说员，但讲解能引起他的兴趣，进而有更进一步的交流，对这个解说员已经是莫大的安慰。一天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波送气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沟里隔折的黄鹂，明白我生命是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忘，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他的心境茫茫苍苍中特别明白，或者也可以说特别不明白。

沈从文除了在博物馆上班，春季开学后还在辅仁大学兼课，每周两个学时教散文习作。这个兼课也只不过是离开北京大学之后所保留的尾巴而已。沈从文的课堂可谓冷落，一星期两小时课，50个学生，只2-3同学还对学习有一点点兴趣。仍然有人劝他写小说，他感慨道：你说人民需要我写小说，我已不知谁是要我再用笔的人民。两年余来，凡是旧日朋友通隔绝了，凡事都十分的生疏。虽然没有作品发表，与新时代的文坛无关，但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上的问题还是会牵扯到他。他一定不知道1951年5月10日丁玲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做如何迎接新的学习的报告，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烟的故事等作品时说道：坏的是穿工农的衣服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烟的故事简直是沈从文的趣味，难道是不好闻的？老朋友顺口捎带了一句，可谓举重若轻。这一年九月，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对沈从文的小说大致做了这样的评价：他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写的也多是以趣味为中心的日常琐屑，并未深刻地写出兵士生活的情形。他以湘西为背景的作品，着重在故事的传奇性来完成一种风格，于是那故事便加入了许多悬想的野蛮性，而且也脱离了他的社会性质。后来这种题材写穷了，就根据想象组织童话以及旧传说了，奇异哀艳而毫无社会意义。他写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恋爱故事，写底层人物都是只有一个轮廓，总之观察体验不到，而仅凭想象构造故事，虽然产量极多，而空虚浮泛之病是难免的。

0: 1953年8月，《中国新闻学史稿下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那一章叙述思想斗争部分时，引用了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全林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等对沈从文的批判。王瑶在这部著作的自序中说，他编著这部教材的依据和方向是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对中国新闻学史这门课程的规定和内容说明。也就是说，这部教材对作家的批判并不完全出自作者个人，这种批判的权威性和力量当然也不只是个人的。沈从文什么时候读到王瑶《中国新闻学史稿》对他的评价，不能确切的肯定，但这样的评价令他长时间不能释怀，从他后来多次提到可以感知。1957年明放期间，北大新闻系一个学生采访沈从文，被沈从文拒绝。沈从文写信给北大的朋友说，昨天有个北大新闻系学生来访问我，介绍信十分离奇，一信中既有三个不相干名字，除我外还有陈慎言和小翠花，给我一种痛苦的压力。这个介绍信真是不伦不类，如果真是新闻系开来的，也证明新闻系办得有问题。大致学生只看王瑶教授现代文学史，习于相信一种混合谎言和诽谤的批评，而并未看过我的作品。1961年7月，张兆和给时在青岛的沈从文写信，说到他缩手缩脚写不出东西的情形，有这样的话：你能写而不写，老是为王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而嘀咕不完，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没有正确的估计，至少创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举足彷徨，无所适从。文坛之外的沈从文还是关注着文坛，他说，近来在报上读到几首诗感到痛苦，即这种诗就毫无诗所需要的感性，如不把那些诗题和下面署名连接起来，任何编者也不会采用的。很奇怪，这些诗都当成诗刊载，且各处转登不已。使他痛苦的是这样一种对比，他说，那么艺术和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另外有些人对国家有益有用的经历却不在可设想情形中一力消耗了，这也就是历史，是时代。文艺座谈虽经常在人手边为人引用，毛本人和我们做群众的究竟相隔太远了，如何把许多有用经历转到正常工作上，形成新的时代桥梁，更有效的使每一支有用的笔能得其用，不再一力消耗于无何有上，是他想不到的。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等手都呆住了，只一个老舍成为人物，领导北京市文运，时代十分活泼，文坛实在太呆板。这一年发生了对电影《武勋传》的大规模批判运动，这部由孙瑜导演、赵丹主演的电影于1950年12月经批准上映，先是引起广泛赞扬，后出现批评意见乃至根本否定。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勋传》的讨论，从而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文艺政治批判运动。沈从文写了一篇《武勋传》讨论给我的教育，一是承认个人过去的工作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二是对近几年的文教政策提出质疑，认为文化领导工作如何团结，如何鼓励作家用笔做得不好。沈从文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不清楚，这篇文章也没有发表。 在凡是从理解和爱出发这封长信里，沈从文充分表达了他对武训传讨论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说，废去万千人的劳动时间来做这样的讨论和批判是浪费，如果只把个武训来做长时期的批评，武训这个人其实许多人就不知道，少数人提到他时还可能会说是鲁迅的，如脱骨射筋，把现在人中有因种种原因工作一时和政治要求脱了节的情形认为即是武训的再生，即动员一切可动员的来批判，还是主观上有了错误的结果。因为这个时代哪里还有武训，当时太平天国之革命无从使武训参加很自然，至于现在革命，那是太平天国可比的吗？革命者还自信不过似的比作太平天国已不大进情，如再把时下人来比武训，未免更远了。一检查偏向，去主观，再莫把自己当成太平天国的英雄，也莫把人当成武训来有意作践，就什么都不同了。不想办法鼓励更多新作品代替武训传，来通过艺术娱乐方式教育千万人民，只做破题令万千人学习诵读检讨，费力多而见功少，似乎不大经济。即把一个导演一个演员并一个在坟墓中的武训完全骂倒，新的优秀作品还是不会凭空产生，这自然可能还有更深的意义，我们一点不了解。就在武训传的批判声中，六月沈从文写长文我的学习，这是属于亮相性质的检讨文章。沈从文回忆和初步清算了自己过去的写作和思想，这样的文章大概很难写，八月改写初稿，秋天又再次改写，11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的学习，14日大公报转载，这时沈从文已经在四川参加土改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聚焦沈从文与文物岁月相伴的后半征程，讲述他绝境重生、深耕考古、编撰巨著、守护中华文脉的真实故事。感谢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演绎耐人寻味的故事，让您在情节的起伏跌宕里感受人生的坚韧与力量。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5: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今天继续播出。林海特给陈晓彤的生日礼物，正是陈晓彤多年想要的。林海特笑着对晓彤说：“以后每年都会给你惊喜。”谢谢你一直都在，请听第49到第50集。
4: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8: 第49集，
9: 林建国和高向前正在一边聊着。高程程见苏大云的目光一直粘在了高桥身上，就像饥饿的黄鼠狼盯着肥美的小鸡仔，心里就特烦，一把拉起高桥，要带他去2楼弹钢琴。高桥恋着爸爸和爷爷奶奶不肯去，高程程就一把把他抱起来，夹在腋下往2楼走。高桥呢是又踢腿又哭闹，高程程一急，照着他屁股就拍了2巴掌。高桥马上就被哭得惊天动地，把苏大云的心肝肺都给哭碎了。苏大云站起来，几乎是踉跄地扑过去，一把抢过高桥，忍不住就冲高程程发火：“
10: 程程，瞧瞧跟我们玩一会儿，能咋啦？”
9: 高程程也不示弱：“
10: 练琴时间到了。”“哎呦，今天这不我们来了吗？晚点练能怎么了？做人就得有原则，守原则。既然规定了每天晚上7点练琴，就算上帝他老人家来了，这琴他也得照练不误。”
9: 说完漫不经心地扫了他一眼，那意思是连上帝来了他都得练琴，你们才算老几， 苏大云真让他给激怒了，一把拽过高桥藏在了身后。
10: 程程，我好歹也是高桥的奶奶，您过去的婆婆，你是拿什么眼神看我呢？
9: 高程程歪头看了他片刻，又拿出他的杀手锏，谁招惹了他，他就拿谁当空气，无视苏大云的存在，伸手指着藏在苏大云身后的高桥说：
0: 高桥，我数三下，你要还不跟我上楼，看我怎么收拾你。
9: 说完抱着胳膊气势汹汹地数：
0: 一二，我马上数到三了。
9: 林海特一看不好，再待下去十有八九苏大云和高程程就要干起来了，忙跑过来拉着苏大云说：妈，焦旺还约了人，哎，走了走了。说着向高向前告辞。高向前也看出了局面的尴尬，遂也起身送客。林建国一把拉起苏大云的另一条胳膊小声说：
2: 祖宗走了呀。
9: 苏大云带着一脸不服输的倔强，三步回头瞪一眼地出了门。一路上苏大云黑着脸：
10: 你们父子俩眼看着高程程欺负我，就没有一个站出来帮我说话的，
2: 以后你还想不想见乔乔了？
9: 林建国歪头问他。苏大云呢，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2: 你要以后不想见乔乔也无所谓，我这就回去跟高程程把天给吵破。
11: 海豚啊，你掉头把我和你妈送回去，跟高家闹一场过瘾的。
9: 林海特知道父亲是故意激将母亲的，免得以后他不分轻重缓急的和高程程闹，于是打了一下方向，做真要掉头的样子。苏大云一下子就哭了：
10: 哎呦，你们爷儿俩，你们就挤兑我吧。
8: 因为是早期尚未扩散，高向前的胃癌手术并不大，完全可以在本地做，可高向前和高程程都有顾虑，如果觉得在本市做手术，亲朋好友和同事肯定会到医院探望，很容易暴露真相，还是去北京妥帖，就去了。可在北京看病，那人就太多了，尽管事先联络了熟人，可要想请知名专家做手术，那也得等，这一等就是一周。高程程虽然

0: 只是一家小小的支行行长，可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他向来强势，为了防王行长，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从不让别人插手。所以他这一去北京，行里大小事都积攒成了疙瘩。行里的人一天至少给他打十几个电话，不是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就是问他什么事该怎么处理之类的。总之高程程焦头烂额，再加上惦记着高桥，心就跟放在油锅上煎着一样难熬。想回去把工作上的事处理一下，可又不想让高向前觉得关键时候子女指望不上，就给李阳打电话让他过来替自己两天，他也好回行里去处理一下工作上的事。李阳并不知道高向前得的是胃癌，直到他是胃溃疡去北京做手术，觉得要动用这么多人陪同有点小题大做，就说又不是大毛病，你后妈一个人陪着不就行了。高程程就生气了，我要觉得他一个人行，我不就不找你了吗？迫不得已就把高向前的真实病情说了，也说了自己的想法，让他过来替自己两天，是不想让林秋红日后卖功劳。听说高向前得了胃癌，李阳首先不是难过，而是他还能不能健康地回到工作岗位上。于是就问高程程，
1: 不要紧吧？
0: 高程程本想说不太要紧，可又怕说轻了李阳更不放在心上，就故意说得严重了一点。
2: 都胃癌了，你说严重不严重？
0: 李阳就说先把单位的事安排安排，其实呢是不想去的托辞，怕高程程发火，没说那么生硬就是了。两个人谈了一年多，高程程已经习惯了李阳的言听计从，也没多想，就让他尽快。但李阳心里却已经打了鼓，说真的，他对高程程的爱一大部分来自于高向前对他的帮扶，如果高向前就此一病不起，那高程程对他来说就成了可取可不取的鸡肋女友。想想可能会失去高向前在事业上的帮扶，还要忍受高程程的坏脾气，李阳心里就烦得慌。过了一会儿，编了个理由给高程程发短信，说单位事多，确实抽不开身。高程程给他回的短信里就一个字，哼。
3: 李阳不来，高程程只好乘晚上的红眼班机回，上午去行里处理事情，处理完了中午跑幼儿园看看高桥，问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都是谁送他上的幼儿园，谁来接他。原以为住惯了别墅的高桥会嫌奶奶家又破又小又肮脏，没成想高桥很开心，说每天早晨奶奶送他来幼儿园，下午爸爸来接着他一起回爷爷家吃晚饭。高程程心不在焉地问，
2: 爷爷家的饭好吃吗？
4: 好吃，爸爸还带我去吃必胜客了，还有和陈晓彤阿姨在一起。
3: 虽然已经无意和林海特复合，可听高桥说他和陈晓彤在一起，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就哦了一声，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2: 那果果爸爸去了没有啊？
4: 果果爸爸出国了。
2: 谁说的？
3: 高桥低着头玩陈晓彤送他的魔方，没顾上回答他。因为着急要回北京，高程程心急如焚，一把夺过来说，
2: 就知道玩，妈妈问你话呢。
3: 高桥正玩得上瘾，一下子就哭了。
4: 阿姨，陈晓彤阿姨说的，我看见爸爸和陈晓彤阿姨拉手了。
3: 高程程脑子里嗡的一声，就像有块石头被砰的扔进了水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发了半天呆。高桥摇晃着他的手，叫了声妈妈，想从他手里拿回魔方。高程程的手一闪，擎着魔方看了一会儿，一扬手就给扔到了马路中央，正好有辆卡车经过，给压碎了。高桥 呆呆地看着被压

0: 岁的魔方闭着眼张嘴哭了。高程程沉着脸拉起高桥的手，一声不响地回了幼儿园，把高桥交给老师，直到老师哄着高桥跟他说再见，他才回过神来，摆摆手说：
1: 高桥，等妈妈去北京给你买个更好的啊。
0: 高桥还在哭，不搭理他。这一刻，高程程突然觉得自己孤立无援了，呆了片刻，觉得眼里好像有泪要滚出来，忙转身走了。去了机场，心里乱糟糟的，在候机厅找了家咖啡屋，叫了杯咖啡，慢慢喝了，心情平缓了点儿，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他很想知道于大峰和陈晓彤到底是怎么了，是离婚了还是两地分居。当然他关心他们两个的终极目的还是想搞清楚林海特和陈晓彤之间的关系。
1: 林海特接了电话，声音有点嘈杂，高程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平静一些，故作风轻云淡地说：我回来处理处理行里的事，这几天辛苦你照顾乔乔了。
2: 嗨，自己孩子幸福还来不及呢，哪来的辛苦可言呢？你爸怎么样了？如果有需要我做的你尽管开口吧。
1: 还在排队做手术呢，就这两天。我刚才去幼儿园了，高桥说你和陈晓彤带他去吃披萨了。林海特就明白了，这才是高程程给他打电话的原因所在。想高程程和那个姓李的把恋爱谈的都快结婚了，自己也该有点感情生活了，林海特就嗯了一声，想反正早晚高程程都会知道，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高程程说：我知道你以前和陈晓彤谈过，可她后来嫁给于大峰了，以你和于大峰的关系你觉得合适吗？
2: 他们已经离婚了。
1: 哼，想不到陈晓彤还挺现实的。言下之意是陈晓彤是那种只愿意和男人同甘却不能共苦的势利女人，于大峰的公司一破产，他就跟于大峰离了婚。林海特不想在电话里和他争执，只说：
2: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那是什么样啊？我很好奇。林海特当时正在录节目，其他人都上场了，就等着他呢。他也不想当着众人的面说于大峰和陈晓彤的私生活，就说以后再说，说完就要挂电话。高程程哼了一声，哼，到底是有新欢的人啊，这就对我不耐烦了。高程程的犟劲儿也上来了，我爸还绝症在北京等着做手术呢。我告诉你啊林海特，你别误会我是吃你和陈晓彤的醋，我只是想告诉你，随便你和陈晓彤怎么勾搭成奸，我高程程要是能让你闻到一点醋味，我就不配叫高程程这个名字。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当着孩子的面你最好给我收敛点，别拉拉扯扯的搞些少儿不宜的动作。说完猛地按断了电话，仿佛盘踞在胸口的那口浊气算是发泄出去了。林海特望着手机苦笑了一下，下午去幼儿园接了高桥，问他跟妈妈说什么了，高桥的眼泪就吧嗒吧嗒地下来了。
3: 妈妈把陈海星送我的魔方摔碎了。
1: 林海特摸摸他的头，
0: 没事儿，老爷病了，妈妈心情不好。
1: 然后就带高桥到附近的商场又买了一个魔方，高桥这才又开心地笑了。林海特给苏大云打了个电话，说晚上带高桥出去吃饭，让他别准备他们爷儿俩的饭了。苏大云就嘟嘟囔囔的不高兴，
4: 外面的饭有什么好吃的，那除了添加剂就是地沟油。
0: 我约了朋友。
4: 要去会朋友你自己去会去，你把乔乔给我送回来。
0: 乔乔喜欢跟朋友的孩子玩。
4: 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

0: 苏大云警觉了。林海特觉得应该一点点的让苏大云他们知道并接受自己和陈晓彤交往，就说是陈晓彤。苏大云一愣，自从知道陈晓彤的传媒公司是他和林海特俩人办的，他就预感过两个人会复合，就挺开心的，于是问林海特有什么打算。林海特也没避讳，说除了把她娶回来没其他打算。苏大云说，
1: 成，他婚也离了，妈也没了，没人挡着你们俩了。
0: 说着还挺唏嘘的，
1: 哎呦，早知道你和高成成把日子过成这样，当初我就不去找陈晓彤了。
0: 林海特一愣，
2: 什么时候去找陈晓彤了？
0: 苏大云自知自己说漏了嘴，就打马虎眼说，
1: 哎呦，那都多少年以前的事儿了，妈不想提了。
0: 他怕林海特追着问究竟，说完这句就把电话给挂了，和林建国说，
1: 哎，你说呢，海特要是跟晓彤好了，是不是得叫破镜重圆呢？
3: 咋，你不让啊？
0: 苏大云心事重重地坐下来，
1: 哎，世界这么大，人口这么多，那这咱家人怎么就来来回回的就在这几个人身上转悠啊？
3: 那是因为咱家人重感情，经得起交往。你看那些耍奸闹滑的，有几个老朋友啊？
0: 苏大云想了想，觉得也是，人生哪有走着走着就走散了的老朋友，都是交往着交往着觉得不值得交往了，就随便找个理由走散了。
4: 去找陈晓彤的路上，林海特问高桥想玩什么，高桥说想玩中山公园的欢动世界，林海特说没问题，然后试探着问高桥，如果有一天爸爸也给你找个新妈妈，你介不介意啊？高桥看着他想了一会儿，
5: 嗯，是陈阿姨吗？
4: 林海特心里一惊，想原来小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的，就问他为什么觉得是陈阿姨啊？
5: 因为你带着我和陈阿姨约会啊。
4: 林海特想反正早晚是会成为事实的，就说，
2: 是啊，如果是陈阿姨你觉得好不好啊？
4: 高桥低着头玩了一会儿魔方，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5: 你的对象比妈妈的对象好。
2: 你同意了？
4: 高桥看看他，又低头玩玩具。去传媒公司接陈晓彤母女，林海特问果果，
2: 一会儿我们去欢动世界玩好不好？
4: 果果开心地在后座上颠了几下小屁股，
6: 太好了太好了。
4: 高桥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说，
5: 你愿意管我爸爸叫爸爸吗？
6: 嗯，我有爸爸，我爸爸在美国。
5: 嗯，我也不愿意管李叔叔叫爸爸。
4: 陈晓彤错愕地看着高桥说，
0: 海特， 你都跟孩子说什么了？
4: 林海特说没什么，就在路上瞎聊了两句，又和孩子们商量他们先去欢动世界玩着，他去买肯德基全家桶。果果奶声奶气地说，
6: 好。
4: 高桥说，
5: 全家桶只能一家人才可以在一起吃，
6: 那我们就假装是一家人嘛，好不好嘛，高桥哥哥？
4: 高桥闷了一会儿才瓮声瓮气地说，
5: 嗯，好吧。
4: 林海特知道像高桥这么大的孩子想让他像通情达理的大人一样理解父母的再婚是不可能的，他本能地觉得只有亲生父母才是他的爸爸妈妈，不管是爸爸再婚还是妈妈再婚，对孩子来说都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撕扯。到了游乐园，林海特买了三张通票，让陈晓彤带着孩子们去玩游乐设施，他开车去附近找肯德基门店，想起高桥说全家桶的口气，犹豫了一下，就另外要了几款套餐，没要全家桶。

0: 等他们回到游乐园时，高桥和果果已经玩疯了，好容易才哄下来，胡乱吃了两口又去玩去了。剩下林海特和陈晓彤坐在休闲区，远远地看着孩子们在游乐设施上玩。林海特递给陈晓彤一个汉堡，吃吧，都快凉了。陈晓彤接过来咬了一口，打量着他买的肯德基的包装，自言自语似的说，
1: 不是全家桶啊。
0: 林海特心里微微一震，怕全家桶不够吃，所以买了别的套餐。陈晓彤好像问完就忘了似的，眯着眼睛望着游乐设施上的孩子，慢慢地吃着汉堡。
1: 林海特知道陈晓彤不是问完就忘了，他又不是鱼，只有7秒钟的记忆，他只是见自己买的不是全家桶，有点失落，忍不住问了，可问完又怕林海特尴尬，于是就这样了。所有恋爱中的女人都是热爱象征意义的，就像玫瑰因为象征爱情而被喜欢，全家桶象征的是林海特希望和他在一起的愿望。林海特的心里有点微微的疼，他突然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陈晓彤更懂他，更体恤他的内心了，就情不自禁地伸出了胳膊揽在陈晓彤的腰上，轻声说，
0: 你真好。
1: 陈晓彤笑了笑继续吃汉堡，林海特也看着远方说，
0: 今天我跟我爸妈说了。
1: 陈晓彤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只是继续默默地吃汉堡。林海特继续说，
0: 我说今晚和你一起吃饭。
1: 嗯，
0: 我告诉他们除了把你娶回去就没有其他打算了。
1: 嗯，林海特在陈晓彤腰上轻轻挠了两下，
0: 别光嗯了，说话呀。
1: 我嗯的意思就是我恩准你这么想，并且这么说了。林海特也乐了，趁两个孩子玩得正疯，猛地揽过陈晓彤，狠狠地亲了一下。
0: 让你再给我甩脸色。
1: 海特，我有个好消息，你想不想听啊？
0: 只要不是有人爱上你了，我就听。
1: 傻样，电视台来电话了，我们免费赠送的三集节目从下周开始一周一集播出，如果收视高呢，播完这三集他们会考虑购买我们的短片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男主林海特，女主陈晓彤，还有两位各有心思的前任，四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层层递进，看他们如何在爱恨中理清过往，如何用半生坚守换一个圆满结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谢谢你一直都在，正在播出。陈晓彤、林海特两人计划一场长途旅行，他们去看云海。他们一路上说说笑笑，拍照录像，把每一个瞬间都留住。他们的爱情是越来越甜蜜了。谢谢你一直都在，精彩继续。
2: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讲述生命深处不可割舍的爱恋。作者：连剑，演播：严萌萌、冯阳。
4: 第50集。
5: 陈晓彤告诉林海特，他们免费赠送给电视台的短片就要播出了。林海特说，
4: 不错，既然这三集免费送，干脆送的范围大点，其他城市的地面频道也免费送播，反正不是同一座城市，收视群体不冲突，我们就拿这三集啊广泛撒网，抛砖引玉了。
5: 陈晓彤说，他已经在联系其他城市的地面频道了，有的已经回音了，有的已经把节目寄过去了。林海特搂着他的腰往怀里揽了揽，说，
4: 小媳妇真能干。
5: 那天晚上的月亮真好看，在高而湛蓝的天上宁静地俯瞰着这片土地。那段时光像一匹美丽而温柔的绸缎，带着华贵的安宁匍匐在了林海特的心里，让他常常

0: 疼的想在这片绸缎上打滚翻腾，让它温柔地融过自己。因为高桥在，林海特每晚都在父母家吃饭，有时和高桥玩晚了就不回租的房子了，陪高桥睡在他曾经的大床上。高桥最喜欢的游戏是早晨醒来爬到他身上，像只肉嘟嘟的青蛙趴在他背上。每当苏大云进来叫他们起床吃早饭，看到这一幕眼眶就会发热，搓着眼睛说，这都是造了些什么孽呀。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苏大云会在心里想，为了高桥能每天早晨像只幸福的小青蛙似的趴在林海特背上，他可以容忍高成正所有的不好，只要他带着高桥回到林海特身边。也只有这时候，他对陈晓彤是排斥的，不是因为陈晓彤不好，而是只要他和林海特在一起，高桥就永远不可能有机会回到林海特身边了。他和林建国这么说，林建国嗤之以鼻，
1: 苏大云，你还没老年痴呆吧？
2: 我就说说不行啊。
1: 你说没人不让你说，可你也捡点靠谱的说吧。照你这说法，只要高成成带着高桥回来，你就不计前嫌，就好像当初成成和海特离婚是你从中作梗似的。苏大云，你醒醒吧，当初是高成成不要咱海特了，人家现在又谈了个不错的男朋友，他不觉得是做下了对不起你的事，需要取得你的原谅，也不指望得到你的包容。你呀，你就好好歇着吧。你
0: 苏大云就像个被一竿子捅醒的梦中人。
2: 哎呦，我看瞧瞧黏糊的他爸我就难受。
0: 林建国就叹了口气，其实他何尝不想儿子一家三口在一起，可这岂能是他想一想就能成的事？既然想了也是枉然，不如不想，至少不会自找不痛快。于是就安慰苏大云，
1: 那就赶紧让林海特和陈晓彤结婚吧，按照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呀，他俩还可以再要个孩子。
0: 苏大云一听眼睛就亮了，等第二天林海特回来吃饭，就在饭桌上说，
2: 海特啊，你和晓彤的事儿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干嘛？
0: 苏大云包了一只虾丢到他碗里，
2: 你去见晓彤爸爸了没有啊？
1: 还没呢。
2: 都定了还不赶紧去拜访一下老丈人？
1: 不用那么急吧。
2: 怎么不急呀？这是礼貌，你是男方，一定要先去拜会晓彤爸爸，我们才能邀请晓彤来家里吃饭，然后呢就是两亲家见面，再然后才是谈婚论嫁。你和晓彤都老大不小的了，就别拖着了。
0: 高桥边吃饭边眨着眼看林海特，林海特摸了摸他的头说，
1: 不管爸爸将来和谁结婚，爸爸都会和以前一样的爱你。嗯，
3: 果果愿意叫你爸爸吗？
1: 嗯，不知道，等改天你问问他好不好。
3: 我不喜欢喊别人爸爸。
2: 哎呦，造孽呀。
1: 苏大云，我发现你这张嘴怎么就跟气门芯坏了的汽车轮胎似的，吱吱跑气，你不带打嗝的呀？
2: 我又怎么惹你了？
1: 你一口一个造孽，你一天到晚的说，你烦不烦呐？
2: 那一家子骨肉分离不是造孽是什么呀？
0: 林海特无可奈何地看着吵得红眼相向的父母。
1: 爸妈，你们能不能安安静静地吃顿饭？
0: 林建国也瞪了苏大云一眼。
1: 就是，
0: 苏大云气哼哼地端起碗吃饭。吃完饭，高桥和林建国上街玩去了。苏大云从厨房出来说，
2: 海特啊，我给你下个任务啊。
0: 林海特正刷朋友圈，请起来让苏大云看陈晓彤在朋友圈里晒的果果的照片。
1: 哎，您看，晓彤的孩子。
0: 苏大云把手机屏幕推远看，眯着眼看了一会儿，
2: 挺好的，像他妈。

0: 我给你下任务呢，别打岔。
1: 哦。
0: 明天下了班，你买上礼物，去小童家见见他爸，然后你带小童到咱家吃饭。
1: 哎妈，您这流程布置也太满了吧。
0: 满什么满呢、啊、你们年龄也不小了，赶紧结婚，没房子就住家里，赶紧抓紧时间再要个孩子，我和你爸帮着带。
1: 哎呀妈，你想的也太远了。
2: 林海特嘴上虽是这么说，心里却没有否定苏大云的计划。
3: 林海特虽然觉得苏大云对他和陈晓彤的事有点操之过急，但当天晚上就在微信上把苏大云的意思说了，陈晓彤就笑。
2: 你干嘛要说是你妈的意思啊？
3: 林海特就像个孩子似的嘿嘿笑了两声。自从和陈晓彤挑明了心计，很多时候他觉得自己像个孩子，连笑容都干净明朗了起来，偶尔想想以后的生活也简单得很，就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他就想，大约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会让一个成年人瞬间坠入孩童的时代。他笑了一会儿说，不，我妈的意思和我的意思有区别吗？
2: 那是，如果是你的意思，说明你爱我啊，爱得迫不及待啊。可如果是你妈妈的意思，说明你爱我还没爱到这么主动的份上，所有程序都是在父母的推动下才往前走的。
1: 我这不是想替我妈卖个人情吗？
3: 第二天下午，林海特去商场买了礼物，接了陈晓彤母女一起去了他家。显然陈晓彤已跟陈明道打过招呼了，进门寒暄了一会儿，彼此眼里都有感慨和亲热，但对过去的事儿谁也没提，就好像他和陈晓彤没有当年曾经的那一段。林海特想，也好，免得提了大家都尴尬。这次拜会气氛轻松而融洽，先是他和陈晓彤下厨房烧菜，他负责洗和切，给陈晓彤打下手，两人配合的默契极了。看着专心致志的在炒菜的陈晓彤，林海特总想悄悄地凑上前去，趁他不注意吻他一下。就趁陈明道圈着果果给他念童话故事书的时候，飞贼一样的凑上去吻了。陈晓彤并没有吓一跳，而是期待已久似的，趁机一回头接住了他的吻。林海特飞快地又吻了他一下就笑了。我有一个预感，
2: 说来听听。
3: 我们将是这个世界上最般配、最默契、最幸福的一对夫妻了。
2: 别的夫妻也这样想过，
3: 但我们会实现并且永远。陈晓彤就看着他笑不说话，这样的光阴美极了，美得林海特都想让他停下来，再也不要往前走了。
2: 第二天晚上，林海特又接了陈晓彤母女到家里做客，果果和乔乔一见面就玩到一起去了，苏大云美得合不拢嘴，说看出来你俩是有缘分了，这俩孩子也能相处得这么好。陈晓彤让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要下厨帮忙，被苏大云给推了出来。
0: 哎呦，你现在还是客人呢，以后有你做的时候。
2: 说着把陈晓彤按在沙发上，让他和林海特聊天。吃饭的时候，苏大云看看他们俩，叹了口气说，
0: 哎呦，要不是当年你妈拦着，何苦弄成今天这个局面呢？
2: 毕竟谢云已经走了，怪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林海特觉得不厚道，也怕陈晓彤难过，就叫了声妈。
1: 妈，你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2: 苏大云也知道自己失言，就连连点头，
0: 对，这样挺好挺好。
2: 说完看看陈晓彤，
0: 你俩年龄也不小了，差不多就把婚事办了吧。
2: 陈晓彤就看看林海特，林海特说等忙过这阵儿就办。苏大云瞪了他一眼，
0: 一天到晚的忙，我就没见你有个闲的时候。
1: 不管多忙，把小童娶回来是我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
0: 这还差不多。哎，你打算在哪儿结呀？
2: 林海特知道上次结婚结在高程程的房子里已经让苏大云心有余悸了，就说自己手头还有点钱，但只够付个首付的。然后看着陈晓彤，
1: 嗯，得辛苦你和我一起还贷款了，成吗？
2: 你不嫌我背着100多万的债就好。
0: 苏大云吓了一跳，哎呦，什么债呀？
2: 陈晓彤就把他离婚前给人打欠条的事说了。苏大云唏嘘了一阵，
0: 哎呀，行啊，人活着亏啥也别亏心，你们两个慢慢还，别着急上火就行。
1: 这倒不会，我已经留意了几个楼盘，这两天呢就抽空过去看看。之后高程程又回来了一趟，处理行里的事，想自从陪父亲进京做手术就没见过李阳，处理完行里的事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想约着一起吃饭。李阳说，
4: 我在整理材料呢，抽不出时间呢。
1: 高程程就恼了，
0: 李阳，是你说不见的，不是我不见你啊。
4: 哎，别，我跟你开玩笑呢，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0: 晚上的班机。
4: 嘿，真巧啊，我今晚也要回北京，莫不是咱俩一个航班吧？
0: 你去北京干什么啊？
4: 你说呢，大周末的我去北京还能干什么？
1: 高程程一想，可不是，他之所以赶在周五，就是想把行里攒了一周的事处理一下，就很激动说，既然你晚上就去北京了，中午我就不见你了，要去幼儿园看看瞧瞧。说着就挂了电话，一路往幼儿园去的路上才想起来还没问李阳的航班班次，就在微信上给他发了个语音，一会儿李阳就把在网上订票的电子回执给他发来了，果然和他一个班次。高程程感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飞舞着手指给李阳发过去几个示爱的图片，又写了俩字，爱你。李阳给他回过来一个笑脸。从幼儿园把高桥接出来，问他想吃什么，高桥指了指不远处的必胜客，说要吃炸虾球。高程程不高兴了，说怎么一问你想吃什么你就要吃必胜客呢？见他凶凶的，高桥吓得没敢说话。高程程就问，
0: 是不是爸爸经常带你去吃啊？哦，是不是还有陈晓彤他们？
5: 是啊。
1: 高程程心里本能地涌上一阵厌恶，
0: 他们天天在一起啊？
5: 嗯，爸爸和陈晓彤阿姨要结婚了。
0: 谁说的？
5: 爸爸。
0: 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
5: 前天晚上在奶奶家说的。
1: 突然的高程程就愤懑了起来，想起苏大云遇见他和李阳一起吃饭时的那一场闹，显得他多么在意，多么想挽回他这儿媳妇似的，搞了半天都是表演呢。一看挽回他无望，立马就调准方向，帮着儿子撮合陈晓彤了。高程程在心里冷笑了两声，但什么也都没说。陪高桥吃完必胜客，觉得全身上下酸溜溜的，疲惫得很，时间还早就回了一趟家。本以为倒下就能睡着，却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满脑子都是林海特和陈晓彤，突然就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觉得林海特和陈晓彤现在走得这么顺利，说不准就是藕断丝连，一直没有断下过。他觉得不舒服，郁闷愤怒，就好像一个人在时过境迁以后才明白过来，当年的自己曾经上当受骗过，却已晚了，所有的控诉和愤怒都已成了无地放矢，
3: 越想越烦，就想把这口恶气吐出来，就给林海特打了个电话，冷冰冰地问：
2: 林海特，有件事我特别想弄明白。
3: 接到高程程电话，林海特倒也没意外，以为他是想问问高桥最近怎么样，没想到他一上来就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就愣了一下。
4: 什么事儿？
2: 这些年你是不是一直跟陈晓彤有来往啊？
4: 是啊，那我们有来往你也知道啊。
2: 我说的来往指的是你瞒着我跟他暗度陈仓。
4: 你怎么会这么想？
2: 你和我之前是和陈晓彤好，咱俩离了，陈晓彤也飞快地离了，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3: 林海特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只心平气和地说：
4: 你还有其他的话要跟我说吗？
2: 除了这话我什么话也不想跟你说。林海特，你让我越想越恶心。
3: 林海特皱了皱眉头，挂断了电话。
2: 高程程仰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情暴躁的不行了，恨不能把这个世界撕烂。不，也不是把整个世界撕烂，他只是想，他宁肯把林海特撕烂了，也不愿意就这么拱手让给陈晓彤。出于女人嫉妒的本能，他突然后悔离婚，甚至后悔自己和李阳恋爱。如果没有和李阳恋爱，现在他无论如何也得把林海特从陈晓彤手里夺回来。林海特给不了自己幸福，凭什么去给其他女人幸福？越想越烦躁，根本就睡不着，就打开电视，发现林海特居然在电视节目里。看了一下台标，是本市的地面频道，愣愣地看了一会儿，给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林海特和陈晓彤联合创办了一家传媒公司，制作了节目到处卖的。挂了电话，又拿手机上网搜了一下，才发现林海特已经是本市很有威望的年轻律师了。又搜了一下他和陈晓彤制作的节目，发现很多城市的地面频道都在播出，反响也很好，就恨恨地把手机扔在一边，拿过枕头把脑袋裹在里面，大叫了几声，两眼呆滞地看着天花板。傍晚他胡乱吃了点东西就往飞机场去了，在候机区见着了李阳，对他也爱理不理的，把李阳弄得讪讪的，还以为是这半个月来高向前在北京做手术，自己不闻不问把高程程给惹恼了，就陪着笑脸说好话，一会儿问他要不要喝水，一会儿问他要不要吃东西，把本来就很烦的高程程问得更烦了。我不想吃也不想喝，我就是很烦，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啊？
3: 当着候机厅那么多人的面，李阳给弄得很下不来台，就一个人讪讪地去了饮水机那儿接了杯水，慢慢地抿着。其实如果不是父母劝他，这趟北京他也不打算去的。当初他离婚是觉得前妻的一家全是小市民，随着他越走越高就越看不惯他们，有了这种看不惯，两口子的日子就越过越远，就把婚给离了。听说前妻离婚不久就找了做生意的嫁了，日子过得还挺不错的，一度他心里还挺难受。直到后来有次他凑巧坐到了高向前的饭桌上，说起孩子，有人问他孩子几岁了，他这才说离了，没孩子还单着呢，就有人打趣说高局长女儿也离了，我看你们很般配嘛。他诚惶诚恐地说，那怎么成啊，我哪配得上高局长的千金。嘴里这么说着，心却已经动了，不敢接招太积极了，是怕引起高向前的反感，毕竟就像他觉得前妻的小市民家庭配不上他，人家高向前说不准还觉得他这主任科员配不上他堂堂局长的女儿呢。事后他悄悄打听了一下，知道高程程工作也不错，唯一的缺点就是带了一儿子，转而又安慰自己想，带一儿子怕什么，反正再生一个也符合政策， 把一切都打听明白了，主意就拿定了，把高程程追到手。因为他的爸爸是高向前呢，因为高向前和他局长是关系非常铁的朋友啊。人要成事儿，就得脸皮厚。想明白这些后，他就找到当晚那个开玩笑要撮合他和高程程的人，一本正经地说，我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说过要介绍个女朋友来着，是不是？就这样，他和高程程接上了头。和高程程见过几面，李阳想过放弃，因为高程程太强势了。可以转念，在这天底下，不是所有婚姻的诞生都是因为爱情。在古代，有的是政治婚姻，还有更多富豪的婚姻。首先考虑到的是对财产的保全和升值。就他这样一介平民百姓，连点资本都没有，居然还奢谈真爱，那简直就是荒唐了。如果说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前程把爱情做成一笔交易，那么他能交易给高程程的不过就是隐忍奉承以及在姿态上的甘拜下风。
6: 长篇小说谢谢你一直都在，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乔家大院》。这部小说聚焦乔应济跌宕起伏的人生，全景式展现晋商的经营之道与时代烙印。江雪英为何要让儿媳妇去接莲花？她想与莲花认亲，又藏着怎样的深意？一切谜团，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1集。
7: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8: 第121集，江雪英对儿子何春说，
9: 等过了3天，让你媳妇儿套车到乔家去，把那新媳妇儿给我接回来，就说新媳妇儿娘家没人，我这里是新媳妇儿的娘家，我做主，接她到我家来回门。
10: 娘又扯得没边了，你是应季的表姑奶奶，我还是他的表叔呢，他媳妇儿是你的表孙媳妇儿，我们家怎么成了他的娘家了？这家里谁是他的娘啊？再说两家都断亲了，你让我媳妇儿去接，人家不给您老人家面子，这不是就现眼了吗？
8: 江雪英哪里肯听，
9: 你这小子胡说什么，论辈分，那我不能做新媳妇儿的娘，那你媳妇儿就不能啊？你把人给我接回来，我让他呀跪下给你媳妇儿磕头，认个干娘，这儿不就是他的娘家了？
8: 何春看着他笑，半晌才说：“
10: 您老人家说的，再不管乔家的事儿了，都管伤心了，那怎么还……”
8: 江雪英举起了拐杖。
9: 我管他们家的破事儿了吗？啊，我就是稀罕那个新媳妇儿。
8: 怎么我老婆子跟他说了那么多吓人的话，他都不害怕，还真敢跟应季入了洞房。
9: 乔治庸那个老东西要是听说了，一定会惊掉下巴磕子。怎么着，不愿意让你媳妇儿做他干娘，那我就做他干娘。反正也断了亲了，以前的辈分不论呢。等我做了他的干娘啊，就把家产分一半给他做嫁妆，到时候你跟你媳妇儿就哭去吧。
8: 何春接住他的拐杖笑道：
10: 这个儿子不怕，反正儿子是你跟我志庸表叔私生的，要对外头遮丑才说是抱来的，你就是再认一个干女儿啊，也比不上我是亲的。行，等应季和他媳妇儿过了三天，我就打发媳妇儿去接他去。可是能不能接得回来，儿子不敢打保票啊。
9: 哼，你媳妇儿要是接不回来，他自己也甭回来了。呸，又气我。你要真是我和乔治庸生的，我这会儿还会天天想起来就骂他吗？哼，走。
8: 何春笑着离开。

0: 乔家新房内，自鸣钟当当地敲响了11点。莲花回头看应季，目光中渐渐现出真情，动手解开第一粒结扣。应季急忙说：“
1: 啊，天不早了，我该走了。
0: 今晚是洞房之夜，你能去哪里？”“
1: 啊，这里是乔家大院，我去哪儿睡，都不会有人说出去的。”“
0: 今天不说，明天不说，但总有一天会说出去的。”“
1: 可是，可是我不能睡在这里。”“
0: 这房子挺大，床也大，睡得下两个人。”应季看他一眼，莲花笑道：“要是我再说个秘密，你为了一个人说不定会留下来。”应季一惊：“
1: 谁呀？”“
0: 阿莲。阿莲7岁那年除夕就爱上了你，为了你一直苦等到16岁，后来就是他被卖到武昌青楼上的那个夜晚，也是为了你，他才选择了死。再后来，阿莲被恩人救出来，临死时告诉过我，如果天可怜见，我和你还有今天，就带他嫁到乔家来，做一回你的新娘。”应季的心像被一把刀突然割裂，感觉血要喷出来。他走到洗案前，打开一瓶酒，喝了一大口。莲花见了，也跟着走来，从他手中夺过酒瓶，喝了一口。应季又夺回酒瓶，喝一口，莲花再夺过去，也喝一口。应季开始有了一点醉态，嘴里仍在坚持：“
1: 可你不是阿莲，我对不起阿莲，今生今世他是我唯一对不起的人，我不该让他离开临江渡口，不该让他被卖到武昌的青楼，不该让他死，让他走上这么一个应当由天下男人英雄走的路上去。那个当天夜里闯进青楼里的恩人救了他，也害了他，让他再也回不到我身边来了。”
0: 他边说边离开莲花，继续喝酒。莲花跟着过来，慢慢从他手中夺下酒瓶：“你看看我，我不是阿莲吗？我现在回来了呀，你把我娶回来了，乔家并没有失信，我现在是你的新娘了。我是革命党，你也是革命党，不是我们要做革命党的，是这个国家让我们做了革命党。可就是做了革命党，我们也还是人，也还是夫妻。”应季不等他说完，已经一把抓住他，用的力量极大：“
1: 就是被卖到青楼里，你也没有忘记应季。就是在武昌重逢，你要杀掉我时，也没有忘记应季。在每一次有人要杀死应季的时候，你都在保护应季。那时，你不是革命党，只是当年在临江渡口受了乔家的聘礼，认为是乔家人的那个小姑娘。”
0: 说着，他用力将莲花抱起，一步步走回婚床，将她放在床边，重新盖上盖头，拿起秤杆，啪的一声将盖头揭开。莲花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面对着应季，一件件将嫁衣脱下。应季扑的一声吹熄了床头的红烛。凌晨3点，新房里一片寂静。莲花已经下床，穿好了旧衣服，深情回望沉睡中的应季，又走过去轻轻地吻了一下。“应季，我走了，只有这样我才能保护你，也才能让你做成你想做的大事。”

0: 要走，又望见了岸上的一本书，是那本德文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将这本书塞进包袱，悄悄开门离去。村外突然爆炸般响起的枪声让沉睡中的应季猛醒，他看一眼身边，不见了莲花，心中焦急，忙披衣下床，冲出二门大叫：
1: 来人呐，快去找新奶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众人冲出村去寻找，哪里还寻得到，枪声早已停息，一时万籁俱寂。应季彻底清醒过来，痛苦地望着远方，他明白莲花为什么这样急着离开，眼泪流了下来。第二天中午，莲花已被一干人秘密带进太原府大狱，关进死牢。金宝赶回去禀报：
2: 爷，人抓到了，这下爷为元大总统立了大功了。
0: 金勇说：
3: 封锁消息，告诉典狱长，这个女人一不能死，二不能让外人看到她被关在太原府大狱里，三不能让任何和她有关的消息透出去。不管是死了，被外人看到了，消息透出去了，她的脑袋就别要了，你和你带的那些人也一样，敢透出半点风声，全部枪毙。
0: 金宝脸一下就白了，哆嗦着说：
2: 啊，是，我们不敢。
0: 应季当天就到了太原府，潘威严出去半天回来说：
2: 有下落了，这个地方非常安全，最好东家也不要知道，知道了也帮不了他，反而会害了他。
0: 应季问：
2: 这个地方潘大经理是知道的？
0: 潘威严说：
2: 啊，我也不清楚，就是清楚也不方便告诉东家啊。还有，根据我和金民政长的约定，东家不该到这里来，有要紧的事我会去乔家堡回您，应该回家待着，像当年的老东家被圈进时一样，眼花看书过清静日子。
0: 应季反而坐下来：
2: 前辈请坐，晚辈今天有话要说。
0: 潘威严看他一眼坐下：
2: 东家有话请讲。刚才前辈告诉我，现在我应当回到乔家堡，像爷爷当年被圈禁一样待着，把生意全部交给前辈，自己不闻不问。
0: 潘威严打断他：
2: 东家，当初老东家能那么做，是因为和潘威严有过口头之约，恐怕不是口头之约，是心头之约。
0: 潘威严心中已经明白，
2: 东家想说什么就直说，就当我老头子还是当年的潘威严。
0: 应季站起恭敬拱手：
2: 既然前辈说到这里，晚辈就不客气了。等应季把话说完，前辈能接受，应季立马回乔家堡，以后不会再来，前辈不能接受，应季就对不起了，只能请前辈辞去官员号经理一职。
0: 潘威严想了想说：
2: 东家还是想自己来做山西官员号的经理？
0: 应季说：
2: 我被圈禁在山西，但并不是说就不能接替你做官员号的经理啊。东家不要说了，都明白了，和刚刚走进乔家大德通做大掌柜的那个人相比，今天潘威严确实老了。东家自从广州学成归来，投身武昌起义，直到今天的所作所为，潘威严一一看在眼里。开始不能理解，但也在慢慢理解，再后来也一直努力尽可能追上东家的步子，但今天看来，人老了就是老了，成不得强。东家将来要做的许多大事，潘威严是赶不上了，但至少今天的山西观音号经理的位置

0: 我是不会让给你的。
1: 应继还要开口，却被潘威严用手势挡住，接着说下去。
0: 潘威严做了一辈子商人，没想到老了却赶上了大时代，成了山西第一家现代银行的经理，用纸印的票子大把圈进了乡宇们几千万两白花花的银子。眼下我才明白，银行真是个好东西，而且还是个和票号大不一样的好东西。办好了，能行大善，积大德，救天下万民于水火；办不好，他就能行大恶，积大怨，陷天下人于倒悬。东家一心办银行，原来是因为他比票号更能实现老东家未了的心愿。但是中国的事情不是哪个人一天两天就能办得完的。山西观音号这件事，趁着潘威严人还在，心还没有死，就让我做到底吧。东家，求你了，不要和我争了。
1: 潘威严突然站起，向应继深施一躬，应继急忙上前扶起，眼里涌出泪花。
0: 前辈，前辈就不担心，我才是山西观音号的董事长，要用它做什么是我的事，为什么一定要让老前辈吃挂了，死无葬身之地呢？
1: 潘威严起身，眼里也已经湿润。
0: 我想叫你一声孩子，不，还是应当称呼你为东家，这是规矩，晋商什么时候也不能坏了规矩。东家，老东家为天下人苦了一辈子，过世时内心一片悲凉，直到今天我想起来心里都难过。他老人家觉得自个儿忙活了一生，什么事也没有为天下人做到，但是他没经历到的事情我经历了。我亲眼看到他的孙子参加了后来发生的革命，看到了你一手创建了山西观银号和包头新晋商银行，看到了中国正在出现像东家你这样全新的一代晋商。你现在做的事情正是九泉下的老东家没有想到做并为此抱恨终生的。
1: 应继还要拦住他的话。
2: 前辈，
1: 潘威严打断他。
0: 你让我说完。人总是要死的，潘威严也是要死的，中国不变个样子，就不是潘威严一人一家死，是无数中国人都要死。万一因为潘威严的死保住了东家不死，乔家能不死，晋商能不死，东家就可以接着做你这一代人应当做的天下大事。我看出来了，中国一定会变，黑暗一定会过去。还有，放心吧，东家，到时候我会把家小都安排好，他们可以杀潘威严，但我不会让他伤及我的子孙，因为我也想让他们看到中国的明天。
1: 应继不禁大叫：
2: 前辈，这坚决不行，我不愿意。
1: 潘威严说：
0: 你不愿意也不行，你知道我现在和金民政长的关系，我有的是办法阻止你接任我做经理。什么也不要说了，快走，以后观音号的事情我一概不说，你也一概不知。
3: 我说的不知是真不知，不是假不知。东家，请吧。
1: 门外骤然响起脚步声和喧哗，二人回头，二掌柜跑进来说：
2: 东家，经理，不好了，于四何家江老东家闯进来了，怕是来找东家的麻烦的。
1: 潘维言急忙看应季：
3: 东家快走，我正要见江老东家，乔家和何家已经断亲，你不要再见他。
1: 应季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快走几步躲起来。何春、胡掌柜已经簇拥着江雪英走进来，江雪英一叠声地喊：这混账小子在哪里？这混账小子在哪儿呢？啊，乔应季，给我滚出来！潘维言上前一步挡住他的去路。
3: 哎呦，江老东家来了！哎呀，您可是稀客呀！来人，给江老东家看座，上茶。
4: 老潘，我不喝你的茶，我是来找乔应季这混账小子的，我一定要见他。
1: 潘维言山一样站立在他面前不动。
3: 请问江老东家找我们董事长何事啊？
4: 我找他何事？事儿多着呢。我是他新娶的媳妇儿的娘，本来过门三天就要把我那闺女请回去回门啊，怎么三天不到人就不见了？我要问他把我那闺女藏哪儿去了。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是不是他人狠心毒，把我那孩子给害了？在你们乔家的男人那里，我是吃过大亏的。当年乔志庸……
1: 何春急忙打断他：
3: 哎，娘，你又拐弯了。再说，您老人家话也说错了，应季新娶的媳妇儿不是您的干闺女，是您要您儿媳妇认的干闺女，这都差了辈儿着呢。
4: 你滚一边去！
5: 我这会儿又改主意了。
4: 你们做得了他的干爹干娘吗？啊，
5: 潘大掌柜，你怎么这个样子看着我呀？要不是我不欠你的银子，我还当你要逼债呢。快说，那混账小子哪儿去了？今天不找到他，我就不走，你得管饭。
3: 哎呦，回江老东家的话，因为潘维言和金民政长的一个约定，董事长今天又像我的老东家志庸老爷子一样被圈禁在家里了。您老人家要找他的麻烦啊，该到乔家补去，怎么到这里来了？
1: 江雪英刚坐下喝了一口茶，立马喷出来：
4: 什么？我就是从乔家补来的，我在那儿也找不到他，才到了这儿，是他骗了我，躲在乔家堡不敢出来见我。
3: 江老东家，您老人家今天来了很好，潘维言正要跟您讨债，您欠山西观音号的那笔银子什么时候可以还呢？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7: 《乔家大院》讲述乔志庸凭借胆识与谋略带领乔家崛起并坚守家国大义的传奇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乔家大院》。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4: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乔家大院》。潘维岩借讨债之机与江雪英在密谋何事？他们所说的该到的日子又是指什么？悬念迭起，请听《乔家大院》第二部，第122集。
5: 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民国热血商人乔应济以商救国，成就悲壮而传奇的一生。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作者朱。

0: 秀海，演播杨晨、曲靖国。
1: 第122集，听潘维言向自己讨要欠山西官银号的那笔银子，江雪英一惊，见潘维言欲言又止，忽然回过味儿来，看看何春和胡管家。哎呀，还真把这档子事儿给忘了。嘿，说逼债，逼债的人就上门了。你们出去，债当然是要还，不过呀，怎么个还法，我得和潘大经理合计合计。待何春、胡管家带众人退出去，潘维言对江雪英说：
2: 老东家，我们一直在等的那个日子可能快了。有些人把我们商人看得一钱不值，认为只要把手里的枪朝我们一指，我们就得乖乖地跪下，要扒我们的皮，还要我们自己动刀子捧着送上去。
1: 羊不找狼的麻烦是因为他们是羊，但是狼来了，羊就是死也要挺起犄角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2: 对，晋商真要灭亡，也不能悄没声的死。我们有那么多的银子，一定要他们听到银子叮当作响，知道银子是有重量的。
1: 潘大经理说吧，要我老婆子做什么？
2: 老东家，在那个日子到来前，动员晋中各大商家给我的山西观音号塞满5000万两现银，然后帮我想个法子，让这5000万两银子回到他们该回的地方。
1: 就这点子事儿？潘维言点头，江雪英站起身。我还以为天要塌下来了呢。啊，走了。潘维言一拱手。
2: 老东家保重。
1: 江雪英看他一眼。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要保重。潘维言亲自开门。
2: 来人，宋江老东家。
1: 何春、胡管家等人急跑进来，搀扶着江雪英离去。又是一年除夕将近，外面大雪纷飞，应季在乔治庸书房写春联儿。小顺一边研墨一边念道：
3: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卧薪尝胆，3000越甲可吞吴。
2: 东家，还是他呀？哎呦，你看你还写了这么多呀。
1: 应季说：
2: 还是他有什么不好？我喜欢，瞧瞧我的字是不是越发写得好了。
1: 应文何大掌柜披了一身的雪花走进来。应季一惊：
2: 你们怎么来了？
1: 二人对视一眼，应文说：
2: 大哥，有件事儿。
1: 应季不抬头，继续写春联儿。
2: 自打我被圈禁在家里，不是说过大德通的事你们自己做主，何大掌柜当家，你跟着何大掌柜学，我说过吧？
1: 何大掌柜说：
2: 可眼下这件事东家恐怕还是要知道，这里有封信，东家还是先看看吧。
1: 应季接过信看一眼。
2: 天津王宗宇这个东西一年多了一封信也不给我写，这要过年了想起我来了，是要拜年呢。
1: 他边说边拆信，一目十行地看下去，勃然大怒。小顺吓了一跳：
2: 怎么了东家？
1: 应季叫道：
2: 看乔家不行了，要辞职。早就在天津和外国银行勾搭上了，眉来眼去，想去给洋鬼子做买办挣大钱了。当年还说什么只要我们这些人活着，谁也不许给外国人做买办，现在怎么样？哼，你们两个，一个是大掌柜，一个是二掌柜，答应不答应是你们的事，但是你们来问我，我就得说，让他走。如今这种年月，离了谁，天还不下雨了。
1: 何大掌柜把信收起， 对应文说，
2: 东家忙，我们还是走吧。
1: 应文向应季解释说，
3: 大哥，王大掌柜从大德通辞后，不是去外国银行当买办，是要自立门户开自己的银行。
1: 应季不回头望着窗外的大雪。
3: 是吗？那我祝贺他。
1: 何大掌柜催应文，
2: 哎，走了。
1: 二人离去后，应季一直不回头，小顺停止研墨看着他。
3: 东家，你还写吗？
1: 应季回过头来说，
2: 怎么不写？破釜沉舟，拜二秦官中属处，我心长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写。
1: 他接着写下去，每一个字都写得气势磅礴。夜晚，应季已经上床，在灯下看报纸，不觉念出声来。
3: 12月23日，袁世凯大总统在天坛举行4天大礼。这是民国，不是前清。他是民国大总统，又不是皇上，搞什么4天大礼呀？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总统任期改为10年并可连任，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哼，这样好，他这个大总统可以一直连任下去，死了还可以推荐他的儿子接着干。干嘛羞羞答答的，不干脆挑明了，废除民国，恢复大清，自个儿登基多好啊。
1: 应文突然敲门闯进来，却一言不发。应季急道，
2: 哎呀，关门关门，别让雪进来。
3: 怎么，你原来没有走啊？
1: 应文点点头。应季问，
3: 你带来的这些报纸自己看过没有？
1: 应文说，
3: 大哥，前几天我去京城见到了应余大哥。
1: 应季一惊，
2: 哎，他有没有告诉你袁世凯今年就有可能称帝？
3: 嗯，我没问，他也没说。
1: 应季生气了，
2: 那你干什么去了？下次去问问他，回来马上告诉我。
1: 应文不说话。应季急道，
2: 你刚才说有事，怎么不说了？
3: 你们现在都成了潘大经理的好学生了，什么都不让我知道。
1: 应文说，
3: 大哥，北京大德通分号的李大掌柜过世后，那里一直没有大掌柜，白天何大掌柜离开的时候跟我说，想让我去那里当大掌柜。
1: 应季回过味儿来了，但也没有表现出来。
3: 我知道了，反正也没有生意。
1: 应文刚坐下又站起，
3: 啊，那我就走了。
1: 应季不答，应文冒雪走出去。小顺走进来换一只炭火盆。
2: 东家，怎么还不睡啊？
1: 应季仍然望着窗外的大雪。
3: 明天就要过年了。
2: 是的，东家，又一年，东家吉祥如意。
1: 应季道，
3: 你说说，在山西出境各孔道的兵是不是也要过年？
1: 小顺吓一跳，
2: 东家，你要干什么呀？
1: 应季说，
2: 这么大的雪，没有人还会叮嘱我，咱们去北京，不坐火车，还像过去骑马一路奔娘子关出山西，神不知鬼不觉。
1: 小顺高兴起来，
2: 哎，说走就走。
1: 应季道，
2: 现在就走。
1: 当下二人就收拾了，神不知鬼不觉出了乔家堡，冒雪直奔娘子关而去。天快亮时，一支商队正在过关，二人赶来砸在商队里等待。几名守关士兵在吆喝，
4: 大过年的还做生意，真是发财没个够啊。啊，有没有违禁的东西出关呢？有没有现银和大烟土啊？要好好查查。
1: 商队掌柜将一卷禁钞递过去，一士兵说，
4: 禁钞啊，哎，禁钞也行吧，没有现银和大烟土吗？
1: 掌柜的又把一包烟 土递过去。石兵说：“
4: 啊，过去吧。”
1: 应季、小顺低头和商队一起过关。小顺低声说：“
2: 哎，这不挺容易的吗？”
1: 大年初一已经是中午了，应鱼一个人还在睡，屋里能卖的全都卖完了，只剩下一床、一桌、一椅。门被大力拍响，应鱼被惊醒，生气道：“
4: 拍什么呀？门没锁，想进来就进来吧。除了老鼠什么也没有，命有一条。不就是欠你几个窝窝头钱吗？犯得着打上门来吗？”
1: 门硬生生被推开，应季、小顺披雪走进来。应鱼一惊：“
4: 哎呦，快关门！这屋里头本来就没有一点暖气儿，你没进来，我就更睡不成了。”
1: 应季脱去皮袄，小顺帮他拂去身上的雪。应鱼赤脚跳下床，一把从小顺手中扯过应季的皮袄裹上身，连打了几个喷嚏：“
4: 哎，这个好，这个暖和。哎，快把门关上。”
1: 小顺关上门。应季环顾屋内：“
4: 怪不得屋里冷，这么大的编剧家、翻译家，炭盆也生不起了。”
1: 应鱼裹着皮袄跳回床上，用被子裹住双腿坐好。“
4: 哼，我又不是你那样的财主，北京像我一样生不起炭盆的多了去了。你怎么又来了呀？”
1: 应季又在屋里看了一遍。“
4: 怎么人也没有了？”
1: 应鱼说：“
4: 跑了，天太冷，好几天没吃上一顿饭，饿跑了。”“哼，我们无产阶级就这样，因为处于赤贫的地位，性关系也是不稳定的。”
1: 应季不觉放声大笑。应鱼问：“
4: 你笑什么呀？”“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恩格斯说的，你有什么好笑的？你们这些资本家就是看不起穷人。哼，看不起就甭来呀，怎么又来了？哎，不是说你让官府给圈禁在山西了吗？啊啊，明白了，趁着过年下大雪偷跑出来的啊。”“哎呦，哎呦。”
1: 应季问：“
4: 哎，怎么了这是？”
1: 应鱼说：“
4: 哎呦，饿的，快让顺子给我弄窝窝头去。哼，这个年过的，吃了东西才有口气跟你说话呢。”
1: 应季吩咐小顺：“
4: 快去一并弄个炭盆回来。”
1: 应鱼说：“
4: 哎，还是先弄吃的啊，要热。哎，最好是一盆烫嘴的热汤面。”
1: 小顺问：“
4: 一盆？”
1: 应鱼大叫：“
4: 一盆？那可不是一小碗啊，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1: 小顺答应一声跑走，很快就带回了一串人，有的用盆端着热汤面，有的端着炭盆，还有的带着新棉衣、新棉被。应鱼吃完那一大盆热汤面，一边打嗝一边试穿新棉衣棉裤。“
4: 嗯，顺的这小子办事还行啊。嘿，嗯，正合身。哦，哎呀，这被子够厚实的。好，好。”
1: 小顺又将生了火的炭盆端进来，应鱼急忙过去烤手。“
4: 哎呀，好好好好，暖和暖和。哎呀，还是有钱好啊，一下子屋里头就不冷了。”
1: 应季一直没说话，这时才开口说：“
4: 顺子，外头找个地方暖和去。”
1: 应鱼急道：“
4: 哎，外头冰天雪地的，你干嘛让他出去啊？你这资本家不顾下人死活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啊，哎，顺子，别出去，我们无产阶级也有活下去的权利。”
1: 小顺笑一笑，开门出去。应鱼喊：“
4: 哎，怎么出去了？哎，还是没觉悟。哼，看来啊，无产阶级要登上历史舞台，且等着呢。说吧，又有什么事情来请教啊？哎，我可告诉你啊，你那些麻烦事儿还是甭想让我掺和啊。”
1: 应季说：“
4: 奇怪， 我都一年多没来了，什么事让你掺和了？哎呦，你的事儿还少吗？啊，孙中山民国二年搞了个二次革命，失败后你被人给圈禁起来，就这一年多，你的观音号的银库里陆陆续续收进去5000万两银子了。
1: 应记道：“
2: 小点声。”
1: 应瑜深深看他：“
2: 我可是要警告你啊，玩大了就把自个儿、把乔家还有你们一伙的那些晋商大家全玩进去了，一招失手满盘皆输。中国以后会怎么样，天下太平还是血流成河，完全不是你乔家一家一己的事。你再加上一个潘文言，你们两个人管得了吗？”
1: 应记道：“
4: 万一他正好就缺这一笔银子呢？”
1: 应瑜一愣，差点叫起来：“
2: 明白了。哎呦，我犯了个大错，那回你来我不该说出那句话，你当时就生了心。前一阵子我还纳闷呢，怎么应记和潘大掌柜都疯了，山西的晋商也疯了，明知道拉进山西观音号的银子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为什么还……哎呀，5000万两银子呀，就是皇上也不能不动心呢。”
1: 应记问：“
4: 那你告诉我，有了5000万两银子，他是不是就敢铤而走险了？”
1: 应瑜说：“
4: 你还问住我了，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啊？啊，不，他当然会，我知道他会。不一定。”
1: 应记问：“
4: 怎么又不一定了？”
1: 应瑜说：“
4: 你还不知道，他进来办了两件事，一件是幌子骗人的，另一件是暗的，据说已经和日本人草签了。”
1: 应记催他：“
4: 快说哪两件事。”“一件是在全国开铸袁大头，作为统一的法币流通，国会通过法案分配给各省的铸币厂去办，让别人以为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稳定，有的是银子。”
1: 应记说：“
4: 这件事我也听说了，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动山西观音号的银子。”
1: 应瑜道：“
4: 你是傻子吗？啊，照着国会公布的法案，光铸造袁大头这一项用银就得花3万万两，要是有这么一大笔银子，袁世凯还要暗中和日本人草签了一个21条。
1: 应记变色：“
4: 什么？什么21条？”
1: 应瑜从床底下抽出一张传单：“
4: 你看吧，这是学生散发的传单，又被称为中日密约，全部都在上头呢，一定是真的。那就是说，老袁立令智昏，铁了心要走那一步了，后果是什么也顾不得了。可是他没钱呢，只得用这么大的代价向日本人借款。”
1: 应记接过传单，迅速看完，猛抬头，满面怒容。应瑜问：“
4: 你怎么这个样子呀？”
1: 应记三下两下将传单撕得粉碎：“
4: 我现在倒是替你感到奇怪，看到这个东西你怎么还能如此平静？”
1: 应瑜笑道：“
4: 我干嘛不平静啊？啊，我不平静又能怎么的啊？”
1: 应记说：“
4: 袁世凯要是和日本人正式签了这个密约，他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他出卖的不是部分领土，是全中国。”
1: 应瑜说：“
4: 暴跳如雷有什么用啊？啊，你倒是应当想想，老袁为什么要和日本人谈这份密约？”
1: 应记说：“
4: 你是高人，该你告诉我呀。”
1: 应瑜道：“
4: 他需要钱，还不只是钱，还有日本人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譬如帮他清除滞留在日本本土的孙文革命党势力，

0: 眼下欧洲正分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打得不可开交，暂时没有力量参与瓜分中国。日本人的机会到了，他们也看透了老袁一心要做中华的新皇帝，一旦签了这份密约，老袁相信自己就打破了西方银行团对他的封锁，让他能有足够的军费完全消灭国内的反对派，最终黄袍加身。
1: 应计道，
0: 可中国人是不会答应的，这个东西既然已经泄露了出去，袁世凯政府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除非他不顾一切铁了心要卖国，不然这份密约不可能被签署。
1: 应宇说，
0: 好，往下想，如果密约不能被签署，下面会发生什么？
1: 应计心中一动，
0: 老袁就在国际上失去了最后一个金主，他要实现野心就只能……
1: 应宇打断他，
0: 啥也不用说了，啊，你呀，可以走了。我不，告诉我，在何种情形下老袁就会动手？
1: 应宇道，
0: 21条签约失败，老袁意识到他仍有靠得住的银子，他会先造舆论，一定会有人劝进，好像黄袍加身是袁大总统不情愿的被逼的，然后要是没有力量挡得住他，黄袍加身这出戏就不可避免了。
1: 应计又问，
0: 这个时候什么力量能阻止他立令智婚？
1: 应宇道，
0: 这些天啊我也一直在想，脑瓜仁都想疼了，哎，忽然就想出来了，哼，我好聪明啊。
1: 应计叫起来，
0: 是什么？快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演播杨晨、曲靖国，片花播音张杰，感谢您的收听。
3: 乔家大院透过乔致庸的奋斗轨迹，展现晚清时期晋商的经营智慧与家国情怀。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主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2: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8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不周与南宫等人掉进了天坑，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暗藏怎样的玄机？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14集。
1: 窦权贵查谜案，获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第14集，沙海沉浮。刘不周苏醒过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渐亮了。他被摔得到现在还头昏脑胀，稳了稳心神，刘不周才终于想起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昨天晚上，他和奥奇布、卫青追逐挟持了南宫公主的弥加尔、布都格恩和沃哲塞，进入了一大片木槿花海之中。他们几个先跑上了一座小山包，南宫无意间碰到了一块半截露在地面上的石碑，结果触发了某种机关，整个山包轰然塌陷下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坑。七个人全部失足掉到天坑里面，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回忆到此，刘不周赶忙警觉地环顾四周的情况，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非常大的深坑里面，整个深空中覆盖的全是深不见底的厚厚的沙子，自己的身体多半已经埋进了沙海里面，只有胸口以上还露在外面，导致身体根本无法行动半步。抬头一看，刘不周马上发现，距离他头顶3丈多高的地方就是大坑的巨型坑口，昨天晚上他们就是从这里掉进来的。清晨初升的几缕阳光从坑口照射进了天坑里面，他不禁幸亏天坑里面都是松软沉厚的沙子，否则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必死即伤。现在自己虽然受了些外伤，但并不严重，还好没有性命之忧。叶大哥，忽然一个娇嫩的女声从刘不周的身边传来，刘不周回头一看，发现旁边沙子中的竟然是南宫，扑闪着一双惊愕的大眼睛看着自己。再向四边看去，奥奇布、卫青、弥加尔、布都格恩、沃哲塞全都被半埋在沙海中，一个个都陆陆续续地缓缓醒了过来。此时刘不周才意识到，自己和奥奇布蒙在脸上用于遮蔽身份的衣袍已经掉了，众人全都明明白白地把自己暴露在对方的面前。刚刚适应了天坑里视线的弥加尔第一眼就认出了对面的奥奇布，他惊喜不已地喊道：公主，是公主，没想到在这里能见到你。南宫还以为弥加尔在叫自己呢，他把嘴一撇，嫌弃地说：谁是你家公主呀？你给我住嘴。旁边的布都格恩不等南宫说完话，就冷冷地打断了他。弥加尔激动万分，他继续说道：公主，我等冒着被抓的危险，千里迢迢从草原赶到这韩国都城来，就是为了找到你呀。奥奇布不禁一惊，他马上想到是不是自己的父亲智无代出了什么事儿？想到这里，他急切地追问：我的父王，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事了？你们快说呀。弥加尔见奥奇布一脸焦急地赶忙解释：公主不要误会，智无代大王他安然无恙，只是大王思女心切，茶不思饭不想，已经形容憔悴。大王得知公主身在汉国都城，更是心急如焚，所以命我三人来此，无论如何也要将公主安全带回草原去。
3: 奥奇布闻听此言，
2: 立刻眼神暗淡起来，因为自己的任性让父王牵肠挂肚，他的心里说不出的滋味。奥奇布懊恼不已地低下头，眼泪已经濡湿了眼眶。此时南宫这才明白，他惊愕无比地看着奥奇布问道：奥姐姐，你是匈奴公主？留不周见奥奇布的真实身份已然暴露，不得已就在一旁解释道：南宫妹妹，此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只因奥奇布公主的身份在这里过于敏感，我担心她的安危，所以隐瞒了她的身份，你可不要见怪啊。没想到南宫听了却丝毫敌意都没有表现出来，反而把小嘴一嘟囔，埋怨道：那愿意大哥，如此名垂青史的大好事，你怎么不早说呀？刘不周一时还真没弄明白南宫这话里的意思，而南宫却不等刘不周反应过来，就脸露神往之色，赞叹道：两位千娇百媚、风华绝代的公主，共保羽林剑叶大人，大破杀手组织探完狼，必然成为千古流传的一段佳话。哼，妹妹，我这脸上该多有面子呀，肯定比我家皇兄还要风光呢。这句话把刘不周说得啼笑皆非，真不知道该如何接南宫的话茬了。刘不周和南宫对话的同时，米加尔、布都格恩也都认出了刘不周。布都格恩不禁眼冒怒火地向着刘不周骂道：一楼吧，又是你，这个该死的小畜生怎么还没死？不等刘不周回答，南宫首先不爱听了，他正言厉色地对米加尔二人斥道：什么一鲁巴二鲁巴的，我告诉你们俩听清了，这是我羽林剑叶大哥，谁要是敢对叶大哥不敬，本公主第一个饶不了他。米加尔轻蔑地一笑，他刚要张口说话，就听得天坑的角落里传来一个语气无比愤怒的男人的声音：米加尔、布都格恩原本是你们两个匈奴贼。众人定睛看去，说话的不错，正是卫青。卫青此刻正双眼喷着熊熊怒火，恶狠狠地瞪着米加尔和布都格恩。由于之前米加尔三人在挟持南宫的时候场面太过混乱，卫青又急于救人，所以并没有看清米加尔他们的面目。现在他终于认出两个人来，卫青暴怒地吼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二人可还记得我吗？米加尔看着卫青不禁一阵冷笑：哼，本将军杀的人多了，哪有功夫记得那么多孤魂野鬼？三年多前，就是你们两个人在幽贤王庭的大营门口射死了我的母亲，这笔血债我还没有和你们两个人清算呢。米加尔想了想恍然大悟：哦，本将军想起来了，当年是你私闯王庭大营救母，后来又假扮成公主的随从想要混出王庭，是不是？正是。米加尔几声狂笑：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是我右贤王庭抓来的奴隶，她敢私自逃出营，那是死有余辜。卫青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他咆哮着厉声怒道：我要杀了你们两个匈奴贼，为我的母亲报仇。说着他就拼了命的用手拨开埋在身上的沙子，想要冲过去杀死米加尔。一旁的刘不周刚想说话，却无意间低头看到自己胸前的沙子因为卫青这么一折腾开始轻微的抖动起来，并且正在向着沙海深处逐渐渗了下去。他不由得一惊，赶忙冲着卫青喊道：不，卫青兄弟，不要冲动，千万不可煽动，这沙子有问题。刘不周的话还没说完，七个人就同时觉得 埋在身上的沙子好像被下面某种未知的巨大吸力所吞噬一般，开始不停地向下面渗下去，而他们的身体也一同随着沙子的下渗而向下面沉了下去。一瞬间，伴随着哗哗的巨响，那天坑内原本松软沉厚的沙海就裹挟着七个人一下子沉陷了下去，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好一会儿，几个人都陆陆续续爬了起来。无意间掉入天空的刘不周七个人被坑中的沙海裹挟着瞬间沉下去，然后结结实实地摔到了下一层的石板上。幸好高度不算高，他们仅仅受了点轻伤。几个人陆续爬起来，警觉地查看着这个未知的所在，却立刻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原来在这沙海的下面竟然隐藏着一个面积巨大的地宫，他们七个人如今就身处在这个巨型地宫的里面，空气中弥漫着极为浓烈刺鼻的潮气和霉味，熏得他们几个人一时无法适应，全部都狂咳不止。显然这个地方已经很多年没有被开启过了。原本被沙子掩盖住的地宫顶部，现在因为七个人的掉落而露出了一个大洞。刘不周这才明白，南宫公主在地面上碰到的那半块石碑，应该就是这座地宫入口的开启机关。至于石碑为什么会露出地面半截儿，可能那石碑曾经是被深埋在地下，不想被外人发现，但因为年代久远，被堆起的这座山包的土层风化严重，久而久之石碑的一部分就暴露了出来。而地宫的上一层被当初修建这座地宫的人故意用厚厚的沙子覆盖着，堵住了地宫的入口，成为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能让这么多沙粒蒙住顶部入口，还不至于渗入地宫里面。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精巧绝伦的设计。只不过刘不周几个人掉进沙海时就已经打破了沙子原本的平衡结构，再加上愤怒的卫青拼命地想脱离沙子的禁锢去杀死弥加尔，这一动就变成了导火索，这层沙海就瞬间彻底崩塌了。此时仅有少许的光线从天坑的坑口照射进来，众人只能隐隐约约地看清楚眼前的景象。目力可见的范围内，除了散落一地的沙子外，这偌大空旷的地宫里面竟然只矗立着十几根粗大的青铜柱，而青铜柱子上面则刻满了叫不上名字的奇怪图案，此外别无一物。空旷诡异的地宫内鸦雀无声，静寂的连几个人急促的呼吸声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整个地宫的气氛死气沉沉的令人心悸。叶大哥，这里太诡异了，咱们还是速离开这里吧。南宫忐忑不安地扯着刘不周的衣袖颤声说道。刘不周抬头看了看他们刚才掉下来的那个地宫入口，又四处观察了一下地宫的墙壁，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原路返回是不可能的，那洞口距离我等少说也有几丈高，而且这地宫的墙壁光滑如镜，根本无法攀爬上去。奥奇布冷峻地看着地宫深处说，回路无望，但是那地宫的深处却又昏暗未知。南宫一听这话可就慌了神，他竟然被吓得哭了出来。
3: 完了完了，莫非我们就再也出不去了，要老死要饿死在这里吗？
2: 布都格恩在一旁颇为不屑地看着南宫，你们这些汉家人就是如此胆小如鼠，果然名不虚传。 别看南宫平时大大咧咧，其实这丫头的自尊心还是很强的。

0: 哪里能容得下一个匈奴人污蔑自己国家的不是？南宫努力强忍泪水，扬起小脸反驳道：
1: 我们大汉的子民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真英雄，就算是个女子也是巾帼不让须眉。
0: 那既然如此，何不展示一下公主您大汉巾帼英雄的胆气呢？一边的不渡格恩不无挑衅地回答，而卫青则在一旁怒道：匈奴贼，你休要欺哄我家长公主。南宫被不渡格恩的一番讥讽气得脸上变颜变色的，他偷偷瞄了瞄漆黑一片的地宫深处，深吸了一口气，掩饰住内心的胆怯，然后鼓足了勇气，壮着胆子回道：
1: 本公主今日就让你们这些偏帮小国来的人见识见识我天朝上国的气魄。
0: 说着南宫心一横，腾地站起来向地宫深处走过去。刘不周一把没拉住他，南宫已经气哼哼地走出去好几步了。就在刘不周刚要叫南宫不要意气用事赶快回来的时候，就听见前面的南宫突然惊恐不已的啊的一声尖叫，跌坐在地上。卫青赶忙跑了过去：长公主，发生了什么事？他扶住南宫急切问道。此刻跌坐在地上的南宫已经被吓得语气都变了声，他颤抖着手指着前面道：
2: 你看前面好像有人啊，不是，有鬼，是鬼。
0: 其余六个人闻听也是一惊，都赶紧凑到南宫的身边向着地宫深处看。这一看不要紧，众人果然发现距离他们数丈远的地宫深处，一片昏暗之中好像隐隐地站立着几个犹如鬼魅般的人影，不知是人是鬼。由于阳光一时还照射不到那里，刘不周暂时看不清对面的真实情况，但他马上警觉起来，本能地一把将惊魂未定的南宫扯到奥奇布的身边，然后抢步挡在两个女孩的身前，做出了防御的姿态，眼神犀利地盯着前方那些诡异的人影。很显然这里已经许多年没有人进来过了，怎么可能还会有人活在这地宫里呢？卫青紧张地看着前面不无疑惑：
2: 一定是鬼，一定是鬼，我们还是快逃吧。
3: 南宫躲在刘不周的身后惊恐地喊道。
0: 奥奇布拽了拽挡在身前的刘不周的衣角：我们现在唯一的活路就只能是向前走，寻找出路，否则很可能真的出不去了。刘不周回头眼神坚定地看着奥奇布：只要有我在，就算活出这条命也一定让你活着出去。一旁的南宫听刘不周对奥奇布这么说，心里顿时说不出的一阵难过，就像是一个被人抢走了心爱玩具的小孩子似的，悻悻地低下了头。弥加尔本来就一直倾心于奥奇布，怎奈奥奇布始终对他爱答不理，现在见到刘不周和奥奇布这样，他更是气儿不打一处来。米加尔看着前方，眼中露出了凶狠的光芒，他恶狠狠地甩了一句：哼，小畜生，别光说不做，谁能最后带公主活着出去还不一定呢。说着米加尔啪的一声打开了火折子，另一只手抽出了佩刀，他弓着腰非常谨慎地向着前面那几个诡异的人影摸了过去。米加尔小心，奥奇布不无担心地对米加尔说。听闻此言，米加尔心中不禁一暖，他定了定心神，头也没回应了一句：公主放心，看我为你开出一条生路来。说着米加尔就继续向前走去。与此同时，原本不共戴天的卫青、不都格恩、沃哲塞竟然非常默契地呈扇形一字排开，紧紧随在米加尔的身后也跟了上去。刘不周担心奥奇布和南宫的安危，所以并未走在最前面， 他伸手将奥奇布和南宫拉了起来，仍旧将二人护在自己身后，小心翼翼地尾随在布杜格恩三个人的后面。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惊险一幕，此刻深陷地宫前途未卜的这七个人，为了活下去找到出去的路，为了弄清那些诡异人影的真相，不得不暂时放下彼此的成见和仇恨，相互结成了联盟，同仇敌忾，共赴黑暗。地宫之中，七个人暂时结成了同盟。米扎尔提着佩刀在前面开路，卫青、布杜格恩、沃哲塞在后面紧紧跟随。他们不仅为米扎尔做后援，同时也警惕地盯着两边的动向，一起来警戒。而刘不周则保护着奥奇布、南宫公主跟在最后面。这七个人仗着胆子向地宫深处那些诡异非常的人影逐渐靠近了过去。让米加尔他们感到更为恐惧的是，那些诡异的人影自始至终都一动不动，一语不发地矗立在昏暗之中，冷冷地对着他们。走在最前面的米加尔心里是越来越没底了。人们面对未知事物的反应总是充满了好奇，随即就会因为无法预测结果如何、命宿如何而伴随着强烈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有时候会让探究的人止步于半路，但这一次摆在米加尔面前的是他说什么也不能停的，因为七个人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医直指》。这血书上的内容究竟是真是假？众人又能否逃离这神秘的地宫？一切谜团，请听《秀医直指》第二部第15集。
6: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医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7: 第15集，无解数字。米加尔刚走到一半，就额头上就已经渗出了大把的冷汗。他暂停住脚步，声音有些微微颤颤的，向着前面的那些人影喊道：“前面的，你等究竟是何人？到底是人是鬼，倒是说句

0: 话呀。
1: 米加尔的问话犹如泥牛入海一般，仍是没有引来任何回应。那些人影依旧僵直地挺立在昏暗之中，一动也不动。面对如此阴森诡异的氛围，就算是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场面的米加尔，也不由得心中生出了胆怯之意。有时候这南宫的确是一个让人琢磨不透的小丫头，刚才还被吓得惊魂未定的她，此刻躲在刘不周的身后，见米加尔犹豫不决止步不前，马上来了神气劲儿。南宫从刘不周的身后探出半个脑袋，撇着嘴看着前面的米加尔，竟然模仿着之前不都格恩嘲笑他的口吻，不无讥讽地向着米加尔冒出了这么一句：米加尔将军害怕了不成？你草原英雄的勇气都被丢到哪里去了？刘不周被南宫这句话给气得只用眼睛狠狠地瞪他。没想到南宫这丫头还理直气壮地看着刘不周，小声嘟囔：怎么了？谁让他们刚才挤兑我来着？对目前态势毫无把握的刘不周深知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虽然他与米加尔夙愿极深，但此时多一个人的力量就多一份活着出去的几率，他不希望米加尔冒冒失失地去涉险。而前面的米加尔却被南宫的话给激怒了，一向自诩英雄气概的他哪里受得了被一个小姑娘如此嘲笑，更何况还是当着自己心中女神傲奇布的面，他更是有些颜面无光，下不来台了。想到这儿，米加尔不禁气血上涌，他也豁出去了，双眼中顿时爆出了凌厉的杀气。他将佩刀一横，口中怒不可遏地厉声道：管你等是什么魑魅魍魉之辈，本将军也照杀不误。说着话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其余几个人见状都纷纷打亮火折子，紧跟米加尔也冲了过去。暴怒的米加尔冲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个诡异人影近前，不由分说举起刀就要劈下去，但待到他看清那些人影的面貌之后，却整个人僵在当场，那一刀生生没有劈下去。随即刘不周等人也赶到了人影近前，几个人注目一看，才发现这些让他们刚才恐惧不已的诡异人影哪里是什么魑魅魍魉，竟然只是些一人多高的泥像罢了。难怪一直一动不动的也不说话，简直是虚惊一场。众人透过火折子的光亮仔细端详着一尊泥像，泥像的高度和一般人的身高差不多，都是站立的姿态，从容貌装束的雕刻上判断应该是个年轻女性，头上挽着发髻，鹅蛋形的脸庞，鼻子眼睛嘴被雕琢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众人再向四周看去，竟然发现了更多类似的泥像，所有泥像全都被雕刻成女性的造型。数量众多的女性泥像间距不规律，围成了一个很大的圈，而这个杂乱无章的圈中央则摆放着一座三层台阶的汉白玉的宽大石台。虽然已经知道了这些人影不是什么鬼魅，都只是一堆泥胎塑像而已，但是身处在如此阴森的环境中，南宫仍旧心惊胆战的。不过因为有刘不周在身边，他心里安全感顿生，胆子也就一下子大起来。南宫煞有介事地来回踱着步子，用手对着这些泥像指指点点地转来转去。他转了几圈，颇为无心地说道：哎呀，这里面总共有73个泥像呢。刘不周闻言却不禁低头思忖，73，好无来无由的数字啊！莫非这些数字又暗藏着什么诡异不成？我的天哪！南宫现在已经犹如惊弓之鸟一般，经不起一点波澜了。听到刘不周对73这个数字也产生了怀疑，他又惊恐地紧张起来。 就在刘不周思考这个数字的时候，就听见身旁的

抱其步，疑惑地自言自语。好奇怪啊，卫青不解地问道，怎么了？奥奇布指着这些围绕石台的泥像说，你们看，虽然这些泥像的摆放位置看似杂乱无章的，但是他们所朝的方向全部都是面朝着中间这座石台的。听奥奇布这么一说，其他六个人这才注意到，这73个女性泥像不管身在哪个方向，果然全都是一个个汗手低垂的面朝石台站着。刚刚把佩刀还鞘的米加尔不像刘不周那几个人仔细研究这些泥像，他对此毫无兴趣可言。米加尔颇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是凑巧罢了，我们还是赶紧找寻逃生的出口才是上策。布杜格恩和沃哲塞明白米加尔的用意，虽然几个人现在因为都被困在地宫里面，暂时结成联盟携手找出路，但毕竟只是暂时的，谁知道卫青等人会不会趁他们不备突然发难，只有尽早离开这里才有机会脱离险境。所以两个人也纷纷迎合，是啊是啊，我们还是赶紧走吧，不必在此徒劳的荒废时间。这回南宫竟然也站在弥加尔一边，焦急地对刘不周说，对对对对对，快走吧叶大哥，我真的是一刻也不想在这个鬼地方待了，快走。看来这丫头的心理底线已经到了临界点。你们看，石台上好像有字。正在这时，卫青举着个火折子，用手指着石台方向喊了一句，众人顺着卫青所指都凑上去观看，果然看到中央的那块宽大石台正对着他们一侧的石面上刻着一行烫金的竖体篆字，上面写着大秦三世帝嬴氏子婴这九个大字。对汉地历史知之甚少的弥加尔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难道是……刘不周看到这九个字陡然被惊得目瞪口呆，奥奇布不解地问，怎么了，你为何如此惊慌？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把狐疑的目光都投向了刘不周，等着他的下文。此时刘不周面色凝重地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宫应该是达秦的最后一位皇帝亡国之君子婴的陵墓。刘不周看到石台正面的石面上刻着一行烫金的竖体篆字，上面写着大秦三世帝嬴氏子婴九个大字，他猜测这座地宫应该是大秦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就是亡国之君子婴的陵墓。身为匈奴公主的奥奇布对此也不甚了解，他并不知道这个子婴是何许人，他就疑惑着问，这子婴是谁啊？刘不周刚要给奥奇布解释，南宫在一旁来了劲儿。这回啊，他总算是找到了一个能在刘不周面前比过奥奇布显示自己的机会来了，他就颇为得意地说，奥姐姐这都不知道呀，那我来告诉你吧。哎呀，这个子婴啊，是秦始皇的皇长子扶苏的儿子。奥奇布看着南宫这丫头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也不好意思扫了他的兴致，就问，那这子婴可是在扶苏死后继承了大秦的皇位？当然不是了，南宫晃着小脑袋，秦始皇驾崩以后，原本呢应该是由子婴的父亲皇长子扶苏继承皇位的，但是呢有个坏宦官叫赵高却害死了扶苏，然后拥立了秦始皇的第18个儿子胡亥登上了皇位，也就是秦二世了。奥奇布问道，这就奇怪了，既然如此，按照你们中原的规矩，怎么也轮不到这个子婴继承皇位啊？南宫神秘兮兮不无八卦地回答，按道理是不应该轮到这子婴的，可是谁知道那个坏宦官赵高野心膨胀，竟然生出了想取代大秦嬴氏自立为帝的念头，所以啊他又亲手害死了

0: 所拥立的秦二世胡亥。南宫的话还没说完，一旁的弥加尔冷哼了一声，挖苦道：哼，你们中原人只会窝里斗的本事，除此之外，哼，难堪大用。卫青一直目光如火地狠盯弥加尔不放，这时听到弥加尔出言诋毁中原人，马上厉声怒道：狗贼，你在说些什么？有本事咱们战场上真刀真枪地拼上一场。弥加尔闻言毫不示弱，刚要反驳，就被奥奇布喝止住：好了，弥加尔，我们不要再做口舌之争了，我们只有弄清楚眼前的情况，才有可能循着线索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别看弥加尔在战场上是个傲视四方的草原勇士，可就是面对奥奇布的时候，总是唯唯诺诺的，从来不敢招惹他。被奥奇布这么一说，弥加尔只得强忍怒气，把狠话生生咽了下去，没敢再多说。旁边的布都格恩见到弥加尔对奥奇布如此的一味妥协让步，愤愤不平的暗自瞪了奥奇布一眼，气得扭过头不再看他们。一旁的南宫仍在眉飞色舞地向奥奇布介绍着：这个赵高呀，本来想害死秦二世胡亥后自立为帝，却不想满朝上下竟然没有一个人支持他。赵高迫于事态无奈，迫不得已啊，又立了看起来羸弱无能的子婴为帝，这就是秦三世了。奥奇布接着问：那这秦三世子婴应该是很感念赵高的拥立之恩吧？
1: 恰恰相反，这个赵高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子婴表面上看上去羸弱无能，实际上却是个心思缜密之人。他看出了赵高拥立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实则呀，也要将他置于死地，所以就在登基后的第五天设计把赵高骗到宫里杀死了他，还诛灭了赵高的三族。
0: 奥奇布点了点头：哦，如此说来，这秦三世子婴也算是个有勇有谋的好男儿。
1: 然而南宫却不无遗憾地说了一句：哎，可惜呀。啊，
0: 可惜什么？此时刘不周叹了口气插话说：哎呀，只可惜这秦三世子婴虽有忠心大秦的志向和抱负，但当时的大秦江山却早已千疮百孔了，各地都爆发了反秦起义，四处烽烟骤起，整个大秦天下危若累卵，三世子婴已经无回天之力了。
1: 那然后呢？奥奇布听后颇有些惆怅地问。
0: 此时南宫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极为崇敬的神情，称赞说：
1: 后来，哼，后来我太祖高皇帝率兵先于其他义军包围了秦都咸阳，但他老人家不忍因战事涂炭城中百姓，就派人入城劝降子婴，并承诺不伤害子婴和全咸阳百姓的性命。三世子婴一见大势已去，只得出征投降，大秦就此灭亡。可惜啊，这个子婴只做了46天的皇帝。奥奇布在一边问：那你家太祖高皇帝履行了承诺？
2: 那当然，太祖高皇帝他老人家言出必行，进城以后不仅对百姓秋毫无犯，而且还给予了子婴诸侯王的待遇呢。只是
0: 南宫一副心驰神往的表情，但是随后神情又有些暗淡。
1: 好奇不见南宫突然一改刚才眉飞色舞的神态，变得突然一脸的哀伤，就有些不解：只是什么？
2: 哎，太祖高皇帝灭秦之后就撤离了咸阳，没想到一个月后霸王项羽的大军杀入咸阳，此人暴力好杀成性，不仅火烧了阿房宫，屠杀了全咸阳城的百姓，还处死了子婴。
0: 刘不周看着那宽大的汉白玉石台道：当时整个咸阳城已经被烧成了一片焦土废墟，事后完全无法再找寻到子婴的尸首了，所以关于他的陵墓究竟葬于何处根本无人知晓，始终是个谜。没想到今日却被我等误打误撞地发现了。
3: 卫青仔细打量着那块石台，疑惑着说：莫非这石台就是装殓

0: 秦三是紫英的观众吗？啊
1: 啊，有死人的！
0: 一听卫青这么说，南宫顿时被吓得又躲到刘不周的身后。他胆怯地看着那块石台，语气颤抖地对卫青说：“
1: 卫青，你可不要危言耸听地吓唬本公主。”
0: 就在众人探讨秦三是紫英生平的时候，站在弥加尔身边的沃哲塞却没心思听他们说这些。这家伙常年作为匈奴的暗探，潜伏在汉地，对中原的风土人情甚为了解。他深知那些中原君王都极为看重死后，所以他们的陵寝多为厚葬，那陪葬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刚才听到卫青说那石台很可能是秦三世紫英的棺冢，我这才心想，这紫英虽是亡国之君，但想必陪葬物也不会少，要是从中弄走一两件宝贝拿出去，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就动了想趁机捞一把的念头。想到这儿，沃哲塞连弥加尔和布都格恩都没打招呼，趁着众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石台正面那九个字的时候，不动声色的悄悄的向着石台的侧面靠了去。可就在他刚刚接近石台侧面之时，始终警惕地盯着弥加尔三人的卫青发现了沃哲塞的异常行为。卫青还以为沃哲塞想要借机偷袭他们几个人，就厉声喝道：“你要干什么？”说着冲上去一把扭住了沃哲塞。此事来得极为突然，其余五个人一时都还没反应过来，卫青和沃哲塞两个人就扭打在一起。弥加尔见状刚要抽刀上去帮沃哲塞，却发现扭打中的卫青和沃哲塞忽然全都停了下来，两个人就好像发现了什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似的，出人意料的呆愣在了当场，他们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了石台的侧面，就不肯离开了。过了半晌，卫青蹲下身子，表情惊愕地指着石台的侧面说道：“这里怎么会有一封血书？”其余的人闻听全都向卫青这边靠拢过来，好奇地凑了过去看向石台侧面。果然在石台侧面的石面上密密麻麻地用红色的液体写了一段文字，因为年代有些久远，那已经变成黑红色的文字褪色了不少，但仍然能够依稀看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布都格恩注目仔细地看着上面的文字，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开始变了，随后轻蔑地转过头对身后的南宫说道：“我说汉家公主，你可真会编故事哄骗我们呀。”“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南宫见布都格恩的话里有话，不解地问道。布都格恩看着石面上那些用红色液体写的文字回道：“这段文字说的就是你刚才所讲的紫英之死的过程。哼，你家的这位祖先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确招降了秦三世紫英，灭了大秦，也承诺了留他性命。”南宫不无崇敬地回道：“
1: 对呀，
0: 事实就是如此嘛。”布都格恩冷哼了一声，随即指着文字继续说：“哼，可是这之后所记录的事实就跟你所讲的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不同吗？”
0: 南宫不以为然。布都格恩回道：“这上面写道，这刘邦不亲手处死秦三世子婴，并非他宅心仁厚，而只是为了假仁假义的邀买天下人的人心罢了。他虽未亲自动手，却恶毒地暗中用计挑唆霸王项羽借他的手杀死了子婴，所以有人就用执念怨气至深之人的鲜血书写了这份血书，将当年事实记录于此，控诉刘邦的假仁假义和禽兽心肠。”听到匈奴将军布都格恩侮辱自己的祖先，南宫顿时怒了。 他不假思索地厉声道：
1: 不许你出言污蔑我的先人，太祖高皇帝从未骗过子婴，大王项羽杀死子婴和我家先祖也没有任何关系。
0: 布杜格恩却也不着急，他冷笑了一下：哼，汉家公主莫急嘛，这不是我说的。说着他一指那段文字道：这上面就是这样写的。众人全都看向了那段文字，这才看明白，上面所写的内容的确如布杜格恩所言，而且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子婴之死的悲愤和惋惜，以及对刘邦那道貌岸然的假仁假义和借刀杀人的不耻行为的无比怨恨和诅咒。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绣衣使者游走于权谋诡谲的朝堂，穿梭于刀光剑影的江湖，书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帝国传奇。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将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

0: 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71年，日本影坛迎来了一部经典爱情电影《生死恋》，由中村登执导，立原小卷与辛克利主演。影片改编自武者小路实笃的畅销小说，讲述了水产研究员大宫雄二在爱情与友情间的纠葛。大宫在横浜偶遇好友也倒进的女友种田夏子，两人心生情愫，却因友情而克制。夏子的勇敢表白如同春日里的一缕暖阳，照进了大宫的心房，也让他看到了野岛身上所缺失的那份真挚。爱与死的边缘，每一次目光交汇都充满了深情与挣扎。让我们走进影片，感受那份跨越生死、超越友情的炽热情感，体会最纯粹的爱与痛。
5: 我叫大宫雄二，在水产研究所工作。不知怎么的，我自小就爱上了海洋，对鱼类着了迷。大学毕业以后，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干了我所喜爱的工作，专门从事研究鱼的生活。最近我从四国高知县调来离东京不远的海角研究所工作，因此和在东京的高中同学，我的好朋友野岛又见面了。他现在是拍摄广告影片的导演，这几年他画的招贴画、拍摄的广告影片连连得奖，干得很出色呢。他有个女朋友叫夏子。第一次见到夏子的时候，他正在打球，打得很好，但他厉害的球啊，好像故意刁难似的，尽打对方的空当。说起来，那天是我一切的开始，他改变了我。

0: 哎，球衣放在衣柜里了
1: 啊，
0: 我的你大概能穿。
1: 嗯，不过很久没有打球了，
0: 本来就打得不好。
1: 那姑娘打得好。
0: 嗯，好眼力啊。
1: 不过她人很漂亮。
0: 是吗？
1: 啊，不行。
2: 对不起，太高了。
3: 打完球，野岛开着车送我。瞧他那满面春风、乐滋滋的样子，完全掉进了爱情的漩涡里了。
0: 怎么样，那姑娘？
1: 嗯，我输惨了。
0: 他还是个科学家呢。
1: 科学家？
0: 啊，他在制药公司研究所，还上大学进修。
1: 真没想到啊。
0: 哼，他好就好在这儿。
1: 嗯，
0: 他还不错吧？
1: 嗯，你这家伙
0: 啊，
1: 让你的女朋友来捉弄我，你可真坏呀、啊。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喂喂。那天，我到野岛工作的地方去找他，他正在导演着拍摄广告片。呀呀呀呀呀！
4: 喂喂。好，再让大家做个鸭。
3: 对他的工作，我很感兴趣，可野岛自己并不很满意。
0: 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
1: 说哪儿去了？
0: 就好像飘在半悬空上，两脚不着地。
1: 你的工作不是挺好吗？
0: 哼，慢慢就会变成讨人嫌了。
1: 别说泄气话了。
3: 回到宿舍，我躺在那儿想着刚才野岛所谈的。是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有着自己所热爱的专业。我不认为谁都会理解我的这种热情。有的人热衷于收集各种石头，有的人热衷于养鸟，而我过着专心研究鱼的生活，不知道已经有多少年。虽然孤独，但是热爱鱼的人也许会理解的。世界上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使人欢乐的东西吗？我的同事土井和我一起在研究所正进行着海水分析。
1: 还是有污染呢、啊、
5: 这一带够严重的，附近的人口也增加了。
1: 可是在四国的时候怪寂寞的，人多好啊。最近不知怎么怕寂寞。
5: 大公先生你
1: 怎么了？
5: 哦，那就该找对象了。
1: 是吗？
3: 可以说我是在寻求有年轻姑娘的环境。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好像在我心里就只等

0: 带着下子了。这天我又来到网球场，恰巧也真碰上了夏子。
1: 你好，你好啊。
2: 你好，我倒不是跟我说呢。
1: 为什么？
2: 我当你不记得我了。
0: 他只是笑着，这说明什么呢？
3: 你好，你好，再跟他打一盘好吗？
2: 你打吧。
3: 那好吧，好，我去打。
0: 我站在球场边上看着，看着看着，眼前只剩下夏子那活跃的身影了。打完球，我和野岛来到浴室里。
4: 今天你就别送我了。
3: 啊？
4: 我坐公共汽车。
3: 为什么？
4: 每个星期天都陪我，怪可怜的。
3: 这有什么？
4: 老是扔在一边，那可不太好啊。
3: 什么？你说他？
4: 正在换衣服吧。
3: 不要紧。
4: 当然要紧了。
3: 晚上我们要到东京去。
4: 是吗？
3: 我们去看戏。
4: 是吗？那你就送吧。
3: 也该给你找个好对象。
4: 我自己找吧，不必麻烦你喽。
3: 哦，那很好。
0: 一出浴室，夏子
3: 走了，
0: 正在等着我们。
3: 钥匙。
1: 好，
3: 走吧。
1: 那么大空先生呢？
4: 啊，我半路下来。
0: 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什么感觉，可我不敢深想下去。我尽量钻进工作里，让工作占了我所有的时间。
5: 嗨，大空先生，标本已经够多了，回去吧。
4: 你想走就走吧。
5: 真伤脑筋，他一到海里就不肯走。
6: 他这人喜欢海，
5: 他一个人在享受，让我这么晒着真受不了。
0: 不过一到星期天，我还是要到网球俱乐部去，心里空虚，我不能不去。正在这个时候，夏子进来了。
1: 对不起，上次麻烦你们修的拍子。
7: 啊，已经修好了。
0: 服务员去取拍子，夏子连头也不回。我只好上前跟他打招呼。
4: 你好啊。
1: 是我吗？
4: 是啊。
1: 我还当你已经不记得我了呢。
0: 多调皮啊，这句话分明是我上一次说他的嘛。
1: 叫您久等了。谢谢。账记上了吗？
7: 啊，待会儿查一下。
1: 星期四晚上您有没有空啊？
4: 什么事儿？
1: 想请您到我家来。
4: 请我吗？
1: 野岛常常跟我谈起您。
4: 他说点什么？
1: 野岛他也要来的，你有空请来吧。
4: 啊，不过我去合适吗？
1: 听说您挺喜欢海是吗？
4: 那是工作。
1: 请一定来。
4: 好，有时间的话。
1: 我等着您。
0: 夏子扭身走了。这一次怎么只有他一个人来俱乐部呢？星期四晚上，我坐着野岛的车一起来到夏子的家里。
3: 进去吧。
1: 欢迎你们。
3: 来晚了一点。
1: 没什么，欢迎您来。
4: 晚上好。
1: 请吧。
4: 好，
3: 祝你生日愉快。
1: 谢谢，
4: 祝贺您了。
1: 谢谢，不过过了生日又大一岁了。
3: 这是你最喜欢的？
1: 是什么？

0: 那次没买着你还伤心呢。
1: 买那么贵的东西？
0: 哦，不贵，拿着。
1: 哎，谢谢你。
2: 我很不好意思的递上我的一小盒礼物。
0: 我
1: 啊，大公先生，这可不行，所以我上次没说是我过生日。
0: 一个不值钱的东西，请别见笑啊。
1: 谢谢您。
2: 在豪华的客厅里，年轻人喜欢热闹，他们兴致勃勃地跳起舞来。我不习惯这种场合，悄悄地来到花园的游廊上。初夏的微风吹动着花草树木，带来一阵阵清香。我陶醉在这美好的夜色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野岛也出来了。
0: 哎，怎么了？这儿我不习惯。你就随便喝好了。好大的院子啊，你要娶了她够受的。也许是奢侈了一点。决定了吗？
3: 嗯，
0: 结婚？
3: 不，还早呢。
0: 你不着急吗？
3: 嗯。
0: 怎么？
2: 这时候我才发现野岛有一种好像丢失了什么的神情。
0: 不好办呢。虽然没有吵过架，可是不如从前了。约他去兜风吃饭，他来还是来的，看得出他不快活。他对我越来越冷了，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4: 这我倒没看出来。
0: 因为你一见到他就夸奖他了吗？
4: 啊，
0: 我不大想让人知道。
2: 也许我们离开客厅的时间是太久了，夏子跑来找我们。我觉得他今天更漂亮了，而且情绪又是那么的欢乐。
1: 大公先生
0: 啊，
1: 这是您送我的项链。
0: 不大好，挺俗气吧？
1: 不，很好，不错吧？
0: 是，嘿，真不错。
1: 还有这是你送给我的。
2: 说着他举起手，把手指上的戒指给野岛看。
1: 谢谢，谢谢您了。进来吧，俩人都溜了，要冷场了。
2: 这天我正在工作，听说有客人来看我。会是谁呢？我急忙来到门口。
4: 客人在哪儿？
5: 啊，刚才还在那儿。
4: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正好到这附近来。
4: 上一次招待的太好了，
1: 要谢谢您呢。我还带着呢。
4: 真是的，这么个小玩意儿。
1: 想来看看您做什么工作？
4: 我的工作
1: 可以看看吗？
4: 啊，不过没什么意思。
1: 为什么呢？
4: 啊，
1: 没有意思的工作您怎么那么热衷呢？
4: 啊，我有兴趣。
1: 给您添麻烦吗？
4: 不，那倒不是。
1: 那为什么？
4: 水族馆您去看过吗？
1: 没有。
4: 好，我陪您去，请。
2: 我习惯的大步走着，夏子小跑了两步紧追着。
1: 我外面有车
4: 啊。
2: 陪夏子来到水族馆，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们观赏着各种各样的鱼类，色彩鲜艳的热带鱼把夏子吸引住了。
1: 啊，好极了。可是好像看不起我似的。
4: 看不起您？
1: 我想看看您的工作，可您给我看鱼，是不是想混过去？
4: 说这种话的人是不会理解我的工作的，除非是看了这些鱼能够忘记一切的人，才能理解我工作的乐趣。
1: 种族歧视？
4: 您在制药公司研究室工作？
1: 是的。
4: 野岛告诉我的，真没想到。
1: 不过还只是给人跑跑腿儿。他们说大学毕业还没有多大用处，让我每周再去进修三天。
4: 专业是什么？
1: 恐怕您不会感兴趣吧。
4: 您是报复？不过
1: 啊，
4: 看您现在这样，真想象不出您在研究室是什么样子。
1: 我倒希望人家能够这样。
4: 穿白工作衣吧。
1: 对，穿白工作衣，戴眼镜 ，NACL 加 HR 加 OR 加。
2: 不知为什么，我竟和夏子谈得这么投合，笑得这么自在。可是，坐上车以后，当我一提起野岛，他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
4: 也许您听说了，我跟野岛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后来到大学也没遇到像他那么好的人。我老家在秋田，是种地的。我在城里的伯父说，要想进好的大学就得在东京念高中。我这位伯父现在也回到秋田了。总之从乡下出来，上了东京附近的高中，在那儿遇到了野岛，我很幸运。我们没有相似的地方，可是好像为了要赶上他，所以我就学了很多东西。
1: 为什么您突然要说这些？为什么您要提野岛的事？
4: 因为他是您的，不，野岛的女朋友是您呢。
1: 让我送你。
2: 下一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打网球。回想起来，也许是我心里隐隐约约的一种感觉克制了我。我主动地承担了假日里的海港调查，到横滨港口去了。不巧正赶上大雨，晚上回来我刚洗完澡，就有人敲门了。怎么是淋着湿透的野岛？
4: 哟，
0: 对不起，这么晚了。
4: 这有什么，来进来。
0: 嗯，好大的雨啊。
4: 在横滨遇上了大雨，真够受。
0: 到横滨去了
4: 啊？临时的工作
0: 是吗？
4: 哦，对，你开车来的。
0: 今晚上我想住这儿。
4: 出事了？
0: 嗯。
4: 怎么了？
0: 夏子的。
2: 野岛把夏子和他决裂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
1: 再见了。
0: 那么后天晚上怎么样？我到研究所接你，看电影去好吗？
1: 以后我们不要再这样了。
0: 为什么？
1: 你心里应该明白。
0: 我不明白。

0: 之间并没有爱情。
1: 我很难表达我的心情，但是我爱你。
0: 我真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本来也不想承认，可是现在我是没有爱你啊。
1: 我哪儿不好？
0: 不是怎么回事，你该明白。
1: 我不愿意。
0: 再见。
1: 等一等，
0: 放开我。对过去我还是愉快的。
1: 我简直弄不懂啊。
2: 我为人太肤浅了，相处久了缺点毕露。
1: 你说什么呀？
2: 还是你好，单细胞。你爱好鱼，总笑嘻嘻，没有烦恼。
3: 跌倒的心绪很不好，他的烦恼使我的心里也很不安宁。我陪着他上街了。
2: 上哪儿去吃晚饭？你难得来东京啊。吃秋田菜怎么样？
1: 太好了。
2: 好，那就到新宿去。
3: 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我想安慰他，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野岛把汽车开得像飞一样。

0: 再见。
1: 瞎子似乎有话要说，但他没有说下去。没几天，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
0: 也许无论怎么说，都会被认为是在为自己辩解。但是，回想起来，总觉得并不是什么爱情冷了，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有爱情。在我的周围，确实野岛是最能吸引我的，所以我才把对野岛的感情误认为是爱吧。但是从心底里，怀着这就是爱这样明确的感情同野岛相会，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过。难道这就是爱吗？难道这么一点点心潮就算是爱吗？我心里始终这样怀疑着。现在也许你会认为我轻佻，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讥笑我吧，蔑视我吧，说我是轻浮的女人吧，我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这么说。但是我的心里有了你。
1: 这真是意料不到的一封信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愿我能到一个既不接触夏子也不接触野岛的世界去。可是假日来了，我又怕孤独，那就去游艇俱乐部吧。这天当我和令子刚刚走进俱乐部，就碰见了夏子。
2: 你呀、啊、你好，你好，你在这儿干嘛？我等大公先生。
0: 哦，这么回事。
3: 找我有事吗？
0: 有事。
1: 令子见我们在谈话，他无奈地打开了电唱机。

0: 我送大空仙人回去，可以吗？
1: 啊，好吧，
0: 再见。
1: 再见。
2: 谢谢您了。
0: 别客气。
2: 我坐在夏子旁边，他开着车，我们一句话也没有。我看着他那消瘦了许多的脸庞，心里也不是滋味。
0: 我的信你看过了没有？那就狠狠骂我一顿吧。
2: 那封信还是忘了吧。野岛的事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我们不要再见面了。请停一下车，我只是为了想说这个才上车来的。他不仅不停车，而且把车开过了隧道。停一下，你想到哪儿去？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呀？你看你在信里写了些什么呀？你说你不爱野岛，那我也没办法，可是你把我扯进去干什么？野岛知道会怎么想，你考虑过吗？我说清楚，我这个人绝不会追求朋友的情人。

0: 是喜欢你。
1: 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我有什么呢？既没有钱，又没有风度，不是像你这样的人所追求的对象。可能的话，希望你再考虑一下野岛。
0: 下去，要下就下去吧。
2: 只要一提到野岛，他就是这样。这叫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下去了。他心情烦乱地调转着车头，把车开走了。我呢？当然，只好徒步走回去了。我同野岛的友情越是深厚，就越被野岛所爱的人吸引过去。对这件事，就连我自己也无法摆脱。我听说跋扈有一项做人造岩礁的试验的任务需要人去。为了摆脱我内心的痛苦，我正式向研究所的所长提出了请求。
3: 那当然好了，不过你不是刚从四国回来吗？
1: 所长，您不是说趁没结婚的时候多看看海吗？
3: 你真能去吗？
1: 请您考虑。
3: 不过听土井说，
1: 啊，
3: 可能四国太寂寞了。据说你回来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去找女孩子玩，
1: 多不好意思这话。
3: 我的方针并没有变。北边的调查船要人就去，南边的渔业培植要人我们也派，哪怕经费困难一点，只要年轻人肯出力，如果取得成就，还不是研究所的财产呢？
1: 是。
3: 两个月，你看呢？
1: 可以啊。
3: 好吧，上级批准还要些日子。
1: 是，麻烦你了。
2: 这天晚上，夏子突然来到我的宿舍，看到他那十分疲倦和极为憔悴的面容，我心里很难过。我知道他这是为爱情的痛苦折磨的。
0: 晚上好。
1: 去走走吧。我不是说过不要再见面了吗？
0: 是不是你讨厌我？
1: 我不是在说这个。
0: 你讨厌我？我就是喜欢你。
1: 你不是为了赌气才说这个话的吧？
0: 这话太伤人心了。你就这么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1: 我不是讨厌你，不过
0: 请别再提野岛的事。
1: 我就要到青森县的八户去，要去很久。
0: 你是想逃避我吗？
1: 是的。
0: 那就是说你很喜欢我，所以才逃避我，是吗？不是我自己觉得怎么样，我就是想知道你的真心。
1: 我喜欢你。
2: 说完，我的心跳得厉害，想赶紧冲到前面去。一列火车在我和夏子的面前飞驰而去，它就像我们热烈的爱情一样直冲向前。

0: 等我们刚刚走到宿舍门口，意外的看见了野岛。
1: 怎么，你们俩看见他的车，心想怎么回事？这样，原来这样。野岛，你打我吧，这样你好受一点。野岛，
0: 他理也没理我，开车走了。老远了，我还听见他急刹车的声音。

0: 爱情是那样难以驾驭。就这样，我和夏子常常见面，没有多久，我们已经是难舍难分了。我俩深深地爱着，沉浸在爱情的幸福之中。可是我内心里对野岛总觉得有一种难言的自责。当我决心要和夏子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到野岛工作的地方来找他。他正低头在呆想着什么。野岛工作完了，我们俩来到屋顶上。怎么开始这场对话呢？我真是难以开口。
1: 事到如今还找我干嘛？
2: 我不解释了。从那以后，虽然还不到半个月，不过我不是随随便便的说这些事的。到了这个地步，我认为不应该再含含糊。我想结婚，不能否认这样做背叛了，可我是认真的。我跟他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就说什么认真，听起来也许太轻率了。但是你完全理解，恋爱并不在于时间。首先你想，我能随随便便地背叛你吗？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虽然不敢相信，可就是跟你争，我也要得到他。跟你说这些真不像话，是无耻的。可是我绝不会使他不幸。
1: 那你要我说什么？
2: 不，我想在求婚前告诉你这件事。
1: 告诉我，你就好受了吗？
2: 要结婚，
1: 要干什么都随你的便。
2: 那好吧，对不起你了。

0: 他终于打了我，他这是为了减轻我那种负疚的痛苦，借此来成全我和夏子的结合。我是多么感激他呀。
1: 好了，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
0: 我从地上爬起来，就来到夏子工作的制药研究所。
2: 你来了真好。
1: 从水产厅来，路过这儿。啊，
2: 怎么了？
1: 嗯。
2: 你有心事？
1: 我到四谷去了一次。
2: 四谷？
1: 野岛在那儿工作。
2: 你又提野岛了。
1: 我说我想跟你结婚，我去挨揍的。我担心他不肯揍我，叶导还是揍了我。他说就这样把我的事忘了吧。
2: 是吗？
1: 跟我结婚吧。
0: 夏子扑到我的身上，他紧紧地拥抱着我。
1: 叫人看见。
2: 我不管，太高兴了。
0: 半个月以后，我们出发到秋田去，到秋田县脚管町去，那儿是我的老家。为了让夏子见一见我的奶奶和父亲。哦，对了，在这次旅行之前，还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关于夏子他们制药研究所的。
3: 啊，危险！把乙醚拿开。快快，灭火器，灭火器，灭火器！来来来，快，大哥，那那那那，就那
4: 来。
2: 啊，灭了！
3: 要出人命的混蛋，
5: 请原谅。
3: 啊，简直乱七八糟啊！
0: 第二件事是关于我的。
6: 大公
3: 啊，
6: 出差通知。如愿以偿，到八户去。
3: 啊，
6: 怎么这个语气啊？
3: 啊不，这事真麻烦您了。
6: 这两个月，在东北地方找个对象吧。
3: 是，谢谢您了。
6: 哎。
0: 另一件事，是拜访夏子的父母，问他们是否同意我们的婚姻。虽然这个事比较难以对付，在夏子家的大客厅里，我恭恭敬敬地坐在沙发上，听夏子的父亲讲话。这时候我的心呢，砰砰直跳。
7: 关于你的事，已经托人去了解过了。
3: 是。
7: 没有问题，我也是从小磨练出来的，根本不把父母留下来的财产当回事。你怎么说呢？夏子她是我的独生女儿，你当然不会不知道吧？
3: 我知道。
7: 是吗？你知道了还要我把女儿嫁给你，是不是啊？
3: 是，
7: 而且你想要我乐呵呵的说好好，是不是？
3: 是，
7: 你知道吗？没有一个做父亲的会乐呵呵的把女儿给别人。
8: 哎，你呀，
7: 做母亲的总像自己要出嫁一样心神不定。
8: 我什么时候心神不定？
7: 夏子，
2: 哎，
7: 你呢？当然也想和这个小伙子结婚喽。
8: 那当然了，这还用说？
7: 所以我才说当然嘛。 你真的想嫁给这个工资低又是养鱼迷的年轻人？
2: 是，爸爸。
7: 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姑娘，能住着工房，每天自己淘那么两三罐米煮饭，解解萝卜干吗？
2: 什么萝卜干，才不会呢，爸爸。
7: 可以想象，邻居的小孩哇哇的哭，屋子里漏雨，还要让看房子老头挖苦几句。
2: 我不在乎，爸爸。
7: 结婚可不是两天三天的事儿，你没有那么大的耐性，这个爸爸最了解。
2: 可是我能忍耐，我已经变了。
8: 你呀，
7: 妈妈不要插嘴。

0: 我全明白了，本人愿意，父母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他装在箱子里不让他出嫁呀。
1: 我是希望让爸爸看着喜欢再结婚。
0: 你想的可倒好，女儿出嫁做爸爸的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
1: 爸爸，
0: 不过女儿总是要出嫁的。是啊，克制一下感情吧。祝贺你们。
1: 爸爸，
2: 谢谢您了。
0: 但是你千万不要忘了，如果让他受苦，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2: 是。
1: 谢谢爸爸。
3: 在老家，我和夏子的到来可轰动了乡亲们。这天晚上，我们家里里外外坐了一屋子的人。
4: 奶奶，怎么样？今天呢，我就怕大家来评头论脚的，所以事先嘱咐他们别来了。可是大家呢，说什么也要来瞧瞧我们熊二的媳妇儿，结果还是来了一屋子的人，你可不要见怪呀。
1: 哪儿的话？
4: 熊二在信里跟我说过，我当时一口答应了。也许我太宠她了，既然是熊二弄来的女人，既然是熊二选中的小姐，我们也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早就是这么想的。
5: 熊二这孩子。
4: 什么奶奶？
5: 熊二这孩子从小就比别人聪明得多，生在这个家里真有点奇怪。
4: 有什么奇怪的？我在学校做的作文不也是被选为学校代表到大区朗读过吗？这种事儿我也有过。不管怎么样，我们呢聚到这里来呀，可是没有一点想要对你品头品脚的意思。
5: 你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京姑娘这么好那么好？
4: 说哪儿去了奶奶？
5: 前三四天大家就在念叨姑娘是什么模样。
4: 什么呀奶奶，现在看来是有那么一点品头品脚的意思，可是见了夏子小姐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特意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呢只有向你表示我们热烈欢迎的心意。
1: 谢谢您。
5: 熊二。
6: 什么奶奶？
5: 把媳妇儿带回来了。
6: 啊，
4: 奶奶，一提起熊二就起劲的不得了。
5: 来，夏子，熊二这孩子从小的时候起，只要一吃肉，他可就要闹肚子。所以你们成亲以后，你不要老给他做肉吃，你多给他做点新鲜的蔬菜吃，拜托你了。
3: 晴朗的天空，怒放的樱花，似乎都在为我们祝贺。我和夏子手拉着手，在鲜花丛中漫步。
1: 爱情是怎么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也许我被非常平凡的事所感动，我真没想到跟一个人认识了，会在我面前展现了这么一个崭新的世界。不但认识那么多人，而且还成了亲戚，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一下子同那么多人见面。 我真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在乡下说来都来了。
1: 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脚管这地方过去连听也没听说过，现在也变得这样亲近了，就是将来回到东京以后，我也会怀念这地方。
0: 这可不像你呀、啊、
1: 真的吗？
0: 这么淳朴，真得瞧瞧你。
1: 瞧瞧什么样？像个温顺淳朴的妻子吗？
0: 看不出来。
1: 可是我现在的心情倒挺纯的，
0: 真想拥抱你。
1: 就在这儿。
3: 是啊，我看着夏子怎么也忍不住内心的激动，在这万花丛中我紧紧地拥抱了夏子，我们的心激烈地跳动在一起。

0: 说实在的，夜里也真想同他待在一个房间里，但是在老人面前不能那么做。为了将来充分享受新婚的欢乐，我们也愿意暂时克制一下自己。晚安。
1: 你也休息吧，去休息吧。
0: 我终于到跋扈来进行人造岩礁的试验，这里的景色美极了，海浪撞击着岩石，一浪接着一浪，远处海鸥在湛蓝的海天之间自由地飞翔着。要是在过去，面对这样的美景，我会忘怀一切。可现在，我心里只盼着夏子的来信了。我们分别的时候约好了，每天都要写信。夏子给我写的那些信，那些深情的信，是我久久不能忘怀。他那热情温柔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着。
1: 亲爱的熊二，这是我从东京给你写的第一封信，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可是已经约好了不打，所以只好忍着。正像你说的，如果能打电话，那就会天天打的。就像老年人许愿常常要忌讳茶那样，为了我们俩未来的幸福，我也克制一下听你的声音。
2: 谢谢你的来信，工作刚开始，所以很忙。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海底调查，准备陈放人造岩礁。可是到了晚上就只想着你。
1: 到了晚上才想，我可是从早到晚都想着你呢。你这个鱼迷，今后为了这千千万万条鱼，我得吃多少醋啊。
2: 我真后悔在盛港车站同你分别，不是后悔那样的分别。
3: 开往东京方向的快车就要开车了，请送客的人马上离开车厢，列车就要开了。
2: 好，每天来信。多保重啊。
3: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花店车站。
2: 我为什么那么轻易地跟你分别了？我这是怎么了？管他是月台还是什么地方，当时我为什么没有紧紧地拥抱你？为这件事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
1: 我为了发展 K1.202 引入陆原子合成衍生物，这个改良九号就要完成了。我这样说恐怕你也不懂吧。
2: 今天没有接到你的信，是送信的没送来，还是你太无情了？你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理解，当我从船上回来发现没有你的信，我是多么失望多么沮丧啊。
1: 还有一个月21天呢，爱情是怎样来临的？是像灿烂的阳光，是像纷飞的花瓣，还是由于我祈祷上苍？
2: 爱情像暴风雨一样，夏子，你我都无法抗拒。但是，想到现在的幸福，我对野岛总感到内疚。
1: 从现在起还有1个月13天，时间过得多慢呢。
2: 还有1个月10天，
1: 还有1个月8天，
2: 还有1个月6天了，
1: 还有1个月3天啊，怎么这么长啊。 我怎么办呢？还有一个月零两天呢，那么多的日子简直要昏过去了，恨不得马上就飞到你那儿去，真的不能去吗？

0: 那
1: 夏子，我们宿舍里一共住着五个人，都是从外地来的，有三个人结婚了，另一个比我年轻的多，可也有女朋友了，大家都盼着快回家。如果你来了会怎么样呢？为了羡慕我，他们非痛打我一顿不可。但是，对了，但是，仔细想想，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除了我还有谁呢？可我还有31天不能见到未婚妻，未免太残酷了。对了，快来吧，立刻就来吧，到机场去，接他一架飞机，一直飞到八户机场来吧。想着夏子要来跋扈，我多么高兴啊！我在樱花丛中，在海滩上飞快地奔跑着，我心爱的夏子也和我一样飞快地向我奔来，他胸前晃动着我送他的生日礼物，那串项链，他是那么的耀眼醒目。我们奔跑着奔跑着，越来越近，终于拥抱在一起了。这都是我思念夏子的幻觉。
2: 我还是决定不来了，我忍耐着，好让我们在东京相逢的喜悦增加10倍、100倍。再说，正好我们的研究项目就要完成了，在结婚之前，如果这一研究能成功的话，我在婚礼上该是多么得意呀！
1: 夏子，我到石河田湖研究所去了2天，拜访了老前辈，真美呀！在一个个美丽的风景里，似乎都有你的身影。
0: 我们俩在小溪边漫步，我们坐在河滩的大石头上，述说着对未来美好的打算。我们在树林里追逐着，我们在雪地里打着滚。在每一

0: 不论看什么，不论走到哪儿，总是感到你和我在一起。结婚以后，我们俩再一块儿到这儿来。谈来谈去，谈的只是我们俩的事，谈我们的爱，我们的梦，我们的明天。真的可以这样吗？
1: 到现在你怎么还在提野岛的事？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要是我失去了你，叫我怎么生活下去呢？
0: 爱情也许本来就是丑恶的，他不管别人的不幸，只要自己幸福就行了。
1: 我还是要说，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0: 确实如此，难道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吗？
1: 好不容易剩十天了，我从心里盼着你回来。
0: 你怎么会这样温柔？是把锋芒藏起来了？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像个骄傲任性的小姐。
1: 我变了，由于你的缘故，我变了。
0: 夏子，真想见你，真是想见你呀。
1: 我要清清楚楚地写在信上，我爱你，爱你，爱你啊。
0: 我们两个人在这么多人中间的两个人的结合，是件那么不容易的事，这我还从来没想到过。
1: 终于只剩两天了，这是最后的一封信，我再也不愿意写信了，真的不愿意。我等待着有声音、有眼睛、有脚、有手的你早些回来。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2: 我在跋扈的工作即将顺利地结束了。这天早上，我在实验室听到门外有人喊我。
3: 大公熊二先生，电报。大公先生
4: 来了。
0: 快，尽快回来。我以为电报内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平静地把电报拆开了。

今晨失事，夏子死于爆炸事故。今晨失事，夏子死于爆炸事故。

0: 我的眼前一片漆黑，一个晴天霹雳把我从幸福的顶峰打落到悲痛的深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悲惨的事情都可能发生，这我知道。但是我自己会有这样的遭遇，我怎么也没想到。下次我也想一横心去死，为什么我还要坐飞机？为什么我还要换衣服，拿了皮包坐在飞机上？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飞机，怎么来到夏子家的门前的。我那悲痛的心早已经麻木了，可是当我刚踏进夏子家的院子，突然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夏子，他热情地朝我奔来，我呆立在那。
1: 你回来了。看着你，一个骄傲的小姑娘变得温顺了。我不想破坏现在的幸福，不敢得罪上天，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你的归来。
0: 可我眼前并没有夏子，这只是我记忆的再现。我穿过客厅，来到夏子的灵堂，我跪在他的灵前，我都不忍再看夏子的照片。他那温柔明亮的眼睛注视着我，使我心碎。
2: 我们在等你，夏子也等你。来，
0: 我跟着夏子的父亲来到夏子的卧室。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放着我的照片，日历牌上每过一天，夏子就用红笔打上个叉，现在还清晰地留着两天没有打上叉，这最后的一天是我的归期。夏子每天都在盼着我，等着我归来。现在我回来了，可他
2: 这件事实在太残酷了，所以我没有勇气给你打电话。想象到你读电报的情景，我都想放声大哭。对不起，您别这么说，我从来也没这么伤心过。说是同事的不当心，切，一个人原来是这么容易就死了。
0: 我注视着夏子的照片，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2: 夏子是那么健康，他急不可待的等着和你结婚的日子。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想到会死， 至少这一点他还是

0: 直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夏之交，小心头面部热症，具体来了解一下。
3: 春夏之交，小心头面部热症。春夏之交，人最容易得面瘫、睑腺炎，也就是麦粒肿、三叉神经痛、头疼、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咳喘。每年啊，一到春夏之交，找我调理身体的人就多了起来，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肾精不足引起的头面部热症，有面瘫、睑腺炎、三叉神经痛、头疼、口腔溃疡、咽喉肿痛、咳嗽等症。我呢都是用滋补肾精的方法给他们调理，通常都是一服药显效，三五服药就基本上康复了。可是现在很多人没有联想到自己生病与肾精不足有关，这样的人如果不加以保养，到了初夏天气暴热会更容易出现问题。肝气不舒的人本来就肝阴不足、肝火旺，天气暴热之后，他们的身体会特别的不舒服，容易发火。本来平时开车呀，谦让一下就过去了，现在呢，直接下车和别人打起来了，最后头破血流住院了。可能啊，回头他自己还奇怪，哎，这是怎么了？平时我挺好的呀，怎么因为这点事和别人打起来了？这就是您本来以为夏天天气温暖了，日子该好过了，于是放松了警惕，可是却没有想到，对于天气变化，不同的人身体会有不同的反应，只是我们之前没有察觉而已。春夏之交，要警惕食物和自然界中的外邪。天气逐渐温暖之后，微生物更容易大量的繁殖，还有一些昆虫也出来了。在有些中医看来，有些昆虫可以叫做外邪，比如说在北方，冬天没有苍蝇，您习惯了将食物放在桌子上，现在苍蝇出现了，它到处飞，落在食物上，这个季节的食物啊，非常容易腐败，如果您偶尔吃了一次，就容易导致身体出现不适。在端午的时候，古人喝雄黄酒来驱除五毒，其中蜈蚣、蝎子等都是毒虫，古人意识到此时某些动物会带来麻烦，而这些毒虫只是一个象征而已。现在呢，我们不必再喝雄黄酒驱除五种毒虫了，知道了其中的道理，注意食品卫生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在乡间旅游的时候要注意虫类的叮咬，比如说草丛里的蜱虫就是一个非常需要防范的重点。想吃凉东西的人一定要判断好自己的体质再吃。天气突然热了以后呢，总想吃点凉的东西，于是呢，很多人会吃喝冰镇西瓜、冷冻啤酒饮料。可是大家没有顾及阳虚体质的人，如果吃了太多寒凉之物，会导致腹泻、腹痛、胃痛。你看，所有的问题看似神秘，其实背后都有可以讲出来的原因。我在前面呢，把这个季节容易出现的问题给陈列了一遍，从阴虚到阳虚，再到肝气不舒。还是那句话，对于即将到来的寒冷，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对于温暖，咱却毫无防范。天气变热会引起身体的变化，身体本来就失调的人，这个时候呢，更要做好防范。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把毒五月搞得神神秘秘的，只要我们从健康的角度好好的把握适应气候的变化，掌握其中的道理，就不会受它的影响了。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夏天是伤阳气的高发期，那么如何来提升我们的阳气呢？
4: 朋友们，阳气就像是天上的太阳，给我们提供温暖，抵御寒气。阳气呢，还帮我们提高抗病和康复能力。明代医家张景岳认为，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足见阳气对人的重要性。现代人呢，特别容易阳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啊，现代生活方式中有相当一部分行为呢都是背离自然规律存在的，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会发展成为阳虚体质。尤其是当您有以下这些习惯，危险系数会加倍。比如说长期的在空调房当中工作和生活，或者是长期睡凉席，冬季保暖不足等等。还有爱喝冷饮也伤阳，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吃雪糕、冰淇淋，爱喝冷饮、冰水等等。还有些人呢特别喜欢喝凉茶，也伤阳。夏季很多凉茶饮料比较受欢迎，不少人甚至是作为了日常的饮品，殊不知呢，喝多了很容易损伤人体的阳气。还有呢，就是汗过多也会伤阳。中医认为呢，气随汗脱，天热的时候如果出汗过多，就会导致阳气耗散。还有人经常晚睡，比如说看球赛、打牌、玩游戏，甚至玩到深夜等等。还有人呢搞通宵，那中医就认为啊，阳气者烦劳则张，所谓张就是往外散，尤其是晚上阳气应该内收，长时间的熬夜呢就会使阳气慢慢的耗散。那么阳虚的表现有哪些呢？黄帝内经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阳气不足，失于温煦，就会导致我们身体出现一派寒象。阳虚之人一年四季都比别人穿得厚，就很容易感冒，总是呢手脚冰凉。还有呢脾阳虚，脾阳虚之人呢大便常常会不成形，偶吃凉物便会腹泻不止，肚脐周围呢也常常隐隐作痛，喜温啊，而且呢喜欢吃温热的食物。这类人群他们的舌头颜色往往很淡，舌体胖大，边上呢还有齿痕。那么肾阳虚的人呢就会昏昏沉沉，精神不济，记忆力下降，而且他们还很容易出现像腰痛、怕冷、小腿发凉，甚至是 浮肿、膝关节、积液等等不适。此外呢，还可能会有五更泄泻、阳痿、前列腺增生，还有小便淋漓不尽啊、虚胖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呀、骨生髓，肾阳亏虚则精不养脑，就会健忘痴呆。那么心阳虚的表现是什么呢？此类人群呢，常常有心中动悸、面唇青紫、舌体胖大、边有齿痕、青紫水滑等表现。有部分心阳虚者还会常常胸口隐隐作痛、怕冷、半夜咳嗽、憋气、无法平卧。还有人呢，甚至会出现腿肿、动则头晕、阵阵想扑到地上的这种情况。此外呀，像焦虑、抑郁、恐惧、悲观、忧郁、忧愁等等负面情绪呢，也与心阳亏虚不能养神是有关系的。那么如何来调整呢？夏日我们保健的好方法就是晒背。中医认为背为阳，腹为阴，背部是人体阳气循行的最大通道，可以说呢是统摄一身之阳，同时呢支撑整个的背部脊柱，被称为龙骨。脊柱不正可以诱发多种疾病，由此可见背部是人体很重要的部位，养好背可为身体扶正固本。夏日常常晒晒背，可以使我们的阳气变得充盈，人体对抗疾病的能力也会随之提高。平时呢，我们常用面朝黄土背朝天来形容农民的辛苦，但是农民中呢，很多人健康且长寿，从中医角度来讲呢，与其经常在太阳下劳作有很大的关系。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的背部皮下蕴藏着大量的免疫细胞，通过晒太阳可以激活这些免疫细胞，达到疏通经络、流畅气血、调和脏腑、驱寒止痛的目的。那么大家就要问了，怎么晒才可以把阳气晒出来？什么时候晒合适呢？其实晒太阳呢也很讲究，要挑准时间，得选阳光比较充足、光线也比较柔和的时候，时长呢可因人而异，注意呢要做好面部防晒。什么时候晒呢？我们选择上午的10点前、下午的3点后，这个时候呢紫外线偏低，阳光呢也比较柔和。那晒多久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中老年人呢每天晒一次，每次呢20到30分钟即可。中青年人呢身体的新陈代谢较强，钙质流失较快，需要补充较多的维生素 D， 每天呢我们可以晒1到2个小时左右为宜。那怎么晒呢？我们可以选择户外，面朝太阳，闭上眼睛，张开双臂，掌心朝上太阳，手指微微收拢，想象着阳光洒满全身，再配合着深呼吸。觉得累的时候呢，我们放下双臂，重复这个动作呢，晒个15分钟以后，搓热双手，暖暖脸部，再散散步就可以了。以上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夏季是伤阳的高峰期，我们如何来做到养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知道哪种豆子是夏天第一豆吗？快来听一听。
3: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一说起豆类，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圆滚滚的绿豆、黑豆、红豆、黄豆，没几个人会想到白扁豆。毫不夸张地说，白扁豆是真正的夏天第一豆，它祛湿赛薏米，补肾赛芝麻，是天然的胰岛素抗癌药。国家级名老中医连建伟教授和很多的中医师都十分推崇食用白扁豆。今天给大家好好说说白扁豆，它是被忽视的豆中之王。在健脾的食材高手中，白扁豆被李时珍捧为上宾，将白扁豆称为脾之骨，说白扁豆其性温平，得乎中和，脾之骨也，止泄泻，暖脾胃。扁豆能化湿降浊，调和脾胃，具有补脾而不滋腻，化湿而不燥裂之功效。浙江省中山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徐宇杰主任中医师介绍，白扁豆营养价值很高，碳水化合物高达 57% 左右，此外还含有蛋白质、脂肪、微量的钙、磷、铁以及多种维生素。白扁豆主要用于癌症肿瘤、细菌性痢疾、呕吐腹泻、肠胃炎等胃肠道疾病，各种色斑以及白带异常、慢性肾炎的治疗。此外还可以解毒，如治疗食物中毒。每100克扁豆含蛋白质高达 25.3 克，而100克鸡蛋的蛋白质含量只有 13.3 克，每100克牛奶的蛋白质含量 3.5 克。也就是说，扁豆比牛奶、鸡蛋的蛋白质含量还要高。蛋白质高还不算什么，它的功效也是相当全面。一，有助于击退癌细胞。白扁豆中的血细胞凝集素能抑制肿瘤的生长，达到防癌抗癌的效果。二，安全降糖。白扁豆能够降低人体的血糖，白扁豆是含有一些淀粉酶抑制剂，能够降低人体血糖的含量，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们可以吃一些白扁豆。三，拔除湿气。很多人都知道湿气重的人可以常吃些薏米，薏米有排湿的作用，但薏米性寒，不适合脾胃虚寒人群和月经女性食用。白扁豆就不一样了，有暖脾胃、清湿气的作用，祛湿的同时不伤脾胃。此外，夏天很多人都会出现中暑的情况，白扁豆还可用于暑热吐泻的治疗。四，利水消肿。水肿的朋友们可以将白扁豆炒黄磨成粉末，将灯心草用水煎煮，然后再加入白扁豆粉，能够有效地缓解水肿的症状。五，抗菌抗病毒。白扁豆还能起到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它有一些活性因子能够抑制病毒以及真菌的生长与繁殖。六，提高免疫力。白扁豆具有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长时期坚持吃白扁豆有利于提高细胞的免疫功能，进而增强人体免疫力。七，健脾止泻。白扁豆有健脾的功效，能够补气，适用于脾虚、食少或者泄泻的人群食用最佳。对于由于食物中毒而引起的呕吐、急性胃肠炎有很好的治愈作用。八，补肾防结石。它可以健肾，防止肾结石和尿毒症。同时炒白扁豆还可以清脑明目， 特别是对于视力不好的人群来说，常吃白扁豆是有好处的。那白扁豆怎么吃呢？除了嫩荚炒菜它清爽可口，成熟的种子就是所谓的纯粹的白扁豆了。白扁豆可以炒着当零嘴吃，每天吃15克，也可以打成粉调糊糊吃。通常比较多的吃法是煮粥、煲汤或煮水。夏天多湿热，煮粥煲汤不妨撒上一把白扁豆，口感粉糯连绵，既能祛湿，还能抗癌、补肾、降糖。白扁豆可以直接与大米一起熬煮，也可加入适量的蔬菜，但要记得一定要先浸泡。在药店购买白扁豆时，最好买炒白扁豆，健脾祛湿效果更佳。提醒，白扁豆一定要煮熟才能吃，白扁豆里的凝集素具有一定的毒性，经过煮熟加热后可以安全食用，但如果煮得不够彻底，就很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出现头痛、恶心、呕吐等症状。白扁豆各大肉后至少要煮20分钟，才能把里面有毒的扁豆碱给破坏了。白扁豆含的嘌呤比较高，所以痛风和高尿酸患者一定要少吃，患有疟疾的人群也不宜食用白扁豆。白扁豆食用时需持之有度，干品不超过50克，不能过量食用，否则会导致气滞、腹部胀痛等等。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

0: 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六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2: 十八九
1: 小伙子二十。

0: 让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回顾这首歌的影响力，它堪称经典中的经典。自诞生以来，祝酒歌就如同一股欢乐的旋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无论是节日庆典还是重要活动，只要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就能瞬间点燃现场气氛，让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它承载着无数人的欢乐记忆，成为几代人心中永不褪色的音乐符号，见证着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幸福时刻。李光羲《祝酒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时送红军，刀郎，云朵。

刀郎、云朵、十送红军。现在我们听到的《十送红军》是经过词作家张世燮和作曲家朱正本等搜集整理而后加工编创的作品。《十送红军》的歌词中只有六送的内容，为何会少了四送呢？如果真的写十送就太冗长了。事实上，尽管少了四送，要想完整唱下来要将近15分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张蔷《你那会心的一笑》。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歌曲旋律简明流畅，是一首意记意唱、优美轻松的抒情曲。童安格演唱时想要传达这首歌的神秘情调，是一种复古的风情味。曲调中异域风情的神秘感，也成为现代人莫测的内心世界的一种缩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乌兰托亚，火红的萨日朗。

火红的萨日朗、乌兰托亚。萨日朗是蒙古语山丹花的意思，这种在草原上盛放的红色花朵，既代表着草原的生命力，更象征着奔放炽热的情感与对幸福的追求。整首歌围绕着这份火红展开，从草原的辽阔风光到游牧人的自在生活，从爱情的纯粹到对地久天长的向往，都藏在萨日朗的热烈里。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男声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毛阿敏历史的天空。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震撼播出，片尾曲《历史的天空》从波澜壮阔的三国历史中萃取精华，用诗意的歌词与磅礴的旋律勾勒出历史长河中英雄辈出、兴衰更迭的宏大图景。毛阿敏将厚重的历史沧桑感与深沉的人文情怀完美诠释，与剧集雄浑悲壮的基调浑然一体，成为全剧画龙点睛之笔。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孤独的牧羊人》。

孤独的牧羊人，美国电影《音乐之声》插曲。可以说，音乐是电影《音乐之声》的隐形主角。从玛利亚初到上校家时，用哆来咪把枯燥的音阶变成生动的游戏，孤独的牧羊人用轻快的节奏和重复的衬词营造热闹感，全家在音乐节上演唱《雪绒花》时，歌声里藏着对祖国的深情，精彩的旋律成为推动情节、塑造人物的核心力量，让观众看懂角色的喜怒哀乐，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钱曼华的美妙歌声啊，故乡。

中国声乐界的一代宗师娄乾贵演唱的这支作品是一首充满深情的经典艺术歌曲，他以精湛的演唱技巧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中国声乐史上的经典之作。娄乾贵教我如何不想他，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夏的季节，凤飞飞。

由凤飞飞演唱，何启宏填词，陈凤鸣编曲的这首歌是凤飞飞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推出的经典作品。它不仅代表了凤飞飞的音乐成就，也代表了那个时代流行音乐的发展和变迁。凤飞飞《夏的季节》，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中华民谣，孙浩。

0: 小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4: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编程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9: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刘莎。
9: 消费是观察经济活力的窗口，国家统计局最新

0: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那么，这股消费暖意从何而来？又将如何积蓄力量，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更强劲的引擎？
1: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13万亿元，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润分析，一季度消费小步快跑，展现了国内需求的复苏势头。这种向好趋势的背后，有着坚实的多重支撑。
2: 整体来看呢，宏观经济还是持续恢复，就业还算比较平稳，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有所改善，这些都是消费的基础支撑。另外呢，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些促进消费的政策，还有一些消费场景呢也不断丰富，比如说汽车、家电还有家居等方面出台补贴，比如说以旧换新啊、消费券等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激发了消费需求。
1: 服务消费的领跑成为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中最亮眼的部分。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比商品零售额高3.3个百分点。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居民出行人数大幅增加，文旅、赛事等领域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的零售额都是2位数增长。陈润指出，随着人均 GDP 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正经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健康、智能、绿色的升级类消费需求涌现，消费结构正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
2: 我们居民呢不再满足于基础消费，当然更加注重于体验。另外就是随着居民的重心的转变，逐渐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的消费结构向发达国家逐渐的靠拢。
1: 除了服务消费，商品消费也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等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消费的带动作用继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绿色消费增势较好。三月份新能源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到51.5%，节能高效绿色产品销售快速增长。着眼长远，如何让消费这架马车跑得更稳更远？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提高居民消费占比根本之道在于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他指出，服务业普遍属于轻资产行业，其员工的薪酬在行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远高于制造业。做大做强服务业，不仅能创造更多就业，更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收入，形成一个提收入、促消费、优结构的正向循环。
3: 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减税降费，或者要求企业让利给员工加薪，都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而且呢也是难以持续的。根本的解决之道啊，还是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因为啊，服务业一般它都属于轻资产行业，员工的薪酬在行业增加值中这个占比普遍要高于制造业，高于其他的产业。22年我们有统计，制造业员工薪酬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是40%，那么在服务业中的占比是57%。我们可以看到呢，发达经济体啊，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普遍都是比较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 GDP 的比重啊，也普遍都比较高。
4: 投资趋势前瞻，有请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
5: 开年经济数据解读，如何看消费？啊，先说我们的核心结论，消费暖意浓，拉动内需再提速。一季度我国消费市场呈现稳步回升的态势。那一到三月份，商品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2.2%、5.5%。对比商品消费来看，服务消费韧性更强。全国服务业大会明确提出了落地服务业扩能提质专项行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朝着专业化方向升级，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为国内服务消费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顶层规划与政策指引。所以我们看到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速为2.2%， 较去年四季度回升了 0.7%，而服务业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了 5.5%， 领先商品消费3.3%，已然成为提振整体消费市场的核心驱动力。那在政策层面，近期多部委密集出台多项配套举措，针对性扶持服务消费发展，重点围绕像文旅、餐饮、养老、托育、体育等细分领域，推动行业规模扩容与服务品质升级，同时依托财政贴息、消费券的投放、消费场景创新等多元手段，持续激活居民服务消费需求。那政策的重心由此前侧重商品补贴，逐步转向发力服务行业扩容升级，也是精准契合了居民消费结构长期演变的趋势。也就是说，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步从过去的耐用消费品向服务型、体验型消费持续的迭代升级。
0: 今年一季度是十五五的第一个季度，如何看待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一步宏观政策将如何发力，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那针对这些问题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首季度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供需两侧都有明显的改善，下一步要突出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来听报道。
6: 王昌龄表示，十五五首季经济实现平稳良好开局，今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改变了去年二季度以来的下行态势，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前列。
7: 有三个指标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由降转增，服务消费较快增长，价格总水平温和上涨。那么三月份呢，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了0.5%，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下跌的态势。
6: 下一步将打好宏观政策组合拳，提前储备一批综合性政策措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出台，着力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制定2026至2030年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推动符合条件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继续推动两重建设，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带动放大作用，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稳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加快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加强科技创新，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力稳就业促增收，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加强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强困难群体社会保障，夯实安全发展基础，全力做好能源资源和粮食等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我是张弛，资讯过后为您送上张国荣共同度过。广告之后更多精彩。

0: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4: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5: 针对备受关注的能源供应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6: 加快非化石能源高质量发展，统筹集中式和分布式清洁能源开发，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和沙沟荒新能源基地等重大工程建设，全力增加非化石能源电力生产和消费规模，积极推进非化石能源非电利用。通过上述努力，预计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比2025年显著增长，2035年比2025年实现倍增，推动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扩大国内能源生产，做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储备能力建设，不断夯实传统能源保供基础作用。
7: 在发布会上，

0: 由于基于价格方面、行业方面的一些补贴，当然要超出一定的阈值。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全球经济部主任东燕认为，油价上涨会带来多方面影响，一方面是影响能源供给，另一方面是推高运输成本，对旅游等行业有影响。此外，在全球经济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外贸形势也有向下的预期。不过他表示，油价上涨过程中也能找到机遇。
2: 一方面呢，我们在贸易结构中已经看到，我们在绿色能源转型等等方面呢，已经在国际上有竞争力。那么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国像绿色产品的这种能源替代型产品的升级。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能源的采购上呢，其实也有其他的一些渠道，所以短期上看呢，也有很多发展的机遇。
1: 世界金融论坛高级研究员宗良分析，这一轮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高油价对国际货币体系也有影响，一些国家会发现用美元交易石油容易被制裁，所以大家再用美元的时候就不太踏实了。这种特殊背景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自然动因。
3: 人民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既可以是买石油这些传统能源，那么同时还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产品，再加上呢新能源对咱们来讲的话呢又比较多，所以就是我们觉得这个时候呢是非常特殊的，就是说呢市场自发的大家认可的人民币国际化或者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会不断的增多。那么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东国家有的石油交易中间就会希望用人民币，因为一边拿到人民币比较放心，同时的话呢拿到人民币还可以买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1: 面对高油价，应该怎样调整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五哥认为，关键是把外部冲击和国内需求统筹考虑，在物价上行过程中，要严格区分好的涨价和坏的涨价，对好的涨价要容忍，但是对坏的涨价要采取应对措施。在货币政策方面，他建议
0: 在不确定性很强的过程中间，或者是冲突还在进行的过程中间，那么我想货币政策基于过往的实施可能还是偏中性或者是观察为主。但是如果冲突告一段落，原油的冲击在量方面影响更大还是价方面影响更大，还是要进行一个权衡。就是如果对于价格的影响确实是大于或者显著的大于对于量方面影响的话呢，我想利率的操作可能往抑制账的方面呢要做更多的工作，反之要往量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4: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蓝皮书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与核准待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 1.25 亿千瓦，居全球第一。我们来听报道。
5: 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我国核电机组长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机组建设也稳步推进。2025年，我国核准五个核电项目，包括浙江三门三期工程、广东台山二期工程等十台核电机组。今年，我国已开工两台核电机组，将建成七台核电机组，在建核电规模继续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曹树栋，
6: 截至目前，我国商任核电机组60台，在建核电机组36台，在建核电规模占全球一半以上，同时核准在建机组还有16台，核电装机规模持续增长，总装机容量达到 1.25 亿千瓦，处全球第一，助力我国能源结构清洁低碳转型。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凭借高效可靠的建设周期以及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目前已经进入批量化建造的新阶段。最新数据显示，国内外在运核准在建的华龙一号机组数超过40台，成为全球商业化部署最多的三代核电机型。
1: 华龙国际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庆，
7: 15期间，华龙一号仍将保持批量化、规模化建设，安全性、先进性、经济性、成熟性和环境友好性将持续提升，推动中国核电实现由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跨越。

新的一天从财经资讯开始，每天早一点关注，全面掌握财经动态。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广告之前为您送上于静相逢是首歌。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5: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9: 消费是观察经济活力的窗口。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那么这股消费暖意从何而来，又将如何积蓄力量，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更强劲的主引擎？
10: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13万亿元，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陈润分析，一季度消费小步快跑，展现了国内需求的复苏势头，这种向好趋势的背后有着坚实的多重支撑。
11: 整体来看呢，宏观经济呢还是持续恢复，就业还算比较平稳，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也有所改善，这些都是消费的基础支撑。另外呢，我们国家出台了一些促进消费的政策，还有一些消费场景呢也不断丰富，比如说汽车、家电还有家居等方面出台补贴，比如说以旧换新啊、消费券等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呢激发了消费需求。
10: 服务消费的领跑成为一季度经济成绩单中最亮眼的部分。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5%， 比商品零售额高 3.3 个百分点。假日消费持续升温，居民出行人数大幅增加，文旅、赛事等领域的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文体休闲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的零售额都是两位数增长。陈润指出，随着人均 GDP 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正经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健康、智能、绿色的升级类消费需求涌现，消费结构正逐步向发达国家靠拢。
11: 我们居民呢不再满足于基础消费，大家更加注重于体验。另外就是随着居民的重心的转变，逐渐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也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的消费结构向发达国家逐渐的靠拢。
10: 除了服务消费，商品消费也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季度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年四季度加快 0.7 个百分点。限额以上粮油食品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等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提质增效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对消费的带动作用继续显现，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惠及6000多万人次，绿色消费增势较好。三月份新能源车国内零售渗透率达到 51.5%， 节能高效绿色产品销售快速增长。着眼长远，如何让消费这架马车跑得更稳更远？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提高居民消费占比根本之道在于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他指出，服务业普遍属于轻资产行业，其员工的薪酬在行业增加值中的占比远高于制造业。做大做强服务业，不仅能创造更多就业，更能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收入，形成一个提收入、促消费、优结构的正向循环。
12: 如果仅仅依靠政府减税降费，或者要求企业让利给员工加薪，都存在着比较大的难度，而且呢也是难以持续的。根本的解决之道啊，还是要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加快推动服务业发展。因为啊，服务业一般它都属于轻资产行业，员工的薪酬在行业增加值中这个占比普遍要高于制造业，高于其他的产业。22年我们有统计，制造业员工薪酬在制造业增加值中占比是 40%， 那么在服务业中的占比是 57%。我们可以看到呢，发达经济体啊，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普遍都是比较高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占 GDP 的比重啊，也普遍都比较高。
13: 近年来，一些人会饲养蜥蜴、蜘蛛、蛇类等所谓的异宠，有的人还把这些动物搬到了小区，在自家的房子里面养，并且对外出售。那么，异宠能随便养吗？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日前就审结了一起因在住宅内饲养大量宠物蛇引发的相邻关系纠纷。
14: 小王从2024年初开始就在母亲名下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一小区的房子里饲养宠物蛇，并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展示和销售，起初没引起邻居注意，可是后来却被十多位邻居告上了法庭。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办公室副主任桑妮告诉记者，
15: 随着饲养规模的扩大，王某的屋内时常散发出了异味，邻居发现王某的行为之后普遍感觉到比较恐慌和不满，双方协商无果后，原告严某、陈某等13名小区居民就将被告王某和张某诉至法院。
14: 原告方认为，小王未征得有利害关系业主同意，将住宅用于玉米蛇的繁殖、仓储及网络销售，属于实质开展经营活动，违反了业主不得擅自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规定，且饲养大量宠物蛇导致小区居民处于恐慌之中，生活安宁遭到破坏。而小王强调，饲养宠物蛇是他的个人自由，而且宠物蛇无毒，并未影响他人。真实情况怎样？法官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宁波市镇海区法院骆驼法庭庭长李国勇介绍，
16: 现场勘查发现，被告家里一共养了70余条玉米蛇等宠物蛇，房屋里面还有用于养蛇的保温箱、孵化器等这些设备。
14: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王在案涉小区住宅内饲养宠物蛇，并通过网络发布销售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已超出一般家庭饲养宠物的范畴，属于实质上将住宅用于了经营性活动。李国勇说，
16: 根据民法典第279条的规定，业主将住宅改编为经营性用房的，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本案当中，王某也没有征得受影响的业主的同意，所以他的住改商行为缺乏合法性的依据。
14: 法院认为，养异宠和规模化养殖异宠有很大区别。
16: 养异宠是个人在住所内进行的爱好性饲养，受民法典相邻权条款的约束。养殖异宠则是规模化、商业化的生产行为，还需取得专门许可证，并在规定场地进行。
14: 法院认为，小王在住宅小区饲养大量宠物蛇的行为超出了饲养一般宠物的界限和普通居民的接受程度，严重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安宁，破坏了小区和谐人居环境，
17: 是违法违规的。
18: 我觉得这种现象应该讲还是

0: 令人气愤呢，本来平台的黄金认证的目的啊，是帮我们这个用户进行筛选，但他现在通过花钱就能搞到认证的行为，彻底消解了黄金认证的这种专业性、真实性，破坏了他的公信力，而且还被这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从事非法的证券荐股活动搭建了一个伪装的外衣，它是非常典型的网络认证灰色产业链，也是严重违反证券法、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安全法等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这样的行为。那么它造成的后果是扰乱了网络信息秩序，扰乱了证券金融市场的秩序。那么这种行为后面跟着的也一般都是非法证券活动，可以说它是一个前置的帮凶，对我们投资者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那么平台对于这一类的行为应该是要大力整治的。这种灰色产业链的存在是不是说明平台的管理制度是出现了一定的漏洞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平台作为网络运营者，它不管是说对这个账号的认证、内容的生态、金融类违规行为，它都负有法定的监管责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其实是放任，甚至有可能说是纵容认证灰色产业链的存在，那么它没有履行好自己的法定义务。那么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平台存在很多问题。从前端看，它的资质审核不太严格，账号运营过程中对已经认证的这种账号的持续监管和异常行为监管不到位，封禁以后呢还可以轻易换马甲。那么这些不合规现象的存在都充分说明了它这个平台的整个流程都存在漏洞，那么需要去做一个全流程的治理，提高违规者的这样的一个违法成本，才能够去保护我们用户的合法权益。
2: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驰，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为您送上李杰家园计划家园，祝您一天好心情。8点之后欢迎收听家有爸妈。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

0: 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5月9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7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写出边城的文坛大家为何在后半生一头扎进冰冷的文物堆里，动荡岁月中沈从文如何续写友情的生命传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锁定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我们共同走进这位文坛大家的沉浮半生。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早晨起来后第一杯水应该喝什么呢？你可能听过各种版本的说法，淡盐水、柠檬水、蜂蜜水。其中淡盐水并非适合所有人，有三类人喝了淡盐水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关于早上起来喝淡盐水的理由，有人认为可以排毒，有人觉得能缓解便秘。事实上，早晨起来喝淡盐水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可能让血压飙高。早晨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喝淡盐水反而会加速血压的爬升，对身体影响较大。提醒患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的人，尤其不能将淡盐水作为起床后的第一杯水来饮用。其次，引发口干和脱水。刚起床的时候，人体的血液处于浓缩状态，摄入了淡盐水可能会提高血液浓度，诱发身体不适。如果盐的浓度掌握不好，反而越喝越渴，带走身体的水分，造成口干甚至脱水。淡盐水并没有排毒作用，淡盐水进入肠胃后很快会被吸收入血，从原理上来说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最终通过小便排出，没有办法起到排毒的作用。